0: 我没意见。
1: 那谢谢您。
2: 行，根号不都在咱们这？
1: 对对，都登记了，
2: 是吧？
1: 对，
2: 咱们书记为咱们办事儿，完全都是为居民考虑。
1: 那这也都全来得有四五轮了。
3: 在涉及的两栋楼160户居民中，仅有7户持反对意见，其余住户表示了支持。持续多日的出入口的争议迎来突破性进展，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物业不干了。
4: 一是人员成本，第二的一个是设备日常的维护，或者是这些电的方面，这个肯定我们也没法承担这个。
1: 但是你要不开这儿堵了，你不是也得来给人协调吗？
4: 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停车管理这个人员成本来说，现在已经是蛮负荷的。
3: 新增双门进出后，需要加装智能道闸，增配安保值守，这些额外的运营开支让物业犯了难，工作再度陷入停滞。
1: 就是多难的事儿，可能当时觉得挺沮丧或者挺难受的啊，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他是现在他有这么个问题，也跟物业协调了，他就是钱的问题，就是企业不能亏着。
5: 从小区建成之初，这个路口和这个门就是存在的。
1: 对，
5: 周边的居民也都认可
1: 啊，认可
5: 能从这儿通行通行。
1: 对，那我等消息。
5: 行。
3: 为了解决小区开门的最后一个难题，八角街道积极协调区国资委、区交通委、区城管委等各职能部门召开协调会，全力推进开业前的保障工作。
0: 咱们这中立国路网改造也得有两三年时间吧，是吧？从摸排这个群众的需求到现在，这个有了一个很好一个雏形，不合适的咱们可以都提出来。
6: 这个便民中心的项目开了门，从这个物业的这个日常管理过程中算这个费用的话，肯定会超，肯定会超。
7: 因为停车管理和社区物业的公共区域现在都是由咱们盛景嘉禾在管，你们项目之间应该是可以协调一下。
6: 自负盈亏的企业，我们也有审计部门。
3: 僵持局面下，区级层面拿出新方案，由项目方全额承担智能道闸设备购置费用，实行电子抬杆，物业仅负责后续的电费支出。对于这样的方案，物业最终表示接受。
6: 那我就可以承担电费
7: 啊？是吗？
6: 因为你交了物业，因为你交了公区那个物业费了
7: 啊，
6: 这就相当于公区的服务费，这是没问题的。
7: 对呀，我
3: 带着最终方案，李美红再次召开居民议事会，与住户代表面对面沟通，解答疑问。
1: 现在目前啊，前期是那大门，这个是无人值守，就是实际上电子起杆落杆。然后前期呢，也会有一些保安这个试运行的一个保障，说会有外来车辆抢了咱们车位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停车场就是这个项目里边有50个车位。
8: 咱们本小区便宜，外头是10块钱一小时，还挺便
7: 宜。
8: 是啊，你就得狠点儿，不狠点儿都来停了。
1: 你也让我看到效果，行，咱们就这样。要不行，咱再往后说的。
7: 试运行，
9: 从一个破旧淘汰的锅炉房变成现在的一个服务于居民的一个建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期盼。
3: 经过诚恳的沟通协商，原本反对的居民也从抵触转为理解。新大门的施工也得以顺利推进，
10: 闸机已经装上了。
6: 对，然后呢，那边那个道闸直接从我们保安室取电，
11: 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居民服务咱们做好。
3: 小区通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如何保证便民综合体正式营业后不打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李美红必须一一解决的问题。
12: 我们现在已经用这个加厚的窗帘，然后到时候全拉上，是不让这个光进来，也不让光出去的。部分演出的话，大部分演出其实2到4盏都足够了。
7: 一定要做好
6: 勤
7: 啊！对，做好勤洗。
3: 当记者再次来到八角中里社区，小区新大门已经正式启用，通行秩序顺畅。如今，便民综合体已经焕新亮相，成为连接邻里情感、服务居民生活的幸福驿站。
13: 啊，新鲜的菜，新鲜的水果比较丰富了，很感谢为我们百姓着想，啊，开辟了这么一个利民的这么一个活动场所。
14: 虽然是3层，但它小而精。我刚才大致走了一下，然后楼上的那个小托管还有培训，还有包括有个小的一个图书馆。非常好，就是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13: 对，
14: 就是就近都给咱解决了，听会带着老人孩子一起都过来看看。
15: 这个停车秩序也还可以，他从这边进，然后那边就出去了，正好也挺方便的。
1: 这块石头非常

0: 常有意义，它是我们原来锅炉房的顶上那颗梁，让大家觉着，哎，我到了一个，哎，自己记忆中然后特别温馨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在我们社区老街坊和商户的良性互动下，这个邻里中心也能长期运营下去。
1: 炉烟起处，邻里心声，从投诉不断到得到认同，八角街道把民生实事真正办到了群众心坎上。
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3: 好的，雨萌，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下午开始受到东移的弱冷空气影响，云量开始增多，不过云层比较松散，同时北风会比较明显，阵风可达6级，能见度也会有所好转，最高气温可上升到33度左右。到了今天前半夜，天空中还会有些云，后半夜天气会逐渐转晴，风力明显减弱，最低气温会在15度上下。下周的前三天，北京主要受到高空

好的，感谢郭月带来的天气方面的提示。那今天呢，也是迎来了今年首次啊突破30度的温度。一大早气温怎么样？户外的体感如何呢？来看记者。

0: 其实到了二级响应，进山游玩、户外露营、山区出行都已经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今后收到防汛预警信息，先分清是几级应急响应，提前规避风险，做好居家和出行防范。
1: 强暴雨天气隐患重重，科学分级识别，掌握正确避险方法，才能从容应对降雨灾害，守护自身出行与居家安全。
2: 当暴雨来敲门，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湿漉漉的话题，暴雨。很多人一听到暴雨，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是疾风骤雨。其实不然，暴雨有两种性格，一种是急脾气，倾盆而下，暴雨如注，另一种是慢性子，细水长流。在气象上，暴雨是有严格定义的，它的衡量标准是雨量。当24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时，就是暴雨，以此类推。24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为大暴雨，达到250毫米以上时为特大暴雨。那么，生活中如遇暴雨来袭，如何从容面对？一、室外出，先看看老天爷的脸色，查看天气预报。暴雨预警信号根据暴雨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分为四个级别，从低到高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大家可以根据气象部门发布的不同级别的暴雨信号，及早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以减少暴雨可能带来的危害及损失。尤其是当看到发布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时，建议直接开启宅家模式，并且尽可能将车辆停放在地势相对高的地方。二、出门前做好准备工作，莫急躁。如确实要出行，出门前先关注路况，规划好行车路线，避开易积水路段、地道桥等低洼路段。检查车辆，确保雨刷器、刹车系统、轮胎等状况良好。携带应急工具，如拖车绳、手电筒、急救包等，以备不时之需。三、在路上，你不是探险家，别逞强，远离积水，遇到积水区，请默念三遍，我不是探险家。十厘米的水就能让你体验漂流，20厘米的水可能让你的爱车变成潜水艇。别烫水，你不知道水里有没有漏电或井盖被冲走。当积水路段出现漩涡、电线杆、路灯杆和带电广告牌，一定要远离。如果看到电线掉落或者突感脚下发麻，赶快转身向后撤离8米以上，不要犹豫。撤离时最好单腿跳跃，防止积水带电遭到胯部电压袭击。开车悠着点，水深超半个轮胎别硬闯。万一被困，赶紧弃车逃生，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四、在家防雨，检查你的抗洪设施，检查下水道，确保通畅。备点沙袋，关键时刻还得靠它。低楼层朋友，把柜中物品放高点。如果有水涌入，快速切断电源，燃气向高处转移，切勿乘电梯。暴雨停后，你以为雨停了就安全了。不不不，注意勿衍生水。被水泡过的围墙、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可能变豆腐渣，离远点。暴雨天最硬核的生存法则就是别逞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非要出门装备齐全，路线谨慎。遇到危险赶紧撤。最后记住我们的口号，暴雨天不冒险，安全第一最体面。希望大家在雨季都能干干爽爽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汛期临近，北京多部门提前进入防汛备战状态，房屋防汛应急演习同期开展。那铁路系统呢，也同步启动了汛期防控，各方同步发力，靠前准备，全方位筑牢首都汛期安全屏障。
0: 近日，北京市住建委组织开展2026年度房屋防汛应急抢险演习，通过多场景实战演练，磨合应急流程，锤炼抢险队伍，为迎战主汛期做好充足准备。随着预警信号下达，全市16支应急抢险分队快速集结出动，现场模拟平房院落强降雨漏雨险情，队员分工协作，传递沙袋，善盖屋顶，高效完成应急处置。同时开展外墙支护、雨水倒灌拦挡等多个科目演练，队伍配合默契，实战处置能力得到充分检验。目前，北京市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已扩充至29支，抢险力量持续补强，房屋防汛应急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3: 我们更加强调了

0: 了人员对房屋安全状况的检查工作和确保抢险人员自身的安全。另一个方面呢，我们更加强调了抢险的科技化、智能化。
1: 与此同时，国铁北京局也已全面启动2026年防洪防汛工作。针对京津冀汛期天气和山区铁路风险隐患，铁路部门提前排查重点路段，强化人防物防技防，完善部门预警联动，备足抢险物资，全方位守护铁路通行安全。同时呼吁沿线群众共同参与防汛，及时上报险情隐患，携手守护汛期出行平安。
2: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区，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至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市集将集结超百个文创潮玩 IP， 数十家顶流文博单位，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活动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市集将整合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万余种优质文创产品。
4: 从精致出圈的凤冠，到承载千年历史底蕴的李敬训饰品周边等爆款文创悉数亮相。
1: 市集汇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顶流文博单位，泡泡玛特、五二 Toys、 奇梦岛等头部潮玩 IP， 更有全国文创精品、地方特色好物同台绽放。
5: 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同步发放200万元的潮玩惠民礼包，联动全市19家北京礼物主题店同步开展优惠活动，覆盖景区、商圈、文博场馆、交通枢纽等重点场景，让红利直达消费者。
1: 本次活动，组委会还精心遴选近100家知名餐饮企业老字号品牌，打造沉浸式美食盛宴。
6: 我们特别邀请来自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等6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美食之都，以及北京、山东、安徽、陕西等地的餐饮老字号和特色非遗美食，以一场跨越南北的味觉巡礼，唤醒大众舌尖上的文化记忆。
1: 此外，活动兼顾日间游玩与夜间消费，白天可游园打卡、逛市集、看文创、游园休闲游玩，夜晚可乘游船泛舟，观赏灯光秀，欣赏特色演绎，观赏主题巡游。
4: 将在贝壳剧场、潮玩街区舞台、万人广场、规划艺术馆东广场以及馆内的 T 空间5个固定场地推出全天候的演出活动，共计100余场次。
1: 北京台报道。
3: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呢可以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再来关注其他方面，5月9号，东城区景泰小学以爱育美、幸福花开的舞蹈专场演出活动举办。此次活动旨在集中展示学校多年来在美育教育，特别是舞蹈教育领域的深厚积淀与丰硕成果。
1: 本次演出汇集了该校历年在北京市中小学艺术节比赛中荣获1等奖精品舞蹈剧目，生动诠释了舞蹈艺术所蕴含的育人力量。
7: 这次表演我收获很大，不仅让我的基本功更扎实，还让我喜欢上了舞蹈，还让国粹展现在了同学们的眼前。
8: 老师也作为其中的一个演员，跟孩子们一起站在舞台上演出，然后呈现的是我们平时给孩子们排练教学的一个状态。我们学校的舞蹈 教育不仅是特长生，还有是那个普通班的孩子都会接受到舞蹈课。
1: 演出以爱为核心叙事主线，创新采用原创微电影串联全流程，清晰呈现文化传承、校园成长、家国情怀、未来逐梦四大核心脉络，内容丰富，层次分明。节目编排兼具专业性与多样性，既有小花旦、锦鸡献美等彰显国粹非遗魅力的经典作品，也有多民族民间舞蹈的灵动演绎，更涵盖古典舞、拉丁舞、街舞、情景舞蹈等多元风格，全方位展现学生的艺术素养。
9: 200多名学生参与到我们整体的这个表演当中来，有从一年级一直跳到六年级的同学，还有呢是可能就只是在班级舞蹈课上学习的班级舞蹈。
1: 据介绍，本次舞蹈专场演出的举办源于学校长期坚持并不断深化的美育教育理念。景泰小学的舞蹈教育注重普惠与提升相结合，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培养体系。在普惠层面，学校在一至六年级的课表中均开设了舞蹈课程，确保每位学生都能接触并感受舞蹈的魅力。
10: 在普惠的基础上，我们依托双减课后服务成立了学生的舞蹈社团，那么让这些有特长的孩子能够在课后服务这样一个平台当中绽放他自己的精彩和不一样的地方。
1: 北京台报道。
3: 在第36次全国助残日即将到来之际，传承创新自强老门框京津冀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在东城区开幕，一件件高质量的非遗作品覆盖了不同门类，彰显了三地残疾人的精神风貌与高超手艺。
1: 栩栩如生的绢人，精致俏丽的盘扣，灵动可爱的小泥塑，在展览现场近200件非遗文创作品集中亮相，覆盖20余个传统手工艺门类，一件件匠心之作既承载着非遗技艺的薪火相传，又融入了新时代的创新巧思。
11: 希望通过这个展览的举办，能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个展览，然后让我们的残疾朋友通过非遗创作不仅实现了自己的增收就业，同时还能跟社会产生更多的互动。
12: 市场在接受的同时，也让很多人呢给予我们支持，也为我们残疾人呢创收和增收打通了一条手工道路。
1: 京津冀残疾人非遗文创作品展将持续至5月12号，期间还将举办多场系列主题活动，
13: 以文化为纽带，为残疾朋友搭建残健融合的交流平台，也是展示京津冀三地残疾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北京台报道。
14: 再来关注北京时间5月9号晚间，2026年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中国女团以3-0的绝对优势横扫罗马尼亚队，强势挺进决赛。
15: 面对此前曾在小组赛中交手的罗马尼亚队，中国队在淘汰赛阶段展现出更强的统治力。首盘比赛，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迎战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11-3、11-4、11-5，三局比分清晰反映了双方的实力差距。孙颖莎从开局便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台内球控制和发球轮优势明显，几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为中国队率先拿下关键一分。第二盘，王曼玉对阵罗马尼亚一单斯佐科斯，虽然斯佐科斯近来状态火热，但面对王曼玉依然难求一胜，11-4、11-9、12-10，王曼玉直落三局取胜，延续了对斯佐科斯的全胜战绩。第三盘，小将蒯曼迎战德拉戈曼，首局比赛双方战至12-10，蒯曼在关键分上顶住压力拿下，随后两局11-6、12-10，蒯曼最终以3-0锁定了胜局，帮助中国队以总比分3-0晋级决赛，也延续了两人交手全胜的记录。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3-0横扫德国队，同样一局未失晋级决赛，这也是中日两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5次交手，中国女团全都笑到最后，究竟是国乒女团继续捍卫霸主地位，还是日本队时隔数十年重夺世乒赛女团冠军？今晚6点，伦敦温布利体育馆将见证这场乒坛巅峰对决。北京台报道。
14: 再来关注科博会的消息，北京银行携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金融科技核心能力以及所支持的科技企业客户展品重磅参展，以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专业实力，展现从资金供给者向产业赋能者的转型实践，为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金融力量。
1: 在本届科博会上，北京银行展示了其围绕科技企业初创、成长、成熟全生命周期，打造定制化科技金融的服务方案，为发展不同阶段的科技企业匹配精准支持。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从小微企业到独角兽，北京银行始终以耐心资本陪伴科技企业穿越成长周期。
16: 这是我们为专精特新企业专属定制的领航一代。

0: 这个产品额度更高，期限更长，使用更灵活。
1: 2026年发布的北京银行智算平台则为科技金融服务升级筑牢数字底座，平台构建1+3+1 AI 基础能力整体布局，兼容异构国产算力，实现大小模型统筹调度，将算力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让风险评估更精准，业务审批更高效，金融服务更智能，为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提供硬核支撑。
0: 科博会作为首都极具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与交流的平台，今年我们重点带来了科技金融全周期金融服务产品和智算平台等金融科技能力，同时还展出了由我们北京银行支持的硬科技企业的前沿科技产品，直观地呈现了金融助力科技企业的成果。作为世属的金融机构，我们会以打造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为我们的目标，实实在在地助力更多科创企业的成长壮大，为首都的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贡献金融力量。
2: 清道夫鱼是甲年科鱼类的俗称，因其会吸食水族箱内的藻类蚕饵而得名。这种原产于南美洲的鱼类，在几十年前被引进了印尼，用于清理水族馆内的藻类。如今呢，却是泛滥成灾，对当地自然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
3: 最近一段时间，印尼雅加达有关部门展开了一项针对清道夫鱼的清理行动。在短短2周内，工作人员就在当地河流中捕捞了大约5.3吨清道夫鱼。在野外，这种鱼主要栖息在亚马孙河流域，但在印尼，它们属于入侵物种，没有天敌，强大的生存能力使其快速繁殖，不仅威胁本土鱼类生存，还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生态系统是经过长期进化形成的，各物种之间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当外来物种被引入后，有可能会因为无法适应新环境而被排斥，但也有可能因为在新环境中没有天敌而改变当地的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
2: 接下来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
4: 好的，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降水的预报。今天北方的降水出现在新疆北部、东北北部、山东半岛，而南方的降水出现在青藏高原东部到广东西部，其中在云南东北部和南部、新疆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了明天，新疆北部的降水会略有发展，而山东半岛的降水则持续，而南方的降水天气则向东发展加强，其中在新疆北疆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而到了后天，新疆及东北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降雨，而南方的降水则继续向东发展加强，其中在贵州北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2: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近日，安徽省宣城市白云山上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竞相绽放，与嫩绿茶垄山间云雾相映成趣，美不胜收。

0: 今天呢，咱上来先说说北京的西四北八条。其实早年间呢，它不叫这个名字，在明代的时候啊，这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因为呢，胡同里边有武安侯的府邸。这武安侯是何许人也呢？他叫郑亨，是明朝初年的一员大将。话说呢，当年呢，明初的时候啊，靖难之变，这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攻进南京，当时的建文帝朱允炆呢不知下落，所以呢，当叔叔的篡了侄子的皇位，当上了皇上，这就是永乐皇上。那么当时呢，这郑亨就是跟着朱棣一块起兵的。那后来呢，到了1965年呢，当时更改地名，因为这个胡同呢是西四路口往北属第八条胡同，所以得名叫西四北八条。现如今呢，您走进西四北八条啊，不光是有浓郁的北京特色，这里边呢有一个云南菜馆是颇为有名，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把家乡的菜品和北京的味道做了巧妙的融合，让这家店在这胡同里开了20多年，长盛不衰呀。
1: 哎，老板，又擦那么亮啊！
2: 擦坏了。
1: 对对对对，这老北京精气神在。哎，你好。老张他比我还来得早呢，老张在这也是老字号。那张大姐刮胡子就在这刮，把边上一推就行。20几年了，他开多少年我就开多少年，齐活挺好，不快，养花养虫养鸟的，喝茶我都喜欢。
3: 张金亚的口音很有意思，带着北京人讲话特有的拖长音儿化音以及慵懒感，但又好像没那么流畅。
1: 我是云南大理剑川白族人，人家云南人看我不像云南人，北京人看我呢，只要我不张口呢，不觉得我是南方。
4: 酸菜炒牛肉面，
1: 原创，我那好多菜，你看。
3: 张金亚是八条一号餐厅的味道掌门，
1: 常常有现成的。
3: 店位于西四北八条胡同一号，因此而得名。
1: 咱们开张几天，老张就来了，
5: 从7张桌子到现在，
6: 20多年又幸会了。
1: 不吹牛，绝对比20年前好吃更上一层楼。
5: 真是有意思。
1: 这忙完了，我俩就。
3: 1992年，只有15岁的他，从云南大理来北京，投奔舅舅，寻求发展。
1: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说要学这个，刚好我舅他们也开了一个这个，他们也认识一个师傅，就说不行让他学这个，我就入了厨师这一行。我记得特清楚，应该是12月份来北京，地上全是雪，我穿的是那种那时还比较流行的那种回力鞋，踩在那冰面上感觉就跟没穿鞋一样，都给我冻木。那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印象，我都没想到这么的。像我们这么小打杂开生呀、杀鱼呀、切菜洗菜，完了尽可能用挣来的钱买了书，从那个中国食品到东方烹饪到中国烹饪。
3: 15岁的张金亚很努力，除了买书自学，他还抓住一切晋升的机会，看师傅如何配料炒菜。2年以后，张金亚收到了老家同学的来信，彼时大家都在备战中考了，张金亚在北京虽然还没机会正式上灶掌勺，但他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扎进厨行里，没有退路了。
1: 你是回不去了，回不去学校了，那怎么办？就破釜沉舟的，我既然干这个，我就用心学这个。餐厅里的椅子，我在那睡了8年，每天晚上就是在大厅睡，就这10把椅子并在一起，一边5把，完了第一层是铺纸壳板，第二层是铺被子。为什么铺纸壳板呢？椅子出开缝，它也不会掉下去。从92年年底来到2000年的春节，8年我没回过家，只有春节师傅们才会回家，你才有机会上灶，你才有机会摸锅，要不然你锅都摸不着，你怎么学呀？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师傅们回家我就当临时顶替当厨师。我每天下午都上那个烹饪学校，我们学高级班的时候，曲浩是当我们班主任，黄子云 是教我们川菜，康辉是教我们粤菜。那时候我就特别幸运地接触了这些大师。
3: 经过八年的勤奋求学，2000年，张金亚已经成为了店里的厨师长，并熟练地掌握了川鲁粤淮扬各大菜系的技

0: 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乡风味菜馆。
1: 这是我的理想，我一定要开一个自己的土菜馆。
0: 怀揣梦想的张金亚辞去了厨师长的职务。2003年，他在西四北八条的胡同里租下了这家店面。
1: 刚开始就不能做云南菜，因为那时候云南菜是很小众的，怎么办呢？我就以家常菜为主，完了云南菜为渗透，一点一点做的，现在一半云南菜一半北京菜。
0: 张金亚非常了解北京人的饮食习惯，既然店开在胡同里，又是以家常菜为主，他便决定把北京人喜欢的肘子卷饼
1: 一定要焖个5分钟左右，让土豆把那肉味给吃进去，完了让把水给它挥发掉，土豆又脆又有点糯，这我们非常传统的白族菜，绝对是这种炒法独一无二。
0: 20多年，张金亚的这家小馆获得过很多的奖项，被很多媒体推荐，生意越来越好，店面也越来越大，周围的商户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从未想过搬离这里。
1: 这棵树啊，我来的时候就这么粗，现在多大，一个人都快抱不过来了。我呢，阳台上种了一棵这凌霄，结果它呢落子长出小芽，挪到这种过来，你看现在都已经爬成那样。虽然我不出生在北京，但我在整整我在胡同里待了30多年，就没离开过胡同，在这多有地气呀、啊。胡同里面有它独特的魅力，就最简单，你走这一条街，我从这东口走到西口，我起码要跟5、6个人打招呼吧，这都是我认识的人，这一下不就亲了吗？这是北京最大的孔庙，一般的店没有黄色这种琉璃瓦。
0: 如今张金亚已经在北京成了家，儿子也上学了，平时张金亚会带着他感受北京的胡同生活、古建文化，寒暑假他又会把孩子带回家乡大理。他希望将来孩子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成为一名两地文化的传递者。
1: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职业跟我的爱好相结合，还能养家活口，我就觉得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8条1号餐厅味道掌门张金亚。
2: 掌门私房菜，虾焖白菜。
1: 大家好，我是8条1号的味道掌门人张金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道虾焖白菜，它做法非常简单，就需要白菜、大虾，再配一点点肉、姜丝、韭菜。调料也非常简单，就是盐、白糖、料酒，用带壳的虾，因为虾壳里头有油，虾油煸出来的颜色会很好看。这虾咱们就给它破开，去完虾线就可以了。白菜给它稍微切一刀，再配一点姜丝，热锅凉油，把这锅滑一下，再把油倒出来，留一点点底油，咱们就可以下这个五花肉了。你看五花肉稍微煸一下，煸的同时咱们就可以把这虾也放进去一起煸，一定要拍一下那虾头，让虾头里面的油出来。这时候呢，咱们就下入姜丝、料酒，下入白菜，稍微煸炒一下，然后放入盐半勺就行，完了放一点点糖提鲜，这时候再加入一点点清水，一定要盖上锅盖焖一会儿。您看这白菜一定要给它焖塌秧了，这样的话软糯甜，这样它才会下放。放一点点韭菜，轻轻一翻就可以了。白菜有虾味，虾有白菜味，一道营养丰富而且非常下放的菜就这么做好了。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您看咱北京这喝公庄的三里河，这得说到北京的历史啊。都说北京呢建成三千，定都八百，这定都八百多年打哪算起呢？打这海陵王完颜亮迁到金中都算起。那么当时啊，这金中都的皇宫就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当时也得靠这个漕运水路啊运送物资，所以当时的金人呢就打算在西山开凿金口，把永定河的水啊引到金中都的北护城河。但是因为呢地底落差太大，所以呢工程未果。那么三里河啊就是当年的输水渠其中的一段，因为呢距离金中都北城墙正好三里，所以得名呢叫三里河。在车公庄三里河附近呢有这么一座新疆大厦，估计很多喜欢新疆美食的朋友都来这儿打过卡，认为这儿最正宗。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是新疆大厦里边的一家餐厅，经营的也是新疆美食。但是啊，这个味道掌门人他是一个安徽人，那么这家店菜品做的到底怎么样呢？
1: 这个什么芋头啊，
2: 硬气的，它上市了，
1: 刚上市的啊，它那个粉度还可以，掐一掐特别硬，
2: 糯
1: 肯定糯。现在还有啥硬气的蔬菜没有？
3: 所以这种丝瓜他们吃的很好用。
1: 这个这个扒拉皮里边是绿的吗？
3: 绿的
4: 红薯叶，
1: 紫姜炒红薯叶。这个还没体验过了？
5: 没有，咱往这吃吧。
4: 对，我们那边
1: 这个菜市场它江浙一带的
5: 食材比较多一点。
0: 这个来江浙食材市场淘宝的人叫李明，有意思的是他是北京新疆大厦穆氏塔格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做新疆菜的主厨，怎么偏爱来这儿采买呢？
6: 土豆沙子稍微再多一点啊，把土豆多放到目的就让它起沙。啊，罗爷，
0: 李明是安徽人，2000年他16岁来到北京上烹饪学校。
1: 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那会儿在院子里有一个叫新疆饭庄，然后就学习了这个新疆菜。我第一份工作是剪菜，剪菜完了之后做烧烤，学过凉菜，然后紧接着就是砧板，打和，慢慢的进入了炒锅这个职业。
0: 凭着努力和热爱，李明的厨艺进步很快。2019年，他正式成为了厨师长。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市场已经开始展露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融合菜、创新菜逐渐流行。作为南方人，李明心底里偏爱精致感的基因也被逐渐唤醒了。他觉。

0: 接下来还要进行二次收汁，
1: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在这收汁的这个步骤上面。收汁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土豆外表有一种脆壳，洋葱啊焦化了，就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豆啊，特别松软，它吸收了这个肉的肉汁还有洋葱的香气，再浇一点肉的原油。我们选用了这个比较有民族风范的景泰蓝的一个器皿，比较有西域风情的一个特色。下来给我打回乒乓球来。
0: 休息的时间，李明喜欢约上同院里别的店的同事一起打乒乓球。
1: 你做的那个酸汤那个比例还在的吗？
2: 有啊，
1: 回头把那个做的过程下来给我们下面的员工给培训一下。
2: 行。
0: 说是休息，但是李明总是不自觉的会和同事讨论起工作，讨论起最近又见到了哪些新食材，听说了哪些新做法。
1: 平时我们也有给别的厨房的厨师长一块也交流这些菜，
2: 对，
1: 相互学习相互进步嘛。
0: 慕士塔格餐厅被好吃的网友推选为海淀区新疆菜口味榜的第一名，但是李明并没有丝毫懈怠。不久前他刚研发了一种高白鲑的新吃法，很适合打开味蕾。
3: 单一的红灯笼椒酱的话太辣，所以我们就给它柔和了新疆的食材，柔和了一种新的味道，加入我们新疆的鹰嘴豆，它的形状特像一个鹰嘴，发好之后加一些少许的香料进行给它煮制，然后给它碾碎了特别面，增加酱的口感。
1: 我们也是因地制宜，北方呀他可能比较喜欢这种辛辣的口味吧。给客人上完桌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回访，红的跟黄的吃起来的话口感哪个会更好，还是这个黄的点击率比较高一点。后来我们就直接全部都给它做成黄豆椒酱，
0: 白糖提鲜，再加香料，猛火快炒，最后加入鹰嘴豆碎，充分融合成香浓的酱汁儿。
1: 基本上是一直不停地进行一个搅和，大概炒半个小时，把加进的油给它炒得吐出来。
0: 高白鲑是新疆赛里木湖的特产，被誉为冷水鱼皇后，肉质细嫩如豆腐，因此还有豆腐鱼的别称，
1: 堪比挪威的三文鱼。
0: 虽说是创新做法，但是李明会按照老师傅们传授的经验，先制作一碗专门针对高白鲑去腥的料水，把姜片、葱段、干辣椒段、花椒、料酒加入水中，用手揉搓出味道。
1: 葱和姜你不把它汁水给它揉出来，去腥的会差。新疆的话他们都不改这么细的刀，这个也是我们从新疆学习完之后给它进行一个改良，让它形状好，进行一个浸泡。
4: 要腌多久啊？
1: 10到15分钟，盖住整条鱼。

0: 李明创新的高白龟做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细嫩，鹰嘴豆酱中和了黄灯笼椒的辣度，提香又不掩鱼鲜。
1: 你拿个筷子帮我把那个鸡蛋往上挑一挑，再往竖一下，这样可以吧？
2: 完美完美。
1: 自己的相机，专门买了拍菜的。
0: 李明最近买了相机练习拍菜，一方面是爱好，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出品，从中寻找问题，反思烹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古语说长景无深，步履生风，每一次按下快门是记录，更是对自我提升的一次追求。
1: 我非常享受这个我研究出来的产品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大家哎都去拿相机去拍照去打卡，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感。
0: 最近李明频繁采买江浙的时令食材，他正在琢磨着如何把这些南方蔬菜融入到新疆菜的制作中，创作

0: 出独一无二的新疆风味。
1: 对这个餐厅的期待就是想让它在这种创新的路上走得更远，在不失传统的情况下，创新的脚步是不会停的。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慕士塔格餐厅味道掌门李明。
2: 掌门私房菜，刚刚肉。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味道掌门李明，现在由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新疆美食刚刚肉，选用的是羊肉、黄萝卜、恰马骨。
2: 恰马骨，新疆特有食材，当地人称长寿圣果。
1: 胡萝卜，还有新疆的窝窝囊。下来我们第一步开始操作，先将羊肉进行一个焯水，去出血沫，将血水逼出，然后捞出，清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汤也很清，汤是刚刚备用。咱们现在加入恰马骨、胡萝卜、黄萝卜，加入鲜盐。刚刚肉的汤我们是只放盐，这样提前熬制好的羊肉汤调好味儿之后，加入刚刚肉内，盖上盖，放入蒸锅内蒸至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切的是窝窝囊，一会儿配我们的刚刚肉使用。现在已经蒸制了一个小时左右，加入皮牙子末、香菜。这道刚刚肉已经制作完成。
3: 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你要学习，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我做一道菜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菜啊就是我的作品，厨房就是我的舞台。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爱生活，每一天。
5: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6: 就说了他几句。
5: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出乎，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6: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7: 我就写过这件事，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
5: 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8: 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9: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8: 我到东直门。
9: 东直门这边。
5: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9: 您是坐地铁吗？
10: 对。
9: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5: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投诉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竹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6: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5: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9: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5: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6: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
5: 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7: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0: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11: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5: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
7: 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5: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我会经常来看他的。
1: 行了，去忙吧。
0: 哎，
1: 嗯，
0: 好，那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哎，不客气。不哭不哭啊！不哭不哭啊！

0: 样下去走不了了。
1: 哎呀，看看看。啊，
2: 这孩子是不是有啥毛病啊？这咋哭起来没完
1: 了？不缺胳膊不缺腿，能有啥毛病？
0: 来，
1: 嗯，
0: 你看。
3: 啊？哦，我来吧。

0: 乖乖，让我抱抱。哎
1: 呀，你看看。
2: 发现啥东西丢了？
3: 没有啊。
2: 行。男人啊，就是粗心。那
3: 啥呀？
2: 你那裤子啊，扣掉了，我都给你钉好了，钉得死死的。
3: 这也不是我裤子呀。
2: 合着是汪叔的呀？
3: 也不是我爸的，我爸那大长腿，这孩子呢吧？这看着。啊？
4: 啥孩子呀？咋说话呢？不，我裤子咋搁你那儿呢？哎呀！扣的给我缝好了，谢谢啊！
3: 你别谢我了。

0: 股票，辣椒准备好啊，彩票了，就别睡了，精神精神。
1: 谁过？
2: 确实厉害。
3: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哎，你得管管他，这趴在这太难受了，腰都直不起来。
1: 这不是你孩子呀？
3: 这不是我孩子，不知道谁的呀？
1: 谁孩子呀？啊？谁孩子？
0: 我儿子，我儿子。
1: 你儿子，你放人头上，这不合适吧？
4: 孩子还生病发着烧呢，实在没地方待了。
3: 这也太难受了。
1: 你哪站下车呀？
4: 红桥站。
1: 同志，这出门在外的都不容易，你看能不能体谅体谅？这孩子确实发烧了啊。有红桥站就两站，再忍忍。
3: 这都忍一路了，这头都抬不起来，太难受了。
1: 要不这样，你们谁想趴着眯一会儿的，跟他换一下。让他松快松快，行不？
4: 行，我跟您换好吗？
3: 那行，那
1: 谢谢啊，谢谢，谢谢。
3: 那谢谢您，警察。哎，
1: 不客气，北车吧，北车。
4: 谢谢，谢谢警察。
1: 不客气，不客气。你这孩子看好了，别掉下。
4: 弟弟，弟弟。
5: 谢谢，谢谢，谢谢。三十好几了吧，分部的有点厚啊。
6: 该你啥事
5: 儿？是不该我事儿。长亮，
7: 哟，眼睛能看见了？
5: 瞎，要不鼻子好使。
7: 能闻出我了？
5: 能闻出你身上甜味儿。你说你给我垫多少车票钱了？不光你身上味儿，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俊的丑的，好的坏的，就是那猫猫狗狗的，我都能闻出个八九不离十来。
7: 这吹牛了吧？
5: 我跟你说啊，哎，哎，男的老了身上有股老头味儿，女的老了身上有股香女的味儿，小男孩身上有股奶气味儿，小女孩身上有股粉嫩味儿。俊的女人身上有股清凉味儿，丑的女人身上有股老毛病味儿，好人身上有股正味儿，坏的人身上有股邪味儿。你呢？身上有股酒味儿，50度往上走的味儿还挺正。
6: 来，让一下啊。
5: 闻着啥味儿没？
7: 没闻着。
5: 老爹也白上你副鼻子了。刚才那老娘们儿身上有股姜汤子味儿，一看搁家就是个贤惠人，日子过挺好。哎，家里边炖着几缸子酸菜，遗憾的是啥呢？酸菜有点腌过头了。你要不信，你追过去问问。
7: 老哥啊，收我当徒弟吧。
5: 哎呀妈呀，别开这玩笑啊，这我哪受得起呀。
7: 你看你有本事比我强，你就能当我师父啊。
5: 你凑合着跟你说句话。嗯，看你表现了。
7: 骨头行吗？
5: 那最低标准是骨头啊，你咋的也得是猪头肉啊。
7: 猪头肉呗。嗯，走，现在就到餐车请你吃。走，
5: 哎呀妈呀，
7: 跟我来，这就吃猪头肉了，
8: 来吧。大仙啊，啊，我看你现在老跟马燕搁一块儿，你俩是不是那啥的？
1: 那啥呀，他是我初中同学，那最近正准备高考呢，我这寻思着帮他整点资料啥的。再说了，按老理儿，他爸是我师傅，他还得喊我一声师哥呢。你别瞎想，你这一天天的。
8: 我寻思着，这你俩要好了，不也挺好，对吧？那亲上加亲嘛。
1: 拉倒吧，你胡说八道。
7: 那你跟瑶，你俩
6: 放心。
9: 哎，瑶，
6: 你看这是啥？
1: 哎呀，福尔摩斯。
6: 福尔摩斯的第五个。
1: 哎，你这哪整的？
6: 咱单位图书馆借的呗。
1: 我说我这前一阵子去找，那没有呢，在你这儿呢。
6: 我刚看完，我想着这还回去，让别人给借走咋整？

0: 给你留着。
1: 谢谢啊。
0: 这里边有一段写的可好了呢。
1: 咋了？这灰大呀？
2: 牙疼。
0: 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
2: 我说呢，前两天去借书，说被人借走了，没话找话，还看书。谁还不会看个书？

0: 王鑫。
1: 哎，
0: 你咋从他屋里出来了？
1: 哦，借本书。
0: 啥书啊？这你不都看过了吗？
1: 这本我没看过。你找我啥事儿？
0: 没事儿。
1: 没事儿你找我？
0: 没事儿就不能来找你啊？你没事还去找我呢。
1: 我啥时候没事找你了？
0: 别啰嗦了，快给我买本书去。
1: 今天还真不行，我一会儿得干活呢。
0: 啥活啊？
1: 家里活呗，洗洗涮涮的。我家就俩人。
0: 那我帮你干呗。
1: 哎，不用了，你不买书去吗？你赶紧去吧。要不这样，改天我陪你。
0: 不去拉倒。
1: 脾气还挺大。
0: 不是不去吗？
1: 送送
0: 你。用不着。
1: 早去早回，注意安全啊！
0: 不用你管。
1: 这孩子，
2: 你这挺会关心人啊！啊，这一天是不是可能忙活了你啊？
1: 忙啥呀我？
2: 那什么？你看你啊，你一会儿摇，一会儿马样的，不，你是不是都忙不过来了？要不要哥帮你分担一下子？
1: 咋了？你看上马样了？
2: 我心里装着谁，你心里没数吗？
1: 操娘！
2: 王鑫啊，我郑重地警告你，你要是敢耍流氓，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3: 你想着我能耍流氓吗？
2: 我问你，
3: 我很严肃地跟你说话呢。
2: 你摸我大腿，你是不是
3: 夸你大没夸是不是？
2: 你说一下，
4: 你俩搁这撕巴啥呢？干啥你？你把他给掰坏了？
2: 他掰的我。嗯。
1: 这小子看上马燕了，让我离他远点儿，要不然要干我。
2: 啊！王鑫，
4: 你都把他给掰的。哎呀，没看出来呀。
2: 看出啥呀？
4: 挺好。
2: 啥挺好？
4: 般配。回头我帮你搓搓搓啊。
2: 搓啥呀？杨，
4: 别招我。
2: 杨，
3: 啥呀玩意儿？你这都擦皮了，擦皮了。哎。
5: 哎呦！
0: 哎，回来了。
5: 哎，燕子呢？
0: 燕子去外面买书了。
5: 哦，我看看。
2: 哟，他睡着了，你还背着他干嘛呢？快快快，给我。
0: 这都会爬了吗？哎呀，小心给他摔着了啊！
5: 放心吧，放心吧。
0: 你接着点啊。
5: 嗯嗯，好。哎呦！
0: 你把他抽起来。
5: 来。哎呦！哦。睡得挺香。哎，来。哎呀，行了，看把你给累的，你也歇着吧，我做饭。
0: 啊，别，我做吧，燕子吃不惯你做的饭。
5: 有口吃的就不错了，这还挑上了的。
0: 不能赖人家燕子啊，这些年也没吃过你做的饭呀，吃不惯那也是正常的。
5: 你俩是一伙的，我惹不起你俩，我躲着吧。嗯。
0: 哎。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燕子好像心情不是特别好？
5: 我看没什么两样啊，回来就往屋里一闷，问一句说一句，不吃饭不出来。我看这两天还活泛点的呢，没事还知道逗逗孩子了。
0: 我看得出来。他有心事儿。
5: 啥事儿？又是那小子给惹的吧？
0: 你没发现吗？这小王一来吧，燕子这脸上就笑开了花了。小王不来呢，就不声不吭的，连个笑模样都没有。
5: 完了，这是中了病了。
0: 我看呢，都赖你，要不然你别带他了，做饭去。
5: 还不到时候。
6: 人民日报社论，当前全党的工作重心要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
7: 姑姑姐姐看过来，看我的墨镜哪里好？一来三去无聊期，一讲就是一星期，精神气爽礼拜一，漂漂亮亮礼拜二，那知名量礼拜三， 公主顺利，礼拜四；媳妇疼你，礼拜五；子女敬你，礼拜六；吃猴睡猴，礼拜一。
3: 哎呀，马大兄弟，哎，你那口音搁哪儿的呀？咱俩听不明白呀、
8: 啊。你一听他就是南方人。
7: 哎，对对对对对。嗯、啊、
8: 哎，小南方，这个眼睛带色儿，他能看到道吗？
7: 看不见道，我上得了火车吗？上不了火车，你还能看见雾吗？见不着雾，还能买雾的梦境吗？
8: 你听听，这小嘴巴巴的，真能说。你让大家试试啊，要不谁信、啊哎？
7: 就是没问题啊、嗯。但是我跟你们说。这个墨镜啊，都拴着链子呢。你们谁要是想偷，我劝你趁早死掉心啊！
9: 那可很救命啊！
7: 哎，那没办法嘛，这走南闯北山太多，过了火山呢又过坡，这爬着拱子朝前赶，头碰破了都没地方讲哎，怎么办嘞？寄信我呗！
9: 快点回家吃吧，
7: 我可以来，那是随便吃吧，别抢啊，别抢！哎，您是这边的，这边我觉得这边很适合您，来，
9: 哎，有镜子吗？
7: 有，来，
9: 带
7: 来，您看一看。哎呦，很好吗？哎呀，阿姨，你戴这个很漂亮啊！
2: 哎，我们哪合适呀？
7: 哎呦，来，
9: 戴，
7: 来，您看一看。哎，
10: 漂亮，好看
8: 是吧？
7: 好看，这边，
8: 我觉得这个
2: 好嘞。
7: 哎，这个镶金边的都是3块钱的。
11: 耳朵暖暖，
7: 都来看一看，
8: 这个更好。
12: 这小子还挺有意思，卖东西小词儿一套一套。
11: 我看你更有意思。
12: 啥意思？我能有啥意思？
7: 这个是2块5。
2: 好了，不要围观了。来，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来，快，回到自己位置上。哎呦，
7: 金大叔好。
2: 小伙子。
7: 哎。
2: 哪人呢？
7: 温州的。
2: 你在干啥？
7: 我这卖墨镜的。
2: 卖墨镜。
7: 哎。
2: 知道你这是啥行为吗？
7: 我就是卖墨镜的行为嘛。
2: 你这是投机倒把。
7: 哎呦，哎，金大叔。这怎么是投机倒把的？我不知道这车上不能卖墨镜，要早知道，那是我也不干了。
2: 用不着跟我装糊涂，走南闯北的，你心里跟没劲一样。拿上东西，走。
7: 哎，不是，金大叔，我头一次嘛，主要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肯定不敢了。
2: 有话我给你换个地方去说。
12: 他是个孩子，你跟他叫啥？
2: 你给我滚一边去！
12: 哎，走。
7: 不是，
2: 走，
7: 这在温州啊，都不叫事了。这警察也不抓，追我也不管。这怎么出了山海关成两个样了？
2: 老陆，你看看这个事儿，这该咋办呢？
13: 现在这个事儿不好说，
2: 有啥不好说的？这不就明摆着偷鸡倒把吗？还不好说。
13: 我听说现在南方全都这样。
7: 就是，
12: 我南方同学都说了，他们那边卖啥都有，可热闹。
14: 真的假的？
12: 那还能有假的？
14: 你跟我说说都有啥好东西啊？
12: 这我就没细问了，你有功夫自己瞅一眼去呗。
14: 我倒是想去，自个儿不敢。哎，要不回头咱俩一块去呗？
12: 行啊，我听说南方人。
2: 办案呢。湖州八车的陕一边去，
15: 是。但在陕一边的去之前呢，我想表达一下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认为
12: 这不能叫做投机倒把，所以不能抓他。
15: 我还认为有些同志这个思想特别保守，观念十分落后，需要学习和进步。
13: 小花，你这咋说话呢？
12: 你咋知道我说马叔呢？
15: 中央刚刚开完大会，说
16: 要实现4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5: 你看看，我上一边的去了。
8: 嗯，你接着跟我说说呗，啊，都有啥好东西啊？
13: 小王说的有点道理，我看不能定性成为偷鸡倒把。
2: 老陆，你别管小王说的是啥道理，你是啥想法呀？
13: 中央刚开完会。要实现4个现代化，要发展经济，一再强调，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7: 警察叔叔，中央确实刚开完会。
18: 去，闭嘴。
19: 你说你跟他顶啥嘴呀？啊，他是当师傅的，说啥你听着就是了。你一个当徒弟的，
15: 可他说的没有道理啊。
19: 啥道理啊？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了你。
15: 爸，十一届三中全会说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党的工作重点都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说，我忘了。
19: 你这个思想觉悟啊，有待提高啊。
15: 我这还有待提高，我多进步啊我！
19: 你现在是深受你师父的影响了。
15: 这个老马确实有点本事，可在思想觉悟这一块，他挺顽固的，也不能啥都听他的。
19: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少招惹他，否则呀，没你的好果子吃。
15: 我这是帮助他进步，招惹他。
19: 少贫嘴吧你。
20: 汪星说的没错，我支持他。
21: 家里有叛徒，
20: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吗？
21: 哼，我吃的亏呀，比你吃的馒头还多呢，你要教训我了。
0: 行了，你俩别吵吵了，你把孩子吵醒了。
21: 就汪星这小子，别看他嘚瑟，早晚吃大亏。
20: 那不正合你意了？你干啥呀？他想揍我啊？
0: 让不让人吃饭了？
22: 不是你，
0: 你看看，你看看，就你俩，孩子吵醒了。你看看你俩，
21: 你看我干啥？又不是我一张嘴。
20: 那不是我吵的呀，
0: 那我吵的呀。
21: 哎，你摔完筷子，他就醒了，确实是你给整醒的。
20: 啊，最后一句话确实是你说的。
0: 你还真逗啊！
21: 本来就是这样嘛，你不信你问小宝。大宝，是吧？
20: 嗯。
0: 你俩把孩子吵醒了，还让我了。
20: 老板，我们不理他们，我们睡觉去。
21: 实事求是嘛，没错。
20: 确实没错。
21: 哼。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那啥玩意儿？
1: 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2: 大姐，
3: 啊，啥呀？
0: 包工板，
3: 啥呀？
0: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掉巫山不是云，啥意思？
3: 那除掉谁呀？除掉，除却吧？
0: 却吗？这妈还真是却啊！哎，
3: 这破字儿，什么玩意儿？啥意思？
0: 啥意思啊？
3: 我问你啥意思？这啥意思？
0: 我问你这句话啥意思？
3: 啊哈，这不就是说那个？曾经沧海它难为水，完了除却巫山，哎，不是云。
0: 不，你逗我呢？你这快点，快告诉我啥啥意思？
3: 这还啥意思？这指定谁看上你了？得给你写情书呗。
0: 情书
3: 啊？
0: 那你帮我分析分析，破个案这谁写？
3: 谁写的？那你搁哪发现的？
0: 我早上洗脸的时候就搁门缝里了。
3: 搁门缝？你这字儿我瞅。
4: 干啥呢你俩？
0: 啊，没
4: 收字条呢。
0: 没事儿。
4: 这啥呀？
5: 这是你写的？给谁呀？
3: 别人给他写的。
0: 啊，
5: 哟，哟，牛大力，没看出来呀？还有人给你写情书呢？谁呀？
0: 我要知道谁写的，我能问大金吗？这不帮我破案的吗？
5: 哎呀。首先啊，这个人肯定是咱们铁路局的，为啥呢？他用这个信纸是咱们局的，对吧？
3: 那不废话。
5: 另外，咱们这个院里谁文学水平最高啊？
0: 你爸。
3: 我爸看上你了，你这扯犊子，玩吧你俩。
0: 哎哎哎，你帮我接着破案呢。
5: 别别，我帮你破。来，咱们院啊，文学水平高，还能写出这么柔情的句子的，谁？
0: 姚，不能吧？
5: 那有啥不能的？就你对他那心思，这院里谁看不出来啊？
0: 那他为啥总对我爱答不理的呢？
5: 女人都这样，越是喜欢谁，越对他爱答不理，就故意折磨他。
0: 是吗？
5: 你看啊，这个字儿，
0: 啊，
5: 写的歪歪扭扭的，为啥呀？
0: 啊，
5: 就是为了让你一眼看不出来是他写的。哎，跟你玩捉迷藏呢，吊着你，这叫欲擒故纵。刘大力，恭喜你，金城所至，京师未开，走得云开见月明了。
0: 哎哎，那我下一步该咋办呢？
5: 按兵不动，观察他下一步的行动。
0: 啊好，
5: 不见兔子别撒鹰啊！
3: 大力啊，
5: 哎，
3: 今儿挺高兴啊，有喜事儿啊。
5: 哎呀，
6: 哎，小姚搭理你了？
0: 那可真是搭理呀。
3: 哟，有戏呀。
4: 哎，老太太看地图
3: 啊，
4: 这杠哪儿到哪儿啊？
6: 那到底到哪儿呢？
0: 问那么细干啥呀？
4: 哎，蔡叔，
3: 哎，
4: 那个我问你一下啊，
3: 啊，
4: 就你跟婶儿搞对象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欲擒故纵啊？
3: 啥玩意儿？
4: 就是他稀罕你，他不说，然后就跟你兜圈子。
3: 那会儿连饭都吃不饱，俩人一对眼儿，能搭伙过日子就成，还兜啥圈子呀？
4: 那没感情啊？
3: 当然有了，那都是后来培养出来的。
4: 哎，老吴大哥，
3: 嗯，
4: 嫂子跟你欲擒故纵不？
3: 你嫂子肯定是给我擒了，但没中。我可能让那嫂子设计了。哎，你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我说多都眼泪。
4: 够
3: 苦啊！你这身在福中不知苦啊！
1: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真有文化。
0: 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豆啥玩意儿烧头。相思，哎呀，这窑啊，听着，哎呀，怎么整啊？
3: 哎呀，
4: 哎，爹，
3: 干啥呀？

0: 咋了？
1: 我爸又给你写信了。
2: 闹、no, ，告诉我，这字念啥呀？
3: 这应该是个扣字儿，但错别字儿啊，应该草字头。
2: 咱不管啥头，啥意思？
3: 豆蔻一种植物。
2: 不是，这整句话啥意思？哎呀，我来打，好吗？等会儿我来打啊。
1: 那行。想你了。
2: 完了，
1: 完了，
2: 就这仨字儿啊？
1: 你好好跟我说说，快点！
3: 先把水打了，我着急用呢。
2: 打完告诉我啊。
3: 相思只在幽香枝上，来错别字儿，豆蔻，蔻咋写呀？

0: 来一趟。
1: 我跟你说啊，这个老想你，拿着。
0: 就说一个字啊。
1: 谢谢啊。
0: 不是你逗我呢你。总之是想我来了。

0: 没得治了吧？
1: 没啥，还是先住院，好吧？
0: 我还有多少日子？
1: 这咋说呢？因人而异，不好说。你这样，先住院啊！我给你开个住院。
0: 不用了，主任。我求您件事儿，如果我爱人来问您，一定要替我保密。
1: 就我。
0: 我求求您了。

0: 嫂子，嫂子，
1: 沈大夫，
0: 刘主任已经跟我说了，我让他赶紧安排你住院，不能再耽误了。
2: 不用住院了，晚了。
0: 不行，你必须得治疗。这是干啥呀？
2: 沈大夫，你是医生，你觉得能治好吗？小沈，嫂子想求你件事儿啊。
0: 嫂子你说，
2: 回头老妈来了，你帮我瞒着点儿好吗？
0: 为啥呀？

0: 嫂子到底为啥呀？
1: 老马遭了十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0: 你这病治好了，照样可以过好日子呀。
1: 你知道的，像我这个病要是治的话，就是砸锅卖铁倾家荡产，最后钱花光了，人也没了，我们家好不容易娶起来的任务群，我不想让它散了。老马他这辈子不容易。
0: 小沈，嫂子求你了好吗？

0: 哎呦，
1: 我咋睡着了？
0: 你看把你累的，啊？
1: 没事。
0: 别干了。怎么样？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1: 啊，出来了。
0: 咋说的？
1: 不太好。
0: 啊？
1: 还是那老毛病呗，肺气肿，说是那个肺泡损伤的面积又变大了。
0: 那咋治啊？
1: 哎呀，医生都说了，这病啊没法治，但是也死不了啊。他说就是平常让好好的注意，多调理，如果调养得好的话，带着病活到七八十岁也不是没可能。
0: 化验单给我看。
1: 嗯，好，去给你拿啊。沈大夫那儿了啊，我今天拿了那个化验单，我也不放心，我说让沈大夫帮我看看，后来沈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我是不是后来就搁他那办公桌上了？没事，回头我找他拿去。你干啥这么看着我呀？
0: 苏芳，你可别蒙我。
1: 哎呀，真没事儿，我能蒙你吗？
0: 你也太不当回事儿了。
1: 是老毛病吗？
0: 行了行了，你歇着吧，我去做饭，晚上想吃什么？
1: 别啊，我做吧，你看孩子。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秘鲁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程序，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2: 这幅画真美呀，
13: 你看他们的姿态。
14: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5: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16: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睡了。
1: 啊，
0: 我妈咋样？
1: 说是老毛病，别记住，还那样呗。
0: 我帮我妈做饭去了。
2: 妈，
3: 哎，燕子回来了，
0: 你歇下去。
2: 不用，你去学习去，马上菜就好了啊。
0: 不行，我听话。生病的时候不能着凉水。
2: 我们家的燕子长大了。
0: 我以前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让我着凉水。
2: 行，咱俩一块干。
1: 哎呦嘿，好啊好啊，一起来。
2: 一块干啊。
1: 嗯。来，苏芳，你坐这
2: 儿。没事。
1: 来吧，我也来。
2: 嗯，哎，哎呦喂，这皮还挺嫩的哈。
1: 嗯嗯。

0: 我们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热乎气儿，我不想就这样散。老马造了十年的孽，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1: 这边
2: 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送亲友的同志，请迅速离开。
3: 旅客同志们，列车
2: 马上就要出发了。
3: 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上车。

0: 这块票好大，哎，
1: 往哪飘啊你？
0: 啊，出去沧海，飘去巫山。
2: 沧海巫山，那你这几站地里边，
3: 这地儿肯定不近。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蔻烧头。
2: 你肚子里有点墨水啊？
0: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3: 哎呦，大力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可别想不开呀。
0: 我这有啥想不开的，我这活得老好了，我现在啊满眼都是奔头。
3: 那就好，
2: 那这事儿妥了，
0: 你俩这瞧好了，哈哈，全速前进。

0: 哎，
1: 烧鸡了啊，
2: 百年老店的
0: 啊，要不要？
3: 哎，要要，行行，
4: 嗯，行
3: 行吧，八块钱，
0: 买不起。你怎么打人了你？啊，
5: 掏钱，掏钱！
2: 我这鸡都粘你嘴上了，你说我卖谁去？
0: 拿钱，
5: 拿钱，
0: 快点！
2: 这点什么？
6: 你找到了？
5: 喂，
0: 烧鸡啊！哎，我烧鸡。
2: 哎，这一块八块钱啊！
7: 好嘞，多少钱？

0: 着急啊！
1: 着急，哪一块？
0: 过来！
1: 着急啊！
2: 快去报警！
1: 要不要？着急。
0: 着急。
3: 大哥，我不饿。
0: 没让你饿，让你吃。
4: 吃，听见没有？来，吃啊！
3: 够了。
4: 好不好吃啊？
3: 好吃。
4: 大声点。
3: 好吃。
4: 好吃，你这口吃的少，算六块啊。
0: 小钱，
4: 你呀，哎，尝一口。
5: 大哥，我真没钱了。
4: 你呢？来一口。
6: 哎，你
1: 闭嘴。
7: 哎，让一下，让一下，先过，先过，让一下。
0: 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哎，
5: 卖烧鸡呢？
0: 有这么卖烧鸡的吗？抢劫了你！我抢劫？
6: 哎，吃了没？
4: 吃了没有？
0: 吃了没？
4: 说话。
3: 吃了。
0: 吃了就得给钱。
4: 你把刀收起来，要不然我动手了。
0: 来来来，动手动手，我看能上天还是入地。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
4: 别过去，
7: 把刀放下啊！要不然开枪了，跑腿！
3: 没有进去，开枪！我倒要看看你枪里有没有子弹，有几颗子弹？
0: 闭嘴！
6: 开呀！不开你是我养的，开呀！
7: 开呀！
6: 开！
7: 开！
6: 对，上！
0: 上！上！上！
7: 来，来，来！
4: 谁敢？
7: 回家！
8: 叔，这帮黑皮就欠一顿秋鞭。
9: 把人给我放了。
10: 老弟，
9: 谁俩老弟？
10: 老哥，
9: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6: 放开！
10: 楚门子硬啊，可是这车上都是水马子，零毛税勤，不知道马点儿啊！人太多了，那边到了。啊，
4: 走！
0: 松开！
6: 轻点！
10: 过来。
11: 小陈怎么了？校长明天不停，再下山再停。
10: 老哥，咱们都退一步，真动起手来，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犯不上。让你手下的兄弟把刀都收起来啊！
3: 凭啥？
10: 我们放人，等一会儿车进站了你们下车。今天你们也挣到钱了，虽然钱不多，但是够你们喝酒的了。买卖做到这个份上，老哥算是你给我个面子。
3: 咋了？
10: 去吧，你们该巡查巡查，用不着杵在这
11: 儿。马叔，
10: 放心，马上进站了，去吧。
11: 哎，
10: 老哥，咱就谈妥了，都是道上吃饭的，吐个唾沫是个钉，算数吧，老哥。
3: 行，今儿就给他个面子，到手了，
10: 接了。
3: 啊，车就后边，要抢劫的了。

0: 老哥，
1: 柱儿，柱儿，这是凝电，不停电！
2: 老哥，老哥，来了，来了，王子！哎，
3: 哎，你干什么？
2: 别动！
3: 不过不停吗？
2: 这家不是不停吗？
1: 老人在，带走。老马，这事交给我们处理了，放心吧。
0: 国队，辛苦了。老哥，都改革开放了，柳子那套玩意儿不成了，妥妥的。
2: 记住你了。
4: 好，干得好，干得漂亮，人民警察为人民。
5: 好。
0: 咋样，白乎的还行吧？
6: 马叔啊，还得是你呀、啊！哎呀，
0: 小事一桩。行了，快忙去吧。好。
7: 马叔，你刚才跟那小老头聊的，是不是黑话？
0: 想学。
7: 想啊，你教教我们。
0: 行啊，每天你自己也蹲回监狱。

0: 里头有的是人教你。
1: 这玩意儿吧，学不学都成。
2: 说说呗，
0: 为啥动手啊？对方那么多人，你打得过？还有啊，车上的乘客那么多，伤了其他人咋办呢？那后果想过吗？
1: 那他们几个那么猖狂，咱们身为警察，你能忍吗？
0: 忍不了就动手吗？你也知道对方挺猖狂，知道那小老头是干啥的吗？
1: 干啥的？
0: 就他那个做派，解放前那八成就是个柳子，吃人不吐骨头的。
1: 柳子就柳子呗，咱也没吃亏呀。
0: 那是因为我控制住了，幸亏那两个同事啊，看懂了我的眼色，通知了老陆。老陆及时通知了宁电铁路公安，要是让这帮家伙在宁港下了车，上车下车的旅客那么多，你咋抓人呢？
1: 这个事儿吧，你确实有经验，有本事，我再给你学。
0: 光想动手，不动脑子吗？镇不住人家，那就得忍着。就算人家把你的脑袋当成痰盂了，你也得忍着。谁让你干的是这个？
1: 实在不行就开枪呗，我就不信镇不住他们。
0: 我再说说枪的事儿，这枪是你说开就能开的吗？真拿出来了，敢开吗？
1: 那有啥不敢的？
0: 行，王鑫，你要是真开了枪，我先不说你误伤其他的乘客，你把对方惹毛了，你好得了吗？你枪里有几发子弹，你心里没数吗？你呀，你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料，我懒得骂你。咋的？不服气？
1: 服啊！给你打水去。
3: 哎，汪叔。
4: 哎，小姚啊。
3: 那啥，汪鑫还没回来呢。
4: 没呢，咋的？刚才有事儿啊？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给我吧。
4: 哎，别介，我就，哎呀，你这是干啥呀？这是。
3: 那有啥的呀？我看人干活都不搭把手，显得我多没眼力劲儿啊！
4: 这哪好意思？你说。
3: 没事没事，汪叔你歇着吧。啊，这灰大。哎，
4: 行了行，差不多行了。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二叔，我都收拾完了，你看看立正不？我回去了。
1: 哦，哎，小姚同志。啊。
2: 以后有时间有精力啊，要多读读书，看看报，好好学习学习。不行，再搞这个了啊。
0: 我知道了，王叔。回来啦。
3: 啊。

0: 妈说我先回去了。
1: 哎。来，啊，你快进屋看看，看看人家给咱家收拾成啥样。小新，
2: 嗯，
1: 咱们家你说，那么多年了啊，就咱爷俩顶着个房盖过日子，屋子里不够热闹是吧？
2: 咋了？你这有想法？
1: 那就看你咋想了吧，看你同意不同意。
2: 我同意。哪家啊？
3: 你问我。
2: 我觉得行，挺好。
1: 你知道他哪儿好了？
2: 那沈大夫人多好啊，咱医院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儿的。
3: 这你扯沈大夫干啥呀？
2: 你不要给我找个小妈吗？
4: 有沈大夫在，以后有个小点小病都不用去医院了。

0: 谁呀？
1: 小姚。小姚是个姑娘啊，
2: 工作上还行，但论起过日子，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3: 这家里时候多好啊，
2: 这猪还有撒欢的时候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
0: 也没说一定是他呀、啊。
2: 你和他到底是咋回事啊？
1: 我瞅着你俩，你看来看去的，你有点那啥，到底有没有？
0: 吃饭呢，得先不唠这个。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没这个意思的话，你就把话说清楚，保持距离，你别弄成误会，你知道吧？
0: 我知道了。
4: 哎呀！好了。哎呦！哦呦！来！
5: 哎呦！这是怎么了？
6: 哎呦，
5: 你是哭啊？
6: 你怎么哄也不行。
7: 哎呦，妈妈抱，小宝，来，小宝，妈妈抱。
6: 哎呦！
7: 妈妈，好了。
6: 哎呀，
7: 这是咋这么热呀？
6: 啊？
7: 哇，发烧了，摸呀！
6: 那怎么办呢？
7: 去医院吧。
6: 我带他去你在家。
7: 哎呀，不行，你一个人哪行啊？
6: 快来！
7: 好了，宝贝啊。
6: 快，把衣服给你找衣服，快，慢点。
7: 好了，快点。
6: 来。慢点，你没长眼、啊。哎呦，
8: 对不起，大哥，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啊，我帮你拿。
7: 谢谢你。
8: 好了。
7: 谢谢你。
8: 哎呦，马哥是你啊？
9: 熟悉了。
8: 哪看出来的？
9: 懂礼了。
8: 这不是往高处走呢吗？
9: 干嘛倒着走呢？
8: 这不看见你了吗？
9: 心里都有鬼吧？
8: 啊，装的全是大菩萨。
9: 走，过来。
8: 马哥，我进门洗手了，干好了。
9: 别紧张，跟你唠唠。
8: 啊，唠唠，唠唠行啊。
9: 姑娘，帮我看一下，协助警察破案。
10: 放出来了，
8: 供了同伙，立了功，减了刑，早就放了。
10: 不仅懂礼了，还懂事儿，
8: 洒洒水了。
10: 啥意思？
8: 就是你教育的好。
10: 哦
8: 啊，马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以前干那行吧，还行，快轻松，但是太危险了，动不动就骨折。
10: 你不也没骨折吗？
8: 我这不是打个比喻呢吗？风险太大。
11: 现在干了政务活，累是累了点，但心里踏实，每天晚上倒头就睡，连梦都不做。
10: 不错，好好奔日子啊。
8: 马哥，我改天请你喝酒，
10: 心已领了。

0: 来，
1: 马哥，马哥，你干啥呀？
0: 车速太快了，
2: 打不开了。
1: 哎，
2: 找到这边的什么厕所呀？
1: 本来没尿，走着走着来尿了。
2: 裤子里藏的是啥呀？拿出来看看。
1: 裤子里穿的是裤衩子呀。
0: 啊，你要看是吧？我给你看。

0: 你们警察还管这个呢？
1: 少给我废话，
0: 拿出来。
2: 这头
0: 没了，
1: 掏！
3: 别！
2: 我来吗？
1: 掏！
2: 还有，
0: 真没了！哎呦，
1: 有没有？
2: 你还穿上防盗裤衩呢？
3: 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
2: 钱哪来的？
3: 钱是靠我自己努力挣来的。
1: 你看，
3: 你这看，
2: 你也投机倒把了。
0: 哎呀，逮楼啊，也就你这么叫，南方早都不管了，大家都挣着命的赚钱呢。啊，对了，马哥，你看啊，你看这玩意儿啊，在南方3块钱一罐，到咱这儿就能卖10块，我孝敬你一罐。
2: 我来这套，
0: 咋的，一块不够啊？油盐不进，榆木脑袋，丢。
2: 你说啥？
0: 我说丢不了东西，你放心好了。
2: 把门关上。
0: 哎，好嘞。
4: 马叔，
5: 马叔，

0: 琢磨啥呢？抬脚。
1: 啊。又琢磨你师父呢？
2: 啊。他这人我咋摸不透呢？
1: 哼，随随便便让你摸透了，能是你师父啊？
2: 爸，你再跟我说说他呗。
1: 哎，哎，说啥呀？不都跟你说了吗？
2: 那也没说透啊。
3: 你呀，要是真觉得你熬不住了，不行，我就去跟你说说去，啊，去找找他们。
0: 说啥呀？换师傅呀？
1: 啊，
0: 那不能。
1: 那你不是天天的琢磨着要换师傅吗？
0: 那是以前，我现在不想换。
2: 我承认啊，我原来对他确实有意见，想离他远远的。可这时间一长了吧，还真邪了，我有点离不开他。有他在，心里确实挺踏实的，而且他办案也挺值得琢磨的。不换了。
1: 那你琢磨去吧。

0: 喵，喵。
1: 你回来了？
0: 好了吗？
1: 不烧了，能吃能睡的。
0: 他睡得挺香，你也别坐这儿，你也躺会儿多好啊。
1: 哎呀，我在这眯会儿就行了，不是怕他醒吗？哎，你这跑一趟车，折腾一趟，我也挺累的吧？在车上是不是困了？
0: 困了就睡呗。你熬坏了吧？眼睛都红了，累坏了吧？
1: 没事儿，那你看一会儿的，我做饭去啊。
0: 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我来。哎，扶着他醒，哎，别让他醒了啊。
0: 淑芳
1: 啊，
0: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先把这孩子送走。
0: 哎呀，你真是我媳妇儿
1: 啊。你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呀。
1: 这孩子来咱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能说送走就送走啊。宝宝，
0: 走吧。这孩子咱们家养不了，他会把你拖垮的。我还是那句话，给他换个地方，咱们想他了，去看看他。等他长大点了呢，咱们家庭的条件也好了些，再把他接回来，那也可以呀，好不好？
1: 我还是想把这孩子留下来。
0: 咱们家养不了你，你留他。
1: 我能养。
0: 你净胡说你。
1: 老妈，我觉得你变了。
0: 我咋变了？你想说我变得心肠硬了呗？
1: 我不管啊，反正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咱家的宝。
0: 你现在身体需要调养，你受不了他的累。
1: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你看我这病迷了的样子，肯定会走在你前的。我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能多陪陪你们。是咱家燕子心肝虎实，可是个大姑娘啊，万一遇到点麻烦的事儿，不得有这能扛事的大小伙子吗？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我就真的安心了。
0: 你呀，你净说着不吉利的话。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不，我指望你，你指望我啊。
1: 这事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0: 哎，老妈，嫂子病好点了吧？
1: 哎，
0: 不是，你要是有难处呢，你就尽管说。要是工作时间上，你要觉得哎呀，那个很困难啥的，都好商量啊。啊，
1: 工作上没问题，就是我家的那个房子条件太差了，漏风漏雨的。我呢，是想让你嫂子能住得舒服点。当然，让组织上为难就算了。
2: 没有，嗯，这样，我跟组织上呢汇报一下，争取给你换个房子。
1: 那就多谢了。
0: 不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全家人都靠你了。
3: 不行，就把孩子送福利院吧，
0: 也减轻点负担呐。
1: 你不知道，你嫂子啊，现在把那心呢，都放到那孩子身上了。我担心把这孩子突然给接走了，你嫂子她挺不住的。
0: 也是，
1: 既然那孩子的爹妈也不来找他，那我就养着吧。就是需要呢，组织上帮我走个合法手续，我好给孩子办个户口啥的。
2: 这没问题啊，我现在给你去办去啊，你等着啊。
1: 哎呦，
4: 哎，来了！哎呦，
5: 来了！快点，来来来来，哎呦，
6: 准备好了，
7: 这儿都没问题，是吧？
8: 来了来了，
4: 想不想啊？
8: 放放放！
5: 点着点着啊！
9: 谁闹的动静啊？这是
10: 什么？
9: 那
10: 必须得整
9: 这
10: 动静
9: 啊！咱家这么喜庆的事儿，那不得整点动静热闹热闹？
11: 哎呀，这噼里啪啦的确实好，好的不能再好了啊！谢谢谢谢。
12: 哎，咱们热烈欢迎老马一家搬到咱们大院。
13: 好，欢迎欢迎。

0: 大家添麻烦了。
1: 欢迎欢迎，
2: 这么晚了，来，
0: 今天把车上进去不就完了吗？
3: 车整一路车出力，大伙都是大伙的心意。
0: 我来。别说医生给你添麻烦，
3: 慢点啊，慢点。
4: 我拿吧。
0: 孩子呢？
4: 现在是抱着呢，让我拿去。
5: 谢高人，
6: 这老马家还真有老东西啊！这个应该是光绪年间的吧？
7: 好家伙，没准还是乾隆年间的。
8: 哎，老马，老马，你看看要不要我们帮你归置归置？
6: 不用，剩下就我们来就行了。
8: 这叫你们受累。
6: 哪儿啊？
7: 还有什么事儿招呼大家？
8: 对，
7: 都一个院的。
6: 好。
4: 行，那我们先拾掇，辛苦了哈，大家。
0: 不行，客气。
8: 谢谢，
0: 谢谢，
4: 辛苦了啊！
0: 谢谢。
6: 好，
4: 我们先拾掇啊。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这还一屋呢，我看看。我去阁楼看看。哎呀，这俩屋，等小宝长大了，咱就能住得开了呀。
9: 你喜欢就好了。
10: 爸，我住阁楼了。
11: 行，你就住阁楼啊。
4: 这次领导真的有心了，
9: 感谢组织，感谢党。
4: 那咱俩拾掇啊！
0: 马叔，这伙伴拿的新暖壶放这儿了。
4: 小王来了，
3: 老两口子，这回宽敞了吧？
4: 我刚才一进院啊，大家这热情把我都给融化了。哎呀，
3: 你住久了你就知道了，这个院的人都这样，应该的。
4: 谢谢啊。
3: 你谢啥呀？我跟老马以前多年的老工友了，孩子现在又给他当徒弟，是吧？
0: 我跟马燕也是老同学了，
3: 哎，亲上加亲呢。
4: 是，
12: 师，
4: 哎，
12: 你商量一下。
4: 啊，那行，那你俩唠，我把小宝抱回来啊。哎、
3: 哦，还在沈大夫那儿？
4: 对，在沈大夫那儿呢啊。
3: 哎呀。归置，哎，回头啊，找木工再打几件像样的家具，一布置就带样了。哎，老马，你们家现在进了这个大院了，往后啊，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啊。
5: 缺啥少啥，
3: 缺人手啊，你就随便打上招呼就行了。
9: 一家人这个词儿讲得好。啊，对了，我这还没招拾得好呢，不陪你唠了啊。
3: 那行，你收拾着，啊，
9: 来。暖壶拿走吧。
3: 哎呦，拿都拿来了，你就留着用呗。
9: 家里好几把呢，用不着，拿走。
3: 那我走了。
9: 一个人走啊？
3: 小心！
9: 说的好像这房子是你分的。
5: 回去了，哎。
4: 房子呀，是越看越好。
9: 就是太大了，空落落的，给添点家具呗。
4: 你还是我跟领导要的吧。
9: 我是那样的人吗？
4: 不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估计你张不开这个嘴。为了我，难为你了。
9: 又在那瞎扯啥呢？
4: 哎，对了，那个孩子户口啥时候上？
9: 那还不是说上就上吗？
4: 那名儿还没起呢。
9: 名字啊。名字我早都想好了，就叫马健，健康的健。这孩子来咱们家啊，病殃殃的，以后就希望他呢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4: 马健，健健康康的，好，就叫这个名字。嗯，那你上去呗，把马健抱下来。
9: 哎，今天晚上就让他跟燕子睡吧，啊。
4: 哦。嗯。来。

0: 小心啊！
1: 哎，好嘞。
0: 换人了。
2: 下来干啥？你快上车了。
3: 我下来透口气。
2: 嗯，
3: 你走吧。
2: 下次来的时候提前告诉我。让人挤开了。这花开了，快上去。
3: 慢点，
2: 走吧，走吧。
3: 走吧。
2: 来。
4: 是什么？它是这个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一面镜子，
5: 恰恰是一个小小的宝藏空间啊！你转角会遇到一些小惊喜。
6: 到现在我们也跑过了几百座桥，采用的还是一种地毯式的这种调研，
5: 首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个停车位的数量能够最大化，
7: 以规划唤醒桥下空间，用匠心更新城市烟火。敬请关注被点亮的桥下北京。
8: 我是谁啊？
9: 我是谁？
8: 你听好了，
9: 你听好了，
8: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9: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8: 陈俊生的丈母娘，
5: 陈俊生的丈母娘，太解气了。
10: 您看您这么多的身份哈，影视演员、曲剧演员，是女儿也是妈妈，在您心目当中，您最看重哪个身份？
9: 第一先选择女儿，因为是妈妈。
11: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啡。

家。

0: 这啥情况？这不好吧？这
1: 懂什么？两地生活不容易啊。
0: 不是，这不容易也不能整这出呢。
1: 算了，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2: 车马上到站了啊，检查一下自己行李。行行啊，哎，到了啊。
3: 不是过来，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啊。
0: 大
2: 鹏，
0: 大鹏，您没有见过您的包包？
2: 慢点，往前走。
3: 我的包呢？
2: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3: 谁拿我的包包了？啊！
2: 来，往前走，往前走，接过啊，接过。
3: 我的包呢？
2: 喊啥呢？咋了？
0: 大哥，不是，我那个包包不见了，刚才在下面放着呢。
2: 找啥呀？
0: 就一个蓝白条，一个编织袋，上面还有根袜子呢。
3: 哥，我的活都在里面，一定要帮我找找。谁捡我的包包了？啊！
0: 哥。
2: 来，接货，接货，等一下啊！
4: 旅客同志们，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昌平站到了，请大家带好自己的行李物品，有序下车。祝您旅途愉快！
2: 是那个吗？
5: 好，
0: 对对对，就是那。
2: 哎哎，接货接货，放下放下啊，放下。

0: 房，你的包先给我一下。
1: 起来。
0: 包里有啥呀？
2: 哎，都是些墨镜，还有墨镜。
0: 行，检查一下。哎，
2: 都在。哎，谢谢你啊，小南，你看这都弄
0: 啥？不用。
2: 哎，这，我送您副墨镜，好了。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
2: 我要感谢你。
3: 不能拿，
2: 我知恩图报。
3: 拿了，
2: 这犯错误。
3: 知恩图报，你拿。心意我领了啊，不是我领啊，你自己揣着吧。
2: 不是，哎，拿桌子，过来。
3: 哎呀，你不用我干啥呀？我都说了不要了，你这孩子。
4: 老叔，今儿这事儿我是不是值得被表扬一下？啊，
5: 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4: 也是，表扬使人落后嘛。
5: 这骄傲使人落后。
4: 那表扬完了不就骄傲了？
5: 少给我扯皮。
4: 扯皮使人挨揍。
5: 还别说，你小子最近这个手劲儿，还真是见长了。
4: 跟你比，你差得远。
5: 知道就好啊。
1: 怎么样？哪来的？小温州送的。
4: 别说啊，这小墨镜你戴，确实挺精神。
0: 你来一个吧。
5: 长本事了，别的没学会，学会吃拿卡要了。
1: 这大帽子给我扣的，这小温州非得送我，是到你这儿成吃拿卡要了。
5: 知道为啥吗？
4: 为啥？
5: 就因为你穿了这身衣服。
4: 我说我给他钱，他不要，我不要吧，他又不走，那我能咋办？
5: 这就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个警察吗？
4: 也不知道你是对墨镜有偏见，还是对我有偏见。
5: 自己照照镜子，好人有你这样的吗？
4: 这样行了吧，文化人，这钱我指定给他补上。
6: 遥相望，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相思意，下午4点，红星电影院。
7: 年年月喜女，想一载芙蓉。月喜女，
6: 哎呀，下午4点，哎，我还不能做这事儿。
7: 下午4点。

0: 给我要点瓜子吧。
1: 哎，好嘞。
0: 够了，够了，够了。啊。哎，姐，哎，谢谢啊。瑶，瑶，瑶，你来了。
2: 你咋也来了呢？王鑫呢？
0: 王鑫，跟他有啥关系？不，咱俩看电影吗？
2: 咱俩
0: 哦，电影快开演了，来进去吧。
2: 这干啥呀？
0: 遥相望
2: 啊，
0: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定啥了呢？哎妈呀，咋卡定这儿了？不是，我这记性不好，然后给忘了。
2: 你说啥呢？
0: 我懂，我这心里都明白。遥相望，那遥不就你吗？
2: 乱七八糟的。
0: 哎呀，我这，哎呀，我这嘴巴笨，那个，但我心里都明白。好，走，那咱进去吧。
2: 你等会儿。你约我来看的电影啊？
0: 不，你约的我吗？
2: 那些信是你给我写的？
0: 啥玩意儿？那不你给我写的吗？不是，你别这样，你都给我整糊涂了，你。
2: 我还糊涂呢。
0: 不要，你别走啊！
2: 别跟我说话。
0: 这到底咋回事啊？
2: 跟着我。
0: 不是瑶，你说这。
2: 别跟着我。
0: 啥呀？
3: 王鑫，王鑫，
4: 哎，咋了？
3: 你说清楚，你到底啥意思？
4: 什么啥意思呀？
3: 你说呢？给我写信约我看电影又不出现，不去还让牛大力去，咋回事啊？
4: 我啥时候给你写信了？
3: 你咋还不承认呢？那天搁这儿我都看见了，那
4: 这不牛大力那情书吗？你写的？
3: 我哪能给牛大力写情书？你可别乱说，我吃饱了撑的呀，没长眼还是缺心眼儿？我能给他写？
4: 哎，大力，来，咋回事？
0: 瑶啊，我那几封信，真不是你写的？
3: 这不废话吗？
4: 那谁写的呀？这是，
3: 我知道。怎么样？你站住！
5: 干啥呀？
3: 是不是你写的？
5: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儿。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年年月溪女，相忆采芙蓉。下午四点，红星电院。
3: 你还笑？
5: 这啥玩意儿啊？自个儿跟狗啃的似的。
0: 不是，燕子。这到底是你写的不？
5: 你也太小瞧我马姑娘了，我字儿可不比这个好看多了。
3: 可拉倒吧，别搁这狡辩了。除了你还有谁啊？
5: 这院里那么多人，你凭啥说是我写的呀？啊，哪只眼睛看见了？
4: 他说的也是，他收第一封信的时候，马燕还没搬来呢。
3: 就是。
6: 哎嘿嘿嘿，你这咋呼啥的在这儿？啊？
1: 马叔，
3: 你看你家马燕干的啥事儿啊？这是，他冒充我给牛大力写情书，还冒充牛大力给我写情书，就想给我俩拴一对儿。
6: 有这事儿吗？
1: 可不咋的，你看看，没少写呢。你看，一封封的。
7: 姚玉玲，别搁那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大力哥哪点不好？配你绰绰有余。
1: 别叭叭了，搁这儿。你看他都承认了，马叔。
6: 你闭嘴。小姚啊，这是蔡小年的字儿吧？啊？啊？你看看，看这个字儿，年年月息女，这个年字儿，这跟蔡小年平时写名字
8: 这不都一样吗？
6: 别的字儿都能作假，自己的名字写顺手了，这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你看看，他们我就不说了。王鑫，你跟着在这瞎咋呼，这个判断没有吗？
4: 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蔡小年嘛，那个年字，你看是吧？太坏了，这小子。
8: 那咱搁这忙活啥呢？
6: 就看着。
8: 这我是这，
4: 行吧，脑袋。是吧？这小信纸，这小词儿，这小年儿，这全院文化水平最高的不是我爹吗？啥时候成你了？那倒扣的扣都写错了，还拽呢？你再白弄我！
9: 你还白弄我！我这也是一番好意，成人之美。
4: 桌里。
3: 服了你了！哎，
6: 瑶，
1: 他太能惹事儿了。
6: 瑶，
4: 我说蔡小年，就你跟这瞎掺和啥呀？你搁这儿，
10: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呀？我费多大劲呢？我找这些词儿，我说脏话堵的，我把语文书都发烂了。我跟你说，最不该说我人就你，你得谢谢我。
6: 我可真谢谢你了，
5: 小年哥。该说不说，这词儿整挺硬，文学水平确实高。
10: 你看，我费多大劲呢？我不就这个年儿又错了吗？让他们发现了。
6: 儿子，这词儿啥意思啊？
10: 想你了。
4: 阿叔，不得不说，你这脑子确实好使。你是不是能把咱这一车人的笔记都记住？
6: 当警察的就得过目不忘。嗯，在警校

0: 应该学过自己鉴定这课吧？咋学的？全都交给警校了。
1: 我那也是没留神，蒙蔽了双眼。
0: 所以啊，真要是遇到案子，就你这眼神，你的记忆，哼，回家跟你爸说，再做饭的时候里边放点啥，给你补补脑子，补补眼神。
1: 不用了，我是把眼镜戴上去的。
2: 好吃的呢，
3: 好吃吗？
2: 这儿都是酥的，
3: 嗯，好，
2: 还挺
3: 甜，
2: 我尝可久了。王鑫，
4: 哎，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那她就是王
4: 鑫。阿姨好，真年轻啊。
3: 王鑫呐，别人经常提起你，
4: 是吧？
3: 您这小伙子真俊啊，一表人才。
4: 都这么说，开玩笑。吃吧，
5: 真的最幽默的。
3: 哎，王鑫，
4: 好。
2: 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嗯，
4: 合适吗？
3: 那才不合适呢，过来吧。
4: 行。嗯，
2: 我妈正好过来看我，就跟咱一趟车。
4: 哦，
2: 哎，你尝尝。哎，这是阿姨做的咸鱼。
3: 嗯，我妈腌的。嗯，
4: 怎么样？
3: 好吃吗？
4: 香，好吃。谢谢阿姨。
3: 哎呀，谢啥呀，别跟我说了，平时你老照顾她了，其实是应该我谢谢你。
4: 都是同事，客气啥呀？还帮我洗衣服呢。
2: 真的？
6: 你认识刘大力的？
7: 啊，姨，我是蔡小年，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是我们院的。
3: 哦哦，
2: 哎，小年，要不也尝尝？来，快尝尝这鱼。
8: 我妈腌的鱼，
6: 得。哎，合适吧？
8: 那有啥不合适的？你吃吧，吃吧，吃了少说话。
6: 哎，嗯，少说话，谢谢姨。
2: 王鑫，你再来一个。
4: 哎呀，谢谢。
8: 你让我慢慢吃嘛，啊，
2: 嗯，这都是你同事
8: 啊，正好赶饭点了我们。
2: 哎，那大伙儿来都尝尝，
8: 你们吧，好吧，
2: 都
8: 坐着。
2: 哎，那
8: 坐啥？
2: 来，
8: 我妈的，
9: 坐我的。哎，这多不好意思啊！
8: 啥不好意思啊？
9: 欢迎你啊！
1: 拿一块得了，都给人拿走了。
6: 哎，好吃啊，这鱼。
2: 好吃吗？
6: 好吃。
9: 来。老陆一高兴，
1: 你
9: 接
1: 着
9: 一块
1: 儿。
2: 哎，
1: 那
2: 多
1: 麻烦
2: 啊！
9: 让他过来，谢谢。
2: 啊，
1: 谢谢。
9: 够了，
1: 又不早了。
2: 妈，你明天早上多睡会儿哈。
3: 啊，
2: 我早上起来去给你买豆腐脑吃。这边的豆腐脑老好吃了，热乎乎的。
3: 你们这院子还真挺大的，
2: 可不？
8: 拿个台阶儿，你看着啊。慢点啊。妈，
2: 哎，
8: 妈，明天晚上就睡小芳这张床，她，然后盖我那个厚被子，可暖和了。
10: 哎，那这小芳晚上不回来吗？
8: 她跑南方线的，她上班我回来，我回来了她上班，我俩都碰不上面。
3: 那可真巧啊。
2: 妈，你再别折腾了，我又来看我啊！你把钱省下来，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3: 哎，你说你，一个姑娘离家这么远，身边没个人照顾，我这当妈的我能放心吗？
8: 放心吧，妈，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院里的人都可照顾我了呢。
3: 娘。
8: 嗯。
3: 你别嫌我啰嗦啊，慢点来。嗯，你听我说，你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那妈才能放心呢。你说是不？
2: 嗯。
3: 哎，你没发现吗？那个火车上那小汪，哎，我觉得那孩子挺好的。你看人家，工作又体面，哎，特别是那孩子很有礼貌。
2: 嗯，
6: 瑶啊，在不？
3: 你啥事儿啊？
11: 啊，我听说阿姨来了，那个有啥帮忙的不？
3: 嗯，没有啊，那个啥、
11: 哎，阿姨好，我叫牛大力，我是瑶啊，我是玉玲的同事
3: 啊。

0: 你好
1: 啊，阿姨好。
0: 要不进屋坐一会儿吧？
2: 不用，我没啥需要帮忙的。
1: 啊，那被褥子啥的都够不够？我那有。
2: 够够够够，没事，快，你去忙你的吧。啊，快去忙吧。
1: 哎，阿姨再见。再见。
0: 这小伙儿叫啥名字？
2: 牛大力啊。
0: 你这刚说了我给忘了。那干啥工作的？
2: 哦，是司炉工。
0: 司炉工？
2: 嗯，
0: 就烧锅炉的
2: 啊。
0: 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啊，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啊，这人不行。烧锅炉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啊？你跟了他，你肯定得过苦日子。
2: 我有数啊。
0: 真有数假有数？
2: 真的。
0: 那小王他爸是啥客运段段长，那啥官，管多少人呢？
2: 副段长。你打听这个干啥呀？
0: 我就问问。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他结婚了吗？有对象吗？
2: 没有。
0: 哎，那不正好吗？
2: 啊，哎呀，正好啥呀？
3: 哎，过去了啊。照一照吧。哎。哎，同志，找啥呢？
4: 谁到了？我搞了命一会儿呢，孩子找不着了。
3: 多大孩子呀？穿啥衣服？
4: 4周岁，白衬衫，黄外套。
3: 别着急啊，我帮你找。
4: 瞅见没？
5: 没瞅见。
6: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有一名4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0: 没找到。
1: 咱们用那个大碗吧，再过一下。
0: 好。
2: 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
3: 别管我，
2: 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哎，
3: 你干什么呀？
4: 你说干嘛啊？
3: 把孩子还我。
4: 这是你孩子吗？
3: 我是他姑姑。
5: 姑，
3: 什么情况？我的妈！你看你，你把孩子吓走了，又吓出毛病来，我找你麻烦。
1: 对不住，这有孩子丢了，我这也是着急，这是对不住。让一下啊！
6: 别挤了，过不去。
7: 让一下啊！来，最过。哎，让一下，同志。
8: 怎么了？
7: 这是你孩子吗？
8: 你这话问的，不是我的孩子，孩子就是你的呀。
7: 这孩子多大？叫啥？

0: 还有豆子，
1: 这衣服咋还让人给换了呢？
2: 车要开了，王鑫，快点！哎，
0: 咋还睡呢？这咋回事啊？你
3: 这孩子可能让人给迷晕了。
0: 这得去医院吧？怎么？
3: 大姐，
4: 咱得检查做。
0: 谢谢警察。
5: 王鑫，
0: 谢谢。
5: 车开了，
3: 好。
0: 谢谢。哎，能不能你去医院，豆子？谢谢警察同志，豆子。
6: 放心，这回出息了啊！上来就立个功，还是个大功，
7: 这行了，年底现金肯定你的了。
3: 拉倒吧，我的不犯错都谢天谢地了，还现金？
7: 你看夸你两句，你还谦虚是吧？
8: 谦虚使人进步嘛。
5: 小王，确实进步很大，但是还要努力啊。
3: 哎，好的。
5: 不是，这些咱不说，咱弄点实际的。
7: 这你年底真取成现金了，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顿好的？
3: 要蹭吃蹭喝准有你，那你就留着肚子等油水吧。
7: 行，那我从今天开始我就空着肚子了。
3: 你别吃，你把那盒饭给我吧。
7: 这弄饭，
8: 他那个肚子不空着，也没有多少油水。
7: 你咋知道呢？你说我肚子里蛔虫啊？我吃棒棒糖把你打下来了。
8: 哎呀，
7: 哎，见过蛔虫吗？
5: 哎，小心！
7: 你看那粉条。
5: 你这边
9: 呢？吴队，找我。
10: 这次你师父没在车上，你独自行动干得不错呀。
9: 感谢领导夸奖，
11: 这都是应该做的。
10: 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做得非常好，非常出色啊！你师父要知道这事儿啊，肯定也为你高兴啊。我得好好表扬表扬你啊。
9: 这不是已经表扬了吗？
10: 那口头表扬那哪算呢？我打算啊，写个报告，把你报到上面去，把你这个案子呀、作为典型案件，
9: 供同志们学习跟参考。哎呀，那这我心里是挺美的，会不会有点声张？
10: 那好事那不得张扬啊？那同志们咋进步啊？
9: 也是，我再次感谢领导夸奖。哎，
10: 这年轻人啊。就得有你这股劲儿。
12: 胡队，
4: 哎，
12: 关东街派出所发来一份协查通知，能帮忙找个孩子。
10: 你这个孩子
12: 4岁的男孩，穿着白汗衫，在关东街附近丢失的，还有家长找了好几天了没找着，啊，就求助咱们来了。这个是孩子照片。
0: 这得去医院吧？妈妈带你去医院走的。
13: 如果我在那儿，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就是孩子的妈？
14: 当时她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13: 这就能证明她是孩子他妈了。
14: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13: 你是个警察，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那孩子先是被女人贩子拐走了，后来又被男人贩子拐走了，而你恰恰是帮着女人贩子把孩子找回来了。好好琢磨琢磨吧，把孩子还给人贩子，亏你干得出来，还不知道领导该咋处分你呢。
11: 还咋咋地？
10: 说啥呢？我告诉你啊，赶快回家写份材料，把整个经过详细写一遍，毕竟你也抓了个人贩子，看看能不能功过相抵。
14: 你要干啥呀？这是
13: 我得舔个脸替你去求情啊。
8: 王鑫，咋没关门啊？家人咋不答应啊？不是病了吧？
0: 不说话拉倒。

0: 呀拉呀拉呀拉！
1: 干啥呀你？你拉拉啥呀？拉拉回家拉去。
2: 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呗，《追捕》《高仓健》，你不一直想看的吗？
1: 看多少遍了，不看。
2: 哎，你亲我咋不打声招呼呢？
3: 咋了？你俩不正聊天呢吗？再说了，我来王鑫家不用打招呼。王鑫啊。王鑫，
2: 哎，你别推他呀！
3: 咋了？我跟他说句话，
2: 人家睡觉呢，你还非打扰人家不可啊？
3: 那你咋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咋了？我也没打扰他呀。
3: 我找他有事儿。
2: 我还找他有事儿呢。
3: 那你先说吧。
2: 他睡觉呢，你让我咋说？
3: 不能说就回去呗。
2: 你咋不回去呢？
3: 我等他醒了，醒了我再跟他说。
2: 我也等他醒了。
1: 哎呀，别吵吵了，行不？
3: 醒了，王鑫，那啥。那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了。我怕你闹心，我过来看你。
2: 我先来的，要说话也得我先跟他说吧。
3: 好，你说吧，你先说。
2: 不想让你听见，麻烦你先出去一下。行，咱俩谁也别说了。
4: 咋样？哎，咋样？你这人咋这样呢？
5: 管不着。
4: 你锁门干啥呀？
5: 就锁了，咋的了？
4: 我打开。
5: 不开。
4: 你打紧了。
5: 别敲了你，不开。
4: 打开。
5: 关门
4: 呢？
5: 不开。
4: 打开。快点了。哎哎哎
6: 哎哎！出去，去。
2: 吼啥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啊？
4: 那你这个奶奶还敢锁你？
6: 哎呀，走走走走走！
3: 王鑫，别跟他生气啊！那我回去了。

0: 哎，燕子，小花她咋样了？
1: 成精神病
0: 啊？小芳这刺激受大了。你干啥去啊？
2: 我去给他治治精神病。

0: 终于回光返照了。
1: 我这已经够郁闷了，别折磨我。
0: 我让你写的材料呢？写了吗？自己躺着痛苦呢，有啥用？一副待死不活的样子，谁能瞧得起你？犯了错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明白吗？

0: 比上头也不会被人拿走。也可以买一个这种小锁、小卡扣，把头盔拴在上头，也是确保它不会被偷。
1: 但说到底，这些都是给老车主打补丁。那新买的电动自行车有没有好用的储物设计呢？
2: 记者在网上向三家品牌电动自行车商家咨询，两家客服明确表示，在售车型没有放置头盔的空间。一家店铺有两款在售车型有空间放置。
1: 头盔没地儿放这个事儿，本质上是车辆设计与实际用车需求之间出现了裂缝。2025年9月，电动车新国标实施后，电动车品牌雅迪推出的毛豆车型因取消了座桶、后座等储物空间被用户吐槽。雅迪随后公开致歉，解释称这是对新国标执行要求理解不准确。这一波争议让厂家意识到实用性和安全性两手都要抓。
2: 那为什么电动自行车不设置充裕的储物空间呢？雅迪在道歉中写道，对新国标执行要求理解不准确指的又是什么？记者梳理发现，新国标的核心是为了安全，重点对防火阻燃、塑料件总质量等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在新国标框架下，为了给电池、电机等核心部件留出空间，并严格控制整车重量，一些厂商简化了车身设计，储物空间被大幅压缩。同时，新国标并没有强制要求电动车必须具备头盔储物箱，因此为了控制成本和重量，多数厂家自然选择了不配置此项。如今头盔成了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需品，大家对存放头盔有着现实需求，或许厂商从消费者实际需求的角度多想一步，就可以减少日常使用中的一些不便。少了携带头盔的不便，也会让骑乘人佩戴头盔更加方便。
3: 来说说养成系，你知道最近在北京养成什么最火吗？不是游戏，不是宠物，是古树。上个月4号，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刚刚推出了首批古树认养，没几天，97%的古树就已经被抢光了。
4: 是，
3: 大家管这叫给古树当监护人。
4: 那为什么大家对古树的认养这么认可哈？
3: 是，
4: 而且我特别想知道的是，认养一棵古树到底要花多少钱？那是不是这所有的钱都能花在古树的身上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也是走访了多处古树认养点，而且还做了一个古树认养图鉴。咱们来看看，
5: 清晨的门头沟，山间晨雾渐散，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落在苍劲的古树上。
6: 在京西门头沟，古树名木众多，今年呢有18株古树被列入到首批古树名木认养名录中。那我身边的这棵2级古树呢，它身旁就已经立起了古树认养的标牌。
5: 认养牌上不仅有古树的编号，还有认养日期及祝福语。这棵古油松被称为救命松，也叫英雄树，在1937年曾为抗日将士挡过炸弹。四月初，城乡规划设计师穆子慧认养了这株英雄树。这株古树对于穆子慧来说意义非凡。
6: 想到这个就比较激动哈。嗯，
3: 来，
6: 对，因为刚好是他的职业是公安，然后这一株又是英雄树，就是能够跟他的职业有一些契合吧，而且他本身的寓意也很好，就是他保护英雄，就像公安保护我们一样。
5: 穆子慧说，这株古树的认养费用是每年8000元，如果条件允许，他会每年都续费持续认养。而就在这株古树旁边的一株挂着红牌的1级古树，是穆子慧为妈妈认养的。
6: 也是个油松树哈。
7: 对，它这株我是之前看书上也是寓意很好，它正好在喜神殿前面嘛，按照那个这边的说法是什么都能保佑。
8: 除了妙峰山景区的18株之外，还有潭柘寺景区的10株、戒台寺景区的10株，已经现在全部都认养出去了。这些认养人呢，他们通过认养古树，把对家庭的这个美好祝愿以及对事业顺遂的这样一个祈求，然后都融入到古树认养的这个文化之中。
5: 穆子慧的认养故事并非个例。今年4月，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推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古树和树木认养活动，全市16区及北京市属公园共推出450株古树名木。短短2周内，通州区的古树被抢认一空。西海子公园里，350岁的古塔鱼被一家律师事务所集体认养。
9: 啊，认养古树啊，也是我们新人。

0: 时代律师的一种责任和担当。挂上这棵古树牌之后啊，我和我的同事啊，今后啊路过这棵古树的时候，也会更加有荣誉感。
1: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共有714株古树，首批认养推出了100株，每株每年的认养费为3000元。
2: 在4月4号当天，我们推出了全员100株古树的认养资源。就在短短的一天时间之内，我们就有47株古树被认养，然后在两周的时间之内，100株古树全部被认养完成。来我们这里认养的呢，有学生，也有家庭成员，还有企业这些。在北京以外来认养的人也非常多，他们有一些呢甚至就没有来过几次文化宫，但是就对我们这里有特殊的感情，所以他们就以自己的个人的名义来认养了古树。
1: 市民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微信小程序在线选树、支付等全流程不到5分钟，交了古树认养费，认养人也会获得官方的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尽责证书。
3: 你看看，认养一株古树正在成为大家履行植树义务、寄托城市情感的一个新的选择。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多处古树认养点，最直观的感受是，他说大家对于古树的热情好像已经超越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植树尽责这四个字儿，升华成了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
4: 是一棵树，其实它也是见证了那么多的历史哈，
3: 见证过风雨几百年啊。
4: 是啊，那在这样热情的背后，古树保护的这个钱袋子到底由谁来管？认养费怎么收又怎么花？咱们接着来跟着记者一探究竟。
1: 在北京，每株古树的认养费用根据古树自身的特点和所处方位各不相同，
5: 价格还根据古树的级别、珍贵程度、等等来进行具体的测定，一般都在2000、3000，然后个别的有5000、10000。我们还考虑就是说古树的日常养护，它的一个资金的需求。
2: 我们为认养人制作了入园卡，他们凭借入园卡就可以在一年之内有24次免费入园探视的机会。
1: 市民认养古树后都可以选择在树牌上留下名字和祝福语，但是此前出现的一些粉丝团以明星的名义认养古树的先例在现在已经杜绝出现，
5: 禁止使用政治历史人物，禁止使用名人明星的名称，除非他本人。另外一个，禁止使用一些恶俗的、恶搞的、违规的。
1: 很多市民关心古树认养的费用交到了哪里，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认养资金全部进入北京绿化基金会的专项账户，用于古树的浇水、修剪、营养供给和周边生境的打造等日常养护。目前首批古树和树木认养的费用160万元已经到账，并在陆续分拨程序中。
6: 古树的宣传，古树的巡查，还有科普，包括对古树养护人员的这个提升培训都是可以用，用到公园里面，我们就直接跟这个公园去签协议。树木的管护权现在在乡镇，那我们就要把钱拨付到乡镇去。公益款首先要公开，要透明，要在我们的官网，包括在审计当中都要体现，所以我们要一年不少于2次去巡查。
1: 一株古树从市民的心头好变成专业的养护对象，靠的就是这套透明闭环的资金管理机制。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市民交的几千块钱认养费也远远不够一株古树全年的养护费用。古树认养的推出除了让人们履行植树尽责的义务，更多的是为了让全社会更加重视对古树的保护。北京台报道。
7: 古树认养火了，450株古树一经推出，一个月内97%以上得到认养，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原因是什么？因为古树认养恰好击中了现代都市人的两个痛点，一是对自然的渴望，二是对根的找寻。在快节奏的北京，种一棵属于自己的树越来越奢侈，但认养一棵几百岁的古树，花上几千块钱就能获得一份守护历史的荣誉感和归属感。在人们看来，古树连接了过去与现在，自然与生活。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认养不等于一认了之。古树的日常养护、浇水、施肥、覆状和病虫害防治等专项保护，必须依靠专业人员。认养的核心价值是提供资金支持和唤起社会监督以及生态保护意识。目前首批认养仅开放了450株，不足全市古树总数的1.1%。如何让更多古树有机会被看见、被守护？如何让认养周期从一年？

0: 延长为长期承诺，这都是下一步需要破解的难题。古树无言，见证千年。当市民愿意认养一棵古树时，其实是在为这座城市的记忆和未来投票。认养一棵古树，就是认养了一份跨越时空、守护自然的责任。愿这份热度不是一阵风，而是一棵常青树。
1: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石景山区八角街道一座闲置了22年的锅炉房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了购物、餐饮、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便民综合体。
3: 但是呢，在开业前夕却遇到了一些问题，社区是接连遭遇居民的投诉，邻里之间也是吵个不停，甚至连物业都不干了。说起来，这是一项惠民工程，究竟卡在哪儿了？我们来看今天的接诉即办。
4: 咱们这中立锅炉房改造能在5.1开业，
5: 我就盼着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就上这儿，多方便
6: 啊。这便民也不便，这晃得我这睡不着觉，这晚上这灯太亮了，
7: 就是这门不能开，
8: 对，
7: 安全隐患。
9: 方便为我们方便，为这么多老人方便。
10: 老人他们开车吗？外边有能过人的，
11: 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
6: 这便民也不便民，晃得我这睡不着觉，这晚上这灯太亮了。
12: 哎，啥情况啊？
6: 你这扣子这锅炉房这灯照着我们家都不用开灯了。
12: 是，哎，这么亮吗？那我去看看去。
2: 五一前夕，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书记李美红一连接到几通投诉，问题都指向了小区内即将开业的便民综合体。当晚，综合体3层小剧场传出的音响声不断，灯光照进对面居民的房间，引发不满。
13: 离着这么近，灯又那么亮，然后又这么吵，那回头我们受罪。
2: 该综合体距离最近的一栋居民楼仅20米，声音和光线影响了居民正常休息。李美红第一时间便找到了项目方进行沟通。
14: 在做音响和灯光的测试，
15: 因为刚才居民打电话投诉了。
14: 回头呢，我们找个解决方案。如果真的确实扰民，我们想想办法。
2: 矛头对准的这座便民综合体，前身是一座闲置长达22年的社区锅炉房。历经近2年的施工改造，这片老旧空间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社区食堂、便民市集、图书馆、小剧场等功能的一站式服务空间，补齐生活配套，便利居民购物，原本是件好事，但运营中可能带来声光、油烟、噪音等问题，也提前引发了居民的担心。
16: 我就离得很近，离着这最担心的都食堂飘油烟的问题，别飘的咱们小区哪都是。
2: 而居民最大的担忧还是综合体投入使用后小区内的交通和停车秩序问题。
17: 门儿的小区不是你弄乱，你管得过来吗？你
18: 能管？
17: 谁管啊？
18: 保安啊。
17: 保安，那不真的就不是保安的事儿了。
19: 而且他这要一开这个，他就很可能有进车呀。
17: 对，
19: 这是很危险。
2: 居民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八角中里社区共有33栋居民楼，2000多户居民，但仅有2个出入口，且都远离便民综合体。加之小区内部道路狭窄，综合体投用后，人流车流将会明显增加，容易引发拥堵、通行不畅等问题。
11: 我们想的能不能把这边的门打开，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消防通道，从来没有开过。如果把这儿把门打开呢，他有需求的人从这儿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2: 为了减轻影响，李美红想出了新方案，社区开放新大门，即北一门和北二门，并在综合体附近形成一门进一门出的单向微循环通行路线，以避免车辆随意绕行，减少拥堵。没想到这个方案一出，居民们吵翻了天，邻里间甚至因为意见分歧发生口角争执。
7: 就是这门不能开，
8: 对，
7: 安全隐患。
10: 你查死了，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去，你管吗？你负责疏导疏导吗？
9: 方便为我们方便，为这么多老人方便。
10: 老人他们开车吗？外边有能过？
2: 有居民认为，新增出入口能缩短出行距离，生活更加便捷。
3: 你买东西干什么都挺方便的。
5: 我们这一栋吧，特别远，从哪边走都远，这一开这门特别方便了。
2: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
17: 开门你说谁乐意啊？就跟你家是敞开大门谁乐意啊？
14: 一开外头人全进来了，都开车进来，那不都乱了吗？
8: 人家小区收费停车场，我们都交费，那你车位也找不着，哪都没有办法，我们车都给堵住了，是吧？
2: 反对的居民担忧，大门敞开后会打破小区现有停车自治秩序，意见始终难以达成统一。便民综合体开业日期越来越近，为了尽快推动工作，了解居民的实际顾虑，李美红书记针对紧邻出入口的一号楼和二十四号楼住户开展民意调查。
11: 咱们中间那门是关闭的一些。
18: 啊，对啊，怎么了？
11: 就是咱们想，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进出，把这个门打开。
18: 我觉得没必要。
11: 就是您不同意打开？
18: 我不同意打开。
20: 要是他进来，他都哪儿都停着呢，人家院里有是吧？说
5: 对。
20: 但是我们可以从那门出去。
5: 也
20: 可以啊。
5: 可以啊，这样不是更方便？
20: 您要是觉得同意，您就帮我签个字。关键咱们得控制他们，不要就是随便乱停。
5: 啊，对，那倒是。
20: 本来咱们就紧张。
5: 咱有停车管理公司，他不能让他随便乱停。
21: 这门你要最好只能进，那边
11: 对，就是这样，
21: 就完了。
11: 就是这边进，这边出，让他成一个 U 字形。
21: 我没意见。
11: 啊，谢谢您。
5: 行，车号不都在咱们这儿？
11: 对对，都登记了，
5: 是吧？
11: 对，
5: 咱们书记为咱们办事儿。完全都是为居民考虑的，
11: 那这也都想来得有四五轮了。
2: 在涉及的两栋楼160户居民中，仅有7户持反对意见，其余住户表示了支持。持续多日的出入口的争议迎来突破性进展，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物业不干了。
22: 一是人员成本，第二的一个是设备日常的维护，或者是这些电的方面，这个肯定我们也没法承担这个。
11: 但是你要不开这儿堵了，你不也得来给人协调吗？
22: 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停车管理这个人员成本来说，现在已经是满负荷的。
2: 新增双门进出后，需要加装智能道闸，增配安保值守，这些额外的运营开支让物业犯了难，工作再度陷入停滞。
11: 就是多难的事儿，可能当时觉得挺沮丧或者挺难受的啊，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他是现在他有这么个问题，也跟物业协调了，他就是钱的问题，就是企业不能亏着。
23: 从小区建成之初，这个路口和这个门就是存在的。
11: 对，
23: 就是周边的居民也都认可。
11: 认可。
23: 能这儿通行。
11: 对，那我等消息。
23: 行。
2: 为了解决小区开门的最后一个难题。八角街道积极协调区国资委、区交通委、区城管委等各职能部门召开协调会，全力推进开业前的保障工作。
4: 咱们这中立国路网改造也得有两三年时间吧，是吧？从摸排这个群众的需求到现在，这个有了一个很好一个雏形。不合适的咱们可以都提出来。
24: 这个便民中心的项目开了门，从这个物业的这个日常管理过程中算这个费用的话，肯定会超，
25: 因为停车管理和社区物业的公共区域现在都是由咱们盛景嘉禾在管，你们项目之间应该是可以协调一下。
24: 自负盈亏的企业，我们也有审计部门。
2: 僵持局面下，区级层面拿出新方案，由项目方全额承担智能道闸设备购置费用，实行电子抬杆，物业仅负责后续的电费支出。对于这样的方案，物业最终表示接受，
24: 那我就可以承担电费
25: 啊，是吧？
24: 因为你交了物业，因为你交了公区那个物业费了
25: 啊，
24: 这就相当于公区的服务费，这是没问题
25: 啊。对呀，我
2: 带着最终方案，李美红再次召开居民议事会，与住户代表面对面沟通，解答疑问。
11: 现在目前啊，前期是那大门，这个是无人值守，就是实行电子起杆落杆。然后前期呢，也会有一些保安这个试运行的一个保障，说会有外来车辆抢占咱们车位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停车场就是这个项目里边有50个车位。
8: 咱本小区便宜，外头是10块钱一小时，哎，停停。是啊，你就得狠点，不狠点都来停了。
11: 你让我看到效果，行，咱们就这样。要不行，咱再往后说的。
25: 试运行。
26: 从一个破旧淘汰的锅炉房变成现在的一个服务于居民的一个建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期盼。
2: 经过诚恳的沟通协商，原本反对的居民也从抵触转为理解，新大门的施工也得以顺利推进。
27: 闸机已经装上了，
24: 对，然后呢，那边那个道闸直接从我们保安室取电，
28: 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居民服务咱们做好。
2: 小区通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如何保证便民综合体正式营业后不打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李美红必须一一解决的问题。
28: 我们现在已经用这个加厚的窗帘，然后到时候全拉上，是不让这个光进来，也不让光出去的，部分演出的。

0: 的话，大部分演出其实两到四盏都足够了。
1: 一定要做好啊，对，做好清洗。
2: 当记者再次来到八角中里社区，小区新大门已经正式启用，通行秩序顺畅。如今便民综合体已经焕新亮相，成为连接邻里情感、服务居民生活的幸福驿站。
3: 啊，新鲜的菜，新鲜的水果比较丰富了，很感谢为我们百姓着想，啊，开辟了这么一个利民的这么一个活动场所。
4: 虽然是三层，但它小而精。我刚才大致走了一下，然后楼上的那个小托管还有培训，还有包括有个小的一个图书馆，非常好，就是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3: 对，
4: 就是就近都给咱解决了，听会带着老人孩子一起过来看看。
5: 这个停车秩序也还可以，他从这边进，然后那边就出去了，正好也挺方便的。
6: 这块石头非常有意义，它是我们原来锅炉房的顶上那颗梁，让大家觉着，哎，我到了一个哎自己记忆中，然后特别温馨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在我们社区老街坊和商户的良性互动下，这个邻里中心也能长期运营下去。
2: 炉烟起处，邻里心声。从投诉不断到得到认同，八角街道把民生实事真正办到了群众心坎上。
7: 来继续特别关注世乒赛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苦战了将近3个小时啊，最终以3-1击败了法国队晋级决赛。
8: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国乒男团就将迎战老对手日本队，上演终局之战，并且向12连冠发起冲击。
2: 中法两队曾在2024年釜山世乒赛决赛中相遇。上届赛事中，由王楚钦、樊振东、马龙组成的中国队，尽管以3-0获胜，但过程并不轻松。此番对阵，中国队由世界第一王楚钦担任一单，他在首盘便遭遇5局苦战，以3-2险胜本届世锦赛表现不俗的18岁小将科顿，这也是两人之间的首次交手。第二盘，林诗栋出现太多无谓失误，以大比分0-3不敌法国名将菲利克斯·勒布伦。三单较量中，梁靖昆面对阿里克斯·勒布伦，在先丢2局的绝境下，从第三局开始觉醒，再次上演让二追三大戏，以大比分3-2实现惊天逆转，帮助中国男团取得总比分2-1的领先。第四盘，王楚钦再次披挂上阵，双方头号单打展开直接对话，最终王楚钦以大比分3-1终结比赛，赢下一单对决，并对小勒布伦保持着8战全胜的交手记录。
9: 非常感动梁靖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整个的局面非常的艰难，但是他凭借着他强大的这种意志逆转了比赛，让气势重新回到了我们这一方，自己也是借着这口气儿，在去面对菲利克斯的时候可能会舒服很多。
10: 当时第三局想，我说能咬下来一局我觉得就有机会吧。第二局说他输完之后，王导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再上场就说明又给你个机会，像个男人一样去拼出来。
2: 北京时间今晚，中日两队将上演终局之战。历史交锋数据显示，中国男团在世乒赛决赛中对日本队6战全胜，自2001年起，中国队从未让冠军旁落，今晚将向12连冠发起冲击。北京台报道。
7: 而在昨晚进行的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当中，中国女团是以3-0的绝对优势横扫罗马尼亚队，强势挺进决赛。
8: 另一边，日本队同样是3-0拿下了德国，中日女团连续第6次在决赛中狭路相逢。
11: 面对此前曾在小组赛中交手的罗马尼亚队，中国队在淘汰赛阶段展现出更强的统治力。首盘比赛，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迎战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11-3、11-4、11-5，三局比分清晰反映了双方的实力差距。孙颖莎从开局便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台内球控制和发球轮优势明显，几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为中国队率先拿下关键一分。第二盘，王曼玉对阵罗马尼亚一单斯佐科斯，虽然斯佐科斯近来状态火热，但面对王曼玉依然难求一胜，11-4、11-9、12-10，王曼玉直落3局取胜，延续了对斯佐科斯的全胜战绩。第三盘，小将蒯曼迎战德拉戈曼，首局比赛双方战至12-10，蒯曼在关键分上顶住压力拿下， 随后两局11-6、12-10，快慢最终以3-0锁定了胜局，帮助中国队以总比分3-0晋级决赛，也延续了两人交手全胜的记录。
12: 水平都在伯仲之间，可能心态我觉得更为重要，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后一场决赛中能够释放出我们的这种精神。
11: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3-0横扫德国队，同样一局未失晋级决赛，这也是中日两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5次交手，中国女团全都笑到最后。究竟是国乒女团继续捍卫霸主地位，还是日本队时隔数十年重夺世乒赛女团冠军？今晚6点，伦敦温布利体育馆将见证这场乒坛巅峰对决。北京台报道。
8: 最近一段时间，一段视频在网上是火爆刷屏。北京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现场，一群国家级的裁判西装革履组团跳拉丁舞。说实话，像他们这些裁判哈，比如说胡子大叔，比如说划水二人组，已经在我的手机里跳了好几天了。
7: 我怎么还没刷到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最近您是不是刷到过这段视频？在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间隙，当乐曲响起，几十位身着西装的国家级裁判瞬间切换拉丁舞舞台模式，动作舒展，卡点精准，专业度拉满。视频在网上传播后引发热议，网友纷纷夸赞裁判们跳舞真有魅力，被这段西装拉丁舞硬控了。还有网友表示，没想到国家级裁判给我跳舞。裁判们也因为外形特点被网友们起了各种昵称，比如法拉利大叔、小白鞋等。对此，这场集体舞的 C 位领舞即将迎来58岁生日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介绍说，其实这场舞蹈并非刻意安排，也希望用这份颇天的流量让更多人了解参与体育舞蹈。
1: 大家维持两天的赛事，大家每天得工作大概13个小时以上，整个裁判团很辛苦。然后呢，这个事件的发起人呢是我们叫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青少年委员会的副主任胡耀老师。胡耀老师，因为我是他老师，他就请教我，我说那我们俩来组合一下吧。那当时我们就想，那我们把这个舞蹈编得简单一点吧。然后我们俩先跳，先录了几遍，哎，看效果不错。我招呼大家起来，我说挺辛苦的，我们学一小段舞，用了大概不到10分钟吧。
2: 哦，也就10分钟。
1: 10分钟。哦。然后教大家，我们大概50-60个人一起啊，就学了2-3遍。起舞。一跳，不知道谁录的，一扩散，哎，真的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想到引起这样的流量，我很意外。
2: 你看，你看，这就是舞蹈的魅力。其实刚才我们也一直都在卡点，是不是？
3: 哎，你看我都不用换衣服都可以加入进去啊。我要说一说，我小时候学过好几年的拉丁舞，那时候还参加比赛。
2: 哎，那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没有也这么松弛呢？
3: 我跟你说，那个大体育场，评委、裁判就站在四个角，你要给他们展示。我跟你说，这个时候裁判可紧张了，我们可紧张了。看到裁判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跳舞那么的松弛，
2: 所以说这段视频，我自己的感觉，他们之所以能够出圈哈，是两种反差萌。你看裁判给我们的感觉应该是正襟危坐，应该是非常严肃的，但是他们跳出了舞蹈的这种轻松和快乐。而另外一种反差呢，你比如说像刚才的这位胡子叔叔，大家都管他叫胡子叔叔，他都已经58岁了，但是他跳出了28岁的感觉，甚至跳出了20岁的年轻人的感觉，这就是舞蹈和体育带给我们的这种轻松、活力和松弛感。
3: 是不是有一种代入感？其实我们经常说全民健身，全民健身除了是为我们的健康好，还有一个是真的会愉悦自己，会让我们感受到运动的快乐。
2: 对，那说到全民健身，你看咱们北京拥有这么顶级的场馆，咱们可是双奥之城啊，而且咱们还有这样的顶级的裁判和教练，所以大家应该赶紧加入进来，对不对？
3: 北京体育大会，你说体育大会也有了，场馆也有了，就等着你加入进来了，
2: 来吧，一起动起来。
3: 好，说完了刚才的这个活力四射的舞蹈，我们再来说说顶级的展会。第28届科博会展期进入到最后一天了，多家优质的企业带来的核心技术产品全方位的展现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的最新发展成果。
2: 同时展会也搭建起了科技成果展示和产业合作的高效平台，全面呈现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蓬勃态势。
4: 在门头沟展区 ，AI 触感芯片、机器人灵巧手、微米级高端数控机床，一件件硬核产品彰显着高端制造与人工智能的创新实力。此外，一系列前沿医疗科技也在展会上首次亮相，
5: 带来我国首个全磁悬浮人工心脏。

0: 我们加速打造心血管医疗器械的产业高地。
1: 展会现场创新技术同样受到关注，企业凭借10至14小时超长熔岩储能优势，实现槽式光热发电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攻克多项光热发电卡脖子核心技术。
2: 科博会带来的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是8米6的一个大槽槽式集热器啊，应该说是也是国内的能面向于下一代的用熔岩介质的这样一个集热器，在这个降本和提升效率这两方面去努力的。
1: 新材料的研发聚焦绿色循环经济，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性能绿色建材，打通固废处理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为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全新方案。
3: 有了很多的收获，你像比方说港口啊，这个包括有很多的意向客户吧，也对我们的产品特别感兴趣。
1: 本届科博会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科创力量，覆盖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的最新成果。
4: 本届科博会展览面积50000平，吸引了800多家企业和机构，从信息技术到绿色双碳，6大专题展区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可以说今年的科博会是近年来含金量最高也最接地气的一届。
1: 北京台报道。
5: 现在正式饭点是不是中午点了外卖呢？有的朋友说啊，这点外卖担心不卫生，要是能点餐之前我先看一看他的后厨，看一看店面就好了。
6: 你看已经有人做到了。5月8号，全市首家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美食城在通州梨园淘宝城正式亮相。
7: 记者在现场看到，美食城内17个档口全部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实时拍摄食材清洗、切配、烹饪全过程。消费者打开美团外卖，进入店铺主页，点击名厨酿造入口，就能观看后厨直播，厨师的一举一动都清晰可见。
8: 通过手机呢，第一时间我就能看到我的粥熬好了，我就过去可以拿到粥，很放心。
9: 我呢也不抗拒这个，毕竟让大家老百姓呢都能看到呢，也是件好事。有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7: 摄像头就像24小时在岗的实时监督员，倒逼商户自觉规范操作，主动接受消费者与监管部门的双重监督。
10: 摄像头在这儿呢，这个咱们所有操作间全貌全不能照，360旋转的。顾客不管是堂食和外卖，大家吃的是看得见，吃的特别放心。
7: 美食城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做好设备运维与日常巡查，督促入驻商户严守食品安全规范，把透明后厨、安心餐饮落到实处，长期坚持。
11: 通过名厨酿造这个摄像头，我们也可以在对商户呢起到一个监管的作用。名厨酿造这个摄像头，它有每天的这个，它可以有记录的。
7: 为全面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还牵头联合区商务局等5部门制定通州区外卖食品安全解决方案，将互联网加名厨酿造作为破解美食城监管难题的核心举措，率先启动智慧化改造试点，实现后厨操作无死角、全覆盖、可追溯。
12: 首先呢，是在美食城里边全部推行互联网加名厨酿造，同步也在所有的餐饮单位进行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的一个推广。然后我们也是力争把所有的餐饮单位能够100%的去实现一个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的全覆盖。
7: 市场监管部门还同步深化美食城规范化治理，全面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建立专属管理档案，完整留存食材采购、人员健康、餐具消毒等台账资料，构建全链条可追溯监管体系。北京台报道。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
6: 是的，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市集将集结超100个文创潮玩 IP， 数十家顶流文博单位，也让爆款文创和时尚空间同频共振。我们来看看昨天的发布会。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活动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市集将整合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1000余种优质文创产品，
13: 从精致出圈的凤冠到承载千年历史底蕴的李敬训饰品周边等爆款文创悉数亮相，
7: 市集汇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顶流文博单位，泡泡玛特、五二 Toys、 奇梦岛等头部潮玩 IP， 更有全国文创精品、地方特色好物同台绽放。
14: 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同步发放200万元的潮玩惠民礼包，联动全市19家北京礼物主题店同步开展优惠活动，覆盖景区、商圈、文博场馆、交通枢纽等重点场景，让红利直达消费者。
7: 本次活动，组委会还精心遴选近100家知名餐饮企业、老字号品牌，打造沉浸式美食盛宴。
15: 我们特别邀请来自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等6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美食之都，以及北京、山东、安徽、陕西等地的餐饮老字号和特色非遗美食，以一场跨越南北的味觉巡礼唤醒大众舌尖上的文化记忆。
7: 此外，活动兼顾日间游玩与夜间消费，白天可游园打卡、逛市集、看文创、游园休闲游玩，夜晚可乘游船泛舟，观赏灯光秀、欣赏特色演绎、观赏主题巡游。
13: 将在贝壳剧场、潮玩街区舞台、万人广场、规划艺术馆东广场以及馆内的 T 空间5个固定场地推出全天候的演出活动，共计100余场次。
7: 北京台报道。
5: 5月20号马上就要来了，因为这一天呢，谐音我爱你成为了很多人要去结婚登记的所谓良辰吉日啊。
16: 嗯，
5: 目前多地520当天的名额已经约满了。2025年的5月10号开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6: 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在旅游地可以就地结婚，那不少城市和景区呢，也是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开辟结婚登记加上文旅的新赛道。
5: 那咱们北京的朝阳区呢，也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浪漫的亮马河畔，设立了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
6: 在河畔领证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呢？阳光美景，落人的祝福，当婚姻登记从办事大厅走向了城市景区，这个仪式感我们特别想知道能不能拉满。
5: 是啊，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亮马河畔的户外登记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场白首之约。
17: 白头到老，
18: 幸福美满，
19: 最近在朝阳区蓝色港湾逛街的市民朋友们呢，可能会撞上这样一场浪漫的惊喜。那这里是朝阳区的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这里登记领证的新人呢，不仅有阳光和美景相伴，那同时这片区域也是很多人的爱情见证。
20: 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21: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所以选择来这样一个地方。
22: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1点至下午4点。市民如果需要办理结婚登记业务，可以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20: 选择这么一个交通跟位置都比较便利的这么一个区域，设置我们的朝阳区户外婚姻登记点，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22: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北京的石景山区首钢园、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近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让结婚登记从传统的办事大厅延伸至城市景区中，从程序性事务变成值得珍藏的人生仪式。北京台报道。
5: 今天由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就要和观众见面了。本剧的同名原著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
6: 嗯，那最近这部电视剧举行了主创分享会，我们来看看幕后花絮。
23: 主角以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 将系比天大的匠人信仰，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道尽小人物在岁月更迭中的挣扎、坚守与突围，以细腻笔触刻画秦腔艺人群像，描摹师徒、同行、知己之间的悲欢离合、爱恨纠葛。主角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将易秦娥等人的命运和秦腔兴衰、时代变迁，让时代故事兼具呼吸感与全民共情力。
0: 他这个年代呢，刚好是跟我的这个生命年龄是重合的，所以他一下子把我带回了我的童年，一下子让我陷到这个里头呢，就很难出来，也不愿意出来。
23: 刘浩存在剧中饰演易秦娥，年龄跨度很大，本片的拍摄过程中他也在跟着角色一起成长。
2: 我就要越过我这个20多岁的时候提前去理解他的心理，在跟他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能够体会他的内心的那种感受，包括我也很懂他，我感觉又心疼他，但是又很崇拜他。
23: 孙浩是陕西人，在本剧中饰演易秦娥的老师，为了能够精准展现人物的特点，他私下里没少下功夫。
3: 他们说你不要练，找一提升，我不，我要自己试试，包括水袖回家我拿练。
23: 主角的核心是致敬匠人精神，重新定义主角内涵。剧中戏比天大不是口号，而是秦腔人刻进骨血的信仰。老艺人们守护老戏火种，在时代洪流中坚守传承经典，他们用一生践行，真正的热爱是历经沧桑仍不改旗帜。主角以温暖群像生动诠释，主角不是被选中，而是熬出来、练出来、守出来的。张嘉译、秦海璐、窦骁、翟子路、黄晓晨、李泽峰等观众熟悉的演员，都用真诚的表演让主角充满了治愈人心的力量。主角5月10号与观众见面，北京台报道。
5: 看完了电视剧，我们再来听戏。北京鼓楼脚下广明阁里京韵悠扬，不过这回登台的不是专业的名角，而是一群从上海专程赶来的票友。
6: 这个活动不要门票，不设门槛，京沪两地的戏迷是轮番登台，穆桂英、沙家浜一唱就是好几个小时，非常的过瘾。
22: 经典的穆桂英挂帅，这一开唱丝毫不输专业演员。来自上海的票友朱景举手投足间尽显专业水准。自今年1月广明阁变身新派茶楼后，复原了老北京茶座听戏、堂会赏曲的经典场景。一层的八仙桌、官帽椅错落摆放，每周一次的公益演出，演员们不用出任何场地费用，观众们听戏看戏也不用花钱。上海票友组团来到北京，尽享戏曲的快乐。
16: 我是上海的京剧票友，我觉得他的音响啊，他的气氛啊，非常好。北京的观众也非常懂戏，都很内行。
22: 沙家浜、玉堂春、三家店、二进宫，这些经典曲目，你方唱罢我登场。北京、上海两地票友自己化妆、自己伴奏，轮番上台献唱，整整5个小时，过足戏瘾。
24: 上海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氛围，像北京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话，确实太好了。京剧本身它得有这个味儿，在这种场合的话，那味儿就特别舒服。
16: 咱们上海来了12个演员，我们就是17个演员参加，水准很高。我也没想到这么高的水准，哎呦，这是在我意想就是意料之外。观众的掌声就能够看出来了，就是非常认可。
25: 也是通过这次我们在不断的摸索怎么样能把全国各地的票友朋友都集中起来，然后我们走出去，他们走进来，这样的多多的互动架起大家彼此沟通的桥梁。
22: 广明阁藏着京城浓厚的戏韵，首次开启京沪两地票友们的打擂切磋，让国粹之花在北京钟鼓楼脚下绚烂绽放。北京台报道。
5: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6: 对此，伊朗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军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26: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 并使四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9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5: 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
6: 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
1: 根据俄罗斯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出于安全考虑等原因，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他向俄罗斯军人和全体俄罗斯人民祝贺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结束后，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1945年5月8号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在每年的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
5: 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当地时间10号抵达特内里费岛。
6: 英国媒体9号报道，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之后将集中隔离45天。目前邮轮上的所有英籍人员没有出现症状。
26: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邮轮所在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英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据英媒报道，这2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目前，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已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
4: Así que está todo preparado, tenemos todos los equipos de protección para las personas que vayan a bajar, tanto para esas personas como para los que vayan a estar en el operativo. Y bueno.
26: 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于当地时间10号抵达特内里费岛。这艘邮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
5: 阿根廷一名法医日前在足球民宿迭戈·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审判当中表示，马拉多纳去世之前遭受了大约12个小时的痛苦折磨。
1: 这名法医在法庭上说，马拉多纳的遗体显示出双侧胸腔积液、全身水肿等缺氧迹象，表明他并非死于突发的痛苦，而是估计经历了约12个小时的痛苦。此前，另一位法医作证时也说，马拉多纳的心脏状况表明他遭受了长时间的痛苦。2020年11月25号，马拉多纳在位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蒂格雷的住所突然离世，终年60岁。阿根廷警方和检察机构公布的尸检结果显示，马拉多纳死于心力衰竭，属于自然死亡，但他的亲属认为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应承担责任。2025年3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圣伊西德罗法院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审判，但由于一名法官存在不当行为，导致审判被撤销。今年4月，该法院重启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调查与审判。
5: 尼泊尔官员8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的数量创下新高。
6: 不少人非常的担心，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人流拥堵。
8: 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 尼泊尔金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在今年登山季中，尼泊尔围绕30座山峰，共发放1134张登山许可证。尼泊尔旅游局官员表示，

0: 今年登山季申请登山许可证的人数创新高。珠峰春季登山季一般为每年四月中旬至六月初，其中五月的天气最为稳定，因而往往是最受欢迎的攀登期，甚至出现登山道路拥堵、登山客大排长龙的现象，对环境和安全构成挑战。今春登山申请人数增加，预期将有助于促进尼泊尔经济，但也有人士担心珠峰或将再现严重人流拥堵。
1: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傍晚西南部山区有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33度。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2: 要重点提示大家的是，今天白天的阵风还是比较大的，气温上升要注意防风防晒。到了傍晚的时候，西部山区要注意防雨。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日前，2026年东城区职工艺术节暨五月的鲜花展演活动举办。北京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洪兵，东城区委书记孙新军，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肖志刚，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汤钦飞等参加活动。
1: 活动在劳动者之歌的歌声中拉开序幕，舞蹈《爱满春天》，情景剧《龙福新游记》，小品《向上的温暖》，朗诵《同惠公运梦》，礼赞劳动美，歌曲《北京新生》，光亮不负人民，歌舞《天地龙鳞》等节目精彩纷呈，展现出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时代风尚，和广大东城职工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据介绍，此次展演是东城区职工艺术节与传统品牌五月的鲜花群众歌咏活动的结合，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得到全区职工的热烈响应，征集到歌唱、舞蹈、器乐、语言等五个大类60多个节目，充分展现出新时代东城职工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精神风貌，凝聚起全区职工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为推进东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会力量与职工智慧。
0: 听京剧、聊非遗、学历史，百姓参与助力老城文脉延续。近日，大石蜡街道胡同夜话系列活动在历史文物建筑护国观音寺内启动，请看报道。

0: 活动在婉转的京剧唱腔中拉开帷幕。驻区单位代表、京剧名家、文化达人、非遗传承人、化身胡同讲述人，以文脉大石烂、京韵慢胡同为主题，为街坊邻里讲述大石烂地区的历史发展、梨园故事、文化底蕴和手工技艺。
1: 大公鸡在传统文化中有五德：文武永人信，头戴一朵大红花，代表的是文化修养、睿智。
2: 泥塑离不开社区，离不开居民，这样的活动呢，是文化的一个传承和文化的一个推广。
3: 觉得我生活在这个大烂地区特别荣幸，这里的文脉多广啊，什么都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永远的心系在这个街道。
0: 大石烂是北京老城历史文脉的重要承载地。胡同夜话系列文化活动以胡同即舞台、邻里即观众为理念，用轻量化形式打造百姓家门口的文化盛宴。
4: 活动它的主要形式是不设舞台，然后呢贴近居民百姓，沉浸式的来感受体验地区的传统文化，也是在探索创新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
5: 宣传我们古老的这个文化，让我们的后代也去了解。
0: 后续胡同夜话系列活动将深入胡同和院落，邀请居民与游客沉浸式体验京剧、非遗、地区历史文化等项目，让老街区留住记忆，焕发新生。
6: 可能我们会设计一些京剧的快闪啊，传统的这个剧目啊，形式新颖一点的，让更多的朋友们参与进来，
7: 开办一系列的讲座，比如说北京方言呐、啊，老北京的胡同啊。

0: 啊，老字号啊，让更多人能够挖掘咱们大石料的魅力。
1: 生活在这么一个文化氛围相当浓厚的一个地方，我们也有义务把这个呢作为自己的一个传承的一个重头戏。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于5月1号正式施行。近日，东城交通管理支队东四大队在车流密集的张自忠路路口设立交通安全宣传站，向过往市民、快递外卖行业从业人员等宣讲条例核心要点，强化交通安全意识。
3: 上午8:30，东城交通管理支队东四大队的交警联合东四九条小学的学生、平安产险工作人员，在张自忠路路口东南角搭建宣传展台，摆放安全头盔及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主题展板。活动现场，交警结合展板内容，细致解读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内容，并手把手教参加活动的学生及市民如何正确佩戴头盔。
4: 我学到了怎么戴好头盔，头盔上面的下边的这个绳要离下巴大概1指宽左右，后边的这个钮调紧一点，然后合适自己头的大小。最后我想把今天学到的告诉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也戴上头盔。
5: 我觉得这个宣传非常好，我们的市民都应该有这份责任啊，而且都要注意交通安全。
6: 作为咱文明导员，一定要积极配合交警，在这个张东路口积极宣传，这个引导市民咱们文明出行，文明过马路。
3: 据介绍，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的重要防护装备。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佩戴头盔由倡导性条款升级为法定义务，明确驾驶及乘坐电动自行车需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经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头盔。
7: 新修订的条例呢，与之前的条例区别在于，从倡导大家驾驶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改为了强制要求大家驾驶这个非机动车的时候佩戴安全头盔。同时呢，咱们后座载人的从12岁放宽到了16岁以下。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驾驶非机动车时不闯灯、不越线、各行其道，不饮酒后开车。同时呢，提醒咱们驾驶非机动车的市民朋友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注意安全驾驶。
2: 坐在户外广场，与朋友一起享受音乐、美食与美酒。近日，西四朝方正式亮相，为人们提供了一处全新的潮流休闲好去处，也展示了西单积水潭线性街区老城更新及业态提升的成果。请看报道。
3: 夜幕降临，紧邻西四地铁站的小广场上，年轻人们在动感音乐中品尝美食与精酿饮品，享受休闲时光。
8: 下班了或者休闲的时候，有一个惬意的地方，能给现在的年轻人放松一下工作压力，挺好的。
3: 这个让大家如此放松的地方叫做西四朝方，它位于西四北大街与西四东大街交叉口，结合了广场、庭院和古风建筑，经营面积约800平方米，引入了世界排名前10的国际知名精酿品牌米科勒，中国大陆首店和全球最大的旗舰店。必胜客高端意式披萨专门店披萨瑞亚也同步入驻，带来国际化体验。
9: 地铁站一出来就是这儿，而且他们的建筑比较有特色，米其乐也是知名的国外的厂牌吧，大家还比较认可。
3: 亮相之初，西四朝方就举办了西单积水潭春日嘉年华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几十种中外精酿、各色美食和潮流音乐。未来演出、展览、市集等多元文化活动还将陆续登陆坊间。
10: 带来了2个美国酒厂的酒，然后希望大家玩得开心，然后从啤酒的这个文化当中感觉到一些生活的愉悦和快乐，
9: 氛围挺好的，然后这些厂牌我也都挺喜欢的。
3: 据了解，西四朝方是西单积水潭线性街区老城更新的重点示范载体，街区全长4.7公里，是北京老城核心区的重要商脉与文脉承载地。自2023年，西城区全面推动街区系统性保护与更新工作，今年3月底还组建工作专班，推动历史街区向现代消费目的地转型。
11: 以前这条街的因为受这个条件所限，这个步行道很窄，其实人流量很大，但没有人能够停下来。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会整个把这条街的商业业态进行全面的提升跟提质，让大家在这儿能逛， 能走、能看、能享受，然后让这条老的街区呢焕发一些新的活力。
2: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2: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1: 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早晨我一般坐的是6:50那班，可以在上边就眯一会儿。
4: 我们的市郊铁路最高速度能到120到160。
5: 在早晚高峰的出行的时候，人们最看重的一个就是时间。
6: 我们因为既有铁路呢，改造呢成本比较低廉的多，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钱嘛。
7: 寸寸铁轨拉近城与家的距离，次次出行平添城市便捷温情。敬请关注开往北京的通勤列车。

0: 这样的场面，北京的上班族大都不会陌生。拥挤是繁华大都市的另一个侧面。而家住房山良乡的王建东却是这样上班的。
1: 早晨我一般坐的是6:50那班，上去以后都有座，连上 WiFi 以后回邮件之类的。早晨还是比较困。

0: 可以在上边就眯一会儿睡会儿觉。通勤时间相对坐车来说它变短了，从良乡站坐到北京西站是25分钟，下火车倒地铁比较方便，火车的出站口到地铁的入站口实际上走也就1分钟的时间。
1: 我先走了啊。
2: 刘鑫比王建东起得更早，
3: 4点多我就要起床了，5点多我就出门了，去的人太多了，赶早去趁着人少。3月20几号到清节后的4月10号之前，我觉得这段时间应该是最佳的，花也是最盛开的。
4: 架子完了，
5: 我必须得
4: 吃
5: 饭，你要想动的话，动不了。
2: 比刘鑫起得更早的大有人在。他们不只是为了追逐花海，吸引这些长枪短炮而来的另有主角。
3: 从 S2 经过的时候，照片非常好看的市郊铁路 S2号线，我们叫开往春天的列车。
2: 王建东乘坐的通勤小火车和刘鑫追逐的开往春天的列车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市郊铁路。开往春天的列车是在北京摄影圈里名气颇高的 S2 线，它从市区北部出发开往延庆，并延伸至河北，一路将居庸关八达岭的壮美揽入怀中，全程车票只需18元。王建东的通勤专属叫城市副中心线，这条线路更加霸气，西起房山良乡，东到通州乔庄东站，中段则横跨北京市中心，串联起北京西站、北京站、北京东站，只需要70分钟，花上8块钱就能完成一次横跨北京的穿越之旅。城市副中心线和 S2 线是北京目前已开通的4条市郊铁路线路中的2条。到2035年，全市市郊铁路线路预计将达到12条。那么市郊铁路和地铁有什么不同呢？又为什么要在地铁之外再搭建这样一套铁路网络呢？
6: 工业生产逐渐退出北京城市以后呢，北京市域内的一些铁路线它的能力就富裕出来了，就可以为城市服务。
7: 那么我们的市郊铁路是一个什么服务水平？最高速度能到120到160，地铁呢大概是在80公里每小时。通勤优势我觉得还是它的速度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6: 新建地铁线的话，现在我们的平均单公里的造价都达到了13个亿左右了，成本非常高昂，可能动辄几百个亿。我们用既有铁路呢，改造呢成本要低廉得多，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钱嘛。
2: 我国第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市郊铁路诞生在北京，这条铁路可谓家喻户晓。
1: 或者先听着声音轰隆隆，听着声音就可以准备了。一会儿这个 S2 就要从这儿经过，看看能不能拍到跟百年前一样的角度哈。车换成新的 S2 线。不错不错，基本上是按照百年之前的角度。老京张铁路的26号桥啊，可以看到老桥呢跟以前的景象是基本上一致的。这张照片是京张铁路竣工的时候拍的这个纪念画册，距今有100多年了，今天依然可以欣赏到这个景色。那如果乘坐这市郊铁路的话，还有机会在这个百年遗迹、百年文物上穿行，这个非常有意义。

0: 苏杭，工程师，自媒体创作者，典型的理工男，非典型文艺青年。属于他的这两种特质在穿越时空的双轨间产生了共振。
1: 京张铁路其实是我们铁路爱好者圈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存在吧。
2: 这是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21世纪摇身一变化身为中国人第一条市郊铁路，是两个第一叠加在一起。
1: 坐一趟 S2 线可能就是相当于逛了一次博物馆，我们在沉浸在这种历史中，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文化的宝库。
0: 和114岁的京张铁路相比， S2 线还是稚嫩的少年。没错，他诞生于奥运之年2008，那时候规划师杨志刚同样还很年轻，刚刚走出校门就踏上了市郊铁路的破冰之旅。多年之后，杨志刚给了当年的自己这样的评价：无知无畏。
3: 我是2003年到的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当年我们就开始参与了北京市的2004版的城市总体规划。当时规划的市郊铁路网430公里长，5条线构成的，去往延庆的这条 S2 线，当时就名字叫 S2 线，当时就是交给我了。
0: 2003年的北京正沉浸在喜迎奥运的热烈氛围中，规划中的 S2 线将从西直门一路北上到达八达岭，以现代化的交通设施支撑国际赛事，同时将我们的长城介绍给世界，这让刚刚毕业的杨志刚难掩激动。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3: 没有经验可循嘛，对于我们这个城市来说是小白，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小白，因为本身这条线还跑着很多长途列车呢，这种单线铁路它的运输能力是很有限的，1小时能够就开2趟车，
0: 1小时只有2辆车的运力，还要把长途列车纳入在内，这让年轻的杨志刚相当失落，因为这个数字和他对这条线路运力的预期相差太远。
3: 当时八达岭的单日的游客量最高峰的时候8万，一般的这种节假日呢是5万左右。我们当时预期呢，像市郊铁路能够服务比较好的话，这个分担率达到40%左右，它能达到2万人左右，那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车辆了。
0: 基于对客流的预算，规划团队向铁路部门提出了自己的预期。
3: 20分钟一趟，我们提出来这样一个早上连续3个小时，每个小时开3列的话，这样的话就差不多有8、9辆的吧。
0: 让杨志刚没想到的是，自己基于精确计算提出的预期一下子就被无情地怼了回去。
3: 铁路说不可能啊，说根本不可能啊，你还是一个学生，你这是在学校算的东西，你这个在实际的运行上是不可能达到你这个目标的。20分钟一趟，我们可能半小时一趟已经很不错了。
0: 无情的驳回不仅没让刚毕业的杨志刚泄气，反而激起了他的倔劲儿。
3: 年轻无畏，也是拼命的往前闯，和铁路啊一轮又一轮的沟通。其实铁路当时也很积极，慢慢让这种方案更加能够具有可操作性、可实施性。
0: 最终齐心协力办奥运这个共同的目标促成了 S2 线的成功。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就在这场盛会开幕的2天前，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正式开通运营。
3: 这条线就我们花了很少的钱，但是呢实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S2 线通车后迅速成为爆款。
2: 今天是周末，我们从南口站上车以后已经可以看到整个餐车呀。

0: 货车已经全坐满了人了，包括这个过道连接处都已经是乘客了，说明这个市郊铁路这个作用是非常受大家欢迎吧。
1: 在一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往八达岭这儿去的人呢，排队一直排到西直门的这个二环的辅路上去，就是一票难求。
2: 再来回顾一下刚刚王建东上班进站时的画面，注意看，王建东在闸机上所刷的并非火车票或者身份证，而是通过手机 APP 扫码进站的。
3: 我最早听这个市郊铁路，我就认为它可能就是个火车，我就一直以为是12306才能买票。后来我去坐的时候，然后看到有人扫码，他们说这个你下个 APP 其实就可以了。从良乡站到西站用易通行刷的话是6元。
2: 为了让通勤的乘客不用提前购买火车票而能够快速上车，工作团队曾颇下了一番功夫。
4: 2017年在推城市副中心线还有怀密线两条线的这个前期建设，我们提出了是在铁路的车站增设市政一卡通闸机。在早晚高峰的出行的时候，人们最看重的一个就是时间，那我要做到让乘客在时间上尽量便捷。
2: 每天乘坐城市副中心线从良乡出发上班的王建东，并不能算是完完全全的市郊铁路通勤者，因为城市副中心线只能送他上班，晚上却不能带他回家，这又是为什么呢？
3: 上班其实坐这个良乡线特别便利，但下班的时候就没有班次再从西站到良乡了。
2: 来看城市副中心线的时刻表，虽然时刻表尽量照顾了通勤时间，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很多需要在其他时段出行的市民来说就很难满足了。
3: 如果发车频次再增加一些，比如每半小时一趟，每一小时一趟，便利性增加都比较高。
2: 王建东的意见代表了很多城市副中心线乘客的意见，那么为什么不通过增加车次的办法来提高运力呢？
5: 这发车频次少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副中心线所利用的铁路啊，是我们现在最繁忙的铁路之一吧。一个是京秦铁路，向西呢，我们是传统的老的京广铁路的一部分。
2: 规划师常说这么一句话，方法总比困难多。既然利用铁路既有线路无法满足城市出行需求，那么新的办法就来了。
5: 西延线这一段我们做了一些双副线的改造，我们增建了双线，提升了这一段落的这个运输能力。
2: 增加副线，就是在既有铁路线的一侧增修一条或几条与原线路并行的铁路，以此达到增加运力的作用。加一条线看似简单，然而各种未知状况随时可能不期而至。张岩，负责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项目的规划师，和他的前辈杨志刚一样，张岩刚一毕业就拿到了颇具分量的大项目。
6: 刚毕业一年，所以整个的这个经验也不足，当然压力特别大，一件一件蹦出来的事就都需要我马上立马着手去解决。
2: 是些什么样的事儿能一件件的蹦出来添乱呢？来看副中心线良乡站周边的俯瞰图。良乡火车站位于良乡老城区和良乡大学城之间，可以看到在铁路沿线分布着多处居民区，在居民区附近增建铁路能行得通吗？
0: 平时这么过车对您？
7: 晚上我得吹音档
0: 啊，晚上有音档，
7: 光荣了吹音档的那边更厉害，那边
0: 对那边还稍微近一点，我看那边都换窗子，都把窗子
7: 全都换了。
8: 在规划之前啊，政府也是发了调查问卷的，大家居民也有反映啊，说如果是说加了趟线之后，会不会对噪音整体的是有影响？
3: 我家住在 良乡昊天温泉家园，就是从我家窗户其实都能看到昊天塔。
2: 不仅王建东家的小区以昊天命名，周围的很多设施都带有昊天二字，比如昊天公园、昊天大街等等。昊天塔这座修建于辽代的古塔可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在重点文物附近增建铁路又能行得通吗？
9: 离文物最近的那是一类保护地带，咱们这个复线这个区域呢是属于它的四类保护地带。这个地带虽然说对那个昊天塔本身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尽可能的减小对文物的影响。
2: 居民怕吵，文物怕破坏，一件件麻烦事儿接踵而来。
6: 我想这项工作怎么这么难做，是不是就我这项工作这么难做？
10: 实际上大部分的人员聚集的活动区还是更偏向于西侧，工程难点上来说肯定是反而还是东侧，它的建设就施工的难度会比较小一些。但实际上呢，对既有铁路的建设影响确实更大的。
6: 是那个规划院的，您知道那个铁路会扩建，车站还会在这个翻修翻新。
2: 沟通，
11: 这个房子离得比较最近，大概有这么一个想。
2: 妥协，
6: 你方便吗？
2: 坚持，
6: 做那个铁路那个工程的。
2: 师傅领进门，个人的修行还需要独自摸索，不断开悟。
6: 因为它现状的文物是处于我们工程的东南角，所以就导致这个东边的方案完全就不成立了，所以我们就只能去考虑在它西边加线的方案。
2: 最终通过改变线路位置的方式，让问题一一迎刃而解。

0: 家人们，谁还没被龙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龙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1: 桥下空间是什么？它是这个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一面镜子，
2: 恰恰是一个小小的宝藏空间啊！你转角会遇到一些小惊喜。
3: 到现在我们也跑过了几百座桥，采用的还是一种地毯式的这种调研，
2: 首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个停车位的数量能够最大化。
4: 以规划唤醒桥下空间，用匠心更新城市烟火，敬请关注被点亮的桥下北京。
5: 我是谁啊？
6: 我是谁？
5: 你听好了，
7: 你听好了，
5: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6: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5: 陈俊生的丈母娘，
7: 陈俊生的丈母娘，
8: 太解气了。您看您这么多的身份哈，影视演员、曲剧演员，是女儿也是妈妈，在您心目当中您最看重哪个身份？
6: 第一先选择女儿，因为是妈妈。
9: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现在大伙儿啊是越来越关注城市的生态了，包括您看咱们北京的生态这些年是越来越好。新闻里啊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画面，就是小区里来了新客人了，比如你看有小刺猬啊、小松鼠啊、小斑鸠啊等等，偶尔出现的这些小动物啊让城市里的居民感觉非常的新鲜也很有趣。但是呢，家住朝阳区金泉家园这个小区的业主们向我们生活帮帮忙啊去反映问题，说他们小区出现了一种小动物，这数量啊实在有点太多了，已经成了让不少人烦恼的问题所在了。我们去看看。
1: 有事让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我们所来到这个位置啊，是位于朝阳区大屯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金泉家园这个小区。我们一进来，其实是在小区的中央广场这个位置，可以看到绿化的非常的漂亮。我们这次为什么来呢？是因为小区里边来了一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应该让大家感觉其乐融融，可就是因为他们的到来，让这个小区里边的业主们、居民们感觉到有点烦恼。
2: 我天，你后面搁个鱼拉了一堆屎了。
1: 哎呀，哎呀，哼，我们刚才站在那采访，啪啪啪就往下掉，
3: 等于每家墙上都被那个大鸽子粪坑。
4: 我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从这儿走，有一次，然后那个鸽子屎就弄了我一身。
1: 在咱们小区被鸟屎命中的概率比其他小区要高，
3: 通道上全是鸟屎
4: 啊，所以现在基本上在小区花园我都是绕着走的。
1: 哎，树上好多啊，现在我们在这个树底下，这上面就有，哎呀妈呀，
3: 你看有那么五六只了，
1: 不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起码有十来只吧，
5: 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
6: 数出四十只来了，
1: 四十来只呢。
6: 哦，
3: 哇，咱们这上空好热闹，
1: 很多鸽子，
3: 一会儿从这儿来，一会儿从那儿去，一棵树上大概就近百只。
7: 小区里鸽子数量如此之多，部分居民认为这已经挤占到了人的生活空间了。
1: 哇，好多毛，
5: 你看，看这全是。
1: 哦，咱可以看到啊，这个是鸽子的羽毛。多处，很多处，这还有长的。
3: 鸽子一起飞的时候，呼呼的，那毛都直掉。
1: 这么长一个，
3: 那阳台都不敢开窗户。
8: 这是4月9号的时候，这是在3号楼的一楼的楼下，这是我们。
1: 啊。
8: 后来我是自己扫，你看这是多少？
3: 今天早晨是。
1: 哦，好厚啊。
8: 厚，对。这空调上面全都是，那窗台上全都是。
1: 嗯。这个是
8: 鸽子粪，我已经清理过一部分了。这你看，这是当时清理前天下雨的时候。
1: 哦，
8: 你瞅瞅这是多少？嗯，
3: 我觉得夏天这苍蝇、大头苍蝇围着，哎呦，好恶心哦！
7: 这些鸽子的粪便、羽毛不仅会落在小区的公共区域，也会影响到居民楼，甚至是高层业主的生活。
3: 我们家三个窗户台上全都是这样的，我是隔三差五拿笤帚，赶紧扫啊！不扫这，
9: 因为是高层嘛，就很难去清扫。
1: 就是这块，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台面预想到楼上。几乎所有的台面可能都是这样的情况，鸽子的粪便，然后有蚊虫，
9: 你能想到的就想不到的，它都会存在。窗台上、空调室外机上，还有那个栏杆上，哎，简直是，我跟你说，这个卫生情况特别堪忧，密密麻麻，我跟你说，简直是没办法清理，根本就。它们飞起来的时候，那个屎也特别多，然后我们的纱窗上、窗户上全是一大片一片，就是鸽子屎。
8: 你说我们刚擦的玻璃好好的，然后天上啪嚓啪嚓就开始掉粪便，就是。
1: 对，咱先往那边站着，往那树边，因为这鸽子太多了，
9: 脏啊！你看我空调室外机都坏了，因为它已经被鸽子屎、鸽子毛都呼死了，然后已经完全不工作了，哎，就3-4年，进气啊、换气的地儿就被它呼死了。它不光拉在你的空调室外机上，你那个它还拉在那个上面，就是你到夏天没有办法开窗户，那太阳一晒，那个鸽子屎它好像有点发酵了，还是怎么着？反正那个味儿特别大，
10: 厚厚的一层鸽子屎。还有一只死鸽子，妈呀！这还有一只小鸽子还不能飞。
1: 其实我们从这儿能看见啊，就是这些鸽子，其实它就落在空调外机的外面这个铁栏杆上，
9: 它在下面里面。啊，它真的要进的话，就是它现在
1: 它是完全可以进去的，
9: 完全可以进，而且它是基本上是落在空调，你要赶上它会落在空调的下面，落在空调的周围。
1: 它几乎是可以落在这个楼任何有平台或者是有护栏，
4: 对，
1: 或者是有也凹进去的地方，
4: 护栏基本上都能。
6: 它落在那边就是厨房那个位置，打开那个，你知道吗？里面就是厨房，
1: 就是、凹进去那个位置是厨房，
6: 是厨房窗户。那就是我们家这种，就是这个户型。
3: 我去年搬家前特别满怀期待，我搬了不到一年，但是是确实挺幸福的。
2: 多脏啊！
3: 非常无奈，又无助，每天炒的菜闻着鸽子屎，你说这个心情。
8: 另外就是这个小区的小朋友其实特别的多，
1: 嗯，发现了。
8: 对，然后小朋友其实他们对鸽子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嗯，
8: 所以呢，他们就会很自然的去亲近鸽子。但其实这些鸽子说白了，它都是野生的。然后它的粪便里边可能就会有一些细菌。
4: 鸽子这个事儿，我也专门查了这些细菌什么的，查了之后孩子小，所以我基本上他去这那个沙坑我们肯定是不去的，就那个地方的那个鸽子粪鸽子毛很多。
9: 你看我老是戴着口罩，我一出来就戴口罩，是因为这个咱这小区这环境就是特别容易让人敏感。
2: 他在扇动翅膀的时候，他把这些粪便的那个菌它就都吸到我们的呼吸道里了，卫生的问题，它关键是我们业主的健康的问题，老人孩子所有人的健康的问题。
9: 而且每天早晨5点多钟，这个鸽子就开始聚集在我们家这个窗台外面，就开始叫，很多只。你要不轰它的话，它们就在那儿开会了，然后一直叫到这个中午。
1: 轰得走吗？
9: 我可以跟你说，咱们小区的鸽子非常胆大，
1: 忽扇忽扇翅膀的声儿挺大。
9: 非常
1: 动静挺大，其实我们在树下，然后就能听见这一树上的鸽子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那个声儿。
3: 对，十栋楼它是这样子，
2: 朝花园的。
3: 我们外环能好点，内环基本上家家户户都这样。我就是一面，但是也满了都。人鸟共存，这有点太脏了。
9: 而且这个东西它不应该存大批量的存在我们一个小区里啊，
2: 好多年了
9: 是吧？但是就是，我是发现这两年是太多了啊，为什么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确实啊，无论是记者现场的走访，还是居民提供的更多的照片以及视频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些鸽子给小区生活带来的影响。业主们说啊，说为了减少影响，他们也想过不少的办法，但是结果呢却不尽如人意。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
9: 鸽粪太多了，然后他们都是自己都就安上这种，
8: 对，就是阳台，
9: 然后呢还能够那个就这么多鸽粪，
8: 阳台上的，
1: 就是为了不让鸽子在这儿落脚。
9: 原来我是怎么轰它？原来我就是直接开窗，然后去轰它嘛，胆子非常大，根本就不飞。然后到最后你不得不用就是弹弓的那种泥弹，你知道吧？泥丸，用那泥丸去扔它，它才会飞。现在这个鸽子到了什么程度？你用泥丸去扔它，它都不动，因为我本身打不中它，你知道吗？我只是吓唬它，但在这种情况下，它根本就不害怕，也不飞，就是轰都轰不走。
1: 而且我看到有不少业主在自己的窗户外边都装了一些
9: 隐形的那个护栏，
1: 就是防鸽子着陆的那个，
9: 就是隐形护栏。对，
1: 真是每一层都有，
3: 每一层都有。
2: 嗯，你看一下。
3: 我是四层，
1: 而且有些您得仔细看啊，有些是在这个外边，也有一些在这个网这个栏里栏杆里边，而且有些业主，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自己装的吧？
3: 有的是自己装的。
1: 这个是不是这个带网的？
3: 带网上自己装的。
6: 走那个飘带，那是我的家，然后你看边儿。边上那个，那是居委会给我拦的那个白色的网。
1: 嗯，
9: 我跟你说，它很多鸽子都住在我们这个室外机，在筑巢，
1: 空调室外机的那个把脚处。
9: 对。
1: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只小鸽子卧在这个空调室外机的旁边，
9: 因为那儿很安全、很隐蔽，然后我们又够不到它。
1: 哦，相当于从动物的天性来讲，
9: 对，
1: 那儿是它觉得安全的一个栖息场所，
9: 比它在树上都安全。
4: 然后我们家后来还买了一个鸽子，就是抓鸽子的笼子。
1: 哦。
4: 然后买了那个笼子之后，它那个两面都可以进鸽子，然后我们试着抓，就很夸张，我每天都能抓着两只，然后我们抓了之后就去奥森放飞。它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做了总比不做强。
7: 那么这些鸽子是打哪儿来的？怎么就在金泉家园小区里安了家呢？
4: 2022年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吵，周末想睡觉吧，窗户上就一群一群的飞来飞去。那时候好像驻扎还不太多，在楼上飞，就问可是不是谁家养的？
9: 我觉得应该就是他说的2022年，或者是再往前一点儿。
1: 嗯，
9: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去玩，然后是去了半个月。
1: 嗯，
9: 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阳台上好多鸽子，当时特别惊讶，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鸽子，那么聚集。
1: 嗯，
9: 然后就在阳台上，但那时候应该他们繁殖的还不是特别明显啊。
1: 您觉得这些鸽子就是从一开始？是数量好像没那么多，
9: 对，
1: 但到现在越来越多，甚至有上百只。
9: 有
1: 这个情况它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为什么它这么愿意在这儿住呢？
8: 当时25年上半年的时候，一个问题就是，楼上是抛洒粮食，就是楼上在自己住的家里，然后从楼上往楼下抛洒粮食，就是抛洒，而且不是少量的，是大量的、长时间的抛洒，以至于地面上会有这么一厚层的小米啊、玉米啊、粟啊这些粮食全都铺满。你可以看这是有多少，
1: 哦，这么厚。哦，这是在楼栋和绿化之间的那个地方。
8: 你看，你看，你看这有多厚？它不是，这不是一个面儿，它是非常厚，
1: 铺着是有厚度的。
8: 对，就是说他买了很多的粮食在喂。看这个，你看这里面都有什么？什么都有，大的是像那种玉米粒儿，然后小的就是这些粟。这是去年，然后这去年直接在家里喂，每天扔，而且每天六点扔，每天早上6点噼里啪啦往下扔。然后物业收拾完了之后，过几天又你发现又铺满了。然后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夏天如果来了以后，就会有什么老鼠啊什么这些东西，它都会这些问题会存在。所以我们去又找这些社区啊，又找物业啊，然后甚至也直接跟当事人去聊过。然后呢，后来就改了，他不从在家里开始抛了，他就开始在小区里。
9: 每天都来投喂这个鸽子，
1: 每天吗？
9: 对，每天他用一个小车，然后拉着一些喂鸽子的东西，然后在小区里就这样。
3: 他每天早上有人喂嘛，所以这个鸽子全都在这儿吗？他们就整个拿着袋子撒，
11: 专门那个就是这么撒的。
1: 对，我们看到画面里是有人在专门的投喂，这是业主吗？
3: 业主雇的人，
1: 哎，要雇人。哦，这鸽子看着可真不少啊，这得有多少啊？
3: 肯定好几百只了，这太可怕了。
1: 就相当于白天它可能会在下边，然后吃一些这些粮，活动活动，然后到了晚上它休息的地方就是各个楼宇之间的这些空调外机。
9: 对，然后很多人都劝阻过它，说你不要在这儿喂鸽子，因为小区鸽子已经发展了，就你知道我们小区鸽子体型又大，然后长得又肥，就各个鸽子的它这个食物就是特别充足，都是它提供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小孩会来投喂啊，这个不是很多，数量繁殖的非常快。以我的这个目测啊，至少它一年要生2到3窝，你就想吧，你这个
1: 速度能有
9: 一窝最少2只。
8: 我们当时查过材料，就是说这种鸽子它是认窝，就相当于那个抛撒那个地方就已经被他们认为是一个窝了，所以即便是它在这个院里撒，然后最后也会飞到他们家那儿，然后在那儿，然后休息一会儿，然后再拉屎什么之类的。
3: 这个事情呢，关键是就是在我们这个各个楼群里头，大家都反映嘛，就是这个物业就怎么能制止它，就是为什么制止不了它，我们不理解这么多年。
0: 居民们啊，认为就是因为一些业主呢长期的投喂，吸引了数量众多的鸽子在小区里安家，甚至呢是繁衍后代。如果说继续这么投喂的话，那鸽子肯定是越来越多，影响也会越来越大。让找到我们的这些居民不理解的是啊，数量如此之多的鸽子明显已经影响了业主的生活，那为什么大家反映这个问题这么久了，那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呢？这个问题又该谁来解决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把社区治理专家请到了现场，倾听和解答大伙儿的疑问。
9: 其实我们小区物业有贴出这个就是不让投喂鸽子的这个通告，
12: 看到这个是在小区的公示栏处，为守护整洁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金泉家园管理处郑重呼吁，请勿在园区内任何区域投喂野鸽子。
9: 但是物业这个层面根本没有什么太大效率。
1: 在小区的公共绿化里边有很多，我们能看到这应该是大豆，
9: 什么都有
1: 哦，好密啊，就我们几乎肉眼可看见的这些草坪里地上就有大把大把的喂鸽子的粮食，
3: 还有专门的那个饲料。
1: 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们的社区治理专家陈凤山陈老师。刚才很多业主也跟我们说，确实这些鸽子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有来自于声音，有来自于羽毛，有来自于他们的粪便。而且数量确实不少。您觉得好的解决方案可能是怎么样的？
13: 首先第一个，这个鸽子的来源，
9: 有人说是旁边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矮楼的那个板楼的小区，有人大量养这个鸽子，后来那人不养了，弃养了，然后鸽子转移到我们小区。
13: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特别常见哈。
1: 嗯，
13: 虽然北京曾经在70年代 有一些市民是养鸽子的，
14: 信鸽，
13: 养信鸽，
14: 对
13: 对，但是现在养鸽子的人比那会儿少了很多很多啊。
12: 也有部分业主听说这些鸽子是庆典活动放飞的信鸽迷了路，流浪至此，安了家，繁衍后代。
13: 就是对一部分的爱鸽人士来说，可能觉得这还是小区的一景儿。
12: 为了搞清楚这些鸽子到底是打哪来的，我们把现场拍摄的视频和照片发给了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站长李李，寻求帮助。
15: 这些照片呢和视频呢，我们看了啊，都是家鸽。那么信鸽呢，也是家鸽的一部分，那么也不算是三有保护野生动物。那么可以用这个人工驱离的方法啊，把它驱离开。啊，比如说用这个熏鸟器，那么要用这个电子熏鸟器呢，啊，就不能在这个投喂它了。如果要在它投喂它呢，熏鸟器就失效。从感角度来说呢，这些鸽子呢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它具有自己捕食的这个能力，啊，应该在自然界中，啊，扮演着自己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
12: 这与社区治理专家的意见不谋而合。
13: 首先是要给它断粮，
14: 对，
13: 就是这个大概是相对来说。能够去控制的第一步，
14: 嗯，就是如果好吃好喝的，谁都不想走。
13: 对，嗯，如果他在这儿就是找不到吃的了，他可能就要去别的地儿去找吃的。
14: 嗯，
13: 但是如果他习惯于在这儿找吃的了，那他就一定会聚集在此，就跟这个有这个喂流浪猫、流浪狗的是一样的。
12: 此前因为居民意见较大，社区物业也曾有过一些治理的方法。
14: 这是什么呀？
16: 这个专门建了个鸽子笼，
3: 不控制笼外投喂，你这是群龙驱射。
14: 这个鸽子窝是什么时候建设的？
3: 去年是快年底吧，出发点是说想让它进去，只进不出，到时候抓走转移走。
14: 这鸽子笼起过作用吗？
17: 就是给我的反馈意见是已经转走了83只，然后呢，居委会就认为呢，现在主要是。鸽子的孵化的这个速度赶不上，
3: 晚的还不够繁殖的快呢。
8: 你知道，
3: 它繁殖的可快了。
14: 禁止它在投喂，大量的投喂这个鸽子。我们给物业反映过多次，然后一反映物业就说去制止它了，不让它投喂。但是我听说第二天有的业主就说，人又看见它在小区投喂，说明物业这个制止行为基本上没什么用，
3: 不起作用，
14: 不起作用，
3: 起到作用。
1: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来到小区的物业处。您好，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是咱小区里边的居民，多位居民跟我们反映了，就是小区里边鸽子这个事儿。
18: 我们个人不接受采访，我们后续会跟社区，包括会跟业主沟通。
14: 小区现在鸽子成患。这个物业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就是你要不干预他，我们正常的业主去跟他沟通，他根本就不听。你报警解决，警察也对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就因为他个人意愿嘛，对吧？
19: 那我不太清楚。那你像这个由那个物业来做这个事情是可以吗？
13: 可以啊。物业呢有一项职责，就是对侵占小区共有共用部位的违法行为。他向相关的职能部门进行书面报告，这是物业的一个法定的职责。但是就鸽子这个事情，它是无主物，你算谁在侵占呢？因为物业它原则上只是一个叫做服务人的角色，而你们在这个事情当中可以相当于叫利害关系人或受害人。
1: 物业在这件事情上他有没有责任，他应该做到什么样的份儿上？因为我们觉得目前业主对物业是不满意的，但物业应该做这么多，
13: 好
1: 这么满吗？
13: 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其实就是，第一，他要保证环境的清洁，比如说地上有这么多玉米粒儿，他要去打扫。居民们如果反映空调的架子上有了这个鸟巢，影响了生活，他应该去移除。他要做到的其实就是咱们小区的物业服务合同所约定的这个服务等级标准里边的卫生状况，多长时间打扫一次，多长时间打扫一次啊，保证这个园区的这个公共部分的清洁。
1: 嗯，这个就非常细致，
13: 正常的履职相当于，
1: 只要完成合同，人家就算
13: 对
1: 完成服务，
13: 对
1: 匹配他的物业费价格，人家收钱也是没问题的。

0: 对。
1: 我也就问问业主们，有好好看过跟物业的这一份服务合同吗？它涉及到的范围是哪里？
0: 对，
1: 它的这些
2: 没见过物业合同。
0: 是这样啊，如果你们想看物业服务合同，按照北京市的规定，你可以去到物业公司的前台
1: 要求
0: 我查阅。
3: 我们业主接龙也接了几百户了，到这种程度下，怎么这社区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社工，我也没见他出来说过什么。
4: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我手里也有一份这个是社区金泉家园社区给大家的回复，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啊。发布的时间是2026年4月10日，关于鸽子治理的，上面写到是禁止在小区公共区域投喂野生鸽子，物业加强巡查劝阻，增设禁止投喂标识。
5: 我们能够感受到啊，居民对于物业和社区呢是有很大的期待的，希望他们可以解决这鸽子扰民的问题。采访现场，居民们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他们了解到的政策法规，他们想知道通过现有的法律法规啊，是不是可以找到更加有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1: 但是物业这个层面根本没有什么太大效力，所以我觉得应该上升到一个高度，就是像这种重点就是他投喂这么大量投喂的人，应该去对他进行一些的这个约束或者管理，不让他再继续投喂。
6: 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法89条，第一款，饲养动物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或者放任动物恐吓他人，处1000元以下罚款。
4: 这个是一个针对居民提出异议的一个回应，居民在他们的群里截的图。第三点，这是居民画出来的一条，由于目前法律法规没有对喂养鸽子的个人有任何规定，故社区和物业只能加大宣传力度，也希望大家共同协助宣传监督。
7: 但是居民们对于社区这一回应并不满意，并且进一步在居民群中提出，依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53条第2款，饲养鸽子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影响市容环境卫生，并且希望明确两点，第一，撒食者是谁，第二，街道执法队是否依法查处。
0: 那个你不能叫饲养，那叫喂养。
6: 投喂，对，
0: 投喂，
6: 对对对。啊，
0: 饲养这个词儿通常就指自己专门在养，啊，就是这个词还有差别。嗯，
8: 我觉得更适合用的是这个52条里边的，在公共场所禁止下列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里边第4项，其他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行为。这一个兜底条款，
4: 没有直接约束的，
8: 对，没有专门的直接的约束的条款，我们只能比如像刚才说的卫生条例里边，我们找的还是一个兜底条款，至少就我的理解，
4: 其他影响市容市貌的，
8: 对，
0: 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首先第一个，你要给它定性，就是这个小区里有鸽子这件事情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危害到了居民们的生活质量、居住环境，甚至于身体的健康。
9: 这一户人家他的违法成本太低了，就是他没有，
0: 不是，
9: 就是
0: 我打断您的话，
9: 您说，
0: 您看您说的他的违法成本太低了，而我刚才说的是首先要定性，我们俩的这个表述的差别就在于您认为他已经违法了，我认为这个事情现在处于一个性质待定状态。
6: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这个他违没违法，这是应该由法院或者
0: 公权力机关来鉴定，
6: 机关来鉴定的，对
0: 对。所以呢，你要走到这个让公权力机关来鉴定这件事情的程序上来。
7: 那谁来定呢？
0: 好，市容卫生条例里边规定的那是谁城管。在我们实践当中比较有效的投诉方式，其实就是一个书面的投诉，比如我们经常用行政履职申请书，把这个客观的这个情况写上，做到有图有真相，然后呢把你们所找到的法律条款搁上，把你们认为他应当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的这个行政职责诉求写明，大家签上名，快递给这个部门，那么他一定会重视。
4: 就定性之前都只能通过商量。
8: 对，
4: 那这样的事情如果到街道层面的话，街道能做些什么，他应该做些什么呢？
8: 按照北京市的街道办事处条例啊，他大概就能吹哨， 把他认为可能对这件事情有行政职权的机关吹过来。但是刚才我讲了，这个行为这个情形现在没有定性，所以大概率街道办事处不知道哪个行政部门行政机关对这个事情有主责。
4: 如果说啊，有大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正在看这一期节目的话，我们也希望从小区治理的方向给您一些参考思路。
8: 可以啊，
4: 如果说吹哨啊，咱吹哪些部门，咱到现场聊些什么。
8: 首先第一个就是城管嘛。那么作为城管呢，对于市容环境它是主责单位，应该对这个事情承担起一定责任来。看看是不是达到了市容条例里边所说的、所界定的这种可以采用行政程序进行处理的这种状况。居民们担心对自己的这个健康有影响，那卫生部门对这种潜在的这种病毒传播的风险源，是不是要抓几只鸽子过来做一个检测。
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也是来到了属地的大屯街道办事处，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见到了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在跟工作人员详细的讲述了这些小区的情况之后啊，对方表示非常愿意正面给我们回复，但有待于我进一步梳理小区居民的诉求和疑问，把这些问题给到他们之后，他们会给我们进行纸质版的回应。那么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后续也将持续进行关注。
5: 我们的记者呢，已经把梳理好的问题发给了属地街道办。截至发稿啊，我们还没有收到对方的回复。同时呢，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的记者其实也见到了一位投喂鸽子的业主，他当时呢婉拒了我们的采访。那梳理金泉家园的流浪鸽扰民事件啊，表面上看是鸟类和人类之争，但实际上是邻里之间的系统失衡。一边呢是投喂者的情感寄托，一边是居民对于干净、安宁、有序居住环境的需求。如果啊这二者之间可以找到平衡，那么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这是金泉家园的考题，也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后续我们会持续来关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个实打实的民生大事，关系到咱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有失能亲属的。听完这个事儿啊，我相信这个心情就跟现在的春光一样，会非常的敞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啊，这项被称为是社保第六险的制度正式结束了十年试点，迈向全国建制的新阶段。简单来比喻啊，就是给咱老百姓的民生保障又加了一道硬菜。可能有观众还不太清楚啊，这长护险到底管什么呢？说起来啊，这长护险就是给失能群体点亮了希望，由单位、个人和财政一起来分担。职工总费率呢大约是 0.3%， 而居民费率呢是从 0.15% 起步的低费率设计。那困难群体政府呢还全额资助参保。其实之前我们节目也报道过一些类似的案例啊，就是家里有失能的亲人全靠家里人去照护，又费精力又费钱，而且长期照护一个失能人员确实会让普通家庭陷在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样的困境当中。有了长护险，不少家庭的负担一下子就轻松不少。您看，过去十年试点覆盖了3.08亿参保人，累计帮助330多万失能人员，基金呢花出去总共是超了1000亿，这可是真金白银的支持。这次呢开始全国建制，用3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制度，这道守护每一个人晚年尊严的民生保险，真正的让老有所护从愿望变成了现实。那我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以来也接到了不少观众打来的热线电话寻求帮助，带您来了解一下。有一位曹女士啊，她说本人在某直播间购买黄金小豆豆团购券，商家诱导线上核销之后不发货，也联系不上，联系到50多个被骗者了，平台呢冻结了钱款但是不退款，希望我们来关注。这一位呢是吴先生，说家里有一瓶啊比较早前的茅台酒，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去鉴定一下是真是假。这一位是厉先生，他说本人呢是在2011年啊买了2瓶酒，近日呢发现有一瓶突然就空了，另外一瓶呢是正常，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望关注。那如果您在生活中啊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这个热线，或者呢您在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官方账号上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

0: 多吵了吗？
1: 解决了吗？
2: 解决了吗？
0: 合理吗？
2: 有用吗？
3: 有用吗？
0: 靠谱吗？
2: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1: 回访了吗？
0: 后续了吗？
4: 您对我们满意吗？
2: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5: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新生总是充满着希望，但有些新生命的到来却伴随着致命的危险。
9: 最糟糕的情况也都跟你俩说了哈，下一步的话我就会再评估一下，我就担心别出现在淋巴转移，到时候当年人在楼下给你约一个，然后去看一下好吗？
8: 她叫刘爱丽，今年38岁，怀孕28周，年龄上她已经是一位高龄产妇，但在她的身体里还埋着另一个定时炸弹。在胎儿3个月大的时候，一次 B 超检查中，医生在刘爱丽的宫颈上发现了一块直径长达8厘米的肿块。
10: 8公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大瞳孔那么大吧，这么一个大肿，已经占据了阴道的上1/3。
11: 大夫说我这个孩子要不了了，说癌症的可能大。
12: 当时我们一看就不太像黏膜下肌瘤，像宫颈的肿物，后来就马上收住院做了一个活检，做活检后来明确是宫颈的鳞癌。
8: 宫颈鳞状细胞癌，也就是宫颈癌，属于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而像刘爱丽这样肿瘤长到8厘米这么大也十分罕见。
12: 宫颈鳞状细胞癌它对放化疗还是很敏感的。
8: 放化疗结合的方式是目前治疗宫颈癌中晚期最有效的治疗手段。棘手的是，这种治疗方式的前提是需要刘爱丽牺牲肚子里的孩子。但是如果不尽快治疗，肿瘤随时有可能发生扩散、转移，甚至是破裂，进而威胁她的生命。
12: 放疗对孩子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放疗尤其它有时候可以导致孩子的畸形，这种各个脏器功能的危害会不会带来一个致死性的一个辐射都有可能的。
11: 一听孩子也要不了了，然后又是恶性肿瘤，给我急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跟那个外边那哭半天。
13: 医生说的这个是必须得赶快

0: 吐了也得吃，不长到时候孩子也不长。
1: 从 B 超上来给你综合的评估，就是对化疗还是比较敏感的，最起码这个瘤子没有继续长大啊，还是有点缩小。下一步你打完这个化疗之后呢，我们就给你做一个核磁，再评估一下，核磁评估一下你的淋巴结有没有转移的情况，然后下一次就该考虑我们大概什么时候终止了啊。我呢只是给你的最低期限，就说最少我们得熬到34周之后啊，至少熬到34周。
2: 为了确定剖腹产的时间，妇产科的大夫反复讨论。
3: 那么你就今天打化疗，给你3周的时间是多少周？算一下。
4: 36周加。
3: 对，36周加可不可以？
4: 从孩子的角度，我倒觉得确实可以再打一个疗程。
5: 但是呢，现在33周了，再打一个化疗，继续再等到36周，你才适合做手术。35周、34周以后，他已经自发性早产，那么感染起来就不好收拾。
3: 对大人有利来说，越早重症妊娠，对大人也好。后续放在跟上去，对大人来说，对孩子来说，当然都希望再大一点，再大一点。
6: 我们到了十字路口，我们只能选一条路，
3: 沟通一下。
7: 就是确实需要你们自己做抉择了。
1: 其实像你这种一开始就级别比较晚，就是后期把它转移复发的这种概率肯定就大了，所以我们就是差不多孩子基本上成熟了，我就让他出来，然后后面赶紧的把大人的治疗给他跟上去。
0: 那就35周。
7: 那就下手术。
1: 那就是手术当中的风险了啊，你剖宫产术中会不会出现大出血呀？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应急性的，该切除都切了。
7: 对，那个就先保命要紧了。

0: 阿姨摸一下啊。
1: 好了。
0: 我们明天就要抛了，明天抛也得送到新生儿科。
2: 顺利为刘爱丽保胎到35周，已经不仅是属于妈妈和医生的胜利，更是中日友好医院多学科综合实力的体现。但马上迎接的手术对刘爱丽来说还是有着重重风险。
3: 宝宝，明天你就要出生了，你能来到妈妈肚子里，妈妈特别开心，这几个月让你受委屈了，妈妈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健健康康地来到我的身边。
4: 加油啊，我等着你来问他。
1: 好。
5: 扎一小针啊，稍微有点痛啊。有人不舒服你说啊。
6: 没事啊，不呼吸，没事啊。
7: 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哈。
5: 麻醉顺利。
7: 好，手术开始。
8: 手术开始，时间8:55。
7: 纱布给我一块。取孩子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子宫的切口相对高一点，对吧？这样的话，这个子宫体的肌肉层就会相对厚一点，出血相对会快多、迅速一些，所以这就对你取孩子的手法和速度要求就会高一点啊。这还挺薄的，你看它的下段已经被拉得很薄。这啊，
9: 嗯，行，
7: 咱们选的是体部，所以这块厚一点啊。这下段已经拉得很薄了，
9: 嗯，
7: 这羊水还真挺多的。出孩子了，好，
5: 好。
2: 10分钟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
7: 好，崴断脐啊。
2: 宝宝出生后并没有发出啼哭，医生立刻为他清理气道了。为了刺激宝宝

0: 宝啼哭，医生开始拍打宝宝的足底。
1: 好，下去啊！
0: 就在听到孩子啼哭的一瞬间，刘爱丽的情绪也发生了激烈波动。
2: 别激动啊！别激动啊！啼哭容易。
0: 由于刘爱丽情绪波动较大，子宫立刻开始出血。产科主任潘小玉迅速为刘爱丽进行止血缝合。
1: 纱布给我一块。
0: 为了保证宝宝的呼吸，医生立刻给宝宝进行吸氧。宝宝由于早产，需要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3: 宝宝是男孩，35周加的早产，去儿科重症监护室。
4: 换衣服，家长不能进来。
0: 孩子刚到新生儿科，就出现了呼吸困难，皮肤已经开始发紫。
3: 嘴里有沫沫，吸个痰。比较黏哈，痰比较黏，羊水肯定痰不少吧？
5: 对，
3: 嗯，给他做个培养。
5: 这个孩子刚来的时候是颜色有点青紫，有一些呼吸困难，血氧偏低，需要辅助通气。再一个就是他有没有感染，我们现在还需要去查他的感染指标。
0: 经过紧急抢救，宝宝的体征暂时平稳，而此时刘爱丽的手术还在继续。
1: 缝合子宫啊，它的术中确实还是出血稍微多一点。我们准备了1200的红细胞，800的血加氟，万一术中啊需要晕血的话，能够快速提供给我们。静佩上台一支。
6: 谁来到店了？

0: 一个小时后，经过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手术顺利结束了。
1: 看见了。
0: 刘爱丽再次回到了病房，手术后的疼痛让她十分虚弱，她还要接受24小时的监护。出生后第二天，宝宝的呼吸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医生暂时为她停掉了呼吸机。
2: 这两天因为呼吸确实，我们从听啊和观察他的症状体征都有好转，所以逐渐把他那个氧浓度下调。来的时候因为有呼吸机支持，而且他又是个早产，所以我们暂时是进食。昨天开始给他喂了葡萄糖水，然后耐受的挺好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是1:1的稀释早产奶，目前看来也还不错。
3: 宝宝，我们来洗澡了，可喜欢洗澡了。

0: 宝宝经过五天的治疗，呼吸状况已经逐渐平稳，生命体征逐渐稳定。
1: 不吃的话就好好吃饭啊，
2: 那不容易，你好我们也好。
1: 真的太感谢你了。
0: 这一天也是刘爱丽出院的日子，临走前她决定再去儿科看一眼。
3: 我问一下，能看一下孩子吗？
1: 他
3: 的
1: 是
3: 给你
1: 打
3: 的，看不了。
0: 尽管不能进去看看孩子，刘爱丽还是想在离孩子最近的地方多停留一会儿。保温箱里的宝宝仿佛也能感应到父母的期盼，努力喝奶，努力长大。这一天，宝宝终于可以出院了。刘爱丽也终于能见到自己的宝宝了。
4: 醒了，一会儿要吃奶了，饿了。
3: 宝宝，哎，终于看见了，
4: 看见了。哎呦，看到妈妈了。
1: 一会儿如果有风的话，可以稍微挡一下啊。
3: 哎，嗯，走吧。还睁着眼呢，这大宝啊，妈妈可看见了。哎呦，这大宝真乖，不哭不闹的，嗯。
0: 出院前，宝宝还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对于刘爱丽来说，母子一场是生命中最美的缘分。尽管为了守住这份缘分经历了种种艰辛，但宝宝的健康足以安慰他这几个月的呕心沥血。一个月后，刘爱丽还要重新回到医院进行放疗，祝福她早日战胜肿瘤，恢复健康。
5: 就是费着，难受，上不来气儿，喘不来气儿，天天氧气得看他跟的。
6: 但右肺动脉呢是完全堵死的了，目前来看你两边的肺可能剩了也就四分之一左右。
7: 不爱下楼，拿钱人说别人说他有病。
5: 我想出去，可是我不好意思出去，因为俺走路一瘸一拐，我就不敢下楼。
0: 老张今年63岁，内蒙古包头人，三年前在当地医院被查出肺栓塞。
5: 当病房说那个胃放松了，我心脏
7: 房颤
5: 就
7: 不行了。
0: 突发的房颤让老张在治疗上更加如履薄冰，然而疾病却加快了侵略的脚步，老张不得不转到北京接受更全面的治疗。
5: 不用你说，别查，你别唬我，
6: 走路我都害怕。
0: 自从生病以来，长时间的卧床让老张的肌肉逐渐萎缩，走路不仅憋气还十分困难，可他也不让儿子和老伴儿帮忙，是整个病房里脾气最倔的。
6: 让我拉你的手。
5: 哎呀，你可别拉，我自己拉，不用你们拉。
0: 这么一个倔强的老头，身上带着的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要了他的命。大多数病人的血栓能够靠药物进行治疗，而老张却不一样，他的血栓是致命性的，完完全全地堵住了人体最重要的大血管之一肺动脉主干。
8: 肺动脉栓塞主要是静脉系统的血凝了，到肺动脉就堵在那里，就跑不了。肺动脉栓塞以后造成肺动脉高压，心脏往肺里面打血的时候就打不动了，动脉完全堵死了以后呢，
0: 老张肺动脉里的这颗定时炸弹需要进行难度极高的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手术，而能够规模开展这样高难度手术的医院全国不超过3家，中日友好医院就是其中之一。
8: 你想做肺动脉栓塞这种手术的话，那么需要多学科的配合，我们呼吸科、超声科、 B 超室、检验科、放射科、麻醉科、手术室、外科 ICU 等，缺一个科都不可以。
9: 整个右肺的一个栓塞，另外它是左肺上叶栓塞，左肺下叶的后半径上有一个多发的一个

0: 功能缺损，基本上也就明确了咱们这个肺衰的诊断。
1: 右心功能衰竭一旦出现，这是一个致死性的一个情况。
2: 就在医生们讨论手术方案时，一个心脏造影的片子让全科室的医生们都紧张了起来。
1: 前降支就是冠状动脉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支是完全堵死了，是一个闭塞的一个病变。
2: 老张心脏上冠状动脉的一条分支被严重堵死，要想进行肺动脉的清理，首先要进行心脏的冠状动脉搭桥。一台手术瞬间变为两台，手术难度和手术风险都随之升级。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刘鹏准备亲自上台为老张的性命保驾护航。
3: 最好是做一个冠状动脉的一个前降支的搭桥，这样能保证这个心肌的供血。
4: 现在挺难的呀，
5: 这第一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手术，再加上冠状搭桥，毕竟增加一个手术嘛，跟别人都家属都谈清楚啊，就是风险比较大。
1: 咱们现在诊断很清楚了，这个手术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是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一个呢是冠状动脉搭桥，两个手术一起做，手术风险和手术难度就比一般的内膜剥脱手术还要大，毕竟还是两个手术。这个手术它有几个特殊性，它需要体外循环和深低温停循环，最困难的一点就是脏器的保护，最难的是脑保护。
6: 除了那还有这个表面层吗？
7: 手术的经过。
2: 为了不增加老张的心理压力，母子俩对手术的风险和后续在 ICU 里可能用到的费用只字不提。
7: 他挺悲观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得病好不了了是吧。
2: 老张原来是包钢厂的工人，刚一退休就得了肺栓塞，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老张总是怕治病花家里太多的钱，他有一个心结始终都没有解开。
8: 压了3万，原来我们是为了养老的，再一方面呢，我是为了给这孩子成个家，是这么个意思。
2: 老张的儿子至今都没有成家，这成了老两口的一块心病。可是老张的手术却不能再等了。
7: 高兴高兴。我爸现在对钱的压力就比较大，我也不想给我爸添负担，只要我爸没事怎么都行，但实在不行就是买房子，但我相信我爸会好。
8: 我看到他了，你们就都是，因为我谁也不用你伺候，没有你伺候。
9: 业绩多啊？业绩多。不是啊，挺好。啊，肯定做成不
10: 了啊。往里来点饭，来一口吧。
9: 放松啊。
10: 好的，好的，
9: 我没事啊。
10: 等会儿先进我这个吧。
11: 加油啊爸，
9: 加油。他的病需要太多了，怎么又得心这么大事现在呢？
12: 咱们手上输个液，家里有点东西别躲我啊。
13: 2468。
14: 张工在吗？张工在吗？
15: 在在在。
14: 您把房间温度给降到16度，谢谢。现在房间显示18.8啊。
2: 老张今天的整台手术都要在温度极低的环境下进行。
16: 做手术的位置是正好空调风最大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受风比较厉害，我们就用一个这个小棉垫儿垫上。这个病的麻醉本身就非常的困难，肺动脉堵塞的非常严重，它的血打不到肺里面去，不能说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肺循环。那这样的病人呢，如果一旦出现在麻醉的过程中这心功能垮掉了，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抢救的办法。
11: 你不躲我哈，能放松深呼吸就好了。他的体外循环这都到位了以后，之后我才开始麻醉。就一旦心跳停了之后，我们只有体外循环这个方法来可能才能救到他。老爷特别紧张，
17: 是的，
11: 原来心率这么快。

0: 准备开始了，同志们。
1: 老张虽然通过了麻醉这一关，但是接下来的生死挑战才刚刚开始。
2: 现在在取大静脉，大的血管全都挤。
1: 老张首先要进行的是心脏的冠脉搭桥手术，手术要在老张的右腿内取下自身的大隐静脉作为搭桥的血管，代替冠状动脉上堵塞的前浆汁，为心肌开辟一条新的通路。
3: 心脏堵着这根血管给它接通了以后，你在术中做心肌保护的时候，你才能把这个心肌保护药灌到心肌里边，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如果你不先搭桥，不把心肌保护好了以后，等你做完手术十几个小时，这个心肌已经彻底坏死了，你到时候就心脏就不能复跳了，病人就死在手术台上。
0: 不吃了吧？
4: 再按一下，十五、
0: 二十四，
5: 不行，
4: 行。
1: 在游离右腿大隐静脉的同时，医生们为了减少手术时间，开始进行开胸，准备建立体外循环。像这样十几个小时的大手术，节省时间对老张来说，就是在保护他的心脏和生命。
0: 现在我们切开心包了啊，
5: 给我大镊子。
0: 现在我们体外循环已经建立完毕，正在降温。我呢，把上腔静脉的充分游离出来，给一会儿做手术做准备。
3: 普通人做冠脉搭桥是不停跳的，心脏在跳动下就做了。他这个，因为他主要做另外一个手术，做肺动脉内膜切除术，他需要体外循环，那么我们就在停跳下，利用他降温这段时间，把冠状动脉桥做了。
6: 加入深部动脉，
7: 就中枢导管活完了，你可以确认有没有出血没有？
3: 心脏在跳动供血的情况下，你去找冠状动脉呢，那么冠状动脉看得很清楚，里边有是一种蓝色的或者是那种红色的，你能看得见。尤其是在停跳下找的冠状动脉难度是比较大，就找冠状动脉是特别不好找。心脏全都是脂肪，就你看不到冠状动脉的走向，切深了把心肌切破了，那就病人是下不了手术台的。
6: 现在我们在找冠状动脉，
2: 来水了，再来水。
1: 副院长刘鹏找到了关键的冠状动脉，接下来要进行难度更大的搭桥手术，用刚刚游离出的大隐静脉重新开辟一条通路，进行血管的吻合。
3: 他这个人长时间的心肌那个缺氧状态，心肌都特别的脆，那血管也特别的脆，缝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不能让他出血。
1: 血管缝合的效果要在最后心脏复跳时才得以检验。刘鹏副院长小心翼翼地进行吻合，确保手术结果能够万无一失。
3: 冠状动脉那个血管的直径就两个毫米，我要在两个毫米的这个粗细的血管上把这个血管给它吻通了，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7: 现在我们做第一段的吻合，那现在就是这个桥已经搭完了，剩下的就是为我们孙大夫和林主任他们做肺动脉内膜切除。
1: 上午11:30，冠脉搭桥手术完成。然而这也仅仅完成了手术的三分之一，接下来要在深低温停循环下进行难度更高的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手术。
2: 差一度哈，还有5到10分钟，浑身都冰，太冷了，好像比平时降的温度还低。我们一般的手术没有这么凉。
1: 第二台手术由中日友好医院心脏血管外科甄雅男主任接力，这台手术要在恒温16度的手术室里持续6到7个小时。
2: 肺外一流，切开了。
8: 往我这边走，别往那边走。那边几乎快到主干了。
2: 大啊！他这个，
8: 他那塞子样子就有啊。
9: 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把这个堵塞给它疏通。
10: 这血栓清除了以后，但是远端的血管如果没有开通，也没有什么作用。我们要把这个远端的这些内膜也全部进行剥离，像血管树一样，把所有延伸到肺的小血管里面的增生的这些内膜、堵塞血管的那些内膜组织，全部给它剥离出来。
0: 肺动脉加大，
6: 来，肺动脉加大，
0: 右心也加大，所以我们现在心脏已经停跳了。现在呢，显露一下右侧的肺动脉，要不停吧？
6: 1、2、3，停了。
1: 进入深低温停循环，

0: 病人就相当于进入了死亡的状态，全身血液停留。停循环能够创造清晰的手术视野，可每一次停循环要在20分钟内尽可能多地剥离老张血管里的血栓，拆掉这些威胁生命的炸弹。
1: 那停循环就是把体外消音机也关了，那就没有血了，就是没有任何的血了。
2: 它能停20分钟，第二时间再长了，它就一般就会有损伤了。
1: 停循环它最大的难点就是脏器保护，而这些保护里面最难的是脑保护，所以大脑组织对缺血血氧的耐受的能力很差。
2: 还剩1分半，
0: 停循环时间马上接近20分钟，如果再不启动体外循环机恢复脏器和脑的血液流动，即使手术成功，老张在术后也会出现脑损伤、智力下降，甚至出现脑死亡。
2: 来，19分38秒，要恢复10分钟的循环。
3: 静脉有吧？
4: 来个剪刀给我。
1: 不，肯定是不能一直停着的，就是恢复的这个脑啊，或者是身体其他脏器的一个供血，然后恢复好了以后再停，就是这样，叫间断停循环，不是一直的停循环。这个也是被脏器保护设置的这么一个流程。
0: 老张肺动脉里的血栓堵塞严重，第一次停循环只取出了小块的血栓，离彻底剥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每停循环一次，手术风险就增加1分。
4: 来，准备，
5: 1、2、3，停了，
4: 近端都堵死。来，准备好了，开始播了，同志们，大家注意了啊！来，长粗，
5: 肺动脉内膜主干，长细，快点，快点，长细，
4: 好，好，好，来，准备个长粗了，
2: 5分钟了啊！还剩1分半，
4: 这声音
6: 我都看不见。来，
2: 还有1分钟，
4: 稍等啊。
0: 此时甄主任正在剥离最大的一块血栓，可第二次停循环即将接近20分钟。
6: 这个怎么办？我还得看。
4: 先别回复啊，这还有一会儿吗？时间还有吗？给我来长粗了，
1: 然后就剩那么一点点。可能1分钟或2分钟就能搞定了，那我就不要再停第二次了，这样的手术时间也会有延长，对病人的打击其实也不算小。
0: 在密切监测脑氧和各项指标的情况下，停循环的时间多了1分钟，而这1分钟的时间切掉了老张肺动脉里最大的一块血栓。
6: 虽然我是第一次见这样的，就挺少见的，就是堵得这么死，他完全堵死了。你看这连缝都没有，但是今天像这种举得这么狠的，我是第一次遇到。
4: 再来一次，最后一次。
0: 第三次停循环是要将肺部延伸的小血管里的内膜增生进行剥离，这一步操作不仅考验医生的耐力，也考验医生操作的精细程度。一旦细小的血管剥离出血，没有任何补救的机会，手术会被迫终止。
7: 对吧，内膜非常非常薄，营救的血栓和内膜粘的是很紧的，剥离的层次呢是内膜和中层之间的间隙，难就难在这些血管都很细，你要剥到很远的地方，要把它剥干净。第一保证要剥得充分，第二呢还要保证剥得安全，因为血管很细了，如果你剥的过程中把小血管剥破，那就出血了，那就要命了。
6: 不是，这还有，这还有，所以它是近端扩张，同时呢它有一个左旋。
4: 来，从水来来。不够长细了。
2: 16分50秒。
8: 好，
2: 来看一下静脉哦。
4: 先当走。
8: 走。
0: 经历了5个小时，3次停循环，老张的血栓终于被全部切除。
4: 现在开始播了，咱们屋里暖和起来了。对，我拼一下标本。这是右肺动脉主干的血栓，再看啊，像塞子一样，这已经填满了血栓，
8: 完全不够，
4: 完全堵死了。看看这是。像林老师说，这是炮弹啊，不是子弹了。
9: 它的堵塞程度非常的重，
4: 这就是从血管掏出来的，这就是把这些血管都打出来了。
0: 下午6点，老张身体温度慢慢的恢复，医生们开始逐一撤掉体外循环，让老张的心跳重新恢复跳动。
10: 小心，
4: 小心你的血啊！
10: 小心血！
4: 1、2、3，

0: 呼跳。
1: 现在止血，止血就关切口。
0: 那咱们正在关闭胸骨，穿钢丝。
2: 7点钟开始吧，
3: 现在整整12小时了，晚上7点10分。
4: 残病人。
5: 手术整整经历了12个小时，但这并不意味着脱离了生命危险。老张还要转到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肺部感染、肺水肿、脑梗塞等并发症都有可能出现。究竟老张能否挺过这些生死难关，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知数。
6: 看我妈很可
7: 怜啊，插的管插的多可怜哈！要不说这个手术，你说作业那是担心，不作业害怕。
6: 谁都重要，世界上最好的就是爸爸妈妈。
8: 看看吧，他这个人引流会比较多。
9: 我爸有点挺麻烦，
6: 行，办行，不是他肺部感染挺厉害。

0: 终日就好医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我的爱人跟我的孩子，他们一天白天晚上在这守护着我。
1: 得了这个病之后，就跟我，我就跟我爸关系好像就是近了许多了。让我爸快乐，快快乐乐，开心就行。
2: 我们走了。
3: 谢谢你们了啊！
4: 他上我。
5: 他爸，这就是中日友好医院，就在这个楼里住的，住了四天。
0: 再见。
6: 中日友好医院，再见了。
7: 在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三胞胎的赵旭正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手术室里聚集了20多位医护人员，为拯救母子四人的性命拼尽全力。
8: 胎儿娩出以后啊，这种收缩乏力，它出血偏多，出血估计有800毫升左右，
9: 插不上来。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脉角都打了吗？
8: 术中一旦出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胸科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10: 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好难。
11: 你是疼你的孩子，我说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也真心疼你吧。
12: 哪怕是我失去生命，我失去子宫，我要把他们保下来。
7: 母子四人能否顺利闯过生死难关呢？
13: 太不给你大面子了。
7: 眼前这位大腹便便的三胞胎妈妈名叫赵旭，今年30岁，河北沧州人，怀孕36周，而这也是她第二次怀孕，而这次怀孕是自然受孕怀上的三胞胎，
8: 所以她是个自然受孕的，这种成功率非常低的，不到70%。
14: 这块是脑袋，
13: 3头6臂，这里面就嗨起来了，哥几个玩上了。
7: 为了更好地了解腹中三胞胎的情况，在丈夫刘洪林的陪同下，赵旭到医院进行胎儿超声检查。
15: 侧一下，对，行，好，就这样。
7: 经过检查发现，其中两个胎儿侧脑室增宽。
10: 他这个脑室大概是多少？
8: 那俩脑室都有一点。如果侧脑增宽超1.5以上呢？胎儿有可能出现个脑积水，影响胎儿的存活率，如果说进一步加重啊，有可能出现脑瘫。
7: 紧接着另一个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检查报告显示其中一个胎儿绕颈2周，
15: 大概其中有一个是绕颈，
8: 绕颈周数越多

0: 多，它月坑出现一个脐带的缩短，会出现供血减少，最严重的一个胎儿这个宫内缺氧，会造成个胎死宫内这种情况。
1: 由于赵旭之前做过一次剖宫产手术，在他的子宫上留下了一道斑痕，随着孕周的增加，子宫也会随着胎儿的生长而越来越大，子宫壁会越来越薄，斑痕处随时都有破裂的风险。
2: 人家觉得宫高啊是30多，你这个是53多，
3: 高一半。
0: 一旦出现子宫破裂，可能说孩子都会宫内窒息死亡了，对产妇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1: 如今赵旭怀孕36周，为了三胞胎出生时能够更健康，赵旭希望能坚持到37周足月。
3: 都已经把那个脂肪挤出来了，子宫已经应该是到差不多极限了吧，
4: 我还想着再多坚持几天。
1: 但子宫瘢痕处的厚度仅剩1.2毫米，而肚子里三个宝宝的总重量已高达20斤，如果再坚持下去，母子四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建议尽快终止妊娠。
0: 再等啊，容易出的不都怕你破水和这子宫破裂的晚期。
1: 尽管有过一次生产经历，但面对明天的手术，赵旭仍然十分担心。
4: 你人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上走一遭了。
5: 如果到时候保大还是保小？
6: 肯定是保小。
1: 看到赵旭紧张的样子，丈夫刘红林想了一个办法。
7: 亲亲啊，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8: 这几天基本上晚上都睡不着，担心手术中出现了意外情况，希望他们平安了。
3: 妈妈一定让你们几个健健康康的来到世界上，妈妈多受一点苦也没关系。
1: 这一夜对于赵旭和他的家人来说十分漫长，而明天的剖宫产手术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呢？
9: 他说大概8点多，
4: 8点来接。
9: 来，我给你梳梳头发吧。
3: 跟着紧张。
10: 来，阿姨，再让我
11: 上手，慢慢
10: 走，慢点。
11: 慢慢加油，
9: 平安安的啊。
1: 上午8点10分，赵旭被推往手术室，望着渐渐远去的赵旭，家人们只能止步在手术室外耐心地等待着。
12: 1、2、3、4、5。
1: 此刻手术室里聚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生命竭尽全力。
0: 太凉了。嗯，手术一旦出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心血管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3: 紧张呀，超级紧张。老大是一胎呀，这个是3胞胎。
1: 上午8点半，麻醉医生为赵旭进行手术麻醉，但手术麻醉对于多胎妊娠的赵旭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就是麻醉以后，病人出现个血压下降。他是缺氧了，这有可能出现个胎盘早剥，胎死宫内。
13: 赵旭是吧？
14: 对，
13: 产3科，60床。
15: 会不会很疼呢？
16: 不会很疼，那真可惜了，比你输液的人还要细好多呢啊！
5: 就他手指头摁在那，就是您要顶着的电啊，
16: 不
5: 要
16: 动啊，
5: 知道了吗？
16: 大个针啊！
15: 哦。
1: 就在麻醉医生开始为赵旭做手术穿刺时，突然意外发生了。
16: 我这还没等进，你这就针就完了。
5: 哎呦，别动啊！
16: 这个不行啊，你要这么大动作可不行啊。
0: 这种多胎妊娠的麻醉，又是病人比较肥胖，体重200多斤，比如说穿刺失败了，体位摆不好。
1: 对于赵旭背部的脂肪层过厚，想要找到脊椎间隙，难度非常之大。第一次穿刺扎针并没有成功，医生立即为赵旭进行第二次操作。
16: 因为你这个太后背摸不着，
5: 放松，呼吸啊，马上好了啊，
16: 行了行了啊，马上就行了。哪儿不舒服说话，别再动了啊。那个完事了，你们快点，回家过来。
1: 8点50分，麻醉终于结束，手术正式开始。
17: 进去看看，
18: 进去。
0: 啥不上来？信用配都打了是吧？信用配卖角都打了吗？
1: 由于三胞胎在腹中均为臀位，在生产过程中，医生必须通过胎儿足部将孩子娩出，这就意味着很可能造成胎儿的下肢骨折。更危险的是，在娩出时，胎儿的头部是最后离开子宫的，那么胎儿很可能在宫内进行呼吸，吸入羊水，导致窒息死亡。
8: 吃饺子啊！
16: 吃饺子。哎，拿好一个。
10: 马上出来。
1: 9:12，第一个宝宝被顺利取出。
16: 来个啵儿，来喽！还挺好，是吧？
1: 令人高兴的是，大宝一出生就发出了响亮的啼哭声。紧接着，产科医生们又迅速地将二宝娩出。此时，刚出生的二宝脸色发紫，并没有啼哭。一分钟过去了，手术室内二宝的脸色依然发紫，没有啼哭。
0: 就是早产的，现在呼吸不好，政策容易出现青紫，血氧的表现也是。再有一个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1: 医生立即拍打二宝身上的各部位，为他开通气带。经过几分钟的抢救，二宝终于发出啼哭声。9:16，第三个胎儿也被娩出了。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三宝出现了脐带绕颈一周，
4: 绕得很紧，就会造成孩子妈妈肚子里头的缺氧缺血，孩子身后窒息。
6: 又担心孩子，又担心大人，因为我们就这一个独生女，天天就是他的安危，我们也很担心。闺女加油，妈妈在外头等着你，平平安安的。
8: 是怕手术出现意外，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好难。
1: 9年前，赵旭和丈夫刘红林相识。性格互补的两人认识不到半年就步入婚姻殿堂，在2012年，两人有了第一个爱情结晶，生下大女儿西西，如今已经8岁了。
8: 当时给妈妈俩两个吗？是多少？
4: 读书
11: 150，
8: 1.5米。
4: 你多高呀？
11: 我才1.35米。
4: 把你围到我肚子上都围不过一圈。
1: 生活本是幸福平淡的三口之家，就在去年年底，赵旭意外怀上了三胞胎，让整个家庭瞬间发生了变化。
0: 所以他是个自然受孕的，这种成功率非常低的，不到70%。
1: 这自然怀上的三胞胎，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儿。
16: 三个，
11: 你咋这么
16: 羡慕啊？
11: 三个宝宝呢？
16: 三胞胎呀。
1: 但对于赵旭的家庭来说，却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8: 四个的压力太大了，每个月工资3000左右，一个人3000多块钱都不见得够，你这是一家六口，很担心给不了他们什么好的。
4: 我们两个最后决定用毕生的积蓄买了一套小三居，每月还贷款压力大一点吧，但是起码你生了他们，你要对他们负责任呀。
1: 即便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也阻挡不了赵旭和丈夫刘红林对孩子的爱。此时，争气的三宝并不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出生后马上就发出响亮的啼哭。
16: 宝贝儿，按个脚印儿。
14: 哦，大三幺零。
17: 每一个孩子都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脏体重了，真是创造了奇迹。赵旭，看你的大宝，来，谢谢妈妈。嗯。嗯。
14: 看见没有？很漂亮啊！谢谢了。好。
17: 大三宝来啦，来宝贝儿，好嘞，解放了是吧？
1: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三个宝宝的降生是赵旭承受十月之苦换来的。此刻，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三个宝宝都陆续降生了，但手术并没有结束。此刻手术台上的赵旭仍要面临种种风险，突然意外发生了。
0: 胎儿面生以后啊，子宫收缩乏力，它出血偏多，出血值估计有800毫升左右。
1: 此刻赵旭的子宫出血量已经高达800毫升，如果再这样出血下去，一旦超过1000毫升就是大出血，赵旭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0: 有产后出血仍然是产妇死亡的第一位的因素。
1: 手术室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医生们必须争分夺秒地为赵旭进行抢救。
0: 输了2个单位，400毫升呼吸泵。
2: 我得差点下边不出血都关腹了，
14: 行，
2: 关腹。
1: 经过医生们的奋力抢救，赵旭终于脱离手术风险。
3: 60斤多，太心累了，上天把他们给你了。你就要把他们带到世界上来。
1: 历经2个小时，手术终于结束了。赵旭和三个宝宝一同被推出手术室，而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家人，终于见到了母子四人。
2: 谢谢老公。
14: 是，
2: 行。
6: 小宝贝儿们，哎呦，终于见面了！
14: 大半年
6: 没
14: 好好看你们，没事吧？谢谢了啊，谢谢你们。
18: 因为早产啊，呼吸功能不健全啊，就会出现呼吸暂停，出现呼吸窘迫综合症，血脑屏障不健全，还有喂养方面的问题。
2: 我拿一个尿不湿来。
1: 手术后，赵旭和三个宝宝能否经受得起重重考验呢？
6: 都一样，
14: 都立着劲多。
6: 对，就是妈妈太伟大了，哎、坚持的真棒、
19: 啊，太棒了啊！
2: 把条幅给挂上了。
4: 表妹生孩子十月怀胎就已经很不易了，还是一胎三子，就觉得来的特别不容易。从一开始就给她一个隆重的一个开始，象征了一个美好的开始。
1: 正当所有人都在为三个宝宝的到来感到高兴时，三胞胎中的大宝却发生了意外。
2: 就是有点凉，
14: 抱他一会儿，让他血氧一定上去。
2: 不对，抱他一会儿，
1: 大宝的血氧饱和度突然下降。这意味着他的呼吸状况很可能出现问题，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很可能被转进新生儿科进行治疗。
0: 如果严重的这种氧饱下降了，会让那个各个器官缺血缺氧，严重困危的他是生命了要。
1: 此刻，全家人的心都紧绷起来。医生们得知大宝的情况后，迅速赶了过来，立即拍打大宝身上的各部位，为他开通气道。
2: 在上头。
1: 经过10分钟的抢救，大宝的血氧饱和度恢复正常。
6: 啊，是啊，
0: 人还出来后，我的温度不太适应的时候，那先暖和暖和。
19: 来，抱起来，抱一下。
1: 看到三胞胎可爱的模样，爸爸刘红林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20: 这么小没抱过，没生的时候都敢抱，生了以后就不敢抱。
1: 对于整个家庭来说，三胞胎的诞生仅仅是新生活的开始。手术后第一天， 赵旭基本苏醒过来了，
7: 在床上一定要勤活动。
0: 嗯，
7: 你们家属呢，闲着没事啊，给他揉揉腿，因为一旦形成了下肢静脉血栓、得肺栓塞，那很危险的，那是会危及人生命的。
1: 为了帮助赵旭刀口的愈合，医生让家属将赵旭的病房温度调低，而三个宝宝要处在正常的温度下，所以母子四人虽然同回产科病房，但却不能共处一室。
21: 我能抱抱吗？
22: 能抱抱。多休息，多休息吧啊！你看看大宝，大宝要哭了，要吃奶了啊！好了好了好了，看看妈妈啊！啊，走了走了。
1: 由于赵旭的病房温度过低，赵旭跟三胞胎的见面时间少之又少。
22: 行了行了，跟妈妈说再见，跟妈妈再见了啊！太凉了，太冷了，好了，咱们回去吧。跟妈妈说再见，跟妈妈再见了啊！
4: 不能在他们身边，人家生完单胎宝宝，然后都把孩子母婴同室，然后放到身边那样去喂养，感觉心情比较低落吧，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呀。
0: 我们这边
1: 经过医生和护士们的精心看护，这天赵旭和三个宝宝的各项生命体征已经恢复正常，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
23: 给你们三个宝贝送点小礼物，
24: 祝三个宝宝快乐成长。
25: 好，
24: 祝三个宝宝幸福平安，
26: 祝咱们以后的日子细水长流。
27: 谢谢，这一刻我们会一直记着的，我们好好长大，等我们娶媳妇还来找你们。
23: 没问题，没问题。
4: 在你人生很关键的时刻，他们会给你这种特别细心的照顾。
0: 谢谢你们，谢谢啊。
1: 漫长的十月怀胎，赵旭终于熬过来了，之后还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一家呢？
28: 走了，我们小主人回来了。
1: 三个宝宝终于到家了，即将开启他们的新生活。
29: 老大来扭过头来跟老二打，我打不过你吐一身唾沫。
1: 三个孩子长得太过相似，在分辨孩子的问题上是最令家人们头疼的事情。
4: 这是老大呀，我都分不清哪个是老大。
30: 他头大，
4: 他头大就是老大。
31: 不是，至少是老二吧。老二眼睛上有个那个东西。
32: 是这个是老大，
33: 这个是老二，
34: 这是老大。
1: 为了能帮助家人们分辨三个孩子，妈妈和姥姥想出了一个妙招，给三个孩子分别戴上不同珠子个数的手串。
35: 这是我们老三，三个。这是我们老二，
36: 给我们老大戴上一个，这就是老大。
4: 这三个孩子，这就是上天赐给你的礼物。缘分是一辈子的缘分，天注定的缘分呀。
1: 从三口之家变为六口之家，赵旭和他的家人经历了十月之久的艰辛旅程，我们希望这个三胞胎家庭往后的日子能越来越好。
37: 发现糖尿病那会儿是24岁，今年39。
38: 一小伤口一天看眼见的变样，这太快了。
39: 20秒钟，世界上就截掉一个肢体，就是因为糖尿病。
37: 救回命了以后，命都回来了，就脚都没想掉。
39: 才不到40岁，你说结了以后，你这一辈子怎么办呢？
37: 这俩腿，那俩腿明显不一样，所以说真是就是多活了。
38: 还是肿，又手印了。
1: 北京世纪坛医院矫形外科病房中的徐鑫仅有39岁，糖尿病并发症已经让他的左脚被完全侵蚀，脚掌仅剩3/4，脚趾因缺血坏死被截掉了3根，伸指肌腱功能全部丧失，足跟骨部分坏死，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加上长时间卧床造成的肌肉萎缩，他已经无法站立行走。
37: 对，烂得不行了，就是都已经发黑变臭了，这人都是整个的不行了。
38: 像我们去别的医院，就是说你接受截肢嘛，直接去了就是你接受截肢嘛，就是这个。
39: 高糖状态呢，那么肢体的血管就会堵，堵了没有血供就会烂脚。第二种是由于高糖状态对神经的损害，那么呢神经就会麻痹，然后感觉丧失。
37: 所以说糖尿病真得重视，非常可怕。
39: 20秒钟世界上就截掉一个自体，对，就是因为糖尿病。那么世界上的截肢

0: 世界上是最最领先。
1: 加油啊！加油！
2: 截肢只需要短短两三个小时，但是想要保住，却是个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进行七次手术才能完成。首先要完成的是开通血管的介入手术。
3: 我害不害怕呀？谁躺着谁知道。
2: 想保住左腿，必须要有血管，来改善糖尿病足、血供不足的问题。
4: 膝下血管都是非常纤细，有时候导致都很难放下去。
2: 徐鑫小腿上三根主要供血动脉，造影中看起来都是断断续续，说明都被严重堵塞。这次介入手术需要用球囊将这三根主要血管一一撑开，恢复下肢的血流畅通。
5: 一个二的球囊，再一个2.5的球囊，再一个3的球囊，然后呢把它开通。
4: 好，
5: 弄多了是吧？脚热了。
6: 哎，脚热了没有？
7: 热了
5: 啊。好家伙，比电视上都热。
2: 良好的开始总是让人兴奋。第一次介入手术成功之后，徐鑫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
8: 就得啊，手指尖是吧？
4: 这手指尖就是验血糖，1700，这俩就这点，手指尖就干嘛了？嗯，
9: 瞎的，
10: 就是让他一直勾脚。哎呀，
9: 怕你控制失重，这有点重。
2: 小四是徐鑫相处了6年的女朋友。这次徐鑫重病，几乎是小四重新撑起了他。
11: 就是你陪着他，
12: 对，一直都是我陪着。因为他爸年前就是肺癌早期，然后年前刚做的手术。
11: 是吧？
12: 剩下就是奶奶了，奶奶岁数更大，现在熬了几个月了，也就习惯了。
4: 不容易，真不容易，咱得感恩，这么着陪着你，是不是？
11: 得了嘛，少给我点脸色就行了。
13: 动
11: 了
13: 哈，动手是什么呀？动手给他绞头，给他那刮胡子。这边动手是干嘛呀？晚上给他掖掖背。
2: 在小四眼中，徐鑫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他只顾自己高兴，现在的他更懂得体贴人，并且开始筹划两个人的未来。
4: 求婚的年龄已经过了，只能拿现实来求婚。这一病啊，又想明白好多事，就感恩吧。能疫情期就是在最危难的时候能守护一家人，所以说别对人对不起人家。患难见真情，
14: 有一初恋以后可得好好的，真的。生活呀，
2: 在之后的50多天里，徐鑫进行了大大小小的5次手术，整个左脚创面已经基本植皮成功，只剩下足跟骨仍然外露。这也是治疗最难的一步。
5: 往下来，最艰巨的任务是在这个做皮瓣。来，高磊，你说这个下一步有什么好的建议？这个
15: 修复足底的话，我觉得可以选骨前外侧皮瓣。
2: 皮瓣是在患者身上选取能够提供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取足够厚的一块皮肤用来修补缺损。
15: 最大的风险就是移植以后这个缺血，然后皮瓣的一个这个移植区域的一个坏死。
5: 嗯，因为骨头外露这个地方，必须得用皮瓣厚点，带血管神经的过去，既有感觉还抗摩擦才行。
2: 经过反复讨论，徐鑫的手术方案终于确定。
11: 等会儿我给你拿口罩啊。
4: 最后一次，有盼儿就行。
2: 手术要从徐鑫的小腿上取一块皮瓣，制作皮瓣的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将颈后动脉侧肢从分支点完整地剥离下来，同时保护皮瓣中的神经不被损伤。而且皮瓣靠近足跟的一端，皮肤和血管都不切断，直接翻转180度覆盖足跟的创面，这样翻转后的皮瓣才能有血供和知觉。
5: 皮瓣的尖儿应该是在这儿，你看它那个游离下来以后翻转，这个尖儿正好是对着这儿，它转到这儿去还有厚度，那么就得20公分才能把这儿覆盖上。
2: 医生们再次确认皮瓣的形状位置后，手术正式开始。
5: 门前。

0: 门前门前的，不是，
1: 来来。对于皮瓣来说，颈后动脉就像西瓜的瓜蒂，要负责今后的所有营养供给。现在要做的，就是从皮肉中纵横交错的血管里，准确地找到这根瓜蒂，并且一点一点地将这根长达20厘米的瓜蒂剥离，同时不能有丝毫的损伤。
2: 分离到旋转点，你得一点点分。有的时候你分到那儿给分破了、分断了，就失败了。
0: 来，剪刀。
1: 皮瓣瓜蒂处的血管还需要被折叠。按照以往的经验，糖尿病足患者弯折后的血管血供往往会更差，没有血供则又是感染缺血性坏死的开端，所以移植成功的皮瓣成活率也只有60%，手术中更是容不得一点差错。
0: 这就是神经啊，神经和血管半形，我把血管留下，把神经要剥离出来，神经不能断
2: 的神经，把那几个神经到那上去找到他们皮脂，给它缝上，这个皮肤才会有感觉，要不然没感觉。
0: 现在正在分离这个皮瓣，把血管上的这个分支都结扎掉。
1: 皮瓣的大小和形状是根据覆盖创面的需要而定的。在制作皮瓣的过程中，除了保护需要的血管和神经，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损伤其他下肢动脉。
0: 现在是比较紧张的时刻啊，看能不能够不出血、不破坏动脉的情况下，就把这个皮瓣分离掉。
1: 一旦伤及其他主要血管，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出血，还会让本就艰难的下肢血供雪上加霜，皮瓣的成活率也会更加堪忧。
3: 再来一个皮瓣。
2: 来，赶紧进。
1: 经过3.5个小时的仔细剥离和止血，一块带有皮肤、皮下脂肪组织、血供、神经与窗口能够吻合的完美皮瓣终于制作完成。
0: 好了，来缝，
2: 你知道缝又深，拿出来
0: 啊，
2: 缝皮表皮，你不敢怎么地，我就怕你缝上，你缝太深了我就吓得要命，你知道心里都突突，有时候你缝深了把血管缝上，这不手术就失败了。
1: 皮瓣缝合完成后，要通过植皮帮助大面积的创面愈合，解决随时可能再次爆发的感染。
0: 这个皮啊，取得这么薄啊，不长疤，如果时间长了有点色素沉着，然后那个长得跟那个正常的一样，要不然太深了留疤，这非常薄的到那边也活了，这就不叫拆东墙补西墙。
1: 取皮位置在徐昕的大腿前侧，取下后这片薄薄的皮肤将被贴在徐昕左脚仍然没有愈合的创面上。
2: 这是活的吧？
4: 活的，那是上次贴的皮。
2: 这是活的。
4: 对，
1: 上一次的植皮已经大部分成活，这次盖住小腿上的缺损后，王江宁大夫又将足部创面进一步修补。
0: 药可以贴上，慢慢长。
2: 这应该是90%都能成功。
0: 绷带。
5: 感谢所有大夫，
6: 很顺利啊。
1: 住院2个多月，每天一次换药，是徐昕和尹大夫的大任务。但今天对于徐昕来说格外不同，因为医生们批准换完药，他可以坐着轮椅下楼转转了。
5: 那我也不看，不敢看。疼能忍受，就心那种感觉，心疼可没法治，没法忍。
4: 啊，我最难换的，我换是差不多得40来分钟。
5: 刚两个巨丑，
4: 手术室过去在2回合照就
5: 了，反正住院第2个月，终于下楼了。
7: 1、2、3，回
0: 回。好，咱们。小老头儿，哎，一下苍老了好几十岁，我还不认识自己。
5: 我应该，你干嘛？当我看见真的看见这个满绿的时候，我的信心还有这对生活以后的愿望

0: 到这个生活呢，那种渴望更加强烈，就是真人生如梦，他妈做梦。
1: 出院一个月的徐昕再次回到世纪坛医院复查，皮瓣愈合的情况很好，但是想要逐渐恢复往日行走，还需要在定制矫形支具和矫形鞋的辅助下进行一年左右的康复练习。
2: 都认为这是不治之症，这是关键的因素，所以造成了一大批可以治疗的人截掉了肢体，就说明糖尿病毒的治疗在中国还在路上。我们希望他们就是高高兴兴的不截肢，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也是我们的一个最高的境界。
0: 不光给了我这条腿，还给了我自由。

0: 桥下空间是什么。它是这个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一面镜子，
1: 恰恰是一个小小的宝藏空间啊！你转角会遇到一些小惊喜。
2: 到现在我们也跑过了几百座桥，采用的还是一种地毯式的这种调研。
1: 首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个停车位的数量能够最大化，
3: 以规划唤醒桥下空间，用匠心更新城市烟火。敬请关注被点亮的桥下北京。
4: 我是谁啊？
5: 我是谁？
4: 你听好了，
5: 你听好了，
4: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5: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4: 陈俊生的丈母娘，
1: 陈俊生的丈母娘，太解气了。
6: 您看您这么多的身份哈，影视演员、曲剧演员，是女儿也是妈妈，在您心目当中，您最看重哪个身份？
5: 第一先选择女儿，因为是妈妈。
7: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8: 妈妈，我把你怎么不看你吗？
5: 那你干什么？
8: 哇，
9: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藻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10: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11: 博物馆的第二位，
9: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10: 嘿，你看，
9: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10: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9: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8: 我都说去博物馆里开始看了，哼。
12: 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一辆货车因为忽视限高标志撞坏限高设施，肇事逃逸之后又引发了非机动车的碰撞事故，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安全。提醒货车司机师傅，请务必留意限高标识，发生事故时应立即停车报警，切勿逃离现场，令违法行为升级。这里是早上5点多，南二环的蔡胡营桥下，车辆正有序地通过路口，然而一辆即将出现的货车却让此处的行驶秩序陷入到麻烦之中。您接着往下看，

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想要在蔡胡营桥下左转弯，可他并没有提前观察限高标志，结果在急于通行时将那根 3.5 米高的限高梁整个兜了下来，砸落在货车的车斗处，惹出大祸后，当时司机赶紧走下车来，跑向后面的另一辆货车。看来这两辆货车应该是一块的。眼看着同伴造成了这样的麻烦，后面这位货车司机也感到害怕。从画面中看，两位慌乱的司机经过商量，后面这辆货车立刻改变行驶方向直行而去，而前面那位货车司机观察了一下车身情况后迅速回到驾驶室，随后他竟然强行摆脱了限高梁，任其砸落于地，自己驾车离去。仔细看看，这根十几米长的限高梁横卧在蔡胡营桥下的路面上，严重影响到大家的正常通行。这样的安全隐患让另一起事故接踵而至。您注意看。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竟然没有发现横卧在路面上的限高梁。当电动自行车前轮撞上限高梁后，骑车人便无法控制，连车带人向前一并翻落在路面上。多亏他当时戴着安全头盔，不然后果会非常严重。再次提示货运司机师傅，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通过桥梁时首先要观察限高标志，做出正确的行驶判断。另一方面，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司机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无论是因为害怕赔偿，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擅自离开事故现场都是毫无道理，而且完全错误的。夜间行车容易疲劳犯困，如果车速较快，注意力不集中，就更容易引发意外。早上五点多，在旧中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一辆厢式货车与路面上的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十几分钟前，这辆厢式货车行驶到这个主路的出口处时，司机未能控制好方向，结果把一排路中隔离护栏撞离原位不说，厢式货车的整个车身压在护栏上，差点翻倒于地。仔细看看，这辆厢式货车的左前轮已经严重受损。此时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歪倒的厢式货车从护栏处慢慢掉了下来。事故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估计这辆厢式货车事发之前行驶速度不低，司机注意力不够集中，再加上凌晨四五点钟又是驾驶车辆的司机们容易产生疲劳犯困的终点，多重因素导致这辆厢式货车半路出现闪失。这里是晚上十一点多杨桥北侧的路口，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正在耐心等候。您接着往下看。事发之前，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这位骑车人开始进入路口，而厢式货车司机在转弯前没有注意观察右前侧的情况，结果在转弯过程中，车前部把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都倒在地。慌乱间，厢式货车将对方向前推出去好几米远才停住。打了个滚后，被吓坏的骑车人起身，赶紧跑向路旁。万分幸运的是，那位骑车人没什么大碍。货车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转弯时，应该多加谨慎。首先要看清楚路面上是不是有骑车人或是行人通行，提前采取相应措施，这样才能预防类似事故发生。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随着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实施，安全头盔怎么存放又成了很多人需要面对的问题。拎着头盔坐地铁不方便，车上装尾箱又怕违法，如果需要接送孩子，需要处理的可是两个头盔，就更麻烦。那您在骑行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麻烦和问题呢？

0: 放哪里。
1: 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骑乘电动自行车需要戴头盔。戴头盔这事儿，为了安全，大伙儿都支持。但是有一个新的问题冒出来了，停好车，这头盔放哪儿去呢？
2: 放不进去，太大了，安全帽就是
3: 有点大，但是它前车框有点小，放不进去。放进去的话，这个东西就合不上，就是这个样子。
2: 我有个布袋子，完了之后装在袋子里就挂在这里就行了。
4: 防君子不防小人吧。
5: 特意在网上买了个锁，可以把这个电动车锁住，但是特别害怕下雨，因为一个下雨这头盔里面就都是水。
6: 直接挂在我这个车上，感觉应该也没人拿。
7: 放车筐里啊，
8: 盖不上对吧？
7: 对，但是我只是放这儿就好了。有摄像头吗？
1: 一圈问下来发现大家各有各的办法，但是每个招听起来都有点凑合。我在社交媒体上搜了一圈，发现网友们开的脑洞大会那叫一个热闹。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朝阳区一座办公楼下的停车棚里，我发现网友们给出的各种方案已经被大家实施起来了，方法五花八门，但是有的怕偷，有的怕淋，还有的塞不下。头盔到底怎么安放，这个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好像指向了装尾箱。
9: 能装七八十、八九十、六十多的都有。
10: 能给你电动车装尾箱吗？我这有尾箱，有。我这是55升的箱子，基本上所有车都能装，装俩头都没问题。
11: 后边有那个靠背吗？有后座吗？有。把那靠背拆了，底下装个支架，完上边再装个箱子。
1: 记者致电了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商家，均表示不论何种车型都能装尾箱。当记者问及加装尾箱是否属于非法改装时，商家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11: 大家都是那么弄的，现在都那个箱子装头盔，现在都装箱子，也没交警也没查箱子。
1: 一箱解千愁，这听起来是最方便的法子。方便归方便，但是它安全吗？合法吗？
12: 我看到前段时间发了什么规定，改装这事儿应该不合法吧？
3: 就加尾箱的话，它这个车身就会比较长，完之后你停车、或者骑行有的时候掌握不好，
13: 也太长了，我觉得我自己也控制不住。
1: 电动自行车的前后配重可是算好的，你要像这样、这样，还有这样，装个超长、超宽、超高的尾箱，骑起来什么感觉？起步抬头，刹车点头，转弯的时候车尾的惯性能把整个重心往外甩，安全这笔账怎么改都不划算。再来唠唠合不合法。去年年底，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曝光了93起典型案例，好多都和加装后备箱有关，很多加装尾箱的行为都被列入了非法改装的行列，并不合法。那是不是说只要装尾箱就违法呢？那也不一定。所以问题来了，什么样的尾箱算合法？我的车能不能装？
14: 确实真够纠结的呀。那经过比对呢，记者发现这头盔似乎还是放尾箱合适，可是这尾箱是想装就装吗？那刚刚呢，电动自行车的维修商家就说了，什么车型都能装，那真是这样吗？记者还发现啊，正在售卖的新车型大多没有设置充足的储物空间来放头盔，对此这厂商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头盔怎么放，借用网友的话来说，那就是一箱解千愁。在这场头盔怎么放的比赛当中，尾箱是妥妥的胜出了。容量大，能防盗，能防雨，锁车就能走人，这和锁扣、挂钩、收纳袋相比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但是尾箱这么装，它到底合法吗？
15: 要有那种出厂就预留设置这个尾箱和这个车筐的这个装置。第二个呢，就是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0.3米，左右车把呢是0.15米，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第三个呢，就是同时你要注意呢，你这个装的这种放置头盔的装置不能更改这个车体，同时呢不能遮挡号牌。
1: 总结一下，有后衣架就能装，不超尺寸就合法。对于出厂时未配备相关配置的车辆，民警也为大家提供了其他合法的头盔存放方式。
16: 可以把头盔把袋儿挂在这儿，然后合上，这样的话头盔也不会跑掉，然后呢放在座椅上头也不会被人拿走。也可以买一个这种小锁、小卡扣，把头盔拴在上头，也是确保它不会被偷。
1: 但说到底，这些都是给老车主打补丁。那新买的电动自行车有没有好用的储物设计呢？ 记者在网上向三家品牌电动自行车商家咨询，两家客服明确表示在售车型没有放置头盔的空间，一家店铺有两款在售车型有空间放置。
0: 头盔没地儿放这个事儿，本质上是车辆设计与实际用车需求之间出现了裂缝。2025年9月，电动车新国标实施后，电动车品牌雅迪推出的毛豆车型因取消了座筒、后座等储物空间被用户吐槽。雅迪随后公开致歉，解释称这是对新国标执行要求理解不准确。这一波争议让厂家意识到实用性和安全性两手都要抓。
1: 那为什么电动自行车不设置充裕的储物空间呢？雅迪在道歉中写道，对新国标执行要求理解不准确指的又是什么？记者梳理发现，新国标的核心是为了安全，重点对防火阻燃、塑料件总质量等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在新国标框架下，为了给电池、电机等核心部件留出空间并严格控制整车重量，一些厂商简化了车身设计，储物空间被大幅压缩。同时，新国标并没有强制要求电动车必须具备头盔储物箱，因此为了控制成本和重量，多数厂家自然选择了不配置此项。如今头盔成了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需品，大家对存放头盔有着现实需求，或许厂商从消费者实际需求的角度多想一步，就可以减少日常使用中的一些不便，少了携带头盔的不便，也会让骑乘人佩戴头盔更加方便。
14: 这安全头盔如何安放，看似是个细节，看似是个小事，但却是每天很多人可能都要面对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最近呢，记者跟随民警翱翔执法过程中啊，发现一辆小货车的号牌上出现了一个机关，只要拉开这个开关呀、这号牌就由横着变成竖着了，来看看。
8: 上午10点，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民警翱翔在北五环来广营桥上执法时，发现这辆小货车的号牌很不寻常。
17: 这套装置是哪儿给你加的呀？
18: 我不知道，我是替班司机。
17: 替班司机？
18: 替班了。
17: 但是这个按钮也掌握了，而且操作的还挺熟练呀。
18: 他都改了，告诉你了。
8: 只需在驾驶室拉动开关，号牌就会由横向变为竖着耷拉在车头，从而逃避非现场违法探头的拍摄。
17: 这个装置装它就是违法的，驾驶不按规定安装自行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驺违法行为，就这样，啊，这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跟老板说一声，这得拆了它。
8: 不仅号牌能随机关进行旋转，记者注意到这辆车后的放大号和车牌上也蒙着一层泥土和灰尘。民警也进行了提示，
17: 咱的牌子车牌子得保持干净整洁可见，牌子得搁到外头来啊，挪下来。
8: 大货车经常用于拉载渣土建筑材料，在装卸货物时难免污损，但只要上路行驶，就必须保证机动车号牌清晰可见。耍小聪明逃避处罚，最终将付出更大的代价。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4: 研究机关不如研究安全关、守法关，如何通过这才踏实。那为了让更多人心里踏实啊，每到夜晚有很多民警启动了反生物钟状态，开始忙碌了。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跟随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的民警到姚家园南路去看看。
19: 啊，来听我啊，侧脚师傅，来师傅侧脚，来谢谢配合。
8: 晚上9点，夜色正浓，在姚家园南路的车流中，一辆摩托车被民警拦下，车身前方加装的射灯格外刺眼。
19: 你好，先生，给您敬礼。比如说本次大行车影像，咱这射灯得拆了啊，师傅。
20: 哦，行，因为我那块没有路灯。
19: 您这不有大灯吗？是不是？
20: 大灯只能到前面照到脚底下。
19: 啊，但是您那个该拆您得拆，因为这属于拼改装，师傅。
8: 私自加装射灯，看似照亮了眼前的路，却可能晃得对向车辆睁不开眼，极易引发事故。而私自改动电路还有短路自燃的风险。
19: 驾驶机件不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违法行为，道交罚第90条，处以200元罚款，不记分啊。
8: 处理完这辆摩托车，夜查点又来了一辆白色的正三轮快递车，民警照例递上酒精除筛仪让司机吹气。
19: 喝酒了吗？
20: 没有。
19: 真的没喝？假没喝？
21: 请吹气。
19: 吹一遍。
21: 您喝酒了？
19: 您

0: 你说实话，喝没喝酒？两面都亮了。
1: 两次吹气，出沙姨都亮起红灯。这名快递小哥涉嫌酒驾，民警随即要求他出示驾驶证，结果更让人意外。
0: 有本吗？
2: 没有。
0: 好，行，你可真行，干的。
1: 原来驾驶这种正三轮摩托车需要考取三轮摩托车驾驶资质，也就是俗称的 D 本，但这名男子只有小客车的 C1 本，压根儿就没有骑摩托车的资格。
3: 喝多少了？
0: 啊？
3: 喝多少？
2: 没喝。
0: 还说没喝呢？
3: 眼睛都那么红，还是没喝？
2: 这刚刚那什么，刚喝完劲儿。
0: 那你这
3: 中午喝了吗？
2: 中午不能喝呀。
0: 那你这酒精哪来的呀，师傅？
1: 到底喝没喝？呼气式酒精检测会给出答案。
0: 没吹进气的，吹进气的有响的。断了，师傅，听见刚才滴滴滴的声了吗？
3: 嗯。
0: 让它一直响，让您停再停，好不？
3: 行，
0: 来，含住了，匀速吹，别顶着，你别顶着，我这能感觉到啊，吹去。哎，好嘞。来读一下这数。
2: 70。
0: 70毫克每百毫升啊，您已经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了啊，师傅。
1: 数值出来，快递小哥终于不再硬扛。
2: 就刚喝了两杯。
0: 你不说没喝吗？啊，在哪儿喝的呀？
2: 就是那边。
0: 几个人喝的呀？
2: 就我一个人。
0: 你一个人自己还喝两杯啤的？
2: 就两杯嘛，没多点儿。
0: 那你这喝完你还骑车？啊？你这机动车知道不？
2: 刚下班吃完饭了，那吃点儿。
3: 但是你们想一下，自己这是机动车呀。
2: 对，
0: 没摩托本儿，你说你为什么要开摩托车呢？是不是？
2: 这不正准备学呢吗？刚开始上班。
1: 马路不是教练场，学车拿本再上路，这个顺序不能乱。先开车后考证，本末倒置，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极度不负责。
4: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合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还有一个是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根据《道交法实施条例》第104条第二款和《道交法办法91条第一款和《道交法》第110条第一款，采取强制措施扣留机动驾驶证啊，好吧。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5: 另外，通过公共视频进行所谓的视频巡逻，也是民警的工作之一。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到路面上看看，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6: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行车过程中，请专注驾驶，规范操作，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时刻留意路面状况，保持足够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变化，及时减速避让。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防患未然。这里是晚上7点多，团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在车道之中。就在这时，一场大麻烦突然出现了。您注意看主路的弯道处。一辆行驶中的货车因为失去控制，整个车身向左侧翻，摔倒在主路弯道处。而在这个过程中，从车斗中散落下来的货物撞到了一辆白色面包车的右后轮。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随着车身侧翻，捆绑货物的绳子突然崩断，大量的长条木板甩落进车道中。此时站在隔离带旁边的这两位男士应该就是那辆货车的司机和乘车人。尽管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可是望着眼前的局面，两位男士既感到后怕又感到后悔。从画面中看，处理事故的民警先是调来一辆起重车，把那辆侧翻余地的货车拽到不远处的路中间，而后一辆铲车把部分长条木板由第二条车道推进了最里侧车道中。这会儿起重车把那辆侧翻的货车正过车身。据了解，这辆货车的荷载重量不到5吨，可是这些长条木板的总重量在10吨左右。这说明在发生翻车事故之前，这辆车就处于头重脚轻的状态中。当其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这辆货车最终失去平衡，连车带货轰然翻倒于地。这起事故也告诫了货运司机朋友，对于超载运输的问题，大家万万不能心存侥幸。之所以

0: 给货运车辆设定荷载重量，就是为了运输安全。货运司机们别因为贪图利益、贪图省事，就想方设法的突破安全底线。事实证明，到头来吃亏的始终是自身。
1: 非机动车在逆行时会打乱正常的通行秩序，这种出乎意料的违法行为更容易让人难以预判和避让，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逆行交通违法行为主观故意性强，更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是任何情况下都得不偿失的选择。
0: 这里是早上六点多朝阳区丹店西路与东坝中街的交叉路口，行驶中的机动车显得很有秩序，可是个别骑车人却忽视了出行安全。此时，一位骑车人趁着路面上车辆较少的机会，竟然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非机动车道逆行而来。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在路面上悠然逆向而行。从画面中看，由于停在路边的机动车形成了盲区，顺行而来的骑车人没能提前发现对方，结果发生了相撞事故。逆行的骑车人重重摔落在路面上。这会儿，顺行的骑车人把对方扶着慢慢坐起来。违法逆行者不要自以为能够随时采取减速、躲避的应对措施。如果顺行一方没有时间进行躲避，那逆行者依然会闯下大祸。而车体受损还是小事，要是导致当事人身体受损，那麻烦可就大了。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别再出现这种自讨苦吃的错误行为。
1: 在路上要想确保出行安全，要懂得掌握出行节奏，如果只一心图快，就难免顾此失彼。只有注意观察，心存警惕，才能掌控先机，应对风险。
0: 这里是早上七点多旧宫新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西向东方向的路况显得有些不太好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受前方车多、行驶缓慢的影响，正在驾车由西向东行驶中的司机们纷纷减慢了自己的速度，而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也跟着采取类似的驾驶动作，而紧跟其后的一位小客车司机对此却毫无应对，转眼过后，他的车前部撞到了前面那辆深色小客的车尾部。听到事故动静后，另外一辆白色小客也停住脚步。驾驶这辆车的司机在看到车身没有什么大碍后，驾车向前驶去。对于行驶中路况所出现的变化，司机朋友还是得密切观察才行，及时做出调整，才能避免相撞事故发生。
2: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梳理。静安桥路口北侧的这个路口呢，叫做铸造村路口，这里呢有一处人行横道，虽然施化了斑马线，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要穿过多条车道啊，那行人过街呢仍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说起来比较抽象，听起来呢也比较复杂，我们先到现场去看看。
3: 不太安全，
4: 不太安全，
3: 应该弄一个红绿灯。
5: 这是今年二月份记者在静安桥附近的铸造村路口的拍摄采访。市民赵先生告诉记者，他住在石景山区，每天出门都要经过铸造村路口，但在这里过街是个挑战。
3: 就有点危险嘛，有警察好点，没警察大家就看谁比较猛，谁就抢先了。
6: 早晚高峰，咱们这个周边的居民以及这个上下学的这个学生，以及咱们到静安桥乘坐这个地铁的这些群众都要在这个路口形成一个过街尤其是这个东西通过斑马线的行人经常发现咱们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过街困难，以及非机动车和这个机动车发生这个剐蹭事故。
5: 铸造村路口紧邻静安桥，路口附近又有多个小区，所以交通流量较大。由于没有信号灯指示，东西向行人过街与南北向机动车通行冲突频繁，虽然路口有斑马线，但能做到主动礼让行人的机动车有限，所以行人过街困难。
6: 早晚高峰的时段，也是安排这个警力到这个路口进行这个疏导，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咱们非机动车行人的一个过街。
5: 虽然早晚高峰期这里有民警值守，但由于地理位置决定，铸造村路口全天各时段的交通流量都不小，如何提高全时段行人的过街安全性呢？
6: 我们也是针对这个前期咱们群众的这个

0: 反应，还有我们现场的踏勘，决定在这个路口加装行人过街的一个交通信号灯。
1: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啊，决定在这处路口增设信号灯，提高市民通行的安全性。那最近呢，记者前往铸造村路口回访，发现啊，这个信号灯已经安好了。我们来看看现在怎么样了。
1: 铸造村路口的信号灯一家，机动车与行人分别都能按信号灯指示通行，实现互不干扰，提高了机动车通行效率，也保障了行人安全。
3: 以前没有这个红绿灯，咱们有的时候老跟着车来回冲突着过这马路。现在弄完这灯方便多了，最起码呢安全有保障了。红绿灯这一亮，我们这儿踏踏实实能过了。
1: 据了解，交管部门在充分调研踏勘之后，于今年四月份对该路口的交通组织进行了优化，不仅将车道进行了拓宽，还增设了南北方向的机动车道信号灯以及东西方向行人过街的信号灯。
4: 白天这个路口的信号灯的配时是可以与间桥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联动匹配的，最大限度的保障南北向机动车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快捷性，同时呢保障行人安全。夜间10点到6点这个按钮呢是根据行人的过街需求去实时调整的，也就是说行人在有过街需求的时候摁就可以保障我们这个行人过街是绿灯。
5: 先安上这个红绿灯之后，交通好多了，行人车呀这些都挺规范的。
6: 红灯一亮，最起码汽车全停了，大家伙统一的过马路，完了后在这等的时间也短，就比原来前就安全系数要高点了。
3: 这是咱们北京市的交管局吧，交通队他们这边挺好的，那人弄得挺便民的。
1: 安装信号灯之后，民警还在不断调研，反复实验和调试，对信号灯进行持续优化。
4: 信号灯啊，正常按咱们这个配时的这个国标的标准，应该是1米1秒的配时。按这个距离，正常年轻人过，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要考虑老年人或者一些身体不便的人，我觉得这个配时可以适当的再优化调整一下，应该是咱们有效保证老年人能够顺利的一次过街。否则的话，人要滞留在路口中间，车流也不安全。
7: 对。下一步呢，我们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将持续的关注群众的诉求，同时持续优化辖区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做到未速先办，接速即办。
1: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2月16号是农历新年的前一天，年味正浓。而在早上9点多呢，王某驾车带着妻子和女儿去探亲，一场意外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经营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0: 以案为鉴之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靳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2月16号是农历新年的前一天，满城年味正浓，处处喜庆祥和。早上9点多，王某驾车带着妻女去亲戚家探亲，一路上一家人说说笑笑，谁料他们刚驶上通州区季各庄大桥，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打破了本该顺遂温馨的团圆路。
1: 你坚持一下啊，要是忙大了啊。
2: 当时是小客车的司机报的警，民警到现场之后发现是一辆小型轿车与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昏迷在地上，然后地上残留有血迹，
3: 骑车人摔倒在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声声揪心，他的衣物手机散落在地面，两车车损碎片蔓延10多米。很快120急救车赶到现场，
4: 一起使劲，
2: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伤势较重，然后盆骨骨折，然后脑内有出血，现在意识昏迷。
0: 显然这名骑车人伤得不轻，他被送至医院之后，民警立即在现场展开了勘查工作。好好的桥面路口，各个方向本应该有序通行，为何会突发相撞呢？民警第一时间心生疑虑，怀疑事发双方有人存在着闯红灯的违法行为。
1: 你是红灯绿灯？
5: 绿灯，不是有监控吗？这儿
3: 面对民警的质疑，客车司机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是绿灯通过路口。
1: 他是从这儿，他不来了吗？刚好走到路中间，他就来了。嗯，
6: 那这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
1: 那看不清楚，我下来。
3: 而当民警调出监控视频后，却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2: 事发的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现在这个状态，红绿灯已经变成黄灯状态了，但是它还未越过停止线。越过停止线进入路口之后，这个时刻它行驶方向的红绿灯成红灯状态。我们现在观看另外一个监控，紧接着由西向东一辆白色小型轿车进入路口里，通过视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个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型轿车已经越过停止线，并且越过人行横道了，但是与之对应的红绿灯颜色还是为红灯状态。
3: 也就是说，事实并非是客车司机向民警表示的那样，小客车确实在路口闯了红灯。
0: 明明是闯了红灯，但司机为何坚持说自己是绿灯通行呢？是因为心里害怕故意撒谎，还是另有隐情？在后续的笔录中，民警找到了答案。
3: 事发当天恰好是大年初一的前一天，客车司机王某带着妻女从河北省香河县出发，去通州区季各庄桥临近的村子走亲戚，想着走完这趟亲戚，一家人就踏实回家准备过年。
2: 他是比较着急，通过路口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东西向的红绿灯是看南北向的红绿灯，马上又变红灯了，所以才进入的路口。
3: 王某理所应当地认为，南北向变红灯后，自己所在的东西向就应该变为绿灯，因此直到发生事故之后，他都一直误以为自己是绿灯通过的。实际上正是为了避免交通参与者抢行发生交通事故，这个路口设置了路口清空的缓冲期。
2: 这个路口设计的比较规范，然后各种的标志标线都是非常的齐全的。一般来说，我们这种路口都会在红绿灯之间设置两个方向的全红时间，就是在南北向红灯的同时，东西向也会有至少2秒的红灯时间，这样来让交通参与者可以完整的通过路口。
3: 而不幸的是，另一个方向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张某当时也想赶着灯尾通过，于是两方在路口中间发生了事故，
2: 恰恰是在这几秒钟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
3: 另外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出，事故发生时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慢。
2: 石小路这条路段上限速是70，经过我们后期的测速检验，这个机动车事发时的速度为76， 千米每小时，属于是超速通过的路口。电动自行车也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是不能超过15公里每小时的。经过我们这个测速，电动自行车也是超速行为，最终测速为16公里每小时。
3: 也正是因为双方都存在超速行为，事发时两车接触的撞击力度较大，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腾空而起后重重摔落在地。
2: 超速对于我们驾驶人来说呢，一来无法有足够长的时间观察路口路况，二来也是撞击力度会比较大，对于这个另一方当事人的损伤情况会加大。
3: 最终民警经过调查确定了双方的责任划分。
2: 这起案件最终我们定性为机动车闯红灯超速，电动自行车超速，机动车为主要责任，非机动车为次要责任。
0: 造成这起事故的原因显而易见，归根结底就是闯红灯，这是我们日常一再强调的交通底线。由于这起事故的发生，本该合家团圆的春节却成为双方当事人终身难忘的记忆。
3: 一边是客车司机王某，整个春节他都深陷愧疚与忐忑之中，满心自责，度日难安。另一边是受伤的张某，身心剧痛，无法合家团圆。
2: 因为发生事故是初一的头一天，事故之后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一直在医院治疗，他的家属都在医院陪护过程中，直至今日仍未出院。
3: 客车闯了红灯，毋庸置疑是严重违法。

0: 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张某抢灯尾的行为也值得我们深思。
1: 我们可以通过视频清晰地看到，电动自行车在进入路口之前是黄灯，之后它才越过的停止线。黄灯是对交通驾驶人一种警示作用，提醒他马上就要进入红灯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作为交通驾驶人应该等下一个红绿灯周期再继续通行。
0: 惨痛的事故教训摆在眼前，再次给所有交通参与者敲响警钟。十字路口看似平常，却有很多通行细节。
1: 通过交通十字路口时，应先观察信号灯，严格遵守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同时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各位交通参与者也应该减速慢行，观察路口，确保安全再通行。
2: 心存侥幸，争抢几秒，却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意外。这起事故也提醒我们，途经路口千万别图一时之快，多一分观察，多一分敬畏，把安全放在首位，才能真正守住出行平安。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3: 感谢金警官的讲述。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很多司机其实都知道啊，燃油车最好不要开着空调或者不熄火的情况之下在车内睡觉，容易因为通风不畅导致中毒，特别危险。
0: 在广连高速新田隧道的紧急停车带内，一辆小轿车停在这里十分反常。中交广连高速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刻试图通过隧道广播和车主电话联系驾驶员。
4: 然后我就通过那个交警值班室提供的那个电话，打外线联系那个车主，但是我们打了几次他都不接电话。
0: 随后路政员立刻赶赴现场，发现车内一家三口已经陷入昏迷。工作人员立刻联系救护人员，救护车赶到后，小朋友和父亲初步恢复意识，但坐在副驾驶的妈妈仍然严重昏迷，三人随即被送医救治。原来当时驾驶人行车途中身体突发不适，便在隧道的紧急停车带内停车休息，由于车窗紧闭，内外空气无法流通，车辆长时间原地怠速，尾气倒灌进入车内，引发一氧化碳中毒。目前一家人身体状况恢复，已经出院。
3: 疲劳驾驶堪称马路杀手，一旦出事儿，往往这后果非常的严重。最近男子秦某驾驶小车搭载妻儿外出旅游，行驶到上昆高速的时候，因为犯困打瞌睡导致车辆失控。
5: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前车辆原本在左侧车道正常行驶，行至该路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场面十分惊险。万幸的是，事故虽导致车辆受损，车内一家三口却安然无恙。经调查，民警认定陈某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依法进行了处罚和严厉的批评教育。
3: 好，视线回到咱们北京，更多北京路面路口的交通情况，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金莹警官。
2: 转弯让直行是路口的通行法则，可是到了路口，总有些驾驶员鲁莽急躁，只顾自己转弯，却忽略了左侧的机动车或者是右侧的非机动车，非但没有抢到时间，还惹上了烦心的事故。那今天我们就用两起真实的案例，把转弯让直行这五个字真正刻进大家的驾驶习惯里。
6: 这里是下午1点多顺平路上的一处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到这里的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下有序通过路口。此时一辆白色小客准备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看到通过路口的直行车辆中出现了一个暂时的空档后，他急忙驾车左转，而一位驾车直行的小客车司机因为躲闪不及，车前部撞到了那辆白色小客左侧，并将对方顶得顺直了车身。估计这辆小客车的前部与那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所幸两辆事故车里面的人没有大碍。事发当时，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着急忙慌地左转弯，却没有顾及到直行方向的车辆，最终惹了祸。可见司机朋友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 要严格遵守。

守、转弯车、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无独有偶，这里是早上7点多门头沟的百花山路口，眼前是一个丁字路口，而在这里行驶的车辆并不多。很快一辆白色小客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把镜头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想要在这个丁字路口左转弯，但是他减速转弯的位置处于另一个方向的左转弯车道和右转弯车道之间的导流带处。就在这时，一辆直行中的深色面包车撞到了那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严重的撞击把白色小客的前保险杠撞掉，前机器盖彻底变形，而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它已经无法

0: 不让行的事故里几乎成为了标配，但是没看见不是借口，而是问题本身。所以提前减速、打转向灯、观察周围所有的行人和车辆之后再谨慎通过，才是安全过路口的正确操作。
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玉泉路路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口里面，一辆出租车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大家先通过公共视频回放系统一起看看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玉泉路路口，此时东西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那辆白色小客停在由东向南的左转弯待转区里。很快交通信号灯变成绿灯，这辆白色小客开始起步向前。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这位出租车司机因为采取措施不及，车的前部猛然撞到了白色小客的右侧车身。显然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被撞得不轻，而那辆出租车的车前部损毁情况似乎较为严重。事故现场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一些车辆碎片，而这两辆车都已经无法继续行驶了。事发当时，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只顾着赶紧向左转弯，没有顾及路口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导致事故出现。对司机朋友来说，在转弯过程中不能急于求成，必须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出现顾此失彼招来事故的结局。
0: 转弯让直行保护的不是某个人的优先权，而是整个路口的安全秩序。转弯车多等几秒，路口的通行效率不会降低，但如果因为硬抢的那几秒抢来事故，那就得不偿失了。同时也要提示骑非机动车的朋友们，即使您是直行，也要警惕转弯的机动车，因为在有些驾驶员的心里，他真的是没看见您。为了自己的骑行安全，不抢不钻，多停一秒，多份平安。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再会。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月，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7: 海月，这孩子正好办。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8: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证明游乐园网站上面这篇剪刀手爱德华绝对不是虚构的。魏之华的 QQ 相册是不是铁证如山？而且你知道他那私密相册密码是什么吗？
1: 就是之前先生在实验日记里边写的和剪刀手爱德华定情的日子，2011-06-17，这不就说明先生他没有胡编乱造，这真的害死过人啊！细节全对上了，这姑娘没了，自杀了。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哎，这个还不能说明问题啊？
2: 你看，这是之前电视台创建的受害者互助群。我已经请管理员把所有受害者的信息给我了，其中有一个女孩叫木木，她的姐姐就有一模一样的梅杜莎纹身，
1: 还真是一模一样。哎，先生够狠的，他一个人能让这么多女孩为他自杀，他凭什么呀？
2: 我已经联系过这个木木了，他姐姐谢科之前是很有潜质的花滑运动员，得过第5届欧亚青年运动会的冠军，但是木木那个时候岁数太小了，没有提供什么特别有效的信息。不过他姐姐搭档的联系方式我要到了，在冰原市。不过我得提醒你，我们没有立案，也没有人报案，所以不算调查，只是趁休假的时间去那儿玩一玩，明白？
0: 明白，见见朋友。2011年，那这个谢科自杀的时间和魏之华也没差几年呀。
2: 嗯，
0: 所以你说他们都有美杜莎纹身，有没有可能这个纹身就相当于是先生的一个个人 logo， 跟盖戳似的，我往你身上这么一戳，你就是我的了。
2: 你往哪儿比划呢你？
1: 那要这么说，夏意那个什么八爪鱼纹身还真就是学先生的。
2: 哎，你
0: 我这纯属于工伤，哪人都托尼老师一上来就给我上那个小卷子了。
2: 那你牺牲挺大啊。
0: 还行吧，那么丑吗？
2: 去冰原要注意安全，别再弄出什么工伤。
0: 知道。
3: 各位早。
4: 早。
3: 给你们个东西，来，喜糖。
4: 哇，抖音上的喜糖。哎，新娘子是谁啊？
5: 急什么，等婚礼的时候不就能看到了吗？
3: 来，每个人都有，沾沾喜气。
4: 罗医生，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3: 啊，我俩都怕麻烦，不准备办了。你们忙，我该上钟了。
4: 什么时候能看见新娘子啊？
3: 有机会介绍给你们认识。
6: 请
7: 13号徐峰，徐峰到
6: 6号诊室就诊。哪又不好了？
7: 其实都挺好的，我就是想花点光费来看看你，顺便想向前辈请教点问题。
8: 怎么变得这么谦虚啊？这样我会很不习惯。
6: 你一直说我不懂甩尾，我之前其实挺不服气的。我都让李长宁自杀了，我这甩尾还不够彻底吗？直到我最近机缘巧合发现了一位 PUA 大师的秘籍，才发现我跟他真的有很大的差距。在自杀鼓励这部分，他是这么说的：庸才亲手插刀，自己手上必须染血。高手准备好刀，把刀把递过去，但真正的大师能让猎物用自带的武器杀死自己，从而全身而退。这境界难已不难，须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魔鬼，我们能做的就是将它释放出来，吞噬掉之前的自己。这写得太好了，对吧？
8: 这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6: 网上都说这位大师已经神隐，我能搜到的只有零碎的只言片语，真是太可惜了。你说他已经发现了操控人性的奥秘，可以享受在人间当神的极致快感，还能造福广大的追随者，接受他们的膜拜，为什么要突然退出江湖，连传说都快没有了？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该不会花600块的挂号费，只为了跟我说这些吧？
0: 最近尹老师的视频在网上传得挺火的，你说他那么悲惨的故事，是不是就是你在他身上找到的武器啊？
1: 许峰，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是不是不要浪费其他患者的时间？
0: 很抱歉，帮不上你的忙。谢谢你，罗医生，每次都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0: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1: 好。
2: 我还找到了这个。
0: 这600，值了。

0: 神发女妖美杜莎原本是雅典神庙里的女祭司，一生都要保持贞洁，却被海王波塞冬引诱，变成了跟她在神庙里偷情的荡妇。从此看到她脸的男人都会变成石头。我说的对吗，先生？
1: 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
2: 照片哪来的？
1: 谢克的妹妹和她一样美，但也和她一样蠢。我飞去冰原请她喝杯奶茶，她就什么都告诉我，而且她也给我看了这个。但我怀疑照片里这个戴手表的男人跟谢科身上突然出现的纹身一样，是姐姐不能说的秘密，甚至跟他的死有关系。那你知道让我最兴奋的发现是什么吗？其实我在看到照片之后，我就很想来问你，但我忍住了，我也想看看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比你差。我就到处去搜美杜莎纹身，找了好久，终于在外网一个论坛里看到有人在缅怀一个已经关闭很久的泡妞网站，里面有个叫先生的大神分享了好几个非常厉害的 PUA 案例，其中一个就叫
3: 冰雪女王。
1: 是你吧？
2: 故事很精彩，可以去写小说了。
1: 小说怎么能比得上？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奇迹。只可惜，当初创造这个奇迹的牛人，现在劝人承认的勇气都没有。金融游乐园是在最风光的时候关闭的。为什么呀？不心疼吗？我知道先生为什么关闭游乐园，因为恐惧。鸳鸯凭起子捅我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4: 你也跟我一样对待
1: 先生。

梅，小素，是你吗？怎么了？怎么了，小素？小宋。

0: 罗医生好。
1: 你们来了。啊，妈。
2: 哎。哎。亲家母呢？啊，
1: 她在卫生间，说有点紧张，想收拾一下。呀，
3: 你的手怎么了？
1: 啊，没事，小伤，就是有个病人闹着要出院，都处理好了。
2: 哎呦，小罗啊，你这工作还是挺危险的。啊，
1: 妈，我们科室难免会有这种突发状况，您放心吧，为了严玲还有小乐，我会好好保护自己。妈，
4: 哦，你们都到了呀！欢迎欢迎，
2: 你好，
4: 你好，你好，亲家母，这是小乐吧？哎呦，长得真帅！
0: 谢谢罗奶奶。嗯，
2: 你叫奶奶。
0: 谢谢奶奶。
4: 一看呢，就知书达理的，都是妈妈教的好。

0: 这真人比照片还要好看，你以后可不能欺负他，我可饶不了你啊。我呀就一个姐姐，年轻的时候嫁到菲律宾去了，谁想到她老公比她走得早，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最近呢查出来肺癌，必须马上手术，身边没人照顾，所以我今天得提前给你们道个歉，不能陪你们太久了。
1: 生病是大事，你就去吧。
0: 哎呀，我就是遗憾赶不上婚礼了。
2: 妈，我和严林都不爱热闹，我们商量过了，婚礼就先不办了，等他们两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出去玩。
0: 啊，也好也好，
1: 只要你们俩高兴，我们就高兴，是吧，亲家母？
0: 是是。哦，对了，婚礼可以不办，但是我的红包不能不给。10001，你是万里挑一的好媳妇儿。来，拿着。
1: 谢谢妈。
0: 嘿，真好，我又多了个好女儿。哎
3: 呀，然后呢，觉得她跟我妈妈特别好。
2: 搬家公司这个周末就会过来。
1: 啊，
2: 怎么了？还不想搬啊？不然我搬过来吧。
1: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妈说她想要抱孙子，可是我……
2: 老人家这么一说，你别往心里去。结婚前我们不是聊过吗？我们未必需要再有个孩子，我们有小乐就够了。
1: 感觉一切都好不真实。幸福的不真实。
2: 那你答应我，之后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离开我。
1: 我答应你，永远都不离开。
2: 开门，来，往前走，小心啊！预备，一、二、三。
4: 哇，太酷了，太空舱呀！
2: 对呀，你只要睡了这个床，就可以把你送到外太空去。你看啊，接下来墙面会刷漆，然后我帮你订了一个书桌放这。
1: 哎呦，这工人干活没人看着，肯定不行。我来帮你们盯着，等装修完啊。我就回严玲那边住，你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着带小乐。你们俩好好过日子才最要紧。
0: 妈，
2: 妈，这也是您的家，随时欢迎您过来。
1: 好，那我去把书房收拾出来给小乐住。
2: 妈，我和你一起吧。
5: 好啊。我觉得外婆现在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1: 是吗？怎么不一样了？
5: 昨天她看见我从冰箱里倒可乐后，没骂我，只是给我换了一罐常温的。笑什么呀？你们两个不吵架，我就安心了。
1: 妈妈和外婆和好了，我们永远都不会吵架了。
5: 说要做到啊。
1: 嗯，走，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是罗亮叔叔给你准备的，你拉开看看。
5: 这个吗？
1: 啊，
5: 哇，
4: 小可乐大豪宅啊，
0: 喜欢吗？
4: 喜欢。
5: 哇塞，我还可以在这里加个秋千。我想让小可乐过几天再来住大豪宅。
0: 为什么呀？这新家你不喜欢吗？
5: 我想回去陪我爸住几天。
0: 怎么了？
5: 你现在有罗医生，有外婆陪着你，我爸就一个人，冯梦洁也不理他了，怪可怜的。
0: 那这段时间你就多陪陪爸爸好吗？
5: 嗯。
0: 对不起啊，你还是个小孩子，就要你处处考虑我们大人的情绪，辛苦你了。
5: 其实我跟我爸的那个游戏还没通关，外婆要是看见我们打游戏，恐怕又要变成之前那个样子了。
0: 会吗？

0: 玲玲她爸一大半时间都是在海上，所以从小她就愿意去海边，说那离爸爸近。结果念书也选了一个和海洋有关的。这个啊，是玲玲她爸送她的，她可宝贝了。
1: 真漂亮。
2: 嗯。妈。
1: 嗯。你可醒了，给你放书柜上。
2: 好，
0: 行了行了，先歇着吧，不干了，我饭都做好了。王二罗梁先知他非说等你。嗯，
1: 等你。
3: 这给你。
1: 哇，烫的。
3: 烫。
1: 来，坐。嗯。
0: 哇，跟你小时候喜欢的味道一样，糖心蛋没搁醋，你吃得惯吗？
1: 我试试。好吃。
2: 和小时候味道一模一样。
1: 好吃，真的好吃。
0: 好吃，多吃啊。
4: 听小乐说您煮的红烧肉是一绝，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尝尝。
0: 好，就做红烧肉。
5: 来来，阿兵哥，大姐姐，我做红烧肉。
6: 冰原大鸡架，嘿，老板，过呀，小哥，还在喝够啊你？
7: 我媳妇，我不是喝酒，我是稳定客源呢，咱能不能有点长远的思维？
6: 啥长远思维啊？
7: 喝你喝出德行，
8: 一会儿过去啊。哎呀，
9: 您是秋冬啊，外号王子，来右边吗？两块。
10: 啊，行，
9: 好，来，我给你码上。
10: 对对对，
9: 随便准备几个小菜，行，
10: 挺好，挺好。
9: 哎，媳妇儿，
10: 媳妇儿，
9: 这是我远道来的朋友，我得跟他好好聊一下。
6: 行，你吃啊，不过是说话。
9: 好好，
10: 说话啊，
9: 辛苦了。
10: 哎，
9: 来，我敬你。那个，之前你给我打电话啊，我以为你是骗子，不好意思啊，我先干了一。那小柯的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11: 哦，没有，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谢柯自杀之前那场比赛，就你们失误那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我现在正想过那边去给他赔罪去。我不懂啊，但是这种花滑比赛失误不应该挺常见的吗？怎么那次就这么严重？
1: 其实比赛前我们俩拌嘴了，影响他情绪。
2: 因为比赛的事儿？
1: 因为他男朋友。我第一次发现小柯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是他出事的半年前。有一个企业邀请我们全队去演出，
3: 秋冬，快点的，
4: 小磊，
3: 晚上发车了都。
2: 那个小柯不是补觉吗？我一会儿叫他去打车过去。
3: 你小子，回去吧。
2: 哎，
3: 来，上
2: 车。哎，包包拿过去。
3: 快了，来。
1: 给他打电话不接，房间里也没人，我就出去找他。
5: 你是邪哥吗？你是邪哥吗？
6: 你谁？
5: 求求你能不能离开他？
6: 你在说什么呀？
5: 你是邪哥是不是？啊！
6: 你别拦着我。
5: 哎，我是他女朋友，我真的是他女朋友。我求求你不要。不要拆散我们好不好？
1: 他就这样恶狠狠地盯着小哥，恨不得要把他活吞了。
5: 求求你放手好吗？求求你了，
6: 放我了，
5: 把他还给我好不好？我们现在在一起很久了，我家不要了，孩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他一个，我只要他，把他还给我好吗？
6: 但是他真的没有跟我说过他有女朋友。
5: 我是他女朋友，求求你。
1: 从那次开始，他就有意躲着我。当时我们正在备战亚洲锦标赛，除了训练，都一句都不跟我说。
6: 啊！先等一下。
7: 怎么了？是我感觉没有把握？我也觉得这抛跳三周难度确实太大了，我们还是求稳吧。这样，我跟教练说一声，再换个动作。
6: 我可以做，你先回去吧，我想自己练一会儿。
7: 不是这双人配合动作啊，你一个人怎么练啊？
6: 我能练好，你回去吧。
1: 干我们这行的，俩人一起长大。一起训练，一起吃饭，除了睡觉不在一块儿，几乎天天都在一块儿。而且身体上有那么多接触，人家对象心里肯定别扭，对吧？
8: 不是，没道理。这种情况他们俩处之前他就该知道，不能谈都谈了才说我介意这个事儿，那不成心找事儿吗？
1: 我心里边有愧疚。我不怕你笑话啊，我一直喜欢小柯，我认为这辈子注定我们俩人要在一起，我都想好了，这次比赛再拿了冠军，我就跟他表白。谢谢。
8: 所以你们俩吵架，就是因为他对象的事。
1: 比赛前，我看见他吃药了。
9: 什么药？
7: 你吃啥呢？
6: 止痛片。
7: 咋了？
6: 痛经。
7: 你骗谁呢？你大姨妈是这两天吗？
6: 你又知道了。
7: 是不是跟那男的有关？
6: 谁呀？
7: 不用瞒着我，那天那女的来找你，我看见了，你说给别人当三儿呢？
6: 我不是。
7: 我跟你说，你最好不是。你干嘛呢？啊，这么好的小姑娘给别人当我三儿是吗？糟蹋自己呢是吧？
6: 你别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她，也不了解我。
7: 啊，我不了解，对，我就是不了解。我就知道啥伟大爱情不能跨着个尸体谈，遭报应。

0: 谁死了？
1: 活动结束以后，所有人都回团里边了。我有几个好朋友来找我玩，我就在那个酒店里多住了一天。第二天我退房的时候，
2: 哎，你好，办一下退房。
3: 好的。
1: 看酒店门口有警车，还有救护车，围了好多人，说是酒店的屋子里边死了一个女人。
4: 好了，我会跟他说的。
5: 怎么死的？凶杀、自杀还是意外？
1: 我不知道。我那段时间还特别关注报道来着，也没说啥刑事案件。
5: 所以当时谢克不知道这事儿。
1: 这就是我做的最后悔的事儿。我没忍住，我把实话跟他说了。他一听完，整个人都傻了。你说我怎么这么贱啊？
6: 这么贱，这个嘴就这么贱，什么时候说不好，偏偏这时候说这么贱，这么贱，这么贱，跟小哥说什么呀？
5: 等会儿，别这样，别这样。你说他比赛前吃止疼片，那你知道他身上有纹身吗？
1: 他没有纹身。
5: 有，他就在这儿，一个美杜莎，头上长蛇那女的。
1: 不可能，我们两个人啊，天天练，抛后那三周，你说那位置是他最受力的地方，怎么可能？
5: 所以谢克当时比赛发挥失误，不完全是因为情绪受到刺激，他吃止疼片是因为他刚纹了身，你一碰他就会疼。
1: 他纹身干啥呀？啊，运动员就不可能在身上纹这么大一块身。
5: 不是他自己要纹的，是他对象让他纹的。
1: 意思他对象要害他，谈个恋爱搭条命。小哥我最了解了，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为了爱情要去死去活来的女孩，好吗？
5: 咱们外人看来，她可能也就是谈了场恋爱，但对谢克来说，那根本就不是爱情。被那个混蛋选中成为猎物的人，只会感觉到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你想想那女的，
1: 山鹰啊，
5: 不也死了吗？
1: 我明白了，他能逼死一个人，当然也能逼死另外一个，对吗？那小柯是让别人害死他，对吗？
6: 他是被人害死的，是吗？他是被人害死的，对吗？
4: 你要是不想过了就直说，这一天天的你还摔上了。
7: 就是这样，邱总说他当时觉得谢克受伤完全是自己的责任，所以跟谢克求了婚，想照顾他一辈子，
8: 但是被拒绝了。没过多久，谢克就自杀了。要不是因为那个混蛋，一切都不一样了。
9: 他们在冰原市那个酒店叫什么，你知道吗？
8: 我知道。
10: 你说这事儿我记得。
11: 嗯。
10: 那女的叫何乔，滇南人，
0: 跟和珅一个姓吗？
3: 哎，经理，啊，他身上啊有没有这样的纹身？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满脑袋都蛇嘛，贼吓人。哎，你一说这事儿，我想起来了。你说他好好一掂量人，也不知道为啥，这大老远的跑到俺们病园这块来，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3: 确定是自杀吗？
0: 确定无疑啊！但警察当时他把这酒店上上下下那查了个遍，他是自己过来开的房，对吧？住了几天，然后当天晚上他也是自个儿回房间，然后就寻短见了嘛。中间也没见他跟啥人接触啊。我当时是服务员，我进房间是要给他换那床单，然后这不倒霉吗？我碰这种事儿，那警察把我问了好久了。
3: 那后来呢？
0: 啥后来呀？
3: 他家人啥都没来找他。
0: 啊，我听说她老公后来去派出所确认的身份，说第二天要把这个遗体拿走，结果再打电话人消失了。
3: 您这记性也够好的，这都过多少年了？
0: 你说这事儿啊，就包括他那死法，那也太诡异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当我推开门那一刹那，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0: 你要这个是吧？
1: 这块能吃一下。
0: 行。
2: 儿童高钙奶，高端配方，免费试喝，来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
3: 最近没去拍戏啊，张姐？哎
2: 呀，快别提了，一整天下来一句词儿也蹭不上，这不还得先来打打零工吗？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最近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越来越不紧张了。
3: 是吗？嗯，来客人了啊。
4: 桥下空间是什么？它是这个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一面镜子，
5: 恰恰是一个小小的宝藏空间啊！你转角会遇到一些小惊喜。
6: 到现在我们也跑过了几百座桥，采用的还是一种地毯式的这种吊檐。
5: 首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个停车位的数量能够最大化。
7: 以规划唤醒桥下空间，用匠心更新城市烟火。敬请关注被点亮的桥下北京。
8: 我是谁啊？
9: 我是谁、啊？
8: 你听好了，
10: 你听好了。
8: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9: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8: 陈俊生的丈母娘，
10: 陈俊生的丈母娘，
3: 太解气了。您看您这么多的身份哈，影视演员、曲剧演员，是女儿也是妈妈，在您心目当中，您最看重哪个身份？
9: 第一先选择女儿，因为是妈妈。
11: 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丁志波跟志海通远发律师函，一定是出于对公关舆论的考量，想彻底否认这件事。但我认为他们不会真的起诉你。网络上那些视频既不是你录制的，也不是你传播的，构不成故意损害名誉罪的起诉要件，法院大概率也不会受理。
1: 谢谢师姐。
0: 视频里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那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向你发律师函的行为，反而侵害了你的名誉权。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代理起诉他们。
2: 但如果我们反诉，他们应该也不会善罢甘休吧？
0: 丁志波现在肯定是打死不认，但一旦我们开始反击了，一旦他发现他没那么轻易能脱身了，下一步很可能就是向你泼脏水，污名化受害者。这也是他们的常规操作了，我们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2: 泼脏水
0: 说白了就是攻击严玲的人格，编排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事实，降低大众对你的信任度。吃瓜群众最爱看的就是这类反转了。真有那个时候，对受害者而言无疑是二次伤害。
1: 丁志波的受害者应该不止我一个，难道法律就不能制裁他吗？
0: 听说警方已经开始对他们的慈善基金会进行调查了，但是像丁志波这样的老手一定非常谨慎的，就跟这次一样，他很有可能都是把孩子带到国外，加大了侦办难度。而且这个人非常会包装他的犯罪行为，受害者的耻辱感也会更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有勇气站出来指认他。
1: 我也不是因为勇敢。
0: 说实话，严玲，我以前挺看不上你的。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我看到过他来接你，我就幼稚的认为，啊，你就是传言里的那类女孩。直到现在，经过这几次的接触，尤其是这次丁志波的事件，我才意识到当年确实是我自己相信了一个片面的假象。对不起啊，为我曾经的自以为是，更为我的尖酸刻薄。诉与不诉不用马上决定，考虑好了我随叫随到。
2: 不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哎，你们这是什么情况？
1: 学姐
0: 有事儿。
3: 好，包子先安了。老婆，坐这。你猜妈晚上会煮什么给我们吃？
4: 肯定有红烧肉啊。
3: 真的假的？你早上随便撒个娇她就当真
4: 了。早上都提要求了。哦，我觉得她现在对你比对我还好。
3: 好啊。医院电话我接一下。
4: 那我上去等你啊。
3: 好，
4: 快点啊。
3: 干嘛给我打电话？
5: 他刚才看见我了。
3: 谁呀？
4: 你丈母娘。
5: 就刚才在我那个东台路超市。
3: 我不是叫你离开一阵子吗？他跟你说了什么？
4: 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
3: 你怎么回复他的？
4: 我就说你认错人了。
3: 知道了。

0: 燕玲啊，
1: 妈，
2: 您在这就干嘛呢？你们在聊什么？
0: 没聊什么，我要找把剪刀。
2: 啊，
3: 哎，我们家剪刀在哪儿啊？妈想给小乐做面照片墙。
2: 剪刀书房有，我拿给您。
0: 好啊，
4: 先换个衣服。
3: 好。

0: 妈，小乐小时候的照片真可爱。
1: 我来这两天，怎么没看见你给你妈打电话？
0: 前两天打过了，说我姨手术后状况不太好，所以我妈一直在医院陪着。妈，
1: 嗯，
0: 您找我妈有事吗？
1: 没什么，挺惦记她的。
2: 妈，今天律师说了，丁志波的起诉，法院是不会。

0: 手里的，你不用担心了。
1: 啊？
0: 怎么？你刚跟妈说了？
2: 还没。刚妈是在关心我姨手术后状况怎么样。这味道真香。妈，您真的煮了红烧肉啊？您真的对我太好了。
1: 啊，吃饭吧。
2: 好啊。
3: 快吃吧，我都饿了。
1: 快来。
3: 哇，这么多菜。

0: 你让他来啊？别了吧，你没看到他的指甲？明天不是拍婚纱照吗？他可是破天荒做了美甲，
1: 好看吗？
0: 你可别让他洗碗洗掉了。老婆，我看你还是赶快去洗个澡，敷个脸，明天美美的。
1: 那你多干点啊，别让妈累着了。
0: 好。
1: 妈，那我去抽煤了。

0: 第五号台风将于今晚登陆我市，中央气象台发布了红色预警，明早将有持续暴雨，请市民朋友们尽量减少外出。
1: 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最近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越来越不紧张了。
2: 是吗？嗯，来客人了啊。
3: 亲家，你回来了。
4: 妈，
5: 你们都到了呀，欢迎欢迎。
3: 您好。
5: 你好亲家母。

0: 啊？
1: 你找什么？
0: 没找什么，这些东西还没收拾完。
1: 您快歇歇吧，明天我再收拾就好。
0: 啊，也好。
1: 妈，嗯，这两天搬家你也累坏了吧？年龄希望我好好表现。妈，来，您坐好。您试试这个，可舒服了。
0: 谢谢啊。
1: 这个力度可以吗？
0: 挺好的。
1: 好。
0: 严玲睡了？
1: 睡了。希望明天拍婚纱照漂漂亮亮的，所以睡得特别早。
0: 刚才收拾东西，看到你的毕业证书了。
1: 是啊，我是天府医学院04级的。
0: 能考上那么好的学校，一看就是学霸。严玲说，你父亲曾经插坠天南，那天看你妈也是知书达理的，她也是知青啊。
1: 她不是，她在公社当卫生员呢。
0: 我今天在超市看见你妈了。
1: 怎么可能呢？您认错人了吧？
0: 真的很像，连声音都一样。我还给了他联系电话呢。
1: 认错人了，他人家菲律宾啊，难道有分身术吗？
0: 我都教了一辈子课了，从来没有认错过一个学生。

0: 之前他受了那么多的苦，我真恨死我自己没有保护好他。我发誓以后有人欺负他伤害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1: 妈，我也是下定了决心要和严玲过一辈子的，早点休息，听说明天会有台风来，
2: 会下大暴雨呢。
1: 我来检查一下家里的门窗有没有关好，您早点睡啊。
3: 妈，
1: 晚安。

0: 喂，思盛吗？是我，苏老师。
1: 喂，是我。
0: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不是还在成渝市教育局工作啊？啊，那太好了。哎，那你有空帮我查一下，你们天府医学院有个叫罗良的学生。
1: 他都猜到了。我想，你还是约他见个面，老老实实告诉他吧。麻烦你待会发个短信给他，约他明天早上10点，还是那间超市。麻烦你了。
0: 那你查到以后，第一时间告诉我啊。好，辛苦了。

0: 妈，你别忙了，我们不吃，我们着急出门，今天下雨怕堵车，
1: 我都做好了。
2: 是啊，雨天就别出门买菜了，需要什么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开车带回来。
0: 是啊，妈，你别出去了，就在家等我们。
1: 那下这么大雨能拍吗？
2: 能拍，今天拍的是室内的。
1: 买两颗乳带，在家等我们啊。
2: 动作快
1: 啊！好好吃。
2: 我们要迟到了，快点！
0: 妈做乳蛋好好吃，
1: 吃一会儿。
0: 妈，在家等我们啊！
3: 妈不走了，
0: 快点。

我们这儿每到台风暴雨天，都会打开这路上井盖牌石，放警示牌，把路挡上，好多年了。附近的居民都知道要绕着走，也不知道是谁恶作剧还是工作失误，把那警示牌放错地方了。我们街道办也没发现，回去之后啊，我们一定认真检讨。

0: 交给我，这是他母亲的遗物，根据调查事发路段没有监控，但是其他路段有监控，都很多。
1: 是
0: 那会他母亲是一个人走在那条路上，所以很大可能是意外的事情。

0: 叔叔阿姨，
1: 回来了。
0: 您坐坐。
1: 哎，
0: 还没醒呢？
1: 还没呢。
0: 他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是吃了安眠药才睡下的。
1: 小乐还好吗？
0: 老卢陪着呢，这孩子心重，说想去老卢那边住几天，怕待在我们身边，他妈妈还得照顾他。
1: 你们多好的一家人呢，怎么就摊上这种事儿了？
2: 小罗，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严林就像我们的亲生女儿。
1: 哎，
0: 叔叔阿姨，你们能来帮我看着她，我让我去安顿小乐修手机，就已经帮我很大的忙了。我实在不该离开的，她妈妈的手机我很想帮她修好，对她来说也是个念想。
1: 还是你想的周到，有你陪着他，严玲的妈妈也就放心了。
2: 现在你回来了，那我们回去吧。
1: 我们走了。
0: 我送你。
1: 不用，你陪严玲吧。
0: 应该的。

节哀，节哀，节哀，节哀，节哀，节哀。

0: 不是这种，我要去跟妈团聚了。为什么？为什么？可妈已经原谅我了，她要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我听他话，
1: 我知道，
0: 妈已经原谅我了。
1: 我知道，我知道，别这样，是意外，是意外，意外。
2: 但为什么要离开？我不要。
1: 你别这样，还舍不得丢下你。你别这样，妈不是故意的，妈不是故意的，你还有我们。小乐，我们不会离开你，好不好？我们不会离开你。阿仔，

0: 喂，
1: 苏老师。
0: 我不是苏老师，我是他女儿严玲，你哪位啊？
1: 我是他学生。上次你苏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查一下林思琪天赋异禀的一个学生，叫罗良。我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个学生。04年从滇南进修考过来的，这孩子挺厉害的，父母双亡，全靠村里养着，还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
0: 你说什么？父母双亡？
1: 苏老师特意叮嘱我，老谭的家里的情况，他高考档案写着，他是个孤儿。

我回来了。老婆，老婆。

0: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小时候的照片。
1: 老家有一点，但不多。读书工作搬来搬去，我搞丢了。
0: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1: 怎么了？
0: 那天我们在餐厅见的人，是你的亲生妈妈吗？
1: 什么意思？
0: 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妈妈原来一个学生打来的。他说我妈请他查了你的高考学籍表，上面写着你父母双亡，你是个孤儿。
1: 你们调查？
0: 不是我，是我妈。但这不是重点，我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五月，你刚去世的爸爸，还有我刚刚见过的妈妈，他们是谁啊？是你的养父母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1: 我真没想到你们会这样，连我们之间最起码的信任都不过。我还能说什么？
2: 信任难道不是基于彼此的坦诚吗？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知道你妈妈突然去世你很难过，我也是，我不想说出任何伤害你和伤害她的话，可是你们这种在背后调查别人的做法让我觉得很不值，我很受伤。
2: 别走，你跟我说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别走，
1: 你让我静静。
2: 罗良，你开门，你出来跟我说话好吗？罗良，你有什么苦衷你可以告诉我，我相信你这么做一定是有理由的，你现在这样回避算是什么态度呢？罗良，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那我们还怎么继续生活下去？

0: 阿峰，去哪儿啊？
1: 真扫兴！
0: 啊，不管了，不管了，你们继续。
2: 我这几天也真想去找你啊。
3: 我替你杀了个人，对吗？
4: 你想让我信任你，得给我看看你能做点什么。我给你做个稿子吧。

说实话，开始真的给我吓死了。我躲到外界好多天，也不敢联络你。直到看到新闻，这事儿居然真的按意外翻篇了，一个警告牌，轻而易举就把你岳母给杀了。不过你是怎么做到让他照你的规定出现在那个地方的？牛啊！

0: 我知道他是谁。
1: 我之前搜新闻的时候，在现场照片里看见了你和严老师，知道死者姓苏。之前严老师和那个智海同源的老总那个事情闹得特别大，网上到处都是他个人信息。他的妈妈也姓苏，叫苏瑞行。
2: 你查到这些很得意吗？
1: 你就不怕我去报警吗？
2: 为什么要怕？牌子是你挪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1: 开玩笑啊，先生，你放心，这就是我给你的投名状。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了他？一条人命，哎，仅仅是为了控制叶老师，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
2: 人的生命和花花草草、土壤里的蚯蚓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时间到了，总会死的，不是这个意外，就是那个意外。唯一不同的是，扣动这个意外扳机的人是老天爷，还是我们普通人？
1: 所以，你愿意叫我怎么扣扳机吗？
2: 再帮我做一件事。
3: 修好了，别再泡水了。
4: 给你打个折，260，扫一下吧。

0: 桥下空间是什么？它是这个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一面镜子，
1: 恰恰是一个小小的宝藏空间啊！你转角会遇到一些小惊喜。
2: 到现在我们也跑过了几百座桥，采用的还是一种地毯式的这种吊檐。
1: 首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个停车位的数量能够最大化。
3: 以规划唤醒桥下空间，用匠心更新城市烟火。敬请关注被点亮的桥下北京。
4: 我是谁啊？
5: 我是谁？
4: 你听好了，
5: 你听好了，
4: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5: 我是罗子君
4: 陈俊生的丈母娘，
5: 陈俊生的丈母娘，
6: 太解气了。您看您这么多的身份哈，影视演员、曲剧演员，是女儿也是妈妈，在您心目当中，您最看重哪个身份？
5: 第一，先选择女。

0: 喂，
1: 我在外网找到了。
0: 叶老师平时看着斯斯文文的，没想到私底下玩得很大。那男人是谁？你是不是想用这个视频狠狠地羞辱他，让他一辈子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2: 你就只能想到这么低级的方法，找个安全的小号，把他公布出去。
0: 不是吧？他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2: 他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队里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被仰望。
3: 被需要的人才是一段关系真正的主宰者。
2: 当他质疑你位置时，你不是要跟他争论，
3: 而是要让他自己承认
2: 他只能在低位，然后心甘情愿心服口服的仰视。
4: 所以这就是你让他仰视你的方式。
2: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吧，怕跟你说多了你消化不了。
4: 等等，我还有个问题。
1: 为什么你的纹身是美杜莎？不是每一个看到美杜莎的人
4: 都会被石化吗？
2: 可他最终被珀尔修斯斩下了头颅，成为了他的勋章。

0: 对不起，阿姐。其实，那天抓欧阳他们的时候，已经当场没收所有的视频，防止外泄了。但估计是，他们在播放的时候就已经上传到外网了。而且发这个帖子的人很狡猾，他发的视频里边对你们俩的脸和隐私部位都打了一点码，所以这个行为就够不上违法犯罪了，顶多算是民事侵权。你们得自己去主张对你们名誉权还有隐私权的侵害了。
1: 不是，这帮人也太不负责任，那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在那上面。
0: 其实确实是挺奇怪的，我看了网安同事给我的记录，好多在帖子里面跟风诋毁你们的账号啊，都是刚刚注册的，他们会集中在一个时间段内用一模一样的文案来刷热度。
1: 啊？
2: 这是什么意思？
0: 姐，你仔细想想啊，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而且感觉这人应该对你还挺熟悉。
2: 我确实得罪过一个人，不过他是罪有应得，算了，随他。
1: 对，罗良那边知道这个视频，没事吧？
2: 我之前跟他解释过的。
0: 罗什么？
1: 哦，
2: 我前段时间结婚了。
0: 哦，是吗？哦，恭喜恭喜恭喜！呀，那是你看，越是这种时候啊，姐夫越应该在你身后当好这个坚实的后盾。是吧？那才是真靠得住的。我跟你说，我在所里边见的多了啊，好多夫妻俩因为一点破事儿，掐得跟乌眼鸡似的。那个姐夫如果有任何疑问啊，你让他打电话跟我说，我跟他解释清楚。哦，但这两天我要出趟差，但没关系，我会让那个网安的同事帮忙跟进的啊。
2: 嗯，他不会的。
1: 对，那个人家罗良医生是这个仁心医院的精神科医生，人家专门就是负责帮人疏导心里边这样，那肯定不会，是吧？应该不会。
3: 我要是知道这帮混蛋能把这视频发到网上去，我肯定不会拉你趟这趟浑水。
2: 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没关系，是我连累了你。
3: 哎呦，你别这么说了，我一个男的，他们再怎么说能怎么样？关键是你说你还得回大学给他们上课呢，这，但是我觉得啊，那李警官不说了吗？那视频已经删了，是不是也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看见啊？所以你也别想那么多，然后呢，回去跟着罗良好好解释一下，别你俩在啊，反正小乐最近就踏实住我那儿，你放心吧，啊，我那还回去有个会，我就先走，别多想了啊。好，拜拜。
4: 哎，老罗啊，数据你帮我看一下。
1: 哦，
4: 老罗，咱们人到中年，这个肾可得悠着点儿。这现在玩的花，是你吃不消的。
1: 滚蛋！
4: 我是好心。哎，姐，分享。
5: 哎，干什么都同时？哎，
6: 罗什么皮啊？
7: 本事大呀你！好笑吗？
5: 哎，
7: 开玩笑这种事情要当事人觉得好笑才叫玩笑。我告诉你，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卢厚道，他可以去告你性骚扰。
8: 哎，别，都是同事，没必要这样。那个，
7: 看什么？
8: 赶紧给人道个歉啊，李哥。
4: 那个，老罗，不好意思啊。
1: 这算是原谅我了吧？
7: 你觉得呢？
1: 算。不算。那到底算不算呢？
7: 你觉得我专门跑到你们气象局跟别人大吵一架是吃饱了撑的？这会儿还饿着。
1: 那我带你吃饭去。 我知道这不是吃饭的事儿，我知道，就是无论我现在有什么样的理由，无论我怎么解释，这事儿都是我错了，因为这事儿我确实干得太混蛋了，对不起。还有就是，我这个人嘴笨，也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因为我那些漂亮话都没有你漂亮。不是，怎么着都行，只要你别不理我就行。
7: 怎么着都行。那你就用一辈子好好补偿吧。
1: 这说准了啊！
6: 我神经病啊！
5: 我保证一定对你好好好好的，然后那个
9: 一定好了。
6: 明天周末，我爸妈说想见见你。
1: 这么突然吗？我还没准备好呢。咱爸妈喜欢吃什么呀？
7: 你先别管咱爸妈喜欢吃什么了，我现在要饿死了。麻辣烫，加鸡爪。
1: 是
7: 两个，
1: 两斤。
0: 你妈妈叫何潇，滇南人，你们那会儿住在成渝对吧？我跟你爸爸之前联系过了，但他应该是不太愿意聊当年的事儿，而且说他当时也老不在家，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才把你联系方式给我的。
10: 是他那会儿一直忙着挣钱，总是出差，
0: 所以是不是从小到大跟妈妈在一块儿的时间长一些啊？感情应该挺深的是吧？
10: 我那会儿小都不记得了。
0: 但你爸说当时你妈妈跟他离婚的时候没有主张要你的抚养权，是不是应该？
10: 说过了，我不记得了。阿姨，你给我健身，你看
11: 哦，不用了，
10: 现在入会有折扣。
11: 不用，谢谢。

0: 你这么恨他，是不是觉得他当年是因为出轨才抛弃的家庭，抛弃的你？
1: 你别说了，我全忘了。
0: 如果我告诉你，你妈妈当年离开你和你爸，以至于她后来自杀，是因为被坏人骗了呢？
2: 下我放弃了，孩子我也不要，除了他，我什么都没了。
0: 骗你妈妈出轨的是什么人？
3: 他是个大学生，也是电台人。那会儿我妈请他给我做家教。
0: 那个家教他叫什么？哎，师傅，我还得再确认一下，那个您再多给我一天假，就一天行不行？
4: 喂，哎，师傅，我信号不，我听不清说什么。师傅，我回去以后跟你报告啊。
0: 师傅，直接去高铁站。
3: 嗯，好。

0: 喂，
1: 喂，是严老师吗？我是今日新闻的记者，想采访一下你对丁志波的发言有什么看法？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1: 他公开了你写给他所有的信，看起来完全是你主动勾引他。

0: 写信是严玲和她深爱的父亲之间最重要的情感纽带。她父亲去世之后，痛苦的她把我当成了父亲的替身，继续给我写信。我不忍伤她的心，就没有拒绝。一开始还只是小女孩的心事，但渐渐的，
1: 她长成了少女，也错把这份寄托当成了爱情。这些信也变成了一个少女热烈疯狂不加掩饰的爱意和表白，是她主动点燃了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念之火，我的罪恶。我不怪她，哪怕到今天，我依然会被她当年汹涌的爱意感动。临近生命尽头，我承认错了，因为我最终没能抵抗住这份美丽的诱惑。
2: 明天就好了，明天就好了，明天就好了。
3: 丁叔叔来信了，问我们新年好，回信你来写，简单问候一下。我这辈子只给你爸爸写过信，现在是个寡妇，也不方便回。那我们也不能失去礼数。

0: 放在心里。
1: 亲爱的丁叔叔，谢谢您给我讲爸爸的那些故事，让我好像回到了他带我去海上的日子。
2: 您给我的小礼物和那些爸爸的书，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安慰和陪伴。你说叔叔两个字让我们显得生疏而遥远，你说我们之间的心意相通早已超越了年龄和性别，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
3: 我给你写的信你收到了吗？你让我给你写信，为什么你从来都不回啊？都开学两个月了。
4: 我可不像你们小女生一样含蓄又害羞，我的心事都想直接让你听到。
5: 亲爱的，你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但是爱会穿越一切。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的爱只会比你的更多。亲爱的，为什么我感觉到你的疏远，这让我痛苦不堪。

0: Sir, smoking is not good for your health.
1: But it's pretty good for this wonderful moment.
2: 明明是他主动写信勾引人家，然后还在这装模作样，扯些人表面是大学老师，
3: 看上去道貌岸然，为了孩子怎么样？今天的老师呢？为什么是个学生？为什么是个学生？听说你们之前也是，
2: 这我也不知道。
4: 喂，
2: 不可奉告，我们不接受采访。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你们在这儿喧哗，影响我们的学生，知道吗？走了，走了，去保卫室。
5: 哪位？
6: 查人表的。
7: 哎，
8: 对丁丁先生公开信，你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听说学校最近有很多家长投诉，认为你不适合当你们老师，你会主动辞职吗？
7: 你们再这样，我报警了！松手！
8: 丁志波一直很照顾你和你母亲，连你上重点高中都是他送进去的，是真的吗？丁志波之前给你一直交1000万奖学金，
7: 你们走开！
8: 是你为了保住工作要求他主动捐赠的吗？是这样的吗？有人说你是想用过去
7: 的事
8: 情勒索丁先生，失败之后才在人家门口大闹的，是这样的吗？
9: 你们干啥？别拍了！
8: 动
9: 动！在干什么？
8: 干什么了？
9: 谁叫你们来拍的？
7: 别打了！
9: 干嘛呢？三级开炮！
7: 别打！
10: 干什么？
9: 三级开炮！
10: 是，
9: 三级开炮！
10: 三级开！
11: 没想到罗医生找来找去，就找了这么个女人。
7: 也不能怪罗医生，还是他太会装了。当初我看到他在医院的缆车视频，还感动得不行。谁知道他是那种人。
12: 无论你们在网络上看到什么，都不是真的。严玲是我老婆，她是什么样的人，我很清楚。
7: 走吧，走吧。
12: 走吧。
0: 医生怎么说？
12: 医生说，我有轻微的脑震荡，叫我回家休息几天。
0: 我送你吧。
12: 你回我们家住吧。现在你的住址肯定很多记者知道，我怕他们会去骚扰。
0: 没事儿，我可以住酒店。
12: 但也许你前脚刚进酒店，后脚记者还是能找到你。但好歹你结婚没几个人知道，大概率还找不到这个家。这几天我可以住医院值班室，方便检查。
0: 那件信你看到了？
12: 看到了。但我相信那就是他趁你年轻时候为你设下的圈套。他可能鼓励你写信，但八成从来不回信。信满足了他变态的占有欲，也是你留在他手中所谓爱情的证据。周律师不是说过吗？这就是他趁机向你泼脏水的操作。
0: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12: 当然，难道还有其他可能吗？

0: 师傅，有没有一个叫罗良的？啊，
1: 罗良，
2: 往那边问问。
0: 哦，哦，行，谢谢。两位大爷，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叫罗良的呀？
3: 我请你就用耳牙。
0: 罗良认识吗？
4: 啊，了不起。
3: 等一下子，哎，咋呀、
4: 啊？了不起不得。
3: 来，我咋？
4: 狗。
3: 哎，等一下子，等。
4: 了不起不得，
5: 了不起。
3: 我咋要不得？
0: 师傅，
3: 咋了？
0: 你们这是不是有个叫罗良的呀？
4: 哎、
0: 罗良认识吗？罗良，
4: 你土啊你？
3: 不要，老总，我找你的。
0: 不是不是，我找罗良，我打听一下罗良家。
4: 找我干啥？
0: 你是罗良？
4: 那陆家包房，我就是罗良。
3: 他就是罗良。
6: 只开小单行吗？
7: 哦。
6: 医生说这几天最好避光。
7: 哎，你别动，别低头，我来。

0: 你饿不饿？要不要给你做点吃的？
1: 不用了，你别忙了。这几天发生的事，你也没睡好吧？房间留给你休息，我去外面。
0: 别，你就在这儿。为什么？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却什么都不肯告诉我？我什么都告诉你了，但现在我连你是谁我都不知道。
1: 我怕我告诉你，你会彻底离开我。我不是老刘，我叫小苏，1981年1月18号出生在滇南。我爸是梧州知青，插队到滇南的时候认识了我妈。我妈是当地农民，长得好看又识字，在公社当卫生员。他们相识，结了婚，生下了我姐。我姐叫小媛，大我12岁。也因为我们，我爸一直没有返程的机会，直到他干活被压断了腿。
2: 快出事了！
1: 后来回到了梧州，他们被安置在街道工厂。我爸的脾气越来越暴躁。
3: 臭不要脸的，伤风败俗，我打死你！现在我再打脸你，快打！
1: 而我们三个就成了他的出气筒。
3: 让你见到小混混迈不开腿，我打死你！吴化腾是吧？啊！过来！
1: 我童年唯一的亮子就是我姐，她替我挨打，叫我唱歌，帮我剪头发。她是出了名的漂亮，只要有她在，就没人敢欺负我。我和她特别有缘，他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他我整整一轮。

给姐浇点儿，疼吗？不疼，小声音。 飞机，你好好学习。等姐赚了钱，带你坐飞机，咱们去别的地方住。

0: 的男朋友，害他因为窝藏毒品去坐了牢。
1: 警察，警察，不许动！快点！不许动！
2: 谁让你抢我提了？哎，警察！
1: 大哥，
0: 听说他出狱后去了南方，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
3: 你和姐姐都想逃离家庭，逃离你的父亲，所以你改了名字，想和过去一刀两断。
0: 不只是这样，从我姐离开家之后，我爸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我身上，我时常被打，我恨这个家，所以我很努力读书，想要逃离那个地方。后来我考到了东广南山的医科大学，很希望在未来好好当个医生。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他叫许靖宇。
4: 王队，你这么快就查着了，你太厉害了。
5: 是你发现他身份有问题，
6: 我们在省厅的帮助下查到
5: 他真实身份叫肖素，在东广南山医科大学大一的时候有犯罪记录，受害人叫许靖宇，强奸未遂。
4: 强奸？
5: 嗯，

0: 请问是许静云女士吗？那当时，她有没有违背你的意愿？
1: 那爸怎么说？那你听他的吧。晚一点让小高回来拿一下你的换洗衣服什么的，我帮你收拾好。我老公明天一早要在我父亲那边开会，就不回来了。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些是我自己的意愿。我确实曾经喜欢过他，但是我也知道，我父亲是不会同意我和他那样的人在一起的，更何况是以那样一种方式。

0: 你放心吧，云云，爸是不会饶过他的。
1: 所以直到最后你都没有承认过你和小苏是恋人关系？
2: 没有。

0: 我因为强奸未遂被判三年，出狱后雪没有办法再上，而我的手也不可能再做外科医生了，而他没有解释过半句，甚至再也没有见过我。
1: 我父亲当时非常生气，立刻安排了我出国留学。唯一
2: 什么？
1: 强奸未遂会比既遂判得轻一些。我这样说保全了我父亲的颜面，也是为了消诉我唯一可以做的一点点努力。
0: 刚开始那几年我很愤怒，我恨他把我们的爱情变成了被人羞辱嘲笑的犯罪，我恨他毁了我的人生。但是后来渐渐释怀，也许他只是在那一瞬间选择保护自己而已。他和我这一种无依无靠别人在意的人不一样，我相信他有他的苦衷。从那之后我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我不敢告诉任何人，一个人偷偷地回到滇南。可是我不想认命，我不想像我爸妈那样过一辈子。直到我遇到了一个应届生，他叫罗亮，他是个孤儿，成绩不好，不想高考。我和他商量，买了他的身份，重新参加高考，重新做人。直到今天，就这样，我从小苏变成了罗亮。
2: 就这样。那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0: 可能和你一样，不愿意去面对自己那么难看的过去。
2: 但我什么都告诉你了，我对你没有隐瞒。
0: 小乐打电话给我说你病了那次，你在医院，你告诉我是你害死了你父亲。我以为你的心病是对你父亲的愧疚，还有你母亲糟糕的关系，但并不是，对吗？你会这么痛苦，这么崩溃，是不是丁志博在那一天颁布为你设立的奖学金？
2: 但是丁志博的事情我告诉你了，你是知道的。
0: 如果他没有当着你的面非要带走那个小女孩，你还会说吗？我明白，我能理解你的保留和隐瞒，因为我们都一边在和过去的伤痛搏斗，不想被打倒，却也在一边拼了命的想隐藏这道丑陋的伤口。可是我们都很纠结， 想隐藏，但又希望在某些时刻，这条伤口能够被人看到，被安慰。我知道现在不是最佳的时机，但至少我的让你看到。你知道吗？当你告诉我，你坦白了你的过去，你说不要离开你，不要丢下你一个人，我有多心疼吗？这么多年，你一定在无数的夜里一个人独自痛苦，因为我也一样。能够遇见你是我的幸运，感觉就好像命中注定一样。我们两个就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同样受过伤的人，我更能够理解你内心的痛。可是我也知道，我们终究是不一样的。我能接受你的全部，但我不奢望你和我做出一样的选择。

0: 果你最后选择离开，完全可以接受。心让你留下吧，这个房子留给你和小乐。
1: 这是要说的全部了吗？
0: 和你和妈吃饭的那一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的亲生母亲，我真的很害怕让你看到我这一面，所以就找了一个人来帮忙。我知道我自己这样很可笑，对不起。

0: 下这么大雨你怎么回去啊？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结束。
1: 头发，那眼睛都给挡住了。
2: 哎，别闹！
1: 一般人让我给他剪，我还不乐意。

0: 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单点改造转向片区统筹，15-5期间北京将打造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区域综合性更新片区，形成城市更新北京样板。
1: 7万余人次线下观展，现场签约总金额5.9亿元，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圆满落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通过跨区协作、本土培育等多元路径，缓解养老护工荒。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进入倒计时，将在轨停靠12个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挖掘老城区、老旧空间的潜力，让有限的空间发挥更大的价值。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北京以绣花之功、温柔之手修缮老城肌理，唤醒街巷生机。15-5期间，北京城市更新将持续从单点改造转向片区统筹，形成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区域综合性更新片区。
2: 它叫老黄松木5架梁。我们在拆旧的过程中发现2架梁历经百年然后没有衰腐，建新的过程中就把它保留了。
3: 古朴木构遇上新中式的装修风格，古韵与新潮温柔相拥，这座老房产的蝶变恰恰是白塔寺片区城市更新的缩影。片区精准引入轻业态小而美的特色商铺，最大程度避免商业喧嚣打扰原住民的日常安宁。
4: 我们白塔寺地区呢，也是开展了这个首轮的这个叫整院式申请人退租，愿意申请的，然后达成整院以后进行退租，愿意还生活在此地的，就是留住在这个原社区嘛。
3: 胡同院落修旧如旧，基础设施也改造升级。老街坊们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不但留住了乡愁烟火，也迎来了八方来客。
5: 是上这儿来游玩吗？
6: 白塔寺现在这个知名度，上了好多的朋友到这儿来打卡。我们家加上我儿子都5辈人了，他在这儿开了一撸猫馆。来的朋友，我也经常跟他们打招呼，来上这儿坐一坐，聊一聊，聊了老北京胡同的文化，这个也是一个传承。
3: 2013年到2025年，白塔寺片区完成了从空间整合到风貌保护，再到活力激活的3级跨越。
7: 白塔寺片区啊。作为北京市首个落实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的创新实践区，是通过轻量化干预、系统化再生的创新路径，有效破解了传统城市更新中的政府大包大揽和市场主体参与不足的难题。这一创新实践对15期间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3: 老城胡同温柔新生，老旧社区同样蝶变升级。在丰台区，首个央企在京老旧小区韩庄子3里小区改造落地见效，在这里住了20多年的居民用一床被子展示出新生活图景。
8: 摸摸这被子是最薄的被子，现在咱们屋里冬天的时候能保温完的是24度，盖的这薄被子，原来都盖的被子都是5-6斤的被子。
9: 丰台区联动中建集团打造投资加设计加建造加运营一体化模式，项目完成楼本体及室外综合整治，新建嵌入式配套设施，可以补齐养老、托育、助餐以及年轻人的娱乐、健身等各类活动。
3: 2025年，全市完成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1846亿元，占全市总量约20%，较去年同比增长154%。今年本市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出台北京市城市更新片区策划方案编制指引，全年推动实施不少于50个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
10: 今年呢，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呀，进入了全面收尾。同时呢，今明两年将持续推进中央在京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计划推进开工1885万平方米。
3: 15-5时期，北京将探索形成整体谋划、资源统筹、政策集成、多元参与的更新模式，打造中轴线沿线瓷器口东片区、永定湾等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区域综合性更新片区。
11: 从我们的点的改造转向各种片区的统筹，城市更新的任务呢更加的艰巨，需要破解核心区、 平房院落的成片改造的问题，社会资本它的投资回报的问题，完善体检更新评估的机制，进一步的激发各方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积极性。
0: 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为期三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融汇全球顶尖科技成果，在成果转化、区域协同、民生消费等方面都收获满满。本届科博会上，众多贴近未来生活的黑科技成为最大亮点。眼前这款飞行汽车是全球首创的隐藏式涵道垂起固定折叠翼飞行汽车，为未来城市立体交通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12: 在垂起垂降以后，我可以实现机翼折叠和垂尾收缩，让飞行器放在支架底盘上面，来实现我地面的行驶，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样一个通勤的一个问题。
0: 同样吸睛的还有新一代高速 3D 打印技术，打印速度可达传统工艺的20至100倍。现场展出的一体成型 3D 打印运动鞋、镂空工艺产品以及人体工学书包，精细程度堪比手工制作。
13: 我们呢，这个用高性能的材料体系，加上新型的这个加工工艺，可以解决了以前材料性能这个导致的产品性能不佳，没法媲美传统生产方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国家战略级硬核科技成果也在展会上集中亮相，中科院百千瓦级热生发电样机、国内首款零开一号无液氦稀释制冷机相继展出。北京60余家独角兽与专精特新企业强势发力，在仿真机器人、边缘计算等赛道实现突破。
14: 未来我们要结合 AI 技术革命，抱团创新，协同产业链企业共享发展。
10: 同时呢，咱们展览呢也有这个很多的新品的发布啊，还有前沿技术的这个展示，所以说收获还是蛮大的。
0: 此外，本届科博会首次打造展贸消费季，整合亚奥商圈120余种商户权益，覆盖北辰汇、新辰里、新奥购物中心等商圈及北辰集团旗下酒店餐饮，形成观展、体验、消费的完整闭环，有效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15: 展商观众呢，凭借参展参会证件、观众二维码等票根，即可享受优惠权益，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
0: 本届科博会累计发布科创成果148项，现场签约项目57个，总金额达到5.9亿元。展会共吸引72个国家和地区7万余人次线下观展，线上观展人次首次突破50万，规模与影响力再创新高。北京台报道。
1: 近日，首届全国机关和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交流会在京召开。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到会指导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增强做好机关和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政治引领，引导干部职工筑牢政治忠诚，做到令行禁止。要突出凝心铸魂，引导干部职工坚定理想信念，夯实理论根基。要突出宗旨教育，引导干部职工站稳人民立场，竭诚为民服务。要突出精神激励，引导干部职工践行主流价值，弘扬时代精神。要突出以文化人，引导干部职工汲取文化滋养，共创良好氛围。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北京养老护理人才短缺、供需失衡问题突出。北京通过跨区协作、本土培育等多元路径，全力缓解难题。
16: 姐，你好，
17: 您过来看
16: 啊，欢迎欢迎，请进请进。
18: 市民常焕珍的母亲已是89岁高龄，常年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自退休后，常焕珍便全身心陪护在母亲身边，可一旦自己需要外出，老人的照护难题便随之而来，只能依靠社区护工临时上门搭把手。
19: 雇保姆他真雇不起，再一个来讲呢，技术差，完了经常爽约，你这个保姆什么的没有资格证什么的，像他们这个都专业的。前一阵子脚腿有点肿，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个小刘，我记得我妈原来吃那叫什么来的，罗什么来的，
20: 罗内酯
19: 啊，对，罗内酯，吃了一个星期就那个消肿了。
18: 社区养老护理员刘秀英不仅持有专业护士证，更有着几十年临床护理经验。可即便专业又尽责，刘秀英一人要承担社区30多位老人的上门照护工作，
17: 自己累得实在弄难受不了，腰和膝盖关节还有那个肩肘都会引起疼痛。
18: 面对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北京主动作为。近日，北京与内蒙古联手举办养老服务人才招聘会，将40家北京养老机构和1300余个岗位送到呼和浩特校园。
20: 转正以后是6000到8000每个月，然后6险1金，也是提供宿舍、提供工作餐。
21: 只要有活力的人才，有爱心、有责任心。最重要的是有专业素养的人才，这是对我也很振奋的一个点。提供的岗位在薪资待遇方面都非常有竞争力。
18: 不止于引才，还要留才育才。京蒙双方在招聘会现场签约，后续将以定单班、产教融合的方式实现人才定向培养、长效输送。
22: 为这个省市之间的企业、高校、求职人员搭建一个便捷、高效的这个桥梁，让更多的有温度、有理想、然后有技能的专业人才加入我们这个北京养老服务的大家庭。
18: 与此同时，北京持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立足本地高校资源，强化专业人才培育。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专门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
23: 在扣背排坛的时候，我们的手型是成什么形状呀？
24: 空杯
23: 啊，非常棒啊！港科赛政融合等教学改革模式，培养他们未来能够适应养老产业的各个环节。
18: 从提升待遇到跨区引才、定向育才，北京正多措并举破解护理人才短板。北京台报道。
1: 今天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试点轨道加骑行服务。周末，乘客在这些车站可携带符合规格的自行车上地铁。
18: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

0: 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县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十三陵景区站的骑友，
1: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像这儿到那个十三陵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0: 人和车在地铁站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当自行车进入地铁车厢时，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
2: 第一天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3: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这么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0: 本次试点车站是按照广大骑行爱好者需求，优先选取了与北京热门骑行路线接驳、轨道客流较低且站内设施适配的11座车站。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在试点地铁站，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另外，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票，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北京台报道。
4: 今天第8届北京邻里节正式启幕，本届邻里节以有邻而居、温暖相聚为主题，活动现场80余家共建单位、企业、社会组织携手开设邻里市集，将便民、文化、科技、健康、生态、公益6大类服务资源集中投放。
5: 这种活动不仅促进了大家的友谊和生活质量，同时呢也学习到了很多的互相帮助的精神。
4: 据了解，北京邻里节是首都社区治理创新品牌，启动当日全市4200余个城乡社区同步开展邻里活动4400余场，
5: 把各类便民服务资源下沉基层，参与群体也更加多元。我们将依托友好之城的建设，持续深耕邻里节的品牌，把睦邻友善融入日常。
4: 北京台报道。今天上午，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启幕，同时2026年节水护水携手少年行、节水小先锋志愿服务活动也正式启动。
6: 通过志愿服务，学生能够从被动接受节水教育转变为主动宣讲传播，以点带面，影响家庭、社区和社会。
4: 当天，位于灞河金盏店的北京市节水教育基地全面开放，后续这里将成为集水情科普、政策宣传、互动体验、实践教育为一体的节水宣传新阵地，
6: 让市民在互动体验当中了解节水知识，宣传节水的政策和法规，推广实用的节水技巧。
4: 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16号。北京台报道。
7: 近日，北京市第3期科学花园日活动举办，15、17北京各类口袋公园的示范样板在活动中亮相，让人耳目一新。
8: 15、17北京的口袋公园长什么样？在园科院科学花园日的现场，我们找到了答案。在这里有风声、雨声、鸟鸣等大自然的声音，可以闻到近百种芳香植物的气味。这样的口袋公园，它是充满疗愈功能的自然花园，
0: 打破传统视觉为主的园林体验，将声景监测、声景疗愈、声景教育融入花园空间，是记者在这里感到的第一重惊喜。
9: 超出我的想象了，尤其是这种声音，就模拟自然的这种状态，我特别喜欢。
0: 街坊四邻可以一起聊天、唱歌、健身、舞蹈的社交花园，是今年起北京主推的会客厅式口袋公园。在植物群落中遍布桌椅、演艺台、玻璃房等城市家具，口袋公园的功能变得格外丰富。
10: 花园给我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嘛，就是说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在这里面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相对于室内来说比较独特的一个社交场所，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进步。
0: 此外，口袋公园还将打破在地上建造的格局，15、17北京将建成35个带有休闲功能的屋顶花园。
11: 在学校我们可以做教育类型的屋顶花园，在医院我们可以做疗愈类型的屋顶花园，在办公空间呢可以做休闲的屋顶花园。
0: 市花月季扮亮了北京的各大环路，这一花期超长、五彩缤纷的主力花材也将大范围应用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
12: 月季的应用场景不单纯可以应用到环路的分车带当中，15、17我们的月季啊还会更多的应用到花园社区、花园街区、花园医院，垂直绿化、立体绿化这样更多的场景当中。
0: 北京台报道。
4: 近日，朝阳区民政局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户外，在亮马河畔设置了。

0: 辖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开设首日，几对新人现场领证，并参与了集体颁证仪式。
1: 白头到老，
2: 幸福美满，
3: 结婚快乐！
4: 谢谢。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5: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
0: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一点至下午四点。市民可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6: 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0: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北京的西城区大石栏护国观音寺、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今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北京台报道。近日，全市首家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美食城在通州正式亮相。记者在现场看到，美食城内17个档口的高清摄像头可实时拍摄食材清洗、切配、烹饪全过程。消费者打开外卖平台，进入店铺主页，点击名厨亮灶入口，就能观看后厨直播。
7: 通过手机呢，第一时间我就能看到我的粥熬好了，我就过去可以拿到粥，很放心。
0: 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即将实施。新规对名厨亮灶提出了特别要求，其中平台需为商户实施名厨亮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并且要求相关视频信息保存不少于14日。目前通州共19家美食城均在进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改造。
8: 我们也是力争把所有的餐饮单位能够100%的去实现一个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全覆盖。
0: 今年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这一智慧监管新模式将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推广。北京台报道。
9: 今天北京迎来了今年首个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白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3摄氏度，站在户外能够明显感觉到阳光暴晒，日照强烈，同时呢伴有偏北阵风，风力可达6级左右，空气干燥，紫外线强度偏高，可以说是热感十足。
10: 很热啊，因为昨天的那个天气还是20度左右吧，然后天气很阴，一直在刮大风，然后今天就特别晒，特别热。对，昨天要穿那个冲锋衣出来嘛，今天就直接穿个吊带就能出来。
11: 在家感觉已经穿好衣服之后就已经开始出汗了，开始穿上吊带之类的防晒衣之类的，然后也带上了遮阳伞。
0: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下周前期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步攀升，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13号气温可达34摄氏度。中后期随着云量增多，降水到来，气温降至30摄氏度以下，预计18号雨水将短暂停歇。北京台报道。
1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发射倒计时，来看本台记者从海南文昌发回的报道。
13: 这里是海南文昌的淇水湾海滩，距离我大约3公里外啊，就是天舟十号的发射塔架。伴随着海浪声，这个地方是很多游客观看火箭发射的第一选择。目前天舟十号的火箭飞船测控气象各系统正常，择机将由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14: 此次天舟十号将携带约6.3吨物资奔赴太空，涵盖航天员生活补给、空间站维修备件、太空健身设备及多项空间科学试验载荷等，总共220件。
15: 天舟十号是首次在轨停靠一年，啊，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14: 天舟十号发射临近，追建热也带火了文昌旅游。
16: 在前面的好几天都是订满了的。看火箭发射的话，咱们到那个海边就是大概250米左右。
17: 我特别想亲眼目睹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
14: 来自北京的马拉松跑团这次计划来文昌跑一次全马，然后看发射。
18: 一开始跑是看那个铜鼓岭日出，然后呢日出之后就兜到海滩边，就立刻看到那个发射塔。
14: 数据显示，2025年到文昌现场观舰的游客

0: 超过了70万人次，成为航天经济带动地方发展的生动样板。北京台报道。
1: 伦敦世乒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部结束，在率先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女队状态出色，孙颖莎、王曼玉、蒯玉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中国队以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在男团赛场，由王楚钦、梁靖昆、林诗栋组成的中国队3-1战胜由勒布伦兄弟科顿组成的法国队晋级决赛，其中王楚钦出战2盘都获得胜利，而三单出场的梁靖昆则上演惊天逆转，在先输2局的情况下连赢3局战胜埃利克斯勒布伦，为中国队拿下关键一分。今晚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男女团冠军，现在中国女队与日本女队的决赛正在进行中，而中国男队与日本男队的冠军争夺战将于今晚11点打响。
2: 初夏时节，京城月季花盛放，连绵花海沿街舒展，姹紫嫣红摇曳生姿，
3: 花环宛若精致的项链，温柔装扮了整座城市，车水马龙缓缓穿行，繁花相伴一路芬芳，绘就出一幅灵动浪漫、赏心悦目的亮丽画卷。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偏不利，山前一带有污染物积累，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具体来看，北京中午前后污染物浓度自西北向东南明显下降，全市整体空气质量指数66，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天气以晴朗为主，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1: 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三曲三响，大曲酿。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北风扰动作用的影响，今天京城晴空艳阳回归，气温较昨天明显的上升。到下午4点，平原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2到33度之间。今天傍晚到前半夜，西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出现，不过整体雨量不大。后半夜天空放晴，北风停歇，气温也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5度上下，山区在10到13度之间。早晚凉意尚存，外出您最好还是要加一件薄外套。展望未来一周，前期京城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天干物燥，紫外线照射强烈，防晒补水的工作要赶快提上日程了。而后期天空云量增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气温的波动起伏会比较大，最高气温在25到34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7到19度之间，大家需要根据天气和体感的变化合理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的发生。
4: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6: 东城多云转晴，17到31度；西城多云转晴，17到31度；朝阳多云转晴，17到31度；海淀多云转晴，14到32度；丰台多云转晴，15到32度；石景山多云转晴，16到32度；门头沟多云转晴，15到32度；房山多云转晴，13到32度；通州多云转晴，14到31度；顺义多云转晴，15到31度；昌平多云转晴，15到32度；大兴多云转晴，14到31度；怀柔多云转晴，13到31度；平谷多云转晴，12到31度；密云多云转晴，13到31度；延庆多云转晴，10到28度。
4: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6: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1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5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3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 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破窃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三千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天涯共此时。
1: 桥下昆明是什么？它是这个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一面镜子，
2: 恰恰是一个小小的宝藏空间啊！你转角会遇到一些小惊喜。
3: 到现在我们也跑过了几百座桥，采用的还是一种地毯式的这种调研，
2: 首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个停车位的数量能够最大化。
0: 以规划唤醒桥下空间，用匠心更新城市烟火，敬请关注被点亮的桥下北京。

0: 赶着毛驴进城卖菜。这张照片拍摄于1980年7月，地点是北京的西直门立交桥。他叫刘英义，拍摄这组照片的时候，旧西直门立交桥刚刚建成。立交桥和毛驴儿两个时代符号就这么戏剧般的时空交叠了。
1: 人就赶着毛驴一群，就还走着还挺痛快。最初的西直门桥是一个环形的，中间这层走自行车和行人。我79年参加工作，我就开始拍桥。80年代初，桥也少，也新鲜。

0: 又添风采。
1: 蔡国庆专门唱过北京的桥，不夸张，确实千姿百态。复兴门桥它是它那形状叫木叶形玉亭桥，从高处一看就像一蜻蜓，一边两个翅膀，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一直到五环，后来的六环全通了，那桥也太多了，也拍不过来了。

0: 拍桥的时候，肯定是都是找制高点，从上头往下拍，没有拍过桥下，因为桥下没有什么可拍的。在图像当中是暗部，在这焦点当中，它就是一个背景。有一次天气特热，我到永定门天桥那一带，我转着我就听着有舞曲的声音，结果一走在桥下，所有的人在里头跳舞的呢。因为国标本身它就是整齐划一，而且是外边光很强，桥下光很暗，剪影的那种，把这个人的这种形体最大化的给它勾勒出来，非常美。我觉得这城市应该充分利用，要不然就是一种资源浪费。
1: 桥下空间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摄影师镜头里的一幅画卷，它能遮阴，比较凉爽。它是这个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一个城市的气质、品味。
2: 通过这个缝，你还能看到那个天际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震撼。大家都叫它灰色空间，但你在这里发现的美，桥下空间是被遗忘的一个角落，但是恰恰是一个小小的宝藏空间啊！你转角可能就遇到一些小惊喜、小美好，啊，小幸福。
3: 桥下空间就像我们家里边边角角的这些空间一样，不在意它的时候，它就在堆放杂物。
2: 桥下空间呢，它是一个特别值得被我们连接的碎片，它将绽放出异彩。因为我家住在安定门这边，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穿越二环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儿。
4: 对面啊，其实有好几条马路，但是咱们从这个地方，自行车和人呢都过不去。当时啊，整个高架桥是为机动车考虑。那么底下这个慢行系统啊没有进行连通，所以它可达性啊还是比较弱的。
2: 桥下空间以及周边的空间却是缺失规划和设计的一些空间，应该被重新的被挖掘利用。能否以这个点为出发做一些研究，这就是桥下空间的一个起始。
5: 创造源自灵感，而灵感常常来自于行走。骑车过不去，这个生活里的小困扰，让侯小雷带着他的学生们开启了一段长达6年的探索之旅。
2: 咱们大家呢，一起共同探讨一下整个北京啊，沿二环的这些所有的桥下空间点位的更新。最早是从北京的二环开始研究，然后逐步的再到三环，再到四环，再到五环，带着同学呢跑了很多的桥，到现在我们也跑过了几百座桥，采用的还是一种地毯式的这种调研。
4: 那大部分的人群现在来自于南侧，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人们来桥下空间呢，会有一些口子啊，需要将来的进行打通。
2: 我们跟同学们都还是比较惊讶啊，因为很多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那你们是小的时候跟现在的北京
1: 变化太大了，变化太大了。嗯，中轴线。
0: 哦，对，这个
1: 最美北京中轴线。
2: 用十四年融入北京，并把自己修成了北京女婿。十四年里，丹尼尔接触到了多少来自这座城的触动？太多了。有一份深刻而耐久的触动，

0: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拍摄的雍和宫桥，摄影师还是刘英义。位于北二环上的雍和宫桥和西直门桥同龄，是北京最早修建的分离式立交桥之一。侯小雷住在附近，丹尼尔也没少来这儿溜达，不过他们熟悉的雍和宫桥可没有照片里这么清静。2022年，这座桥的桥下空间开始了一场四季变形记。雍和宫桥改造的背后是一个很有点野心的城市更新计划。
1: 我们当时呢，梳理了二环整个沿线大概有34座桥，在这34座桥里面，我们找到哪一些桥是具备这种使用条件的，大概有20座。最后呢，又结合这些桥周边的这些环境，逐步的聚焦呢。
2: 问题最多，痛点最多，老百姓的需求最多，以这个为契机去选择我们的桥下空间的试点。
3: 我上学的时候是园林设计专业，喜欢逛公园，各种各样的园子，是这种精神上的一个寄托吧，是对美对艺术的这样的一种追求。所以我们在做项目的一开始会去想怎么能让这个地方更富有这种艺术性。
0: 文化、美、艺术性被这些词儿包围的郭蓉蓉幸运地成为了雍和宫桥下空间改造项目的规划师。雍和宫桥是北二环上的重要桥梁，桥上为二环主路，供机动车通行，桥下空间约3900平方米，被路口划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更新改造前用于停车场和交通执法站，共有停车位60个。雍和宫桥还处于浓郁的古都文化氛围中，它毗邻雍和宫、国子监，南跳重庸大街，北望地坛公园，还与网红胡同五道营一街之隔。想让这个地方融入文化，就得先融入这个地方。没事来这儿溜达溜达，郭蓉蓉的灵感也是走出来的。
3: 是想做一个隐蔽墙，通过一些这种景观的手法来把它展现出来，形成一个像是一个时空走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不同的色彩设施，多元的这种活动空间，城市会客厅，包括放入一些这种咖啡早餐的一个售卖的功能，包括变成一个垂直绿化的一个桥下的小花园，甚至滑板的一些功能，这种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都有想过，而且都已经出了方案，有的方案甚至上百轮的这样的一个修改，是一个非常磨人的这个过程吧。

网红胡同五道营写满了庙宇外的人间烟火。在这条600米长的胡同里，潮流范儿与北京味儿强烈对撞，游客和原住民深度交织。在旅游高峰季，雍和宫地区每天的游客高达60000人以上，光五道营胡同的游客量就高达2000-3000人。目前这条胡同住着130户人家，雍和宫桥下空间的方案美轮美奂。不过五道营的老街坊们会喜欢吗？

0: 没有这条件嘛，
1: 不
0: 出的。
1: 停啊！
0: 对，有的时候我在别地儿停远一点，我也认了。但是呢，
2: 到这儿了，哟，全满了，再找上哪儿找呀、啊？可以不可以这样？金虹桥底下，哎，能保证我们能停车有车位，
0: 能作为停车场那是最好的。
2: 就这么点那个我们的心里话，哎。
0: 否则我们车搁不下，我们连饭都吃不了，就这么，其实就这么简单，这真是，真是，这就是生活，说白了，嗯，
1: 就是停车需求还是一个刚需，
0: 对，刚需，
1: 谁家里没一
0: 辆？尤其在这个老的胡同啊，
1: 嗯，
0: 它确实存在这问题，
1: 是是是，
3: 嗯、有80%的居民都提出了想要保留或者说扩充我们的这个停车资源，因为。周边居民他们的这个对于停车的需求，他们的呼声实在是太强烈了。
4: 老住户对停车的强烈诉求，把郭蓉蓉天马行空的文化畅想一下子从天上拉回了地下。
5: 其实有一度我们心情就很低落了，确实是觉得那这地儿还有什么可做的，还是有心有不甘，确实是心有不甘啊。因为一个停车场对我们来说，其实你加入再多的这种细节或者什么的，觉得劲儿没使够吧。
4: 理想与现实从来都像碰碰车，是碰撞让自我逐渐的明晰。
5: 后来自己也反正把自己推翻了，因为他在这个二环路上本来都已经很拥堵了。虽然我们可能作为设计师会有很多的这个理想，可能一开始做完了很好看，但是你经过周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现状的这样的一个考察，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停车场是比较合适的。既然这个地方已经要决定要做停车场了，那我们就千方百计的把这个地方做得更精细化，首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个停车位的数量能够最大化。
4: 然而在有限空间里挖出空间谈何容易，
5: 就看到有一个桥跨，它的净空非常低，像我这种1.6米多一点的身高过去就基本要撞到脑门上了，然后像 SUV 啊这样的车它就过不去，但是呢过了这根梁，其实那边的空间就可以完全的释放出来，大概能疏解出8个车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开始想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空间充分的释放出来。
4: 8个车位对于寸土寸金的雍和宫来说绝对是稀缺资源，就拿五道营胡同来说，距离雍和宫桥较近的家用车为16辆，如果能成功地释放出8个车位，将为一半居民解决停车难题。然而这8个车位却生生地被一道横梁堵成了死角，这道题也把规划师卡进了死胡同。

0: 有一次过地下通道的时候，有一个下坡，哎，这个突然触发了我这样的一个灵感。我想是不是在这个桥梁底下，我们也向下争取一些空间，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净空的这个问题解决。
1: 当时我们的设计师团队呢，就在那儿挖了一个坑，其实就是做了一个下凹式的处理。
2: 这就是规划师掘地三尺抠出车位的巧妙思路。在改造前，桥下横跨净高 1.5 米，由于高度不足，在桥跨后边就没有设置停车位。为了把边角区域榨干利用到位，规划师在地面挖出了一个深度为30厘米、面积有25平方米的浅坑，并设置排水口以解决积水问题。这样一来，桥下可以通过的高度成功增加到了 1.8 米， SUV 等较大型的车辆就可以顺利通过了。最后，梁后边角的空间被有效利用，成功增加了10个停车位，比原有8个车位的预期还多出了2个

什么？一眼封神，这小玩意儿竟然将俩老祖宗的宝贝握在手心。静止状态下，这是高度还原的天宫藻井。别看它现在仙农坛火出天际，50年前差点就没留下来。1976年大地震，隆福寺中这件明代顶级皇家藻井震塌了，堆在库房七零八落，无人问津。一群文物专家心疼到彻夜难眠，硬是靠着残件图纸和记忆，花了整整5年时间，一片一片拼接修复，才让这座天上宫阙重见天日。指尖一拨，动起来是另一件震撼世界的华夏黑科技——浑天仪。早在东汉，张衡就改良出水运浑象，用一套精密机械模拟日月星辰运转，观星象、定节气、测历法。这可是比欧洲天文中早了近1000年的神级发明。四象、28宿、星辰轨迹，全都藏在这一圈圈机关里。静下来是死里逃生的古剑瑰宝，动起来是领先世界的天文传奇，都藏着中国人独有的天地观。上层藻井步步高升，下接浑天仪运转乾坤。扫码关注买文创，仙农坛与 BRTV 联名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天舟十号进入发射倒计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台记者从海南文昌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海南文昌的淇水湾海滩，距离我大约3公里外啊，就是天舟十号的发射塔架。伴随着海浪声，这个地方是很多游客观看火箭发射的第一选择。目前天舟十号的火箭飞船测控气象各系统正常，择机将由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2: 此次天舟十号将携带约6.3吨物资奔赴太空，涵盖航天员生活补给、空间站维修备件、太空健身设备及多项空间科学试验载荷等，总共220件。
3: 天舟十号是首次在轨停靠一年，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2: 北京台报道。
0: 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航天爱好者齐聚滨海小城，其中不少更是专程从北京组团来的家庭和跑团。一场发射不仅点燃了人们的太空梦想，也催生了文昌文旅经济的火热爆发。
1: 如果您是火箭发烧友，那我想这个时候您大概率会在海南文昌。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海南省文昌市的龙楼镇，距离我呀3公里外那个亮灯的位置就是发射塔架。这一到发射窗口期，龙楼镇的酒店民宿2个字爆满。
4: 在前面的好几天都是订满了的。看火箭发射的话，咱们到那个海边就是大概250米左右，然后咱们的家的露台，我们家的那个太空舱基地是躺在床上就可以看火箭发射。
1: 来自北京的祝贺一家人这次是特意到海南文昌来看天舟十号火箭发射的，孩子们也提前做了航天知识的预习，把这次发射当作难得的社会实践课。
5: 我特别想亲眼目睹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
6: 因为这次火箭是要去太空给航天员送物资，能让航天员们吃上更好吃的，我

0: 特别好奇他们能吃什么。
1: 我们是北京直接飞到了海口，然后海口呢就直接打一车过来，然后先去酒店，然后到酒店之后先去带他们吃点好吃的，然后这个喝喝老爸茶啊，然后吃吃文昌鸡，然后这个在当地呢去看看海，然后去游游泳，然后我们就是去观礼发射基地去看一看博物馆。
2: 除了来看发射的家庭，还有很多人特意在发射窗口期组织相关活动。来自北京的马拉松跑团就要来文昌跑一次全马。
3: 一开始跑是看那个铜鼓岭日出，然后呢，日出之后就兜到海滩边，就立刻看到那个发射塔。
4: 把火箭发射的科普、文旅体的体验的融合的活动，把它组合在一起，每年都可以变成一个文昌的特色的地方的活动。
2: 火爆的追荐热直接带动文昌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有数据显示，仅2025年全年前来文昌现场观看火箭发射的游客累计超过70万人次。常住人口不足3万人的文昌龙楼镇，借助航天红利，已经成为航天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典型。北京台报道。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苦战近3个小时，最终以3-1击败法国队晋级决赛。而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国乒男团将迎战老对手日本队，向12连冠发起冲击。
6: 中法两队曾在2024年釜山世乒赛决赛中相遇。上届赛事中，由王楚钦、樊振东、马龙组成的中国队，尽管以3-0获胜，但过程并不轻松。此番对阵，中国队由世界第一王楚钦担任一单，他在首盘便遭遇5局苦战，以3-2险胜本届世锦赛表现不俗的18岁小将科顿。第二盘，林诗栋出现太多无谓失误，以大比分0-3不敌法国名将菲利克斯·勒布伦。三单较量中，梁靖昆面对艾利克斯·勒布伦，在先丢2局的绝境下，从第3局开始觉醒，再次上演让二追三大戏，以大比分3-2实现惊天逆转，帮助中国男团取得总比分2-1的领先。第四盘，王楚钦再次披挂上阵，双方头号单打展开直接对话，最终王楚钦以大比分3-1终结比赛。
7: 非常感动梁靖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整个的局面非常的艰难，但是他凭借着他强大的这种意志逆转了比赛，让气势重新回到了我们这一方，自己也是借着这口气儿，在去面对菲利克斯的时候可能会舒服很多。
8: 当时第3局也想，我说能咬下来一局我觉得就有机会吧。第2局说他输完之后，王导坐下来之后他说其实你已经输了，再上场就说明又给你个机会，像个男人一样去拼出来了。
6: 北京时间今晚，中日两队将上演终局之战。北京台报道。
5: 女团方面，昨晚进行了伦敦世乒赛女团半决赛当中，中国女团以3-0绝对优势横扫罗马尼亚队，强势挺进决赛，连续6届决赛与日本队相遇。而现在呢，决赛激战正酣，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
9: 面对此前曾在小组赛中交手的罗马尼亚队，中国队在淘汰赛阶段展现出更强的统治力。首盘比赛，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迎战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11-3、11-4、11-5，三局比分清晰反映了双方的实力差距。孙颖莎从开局便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台内球控制和发球轮优势明显，几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为中国队率先拿下关键一分。第二盘，王曼玉对阵罗马尼亚一单斯佐科斯，11-4、11-9、12-10，王曼玉直落3局取胜，延续了对斯佐科斯的全胜战绩。第三盘，小将蒯曼迎战德拉戈曼，首局比赛双方战至12-10，蒯曼在关键分上顶住压力拿下，随后2局11-6、12-10，蒯曼最终以3-0锁定了胜局，帮助中国队以总比分3-0晋级决赛。
10: 水平都在伯仲之间，可能心态我觉得更为重要，也希望我们能够在最后一场决赛中能够释放出我们的这种精神。
9: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日本队3-0横扫德国队，同样一局未失晋级决赛，这也是中日两队连续第6次在世乒赛女团决赛中相遇。此前的5次交手，中国女团全都笑到最后。北京台报道。
5: 也让我们一起为今晚的女团大赛来加油。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啊，我们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的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务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呢，活动组织方商场

0: 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了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儿，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五月八号凌晨，正在伦敦备战世乒赛的王楚钦发了一条微博，只有一句话：我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活动，大家多关注比赛就是对我最好的支持。这样的态度是对体育精神的坚守，突破极限，永不放弃，公平竞争才是竞技体育的底色。喜欢乒乓球，就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今天下午，为期三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融汇全球顶尖的科技成果，在成果转化、区域协同、民生消费等方面都收获满满。
1: 本届科博会上，众多贴近未来生活的新科技成为最大亮点。眼前这款飞行汽车是全球首创的隐藏式涵道垂起固定折叠翼飞行汽车，为未来城市立体交通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2: 在垂起垂降以后，我可以实现记忆折叠和垂尾收缩，让飞行器放在支架底盘上面，来实现我地面的行驶，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样一个通勤的一个问题。
1: 同样吸睛的还有新一代高速 3D 打印技术，打印速度可达传统工艺的20至100倍。现场展出的一体成型 3D 打印运动鞋、镂空工艺产品以及人体工学书包，精细程度堪比手工制作。
3: 我们呢，这个用高性能的材料体系，加上新型的这个加工工艺，可以解决了以前材料性能这个导致的产品性能不佳，没法媲美传统生产方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国家战略级硬核科技成果也在展会上集中亮相，中科院百千瓦级热生发电样机、国内首款零开一号无液氦稀释制冷机相继展出，北京60余家独角兽与专精特新企业强势发力，在仿真机器人、边缘计算等赛道实现突破。
4: 未来我们要结合 AI 技术革命，抱团创新，协同产业链企业共享发展。
5: 同时呢，咱们展览呢也有这个很多的新品的发布啊，还有前沿技术的这个展示，所以说收获还是蛮大的。
1: 此外，本届科博会首次打造展贸消费季，整合亚奥商圈120余种商户权益，覆盖北辰汇、新辰里、新奥购物中心等商圈及北辰集团旗下酒店餐饮，形成观展、体验、消费的完整闭环，有效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6: 展商观众呢，凭借参展参会证件、观众二维码等票根，即可享受优惠权益，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
1: 本届科博会累计发布科创成果148项，现场签约项目57个，总金额达到5.9亿元。展会共吸引72个国家和地区70000余人次线下观展，线上观展人次首次突破50万，规模与影响力再创新高。北京台报道。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会在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正式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其中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为市民呈现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美洲文明盛宴。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来购票。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的14点到15点，北京市最高气温达到了35.8摄氏度，出现在了房山瓦沟，创下了今年以来新高，也是今年首次超过30摄氏度。
7: 今天北京迎来了今年首个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白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3摄氏度，站在户外能够明显感觉到阳光暴晒，日照强烈。同时呢，伴有偏北阵风，风力可达6级左右，空气干燥，紫外线强度偏高，可以说是热感十足。
8: 很热啊，因为昨天的那个天气还是20度左右吧，然后天气很阴，一直在刮大风，然后今天就特别晒，特别热。对，昨天要穿那个冲锋衣出来嘛，今天就直接穿个吊带就能出来。
9: 在家感觉已经穿好衣服之后就已经开始出汗了，开始穿上吊带之类的防晒衣之类的，然后也带上了遮阳伞。
1: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下周前期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步攀升，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13号气温可达34摄氏度。中后期随着云量增多，降水到来，气温降至30摄氏度以下。预计18号雨水将短暂停歇。北京台报道。
0: 您知道最近在北京什么养成系最火吗？不是游戏，不是宠物，而是古树。上个月4号啊，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刚推出首批古树认养，没几天，97%的古树就被抢光了。市民们管这叫给古树当监护人。大家为什么会对古树认养如此认可？认养一棵树要花多少钱？而这笔钱如何花到古树身上呢？带着这些疑问啊，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多处古树认养点。
10: 清晨的门头沟，山间晨雾渐散，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落在苍劲的古树上。
11: 在京西门头沟，古树名木众多，今年呢有18株古树被列入到首批古树名木认养名录中。那我身边的这棵2级古树呢，它身旁就已经立起了古树认养的标牌。
10: 认养牌上不仅有古树的编号，还有认养日期及祝福语。这棵古油松被称为救命松，也叫英雄树，在1937年曾为抗日将士挡过炸弹。4月初，城乡规划设计师穆子慧认养了这株英雄树。这株古树对于穆子慧来说意义非凡。
11: 想到这个就比较激动哈。嗯，
12: 来，
11: 对，因为刚好是他的职业是公安，然后这一株又是英雄树，就是能够跟他的职业有一些契合吧。而且它本身的寓意也很好，就是它保护英雄，就像公安保护我们一样。
10: 穆子慧说，这株古树的认养费用是每年8000元，如果条件允许，他会每年都续费持续认养。而就在这株古树旁边的一株挂着红牌的1级古树，是穆子慧为妈妈认养的。
11: 也是个油松树哈，
12: 对，它这株我是之前看书上也是，寓意很好，它正好在喜神殿前面嘛，按照那个这边的说法是什么都能保佑。
13: 除了妙峰山景区的18株之外，还有潭柘寺景区的10株，戒台寺景区的10株，我已经现在全部都认养出去了。这些认养人呢，他们通过认养古树，把对家庭的这个美好祝愿以及对事业顺遂的这样一个祈求，然后都融入到古树认养的这个文化之中。
10: 穆子慧的认养故事并非个例。今年4月，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推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古树和树木认养活动，全市16区及北京市属公园共推出450株古树名木。短短2周内，通州区的古树被抢认一空。西海子公园里350岁的古塔鱼被一家律师事务所集体认养。
14: 认养古树啊，也是我们新时代律师的一种责任和担当。挂上这棵古树牌之后啊，我和我的同事啊，今后啊路过这棵古树的时候，也会更加有荣誉感。
10: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共有714株古树，首批认养推出了100株，每株每年的认养费为3000元。
13: 在4月4号当天，我们推出了全员100株古树的认养资源。就在短短的一天时间之内，我们就有47株古树被认养。然后在2周的时间之内，100株古树全部被认养完成。来我们这里认养的呢，有学生，也有家庭成员，还有企业这些。在北京以外来认养的人也非常多。他们有一些呢，甚至就没有来过几次文化宫，但是就对我们这里有特殊的感情，所以他们就以自己的个人的名义来认养了古树。
10: 市民通过首都义务植树微信小程序在线选树、支付等全流程不到5分钟，交了古树认养费，认养人也会获得官方的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尽责证书。很多市民关心古树认养的费用交到了哪里，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认养资金全部进入北京绿化基金会的专项账户，用于古树的浇水、修剪、营养供给和周边生境的打造等日常养护。目前首批古树和树木认养的费用160万元已经到账，并在陆续分拨程序中。
15: 古树的宣传，古树的巡查，还有科普，包括对古树养护人员的这个提升培训都是可以用到公园里面。我们就直接跟这个公园去签协议。树木的管护权现在在乡镇 那我们就要把钱拨付到乡镇去。公益款首先要公开，要透明，要在我们的官网，包括在审计当中都要体现，所以我们要一年不少于两次去巡查。
10: 一株古树从市民的心头号变成专业的养护对象，靠的就是这套透明闭环的资金管理机制。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市民交的几千块钱认养费也远远不够一株古树全年的养护费用。古树认养的推出，除了让人们履行植树尽责的义务，更多的是为了让全社会更加重视对古树的保护。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开始，本市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这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可以携带符合规格的自行车上地铁。
16: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县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
17: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从这儿到那个130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16: 人和车在地铁站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当自行车进入地铁车厢时，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
18: 第一天这个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19: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这么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16: 本次试点车站是按照广大骑行爱好者需求，优先选取了与北京热门骑行路线接驳、轨道客流较低且站内设施适配的11座车站。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在试点地铁站，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另外，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票，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北京台报道。
20: 关乎餐桌安全的新国标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将于2027年3月16号起正式实施。新国标实施后，找生产日期将不再费力气，零添加、不添加、不使用等营销擦边话术也不能再使用。目前市市场监管局已指导本市食品生产企业提前根据新国标进行合规整改。
21: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祖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弦，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3: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5: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6: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攀升至33度上下，下午开始云量增多，同时北风较为明显，阵风5-6级，山区局地达到了7级以上。而到了夜间，天气转晴，风力逐渐减弱，最低气温是在15度上下。 11号到13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均超过30度，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其中12号风力明显，阵风是在6级左右，需要注意做好防风的措施。另外，空气干燥，更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不过，总的来说，未来几天天气都不错。虽然呢气温是在逐步的走高，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大家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早晚出行可以采用洋葱式穿搭。白天大部分时间紫外线强烈，请注意遮阳防晒和补水，建议大家选择白开水、绿茶或者是绿豆汤等低糖的饮品。同时呢

0: 出汗比较多会导致体内的电解质流失，可以适当的补充淡盐水来维持体内的电解质平衡，或者是搭配柠檬水等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以帮助身体抵抗炎热的天气。好，下面来关注具体的预报情况。
1: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
2: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3: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近日，朝阳区民政局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户外，在亮马河畔设置了辖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开设首日，几对新人现场领证，并且参与了集体的颁证仪式，在来自路人的祝福当中，共赴白首之约，开启甜蜜人生。
4: 白头到老，
5: 幸福美满，
6: 新婚快乐！
7: 最近在朝阳区蓝色港湾逛街的市民朋友们呢，可能会撞上这样一场浪漫的惊喜。那这里是朝阳区的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这里登记领证的新人呢，不仅有阳光和美景相伴，那同时这片区域也是很多人的爱情见证。
8: 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9: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所以选择来这样一个地方。
10: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1点至下午4点。市民如果需要办理结婚登记业务，可以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8: 选择这么一个交通跟位置都比较便利的这么一个区域，设置我们的朝阳区户外婚姻登记点，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10: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北京的石景山区首钢园、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近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让结婚登记从传统的办事大厅延伸至城市景区中，从程序性事务变成值得珍藏的人生仪式。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市第3期科学花园日活动举办，15、50期北京各类口袋公园的示范样板在活动中亮相，让人耳目一新。
11: 15、50期北京的口袋公园长什么样？在园科院科学花园日的现场，我们找到了答案。在这里有风声、雨声、鸟鸣等大自然的声音，可以闻到近百种芳香植物的气味。这样的口袋公园，它是充满疗愈功能的自然花园。
12: 打破传统视觉为主的园林体验，将声景监测、声景疗愈、声景教育融入花园空间，是记者在这里感到的第一重惊喜。
13: 超出我的想象了，尤其是这种声音，就模拟自然的这种状态，我特别喜欢。
12: 街坊四邻可以一起聊天、唱歌、健身、舞蹈的社交花园，是今年起北京主推的会客厅式口袋公园。在植物群落中遍布桌椅、演艺台、玻璃房等城市家具，口袋公园的功能变得格外丰富。
14: 花园给我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嘛，就是说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在这里面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相对于室内来说比较独特的一个社交场所，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进步。
12: 此外，口袋公园还将打破在地上建造的格局。15、50期，北京将建成35个带有休闲功能的屋顶花园。
15: 在学校，我们可以做教育类型的屋顶花园；在医院，我们可以做疗愈类型的屋顶花园；在办公空间呢，可以做休闲的屋顶花园。
12: 市花月季扮亮了北京的各大环路，这一花期超长、五彩缤纷的主力花材，也将大范围应用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
16: 月季的应用场景不单纯可以应用到环路的分车带当中，15、17，我们的月季还会更多的应用到花园社区、花园街区、 花园医院，垂直绿化、立体绿化这样更多的场景当中。
12: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孙浩等参演的电视剧《主角》就要和观众见面了。本剧的同名原著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而近日呢，这部电视剧举行主创分享会，分享了拍摄的幕后故事。
12: 主角以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将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道尽小人物在岁月更迭中的挣扎、坚守与突围，以细腻笔触刻画秦腔艺人群像，描摹师徒、同行、知己之间的悲欢离合、爱恨纠葛。主角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将一秦娥等人的命运和秦腔兴衰、时代变迁，让时代故事兼具呼吸感与全民共情力。
6: 他这个年代呢，刚好是跟我的这个生命年龄是重合的，所以他一下子把我带回了我的童年，一下子让我陷到这个里头呢，就很难出来，也不愿意出来。
12: 刘浩存在剧中饰演一秦娥，年龄跨度很大，本片的拍摄过程中他也在跟着角色一起成长。
17: 我就要越过我这个二十多岁的时候提前去理解他的心理，在跟他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能够体会他的内心的那种感受，包括我也很懂他，我感觉又心疼他，但是又很崇拜他。
12: 孙浩是陕西人，在本剧中饰演易秦娥的老师，为了能够精准展现人物的特点，他私下里没少下功夫。
18: 他说你不要练，找一提升，我要自己试试，包括水袖回家我再练。
12: 主角的核心是致敬匠人精神，重新定义主角内涵。剧中戏比天大不是口号，而是秦腔人刻进骨血的信仰。老艺人们守护老戏火种，在时代洪流中坚守传承经典，他们用一生践行，真正的热爱是历经沧桑仍不改旗帜。主角以温暖群像生动诠释，主角不是被选中，而是熬出来、练出来、守出来的。张嘉译、秦海璐、窦骁、翟子路、王小晨、李泽峰等观众熟悉的演员都用真诚的表演让主角充满了治愈人心的力量。主角5月10号与观众见面。北京台报道。
3: 昨晚不期而遇的夏天，艺花园第七届夏季文化艺术节暨燕京啤酒音乐节启幕，换新后的园区成为亦庄青年放松聚会的地方。
19: 傍晚霞光未散，几首温情的歌曲串烧轻轻拉开序幕，随后登台的原创乐队轮番演绎，有的用细腻旋律讲述青春心事，有的把民族元素温柔融入摇滚节奏，还有的以恰好的张力收尾，台下的观众或坐或站，跟着节拍轻轻晃动，享受属于夏夜的舒服摇摆。
20: 艺花园开了以后，方便我们周边的那个邻居什么的来吃喝玩乐，完了逛逛夜市，然后这边还有表演，我觉得挺好的。
21: 很喜欢文化艺术节的氛围，又有表演又有摊位，可逛特别多。
19: 舞台之外，文创市集上的手作和美食的香气让人忍不住流连其间。深夜食堂与露天休闲区连成一片，啤酒花园点缀其间，有人坐下来喝一杯聊几句，也有人随手拍张打卡照，参与几个小游戏，享受初夏夜晚的舒适与放松。
22: 我原来住在这周边啊，就是一个物流中心，就是特别多的车，然后环境特别差。现在这个园区我们晚上遛弯，消夏特别好的地方。
23: 从去年到现在，园区持续转型，室外餐饮区全面升级，金刚城咖啡、一狗书店等特色品牌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打卡。
19: 这场艺术节将持续整个夏天，园区内一狗书店、落日大排档已率先亮相，几家特色小馆和酒吧也即将开业。伴随着音乐晚风，亦庄的文化地标正以一种不急不躁的方式悄悄变潮。北京台报道。
3: 5月7号，丰台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各中小学将开展形式丰富的心理加活动。
24: 开心，
25: 情绪侦探所里捕捉每一种情绪，优点手印术上发现闪光自我，夸夸能量站里用赞美积攒能量， 在活动启动地丰台区家园小学的操场上，一场心理游园会吸引孩子们争相参与。
0: 把摁好的这个纸印摁到自己认为最好的三个优点上，摁完然后这个项目就算完成了。通过参加这个活动，我们也通过我们这个项目，我们认识了自己的优点。
25: 心理课失败博物馆奇遇记上，孩子们自告奋勇地向失败博物馆捐赠展品，分享自己的失败经历，剖析背后的情绪，学习坦然接受失败。
1: 我们看到了平时负面情绪的自己，就是让自己跳出这个负面情绪，去观察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去解决这个抱怨的问题。
2: 同时小组同学之间互相倾诉，互相帮助，在抱怨当中能够找到自己可实施的行为，使自己成为自己的阳光魔法师，助力他们的成长。
25: 未来的一个月，类似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将在丰台区各中小学铺开，开展心理减压操、校园心理剧展演、创意劳动体验等活动，为学生进行心理按摩。
4: 主要是有几个特色，特别强调了这个，一个是科学性，再一个是体验性，还有一个呢时效性，另外有一个趣味性。然后在这过程中呢，然后感受和同学这种交往啊、协作的这种快乐，然后同时呢提升他们的心理健康品质。
25: 目前丰台区已经率先实现所有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心理教师的目标，未来该区也将充分发挥乐学公园的教育阵地作用，让孩子们更多的融入自然，在自然中提升身心健康水平。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由北京教育融媒体中心主办、门头沟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承办的首都教育系统第二届亲子欢乐跑在门头沟区京西月季洲活力开跑。
5: 我宣布，首都教育系统第二届亲子欢乐跑活动开幕。
12: 随着鸣枪声响起，来自16区的20位领跑校长以及门头沟区领跑团暖心陪跑，大小运动员们不分年龄、不分组别，彼此加油打气，互相鼓励。
7: 中间那一段很累，不过最后我冲刺的时候就感觉不累了，我比上一次的跑步快了2分钟。
26: 因为我觉得这个长跑很有意义，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力。
12: 永定河畔伴随着初夏的微风暖阳，各种颜色的月季花竞相开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未来机遇智能零
27: 也是对孩子综合能力发展的一个基础。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借助运动，让自己奔跑起来、幸福起来、也快乐起来。
28: 体育活动健康第一，有了身心健康，才能有五育融合。在孩子们奔跑的过程中，我们的智育、德育、美育、劳动教育都能得到发展。
12: 活动现场还精心打造了教育展区、亲子市集、多彩游戏区等特色板块，吸引了众多家庭参与，亲子携手挑战，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北京台报道。
3: 下周前期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步攀升，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13号可以来到34度。而中后期随着雨量增多，降水来到，气温降至30摄氏度以下，预计18号雨水将会短暂停歇。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19: 欢迎收看美丽北京。首先来看生态环境资讯。近日，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印发，据介绍，考核办法是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又一部重要党内法规，出台考核办法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有力抓手。日前，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提交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到91.37%，连续5年超过90%。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冠日前现身丰台区王佐镇，用翅膀为地区生态环境投下信任票。随着北京市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和提升，野外监测到的黑冠种群持续增长，目前数量稳定在100只左右。推动两山理念实践，延庆探索转化新路径。
6: 近日，在延庆召开的第四届绿色生活美丽家园推动两山实践创新研讨会上，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绿色发展为主题，深入探讨如何将这里的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百姓家门口的金山银山。
8: 延庆坚守生态优先的理念，两山转化成果显著，我们率先构建了 GPR

0: 提升管理机制。产业转型方面呢，我们重点培育绿色新业态，打造了硅水农耕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推动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发展的盛世。
1: 研讨会上，延庆区四海镇西沟村展示了用小业态激荡大生态的两山生动实践。当地以看山咖啡为切入点，把生态场景变为消费场景，拓宽农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2: 对于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在这两年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实践。比如说看山咖啡，就是我们把生态的场景山水林田变成客人们可以体验的乡村的这个生态产品。我们用一个共享工坊的这样一个容器和概念，在乡村实现分层的用工，让村民呢农闲的时候帮我们做产品，农忙的时候还可以保持他们的习惯去种地。
1: 依托本地优质生态资源，看山咖啡已成为延庆区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优秀案例，让村民在家门口就吃上了生态饭。除了培育绿色新业态，延庆区还在特色农产品生态转化方面不断探寻新路径，通过创建硅水农耕有机农产品品牌，全方位展示两山实践创新的丰硕成果。
3: 这是我们生产的有机蔬菜，还有有机瓜果，还有咱们一镇一品的这些蜂蜜，然后还有自海的花茶，好山好水好风光，孕育出咱们有机农产品和绿色农产品。
1: 下一步，延庆区将继续立足首都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让好生态好物产切实转化为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收入。
4: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5: 啊，大人反送啊，黑发人。
6: 就你俩都稍微强一点，刚他那好，方大胆要踢他，他才能扫弦儿。别着急，没事，过吧。
7: 从舞台上光彩照人的孝庄皇太后，到影视剧里叉着腰、京剧频出的市井妈妈，从曲剧名家魏喜奎先生膝下手把手教出来的生虎子，到如今很多年轻演员口中的许妈妈。在许娣老师身上总有一种令人非常羡慕的丰富与活力，有人说这是源自于生活的阅历，而我更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禀赋。我特别想知道这种禀赋又是从何而来呢？今天我特地来拜访他。
8: 许老师好。
9: 哎呀，
8: 您好，您好，哎呀，见到您太亲切了。最美的花儿送给最美的徐老师，
6: 我看看我能跟花媲美吗？
9: 你可以，
8: 您比花更美，因为我听大家都称您叫许妈妈，所以我们把最美的康乃馨送给最美的许妈妈，
6: 很
8: 永远健康快乐。
6: 谢谢谢谢谢谢。
8: 这次要排的是杨乃武小白，
6: 杨乃武小白菜。我给你介绍我们的乐队
8: 啊，乐队老师，
6: 这是我们的演出总监顾博乐。这是我同学尹宝恒
8: 啊。是吗？
6: 这就是
8: 您当年的同一辈，
6: 75年我们一块儿。
8: 哇，向您致敬，一直坚守舞台。
6: 对，这是我们全都是新的孩子们
8: 啊，有很年轻的，也有咱们资深的，这是一个传承啊。
6: 对。
10: 万人踏平台。今何惧他为爱强。
8: 说起来，这杨乃武小白菜也是咱们北京曲剧的代表作品。那之前您也是作为主演演过这部作品，这次是总导演，这个跟您自己登台演出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6: 不一样，你使的全劲，因为导演是一种宏观把握嘛，但你演员，我是演员出身嘛，我只注重我在创作人物时候那种小的，可以说是微观的，是完全都不同的概念和两种方向。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来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呢？就是把你所知道的北京曲剧的一些知识和特点，还有就是我们的经验，就传给这些年轻的孩子。
8: 所以您不仅是导这部戏，还有一个使

0: 使命就是要把北京曲剧一直要传承下去，给年轻孩子注入这样一种精神和热爱的。咱们的传统戏曲的培养讲究唱念做打，咱们北京曲剧也讲究这个嘛。
1: 当然了，唱念做，但是我们没有打。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我们都学，
2: 都练，
1: 我们都练，
2: 艺多不压身。
1: 我们是都练的，咱俩都出汗了。
2: 对，
1: 我们俩都算出汗了，
0: 感情太深了。您能不能今天我也现场想跟您学两招，两个把式，您看行吗？
1: 这个拉扇吗？会吗？
0: 不会，
1: 真的不会，假不会，
0: 真不会。
1: 那咱就这一出行吗？就这一出吧，行吧？
0: 这个叫什么？
1: 劲儿。拉山膀，号山膀，我们小的时候这是最简单的了，在舞台上。来，跟我走。首先是就这样来，看像揉球一样的，造下来，拉，
0: 中间在某一个段落应该是乱了的。啊，这个亮相也很关键哈。
1: 这个就是
0: 这手要
1: 拳，空拳，空拳，对，空拳，把这个拉起来，
0: 全都僵硬着。
1: 之后。这个手一定，这个不能下来啊！
0: 哎、真的，来，真不容易呀、啊。
1: 这个是对，哈，看吧，
0: 我这主打一个精气神儿，但姿势不行、
1: 这个。我们这个是要耗很久的，
0: 哦，要一直保持着，
1: 一直这样是叫耗山膀下来了。
0: 这个分寸，真的太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
3: 很多人熟悉的许娣是影视剧中的妈妈专业户。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许娣在做影视演员之前是专业的北京曲剧演员，师承北京曲剧表演艺术家魏喜奎先生。1997年，他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精湛的演绎，获得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也成为了北京曲剧领域第一位摘得梅花奖的演员。5月16号，由他担任总导演复排的经典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在大兴剧院迎来精彩首演。
1: 就那种，这种东西用吧哈，不要，
4: 别太客气，
1: 不要这种，太硬太死，这种形体，戏卸下来演，你也是，你也是，你二人可同居，哒哒哒。所以说咱们呀、啊、还得排，还得排。
3: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
0: 您真的是手把手的在教这些年轻的演员，他们应该很多都是00后，非常的年轻。看到您这是一招一式啊，一字一句的在跟他们细抠这个细节，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而且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视如己出。您对这个词是不是也格外的有感触？当年您跟魏先生之间的一种传承。
1: 我86年演小白菜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拜师傅，我对于魏师傅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真的是虚仰视才得见。我那时候在团里还特别不起眼，是一个极不自信的女孩。
0: 是吗？
1: 我特别不自信。
0: 可是现在感觉您在哪儿都闪闪发光。你看这笑声就非常明朗。
1: 实际上是不是的，非常不自信，永远是躲在别人后面。
0: 那当年魏喜奎先生是怎么样激发了您的自信呢？
1: 不是，他没有激发我自信，但是他让我演这个角色。
0: 那就是对您的信任，看好您。
1: 所以我师父让我演小白菜的时候，我特奇怪。
0: 您感到很意外？
1: 很意外。当时在那唱啊弄啊，我去跟乐队合的时候，我们乐队就是我们同学说的，哎呀，你那不行，你回去练吧，跟你合不上。真的就把我轰走了，我就回家就哭。这时我师父就那个魏老师那时候给我打电话，徐弟，你来家里，我跟你说说唱。我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就把这唱从头到尾的给我说一遍，包括我们一开始小白菜是拿着灯出来的，就拿着个灯，你地方怎么走，眼神大概什么样，你应该做的什么样。而且老师在会上开会表态特有意思，我那时候都反应不过来，老师说我一定把许娣这个生虎子给他抠制出来。
0: 叫生虎子？
1: 生虎子就是你不成熟啊，所以你不成熟的一个人老师要给你抠制出来，
0: 而且从生虎子抠制出来要下很大功夫。
1: 当然
0: 他怎么抠制？
1: 老太太，我就说嘛，他那时候60岁，就我们不有跪下的戏吗？说跪下就跪下，老太太

0: 老师在那儿做示范，
1: 工作示范，一点点弄，这是啥？
0: 这老一辈的艺术家的精神啊！
1: 这是演员的对于观众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我就觉得我师父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
0: 当年你们的这样这种师生的传承，现在是不是也影响到您和您的学生、年轻演员之间的一些相处呢？
1: 说实话，我不是一保守的人，我就是那点经验，我全都告诉他们。我有多少告诉他们多少，
0: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因为看谱子和口传心授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里面的坑坎洼杂谱子里不会展现。来咪来到西拉扫拉刀，这是我们剪莲花的一个过门。带地来动地拉动带儿当，这有情绪了。
0: 对，太不一样了。
1: 就是一个过门。
0: 是
1: 当当当当，我出来了，你搭着这个走。这个东西都是一点一点的，是你的经验里面告诉孩子们的。他不是合着，这就是练呐、啊，你抓着他们练呐、啊，你不练你怎么能有这种呢？
2: 我觉得许迪老师他就是一个特别亲和的老师，平时生活中对我们也特别的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们。
1: 很好，现在一直在练。给后羿再来一遍。
3: 徐弟老师是一个能量特别强的，就是磁场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人，像太阳一样特别温暖的，妈妈的那种感觉。对，
2: 一直在鼓励我。
1: 累了吗？最近演出累不累？
4: 我是一个比较内耗的人，比较没有信心，但是我记得徐弟老师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话，就是没事儿，孩子，我永远在你后边。
5: 他老师会给我们解决许多的问题。
1: 现在这个时候，你们俩小白菜要爱护好自己的声音啊，马上演出了啊，
5: 就让我们演员踏踏实实的好好的排练，其他的事老师都说交给他来做，所以我们其实跟徐老师排练心里是特别踏实的，感受到了很多的爱。
0: 1997年，我记得当时您凭借在龙须沟当中的表演获得了中国戏剧艺术的最高奖梅花奖、嗯、那一年是魏先生去世大概一周年。
1: 对，嗯，
0: 您也是北京曲剧这个领域获得梅花奖的第一位演员。
1: 对，
0: 您获得这样一个奖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魏先生在世的话，您想对他说些什么？
1: 对啊，因为那年得了梅花奖以后，我们办了师父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就说这个话，师父，我得了梅花奖了，我演这个龙须沟了，你听一听我唱的有没有您的味儿？就当时我就在台上说的这个话，我是觉得冥冥之中有神灵，有，他会看着我，所以现在我做事情我都在想，一定对得起师父，无论怎样。就是师徒如父子，他如同我的另一个妈妈，就艺术生命的妈妈，特别感激他，真的是这样。
0: 我想如果他看到今天您像他当年一样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培养年轻人，让北京曲剧这个文化一脉相承，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1: 嗯，希望我师父能看到。
0: 是肯定会的、嗯、你看一直扎根在咱们北京曲艺的舞台上啊，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使得您又跨界到了影视圈了，开始逐渐成为了妈妈专业户了？
1: 最初我年轻的时候拍戏是太偶然的机会，当时第一个戏叫他没有风雨衣，你也不知道一个戏曲演员会不会演戏嘛，我连路都不知道怎么走，因为我们上台都有个小曲步上去。
0: 您这一招一式还能不会走吗？
1: 不会走路。
0: 不一样，
1: 演电视剧怎么走路，就退在后面看人家，哦，就这样走啊，会了，慢慢逐渐进入，就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就触电了，完了开始有人找，找完了去不了就不去，能有时间去的就去一下。
0: 跟你的曲剧的表演时间还不能冲突了？
1: 不能啊，你这天天在团里演的就那是正差，就这样。2008年一退休，那时候已经是一50多岁的人，你能演啥？还只能演妈妈。

0: 看一段。
1: 对吧？薛珍珠，
0: 走呀，跟我出来一趟。
2: 你谁呀？我报警了。
0: 我是谁啊？我是谁？
3: 你听好了，
1: 听好了。
3: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0: 我是罗子君
3: 陈俊生的丈母娘，
1: 陈俊生的丈母娘。
0: 哎呀，太厉害了！
3: 爸爸，我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这种贱货？我跟你说，就你这种人，
0: 犀利啊！
3: 旧社会是被陈台会论会打死的呀！你晓得吗？
1: 你晓得吗？
0: 啊，地道啊，
3: 简直了！
0: 上海口音。
3: 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最恨插足人家家庭的第三者。我就听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我就狠狠地骂他，我就诅咒他。
0: 何况你呀，
1: 何况你呀，
3: 气到我女儿头上了呀！
0: 女儿头上，
3: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就立刻从陈俊生面前滚蛋，消失。
1: 陈俊生面前，
3: 否则的话，老爸会劈死你全家。
0: 太解气了。薛珍珠，我的前半生里的经典的片段，当时很多观众都说这是演出了中国电视剧的吵架天花板了，特别的解气啊！那场戏拍了几遍呢？
1: 一遍
0: 啊，
1: 40分钟，我跟吴越一句话都没说话。
0: 之前你们都没有说过话吗？
1: 我们俩就一见，我们俩之前不认识。你是玲玲是吧？就来了，
0: 这种眼神和满满的杀气。
1: 后来拍完了，我说导演再来一次吧，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不满足。导演说机器都撤了、
0: 啊、导演觉得完美了，
1: 来什么来，机器都撤了，
0: 真是一气呵成啊。
1: 40分钟都没有拍完了这场戏，
0: 这也是优秀演员之间的一种合作，一种默契、啊、
1: 哎呦太好了。薛珍珠这个人物吧，其实我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我可讨厌他了。
0: 为什么呢？
1: 他太讨厌了，我就觉得妈占你小便宜啊什么，就这些我觉得太讨厌了。
0: 那您当时接受这个戏的时候，您不会有顾虑吗？担心观众也会讨厌他？
1: 是的，所以就最后播的时候我不看。我不看。我为什么上这个戏呢？是因为我比较相信当时的制作单位。另外我看这样一群演员一个比一个厉害，你看了这样一个好剧本，你看了就是这么一群众生相，今后未来出来一定觉得会是很好的。你只有他讨厌，讨厌就讨厌了吧，还是选择了他。
0: 对整个班底、整个作品还是很有信心。
1: 对，
0: 再有说这个上海话很地道啊，就是那种市井气哈、啊，特别的绘声绘色。可是您是地道北京人。
1: 我北京人啊，我这根本不会说。
0: 那怎么能这么精准拿捏呢？
1: 像我其实去的时候就给一上海朋友打电话，我们俩聊天，我说我到上海去，说哎呀是吗，哎呀我晓得了，哦记住了啊，完了之后我再跟他说什么，好的呀，完了再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你等会儿，我说你这个好的呀是你们的口头语还是你在这跟我犯嗲？他说的这就是我们的口头语呀，
0: 就是正常人家正常日常的说话。
1: 哦，我记着从小的吧又加了个那个好的呀，其实你们仔细听，我就两个词儿。完了就整个的语调就在找，我通过这俩词儿开始找语调。
0: 最关键是把这个语言它的一种精髓整体的感觉把它把握准了。
1: 另外你可能到了那个地区以后，你会跟很多上海人在一起，包括马伊琍呀、张林欣啊，就我这两个女儿都是上海人，
0: 但那个气氛就有了。
1: 你的气氛就我就觉得我的语言学的就是首先要自信，其次就是真的你要足够的能够捕捉到这些东西。大家说演员拼的是文化嘛，其实你是在这么多年的这种磨砺过程当中有一种这种大骨学问或者是戏的这种学问都滋养了你，就这种东西到你这儿的时候你真的就很容易就抓到一些感觉。
3: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婚外恋是最靠不住的，就是不跟扶贫一打就散的，关键在打，你晓得了吧？可以哭可以闹可以打可以骂，最低底线是不能离婚的，知道吗？啊，我跟你说，你跟陈俊生离了婚，你找一个可能还不如他，你晓得吧？
2: 哎呀，我知道了。
0: 您觉得演了这个薛珍珠之后，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每天和他朝夕相处之后，是不是也跟他会有一些共情了？
1: 当然了，我因为我觉得那个人物就是色彩，其实他是满分。

0: 丰富的这个人，其实我最受不了的是他死。我原来也没有看到后面的剧本，他死我也不知道
1: 啊。您一开始不知道他后面的设定，
0: 我不知道他多健康、多活泼、多热爱生活啊，就是那样一种感觉。突然他死了，我特别受不了。
2: 仅仅不敢说的话。我替他说，他喜欢你，爱你，他的下半辈子我就交给你了，否则的话我就是变成鬼也是要找你的。
1: 您当时怎么来处理这样一种变化呢？
0: 薛珍珠这个人物你要分析她，丈夫没有，自己带着两个女儿长大，这种生活的磨难可想而知，所以她一定是拳打脚踢的在这个世界上，
1: 是必须强势的活着。
0: 对，他必须得给自己武装起来一个假的面罩，这样生活起来，表面上是啊啊啊这种，是吧？他在给自己的女儿找后半生的依托啊，他并不是说在这儿真的就是他自己，他不是想的全是自己的孩子，我不行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要分析这些深的东西。
1: 所以当您用心用情的来演绎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角色他即便也许有点市井气，有点过于泼辣，但是他依然是可爱的，而且特别的生动和鲜活。后来在2018年，您凭借在这部剧当中的薛珍珠获得了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最佳女配角奖哈。您看演了这么多的戏，演了这么多的妈妈，您数过吗？演过多少个妈妈？
0: 没数过，不记载。
1: 后来就不停的还有更多的妈妈戏来找到您，演这么多的妈妈，怎么样演出她们各自的不同呢？
0: 首先我觉得要读文本，因为每个角色每一个妈妈在这个每一部的剧作作品当中，她承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即使相似，你作为演员要一定把它区分开。很多妈妈在承担戏剧冲突的这样一个任务，就是这种功能性很强的，但是首先作为一个演员不能把自己当成功能性的人物来演。
1: 这个怎么讲呢？
0: 功能性很多，就让你冲突你就冲突去吧，这个戏剧冲突我起到的作用，我该用多大的力量，我的任务是什么呀？你不能无限都在那儿冲突吧，要掌握一个度吧，它要有合理性吧，你要完成剧本给予你的任务的同时，你要找到这个人物在剧中的他的那个人性的表达。多少个妈妈，每个人都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3: 走没问题，你走我就走，你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要走你就先走。
3: 你先走，当然是你提了你先走。
4: 我
3: 咱们一块儿走。
4: 我不放心您，您住的离这近，没两步您又回来了，我不相信你啊。
3: 那我走，我上远处，行吧？
4: 哎，您去哪儿啊？
3: 我去海南。
4: 是吗？
3: 我现在就订票。
4: 嚯，海南是吧？
3: 对。定好了啊，我飞海南。
4: 看，
3: 我告诉你老周，我不回来你可不能回来。
1: 您看您在屏幕上饰演了那么多操碎了心的妈妈哈，您生活当中也是一位母亲，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呀？大家都特别好奇。
0: 我觉得我自己挺大线条的，因为我觉得妈妈与孩子之间呀，其实不要管太多，就不要老说点什么乱七八糟，你要穿好衣服啊，你要喝点水，那么大人了你管他干啥。
1: 这还不像您荧幕上的角色哈。
0: 我是觉得要有距离，其实最好就是大家都舒服，不要把他天天给转到这儿来。我是这样的。
1: 这是您跟儿子之间？
3: 我跟我儿子
1: 基本上一个
3: 我跟我儿子
1: 相处的方式
3: 啊。对对对，
0: 真的有时候十天半个月两个月，哎你干嘛

0: 呢？我说这样，我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他因为他那也很忙，完了就说哦，好嘞好嘞好嘞，这样有事吗？没事，需要钱吗？不需要，好，再见。
1: 抓大放小，
0: 其实不要太过于细，
1: 所以还是保持
0: 距离，
1: 一定的距离。这是一位睿智的妈妈，
0: 其实对谁都不烦谁，
1: 但是关键时刻一定在，
0: 一定在。
1: 您看，您饰演了这么多的妈妈，生活当中您又是这样一位，我觉得很有智慧，也给孩子关键的一些指点的一位母亲。
0: 嗯，
1: 我想，可能您对于妈妈的理解，那最初肯定是建立在自己的妈妈那个基础上的。所以，您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我妈妈特善良，特善良，就对子女特别的好。四个孩子，全操持。我们身上没有脏的出去过，
1: 哦，
0: 我们的鞋子全是妈妈做的，
1: 啊，这么的心灵手巧啊，
0: 全是妈妈做的。你想她得多辛苦，白天上班，完了晚上回来，就在那儿纳鞋底。我们的鞋子穿出去特别漂亮，大家都说这鞋在哪儿买的？我说我妈做的，说太好看了，
1: 真的我都感觉特别的感动，
0: 嗯。特心细，就对于孩子的成长特别心细。我妈从来没有动过我们一个手指头，就我从小到大没有打过一下，
1: 这么温和。
0: 我妈从来不大声说话，没有一句对你的教育，善良的教育和对人的态度，讲理的那种态度，其实潜移默化影响着你。
1: 我听您说这些特别能共情，因为我的妈妈也是这样一个特别善良的人，而且用心地爱着孩子。我想就是因为这样的言传身教，会让孩子未来也会对世界温柔以待，
0: 对，
1: 也会对别人以诚相待的。
0: 你说太好了，
1: 这是一种传承。您妈妈会看您的作品吗？
0: 看吧，她看完她有，
1: 她怎么说呀？
0: 说你大姐，就因为大姐嘛，是我妹妹他们在家也是一听我大姐的声音就赶紧跑出来了。哦，老太太在看看我大姐呢，谁呀？就是逗她，谁呀？你大姐。就这样
1: 很欣慰，也是家庭的骄傲呢。
2: 等一下，等一下，
3: 哎妈，
2: 等一下，孩子，你等一下
1: 啊。
3: 你干嘛？
2: 儿子，你是不是被抱养的？我叫玉吉祥，我是你的亲生妈妈。
1: 您看您这么多的身份哈，影视演员，首先是曲剧演员，同时是女儿也是妈妈，在您心目当中您最看重哪个身份？您会怎么来排列呢？
0: 我觉得我最重的还是要第一先选择女儿。
1: 女儿，
0: 女儿，
1: 你觉得这个身份最看重？
0: 对，看重，因为是妈妈。妈妈因为在那儿太伟大了，对你太好了，对孩子们太好了，对家贡献太大了。所以做女儿是因为要对妈妈的回报和因为是对妈妈的爱。如果说第二个，我就选择妈妈，因为我的妈妈身份是因为我对于我儿子的爱。如果说选择曲剧演员和影视演员的话，我是愿意把这些归到一起，就是演员。你面对的也是观众对你的认同与选择呀。太讨厌了，这个人我不看了，对吧？那我也很感谢观众，说明我演讨厌了，太好了。因为我不是一个讨厌的人，我生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分寸、特局气的一个人。
1: 您特别热情明朗，就像阳光一样把我们都照亮了。
0: 其实是这样一个人，因此如果说我塑造出来一个那样的人，那我觉得我完成了剧本给予我的任务。老师我是放到最后，因为我觉得老师这个身份吧，我承担起来其实有点受不起。
1: 是您太谦虚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0: 我觉得很重这个事儿，我所以把它放到了最后。你真的要教书育人呐、你真的要给人讲明白事儿啊，那个对我来讲是太有责任了。我在努力做，努力做好，努力的就把师父的这个 就传给我的东西，我再传承给年轻的一代。所以你说责任不大吗？我就觉得很害怕，我就把它放到最后。
1: 我想无论是女儿、妈妈还是演员、老师，其实各种身份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一种特别核心的一个精神，就是爱。无论是对长辈、对孩子，还是对观众、对学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份爱，所以你每一个角色都是做得闪闪发光的。
0: 反正就是努力在做。其实是一个，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我是特别愿意把我的这种，就每天的生活里有很多的快乐和喜欢放在这里面。
1: 之前也一直知道徐老师这个歌喉特别好哈，今天能不能现场我们唱两句送给妈妈的歌？
2: 是。

0: 好，妈妈好，
1: 谢谢谢谢许老师，也谢谢许妈妈，祝您永远都健康、年轻、快乐。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3: 对很多人来说，下班就是回家休息，但是对有的人来说，下班路上也可能是工作时间。接下来要说的这位大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刑侦大队的侦查员王大伟，不仅在岗时雷厉风行，休息时间同样警觉在线，多次在人群中一眼认出并抓获嫌疑人。
4: 当天下午，辽宁大连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王大伟下班开车回家，在与对向车辆交汇的一瞬间，他认出了一辆盗窃案涉案车辆，立即呼叫支援。随后，王大伟与其他赶来的值班民警众人合力，一举将嫌疑人抓获归案。对王大伟来说，这是他一个月内实施的第二次偶遇式抓捕，而第一次是王大伟午休时间到附近市场买东西，一个熟悉的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
5: 发现一个午餐摊的桌前坐着一个男子，特别像我们之前未破的多次扒窃犯罪嫌疑人。我悄悄地走到他的身边，拍了他的一张全身照发回到队里，印证我的猜想判断。
4: 警务系统很快反馈确认，这名男子正是多起扒窃案件的嫌疑人屈某。王大伟没有打草惊蛇，而是一路尾随嫌疑人，等待同事支援。
5: 当走到县医院后身停车场的时候，队给我打入招呼，说增援已经到位。在增援警力的共同帮助下，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擒获。
4: 王大伟的业余时间战绩还不止这两件。2024年7月，他在商场用餐时认出了一名盗窃嫌疑人，追出数十米将其抓获。2024年11月，他下班途中偶遇嫌疑人，在高架桥上配合增援警力将嫌犯抓获。2025年8月，王大伟下班买菜时在人群中认出了一名盗窃电动车的嫌疑人，将其当场抓获。2年时间内，王大伟先后5次在非工作时间抓获犯罪嫌疑人。
5: 可能我对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就比较敏感，当案件发生之后，我努力地梳理案件的线索，对案发视频进行几十遍甚至上百遍的观看，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影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在生活和工作中，我时刻观察身边经过的人流，不经意间就能看见犯罪嫌疑人的身影。
3: 都说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才能事半功倍。重庆的罗大姐有一个土地纠纷的官司，需要委托一名专业的律师进行代理。她先后向对方缴纳了咨询费、代理费、保全费、执行费等多项费用，可是直到后续办理中，她才发现这名律师竟然是假冒的，根本不具备律师职业资质与案件代理资格。这看似正规的维权之路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猫腻呢？
4: 罗大姐是重庆铜梁人，去年家里有一个土地纷争，涉及到钱款补偿。在通过网络咨询了相关的法律事务之后，罗大姐接到了泰真法律咨询重庆有限公司的电话，对方声称可以帮她处理法律上遇到的问题。
6: 好，我们那个是咨询公司，但是有律师。
7: 那个律师是他们泰真的吗？是外头的吗？
6: 他们泰真的。
4: 想着专业的事最好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罗大姐就和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签订了委托合同。而帮他处理相关法律事务的是泰真公司里一个叫刘勇的律师。没过多久，刘勇打电话告诉罗大姐，土地纠纷补偿的事情处理好了，罗大姐可以拿到60万元的补偿款。
6: 2015年的时候12月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都说我们说把那个钱给我们解决回家来了，追回了，都说60万。
8: 我跟你讲清楚哈，现在如果确定了以后，你就尽快去支付那个5000块的保证金，这个钱我就跟着人家管理会的人，然后一块去存去，大概在下个礼拜四的时候，咱就约起一块谈，去签协议，去领这个钱了。
9: 好要得，那个保证金我啷个才交得上啊？
8: 我给你发工，发那个二维码，你扫码支付就行了。5000块钱的保证金，我们还要赚1000块钱，还有就是总共是6000块钱，6050，我会发在群里。
4: 随后，罗大姐根据刘勇的要求支付了相应款项，然而付钱之后，刘勇承诺的60万补偿款却并没有拿到。随后，罗大姐多次催促刘勇，对方总是一拖再拖。到最后甚至还让人冒充执行局的工作人员来演戏，以此迷惑罗大姐。
10: 已经过来对接的呀，他听你的话，我给你跑在给你做手续啊。
9: 那我们你们那是属于法院吗？是哪个回事吗？执行
10: 你不管我们是不属于南阳啊？
9: 不管，我是想问一下，
10: 3号左右也有可能会晚那么一天一两天的样子，晓得吧？
7: 你两下子冒充
6: 我们，因为后说我们因为打到起过后，我都问他，我打了很多回去噻，我问他我们那个钱哪时候能到，结果后说我请了过后一直都打不通了。
4: 记者也拨打了这个所谓执行局工作人员的手机，一直是关机状态。另外，记者也询问了相关司法机构，对方表示单位里压根就没有这个工作人员。事到如今，罗大姐才知道，其实根本就没有60万补偿款这回事儿，这一切都是刘勇为了获取保证金等费用而精心设计出来的。除了罗大姐之外，易师傅也和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签订了委托合同，刘勇也是易师傅的法律事务代理人。易师傅告诉记者，刘勇为了让他尽快交费，连给他的法院文书都是伪造的。
7: 那你啷个发现这出具的文件是假的？
11: 因为我们的文件都是盖了预备去人民法院的印章，然后我就到法院去查询噻。第一个，他给我出那个预备去人民法院的那个文书是不是真的？这是第一点，去查了不是真的。好，第二点，是吧？你没领案，结果我们案都没有理。
4: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记者来到了泰真法律咨询重庆有限公司了解情况。让人意外的是，公司负责人说，刘勇其实根本不是律师。而公司对刘勇的所作所为也不清楚，公司也是受害者。根据公开信息查询，泰真法律咨询公司和刘勇之间没有直接关联。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的负责人张某称，刘勇和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
7: 那你们那个就是泰真那边有没有那个叫刘勇的律师嘛？
11: 有，刚开始以招聘的名义哈，面试了过后，他那个整个法律常识谈出对吧，包括他本人年纪出示了那个律师证，绝对没问题哈。我说我们这边是做那个非诉业务的哈，做那个调解啊，那个比较写诉状啊等些的哈。他作为律师，那就他能参与出去问题出庭，大家就真的合作了。
7: 他那些律师指的是真的吗？假的吗？
11: 目前落实到位的他是假的。
7: 你没查过呀？
11: 查了呀，查了，他住家住到哪里？是把官那个网上的那个官网上的那个哈，同名同姓的那个人的信息来做的假证，我啷么来辨别？
4: 张某称，刘勇不仅律师职业资格证是假的，其他身份信息也有可能不真实。张某称，刘某在外向罗大姐。

0: 易师傅等人收费都是出示的个人二维码，这些收来的钱并没有进入公司账户。另外，自己虽然是公司的老板，但也被刘勇骗得不轻，因为刘某虚构了很多刑事案件的案源，为了办案需要，他还自己往里贴了不少钱。
1: 你既然跟他是合作关系，你肯定是从中分到了利润的噻，是吧？
2: 我还真没分到利润，因为我也被他骗了，他伪造了公职机关的一些文件，接了一些那个刑事案件、举报和刑事案件，因为刑事案件收费高嘛，我已经被他骗得一干净了，我信用卡都全部刷完了。
0: 罗大姐、易师傅等人告诉记者，虽然刘勇以个人名义收了他们的钱，但是在前期他们有部分咨询费是直接打给了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的对公账户。如今刘勇身份造假，承诺落空，这部分咨询费泰真法律咨询公司理应退还。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即便有律师职业资格证，如果没有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也只能从事企业的法务工作，比如咨询、起草合同或者普通文书等，不能为他人代理案件，不能从事任何的代理诉讼、出庭、申诉、刑事辩护等工作。目前罗大姐等人已向警方报案，警方已经对此立案调查。
3: 近日，一名游客在三亚一家海鲜店就餐，四只皮皮虾被收取1000余元，游客质疑店家宰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连夜介入调查。来看报道。
0: 5月4日晚，一名湖南游客一行四人在海南三亚海棠区一家海鲜店用餐，点了一份红花蟹、一份大号泰国濑尿虾及少量酒水。消费账单显示，大号泰国濑尿虾单价为每千克1512元，合计0.685公斤，收费1035.70元。另外一张点菜单则标注大泰虾四只，单价756元。游客怀疑自己被出租车司机拉到了指定餐厅挨宰，于是通过网络曝光了菜单和支付凭证等，引发了网友关注和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重视。5月5日，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表示已联合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并通过三亚放心游平台启动先行赔付机制，通报承诺一旦查实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从严处理。5月7日，市场监管部门通过12345热线向游客短信反馈调查结果，经核对消费小票及监控视频，对照当日三亚市海鲜餐饮店鲜活海鲜品调控价格，涉事店铺的相关海鲜售价未超出政府调控价标准。与此同时，官方短信还披露，三亚市市场监管局已协同交通局对相关司机开展了调查，并对涉事店铺涉嫌商业贿赂立案调查。记者注意到，涉事海鲜店目前已暂停营业，外卖平台店铺状态显示关闭。该店工作人员回应称，停业原因为店铺装修，恢复营业时间未定。5月7日下午，当事游客表示，平台此前冻结的赔付金已于5月7日上午被退回，自己并未收到这笔款项。记者从三亚放心游平台页面截图看到，该笔冻结赔付金却已被退回。随后，记者致电了海南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求证消费者反馈的情况是否属实。接线工作人员称，等调查结束后会发布官方通报，具体情况以通报内容为准。
3: 日前，浙江湖州印发《关于打造食安无忧幸福湖州品牌，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通过数字化手段重塑从农田到餐桌的安全防线，市民只需扫描浙食链二维码，就能实时查看水产品的原产地和检测结果。
0: 实施意见提出，要强化技术支撑保障体系，推动从生产到消费全链条数字化追溯应用。湖州已率先在水产品方面实现了全流程追溯，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善莲镇的鱼塘边，一网网活蹦乱跳的鲈鱼正被捕捞上岸，准备装车运往浙江庆鱼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德清的数字鱼仓。而这些鲈鱼在捕捞前就已经在附近的驿站过了一道检测关，并录入了浙食链系统，
4: 合格之后才会确定是不是要捕捞这个鱼。有抗

0: 生素类有那个农产类，对，只要确定合格都可以捕捞的，就到我们那边去那个暂养里面。
1: 鲈鱼们从南浔的鱼塘被运到德清的数字鱼仓后，将会经过5到10天的吊水，也就是通过暂养，清除鱼类体内残留的土腥味等。而在这期间，鱼儿们还要过2道检测关。
2: 每辆车上都会进行那个抽检，那么吊水完成以后呢，我们会再次进行那个检测。那么合格以后呢，将这些检测的数据上传到那个测试链当中，根据客户的订单来进行配送，实现了就是从鱼塘到仓到客户的整一个数据溯源的这个链接，保障了整个经营的这个安全性。
1: 作为鲈鱼购买方之一的长岛府大酒店，已将这时链码贴在了酒店入口处，无论是酒店方还是前来就餐的消费者，都可以通过扫码看到鱼的原产地、检测结果、销售方等信息，实现了从鱼塘到餐桌的全程溯源。
3: 就是我们进货来的一个原材料的我们会扫码，他们有个检测报告，还有一个是许可证啊，都在这个平台上面的，这个确实是方便的。其实对我们酒店来说也是有一个保障，就让老百姓更加放心的消费。
4: 湖州是结合我们湖州的水产，目前大概我们培育了5家企业，已经实现了这个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了一个全链的追溯。我们消费者呢可以通过这个这时链的2维码都可以查询。
1: 除了完善食品追溯体系，实施意见还提出要进一步压实主体责任，有序推动抽检监测，完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综合治理，严控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安全。在安吉，眼下正值白茶销售季，茶农们正严格按照今年3月1日实施的新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对农残进行严格管控。
5: 是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在配合，连接了我们的订单农户这一块，禁止使用的这些农药啊，我们也同步给了他们一起。遵守这样一个新规来执行，也对我们自有基地和订单农户的所有的鲜叶进行了一个送检，确保第一道农残这个安全线达到之后，我们再按照采摘的标准来做一个进一步的验收，然后在出厂这一块，然后做到一个出厂检验，然后给到消费者一个质量安全的这样一个证书。说白了就是让更多的老百姓喝到好喝的、放心的、安全的茶叶。
1: 据了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为强制性国家标准，覆盖585种农药、10749项残留限量，新增370项，修订23项。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全链条提高了标准。
6: 可以说到我们的安吉白茶的话，就主要是涉及到一个农药残留这块。那么从原来的110项，现在新增了2项，我们是分了8个组，然后对前线所有的这个在册的这个茶企开展一个全覆盖的一个抽检。我们肯定是要加强那个企业的第一责任人的这个意识，我们也要加强一个对市场的一个监管的一个力度啊，来确保就是说老百姓能够吃到安心放心的一个食品。
7: 我们就是要进一步的深化食安无忧幸福湖州这一品牌建设，把这个新标准的这个宣贯工作呢做实做细，通过培训指导我们企业对标提升规范生产。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强风险监测预警，特别是茶叶等特色产品以及我们标准限量要求变化大以及风险比较高的品种啊，我们要加强监督抽检的这个频次及覆盖率，做到风险隐患的早发现早处置。
1: 记者从湖州市食药安委了解到，接下来湖州将按照实施意见，督促企业健全风险防控动态管理机制，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风险发现、研判、派送、治理、评估全流程闭环处置，积极培育食品新质生产力，推动安全治理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进一步提升安吉白茶、湖州湖阳、湖州好大米等特色品牌影响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发挥社会共治力量，打造食安无忧幸福湖州品牌。
8: 红灯停，绿灯行，这句连小朋友都熟记于心的交通法规，偏偏有的成年人就是不遵守。 这不，发生在广州市白云区的一起交通事故，电动车驾驶人陈某闯红灯过马路，被正常行驶的小车当场撞飞，最终不仅要自己承担重伤后果，还被判全责。这起贪快引发的悲剧再次给大家敲响了警钟。
1: 视频显示，男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马路，皆因他的一个举动导致整个人被当场撞飞。
9: 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陈某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而小车是绿灯，正常行驶。
1: 视频显示，陈某骑着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现场亮的是红灯。事发在广州市白云区仁和镇贺龙五路。
10: 你看这个小车就是因为这个公交车把视线挡住了，他看不到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然后主要还是这个老人家他闯红灯导致的交通事故。
1: 据了解，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以及颅脑损伤，随后医护人员到场处置。广州交警认定电动车驾驶人陈某对事故负全责，
9: 最终认定陈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过道路时，因未按照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的违法行为，造成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陈某受伤及两车损坏，陈某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客车驾驶人无责任。
11: 很合理啊，这样判电动车全责很合理啊，因为本来这边起诉他那边硬要闯，肯定如果没注意的话肯定要来不及刹车，肯定要撞的嘛。
1: 记者留意到，该路口刚好衔接着工业园、酒店、小区等出入口，交通繁忙。附近市民表示，不少人为贪一时之便经常性闯红灯，所以该处已出现了不少事故。
12: 这里经常被撞。
13: 哪里啊？
12: 这里啊，就这个路口。
13: 为啥？
12: 他这个红绿灯没认了，他这个红绿灯。
10: 这里出了好多事故了。
14: 一直都有就完了，多多少少都有出事，那、这个是
13: 红灯之类的。
15: 我看不看他们乱开的。
11: 只要遵守那个交通信号灯，基本上不会那个呀。但是好多这边的电动车呀，他是不遵守这个东西。对他们就硬要闯，好多都硬要闯的，尤其是外卖小哥。
16: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10分钟左右，就见到大概有4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人，其实都是在这个路口度冲红灯的。除了这个情况之外，我们在这里观察到车速也是比较之快，车流量也是比较之大，不时还有一些大型的车辆经过的。但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下，譬如类似这样的这个逆行的情况亦都是比较常见的。除了逆行之外，还有很多人是没有戴头盔，或者是明明有电动自行车道都要将车开去这个机动车道的情况，对交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有街坊说，除电动车之外，个别机动车也会闯红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完善相关违法抓拍设施，促进多方通行安全。
12: 汽车也有，电动车也有，抓拍违法的好，他都有的人都知道这样，他都不敢闯红了。你看，大家都开始闯红灯了。
10: 特别是一些大型的货车，到了晚上，红灯都闯。这里最好还是把这个监控给装好，闯一次的话，该什么扣6分啊、12分的，该扣还得扣。
1: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多个显眼位置都设置了交通警示标语，交警部门呼吁大家遵守交通规则。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9: 红灯停，绿灯行，这是小朋友都懂得遵守的法律常识，可偏偏有的大人却没有遵守。也许是为了抢时间，也许是心存侥幸，如果不引以为戒，守法出行，下次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8: 欢迎回来，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前几天，重庆一男子因错过高速公路下道口，为了节省路程，男子竟然在高速公路上直接倒车，险些酿成事故。我们一起来看。
1: 这一幕发生在 G85 迎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附近。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突然停车，随后这辆车直接往后倒车，后方驶来的一辆小型货车差点追尾。当时路上车流量较大，整个过程险象环生。
17: 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荣昌大队民警开展视频巡查中，发现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在G85银昆高速出城方向荣昌东收费站下道口斜车道内倒车，后方来车纷纷紧急避让，险些发生交通事故。
1: 经过排查，民警锁定了违法嫌疑人胡某。据胡某自述，当天傍晚他驾车从主城去往荣昌，由于错过了下道口匝道，为了节省路程和时间，便在高速公路上倒截了车。
17: 因路线不熟悉，又未开启导航，开过了收费站才发现应该下道了，于是便刹车停下来往后倒车，试图倒回匝道口下道。
18: 将会对你本次行为罚款2000元，驾驶证记42分。
1: 民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第一项和第85项，依法对驾驶员胡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并对其驾驶证进行了暂扣。胡某需要重新参加学习，在考试通过后才能重新获得驾驶资格。
17: 高速公路行车务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行驶中注意观察路面指示标志，若不慎错过出口，应继续向前行驶至下一收费站出高速，切不可心存侥幸，罔顾生命安全。
1: 我们也提醒司机朋友，错过下道口并不可怕，也就是绕绕路而已，一旦倒车引发事故，害人害己，得不偿失。开车上路最重要的是安全二字。
8: 父母离世后留下房产与存款，在有多个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分割遗产成为关键。尤其是当继承人中存在生活无法自理、缺乏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时，他能否诉请多份遗产呢？最近，江苏南通崇川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19: 顾某是残疾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母亲于2003年去世，他的父亲于2023年去世，他母亲与前夫育有一个女儿。
1: 顾某的父母生前曾共同购置了一处房产，且父亲名下还有数十笔银行存款、国债等金融资产，价值总计近100万元。因顾某的父母生前均未立遗嘱，所以关于上述遗产的继承财产，顾某与同父异母的姐姐无法达成一致，因此顾某诉至法院，认为自己属于残疾继承人，依法应在遗产分配中获得照顾，予以多分。
19: 法院经审理查明，顾某父母的遗产包括一套房产和近百万金融资产，金融资产是顾某父亲在顾某母亲去世后购买，属于个人财产，房产为顾某父母的共同财产，各占一半份额，顾某父亲只有顾某一名继承人，故金融资产和一半份额的房产由顾某一人继承没有争议。
1: 有争议的是顾某母亲的遗产，也就是另外半套房产的份额该如何继承呢？民法典规定，对生活有特殊困难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予以照顾。
19: 我们法院查明，顾某母亲有四名第一顺位继承人，其母亲、其丈夫、其女儿王某、其子顾某。法院认为，顾某作为生活不能自理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属于法律规定的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考虑到其少年轻，未来生存期长，需要巨额的特殊护理开支，法院酌定顾某可继承其母亲70%的遗产，他父亲继承的10%份额，最终也由顾某继承。
8: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网上认识的理财大师，有门路、有内幕、有收益截图，带你一起投资赚钱，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南京的花先生就是这么想的，他先是小额试水，400元、800元都能顺利提现，于是越投越大，最后分两笔投了50万元。可是这一次别说返利了，连本金都取不出来，账户里只剩下几百元。等他意识到被骗报警时，50万元却早已被转走。
20: 被害人是在1月的下旬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张姓的女子，该女子称自己是在南京开了2家咖啡店，同时呢有时候偶尔也进行网上投资，说自己有相关的门路。
1: 花先生平时就热衷投资理财，在和张姓女子聊了2周后，发现对方说的头头是道， 而且发来的收益截图、投资记录看起来是十分的真实，可信度很高。

0: 便逐渐对其产生了信任。随后他按照对方的指引下载了一款虚拟投资软件，先后两次分别充值了400元和800元，均成功提现。于是他就更相信对方所说的充值金额越大，杠杆返利力度就越高。
1: 后来他说有一只股票哪天哪天要涨，你去往里面充点钱，咱们一起买，他说稳赚不赔。后来我就尝试了，一次一次的往里充，
2: 于是又分两笔充了50万，一笔是20万，一笔30万。随后这个钱没办法提现，被害人就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第二天就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警了。
0: 民警对花先生的资金流水进行分析，发现这20万元和30万元都被转给了四川某公司，随后又到了贵州一家酒业公司的账户上。
2: 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诈骗分子往往会将资金流水转换成烟酒茶等等价物，进行走账洗钱。随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贵州某酒业公司，发现该批次的酒还没有向外发出，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坐飞机到了贵州，到了该酒业公司将该批次的酒封存。
0: 目前这笔款项已经被退还给了花先生。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是典型的虚假投资理财诈骗，专门利用高回报获利的心理，实则每一步都布下骗局，
3: 把自己包装成投资专家或者是投资大师，前期会给被害人小额成功的提现，那么后期如果被害人要大额的提现的时候就会出错。
4: 非机动车道上停满了违停的汽车，骑电动车的市民被迫挤上机动车道，结果却被电子警察抓拍。这听起来有一些荒唐，却是广州天河区华穗路上不少骑手的真实遭遇。近日市民黄先生的同事就因此被拍，好在申诉成功。但是黄先生说，这条路违停现象已经持续多年，每次经过都险象环生。事实果真如此吗？来看记者的调查。
0: 爆料人黄先生说，这张照片中这名蓝色衣服的驾驶人是他的同事。照片显示4月14日，他的同事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汇路华旧路口北往南方向被电子警察抓拍。只见画面右侧有5台小车，非机动车道被汽车占用，
5: 停满晒机动车的，你想按照去个非机动车行的话根本不可能。
0: 事后黄先生的同事提出申诉，据悉申诉成功。
5: 因为他有申诉成功，咁唔知佢嗰边有冇撤销到。
0: 据悉这宗违法公单由相关部门跟进处理。黄先生表示，该路段的违停现象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每次经过都险象环生。有熟悉路况的骑手坦言，工作日的情况尤为夸张。
5: 那个位置已经是好多年都是这样了，我在珠江新城这边做事做了10年，我们电动车焗住同啲车抢道。
6: 正常这条路都很多，都基本都挺满的，上班日。
7: 记者身后的就是华穗路的非机动车道，现场是可以见到设置了电子警察的对违法行为进行抓拍，但是在这条路道陆陆续续我们可以见到多部违停的车辆是占用了他们的非机动车道的。如果开单车或者电动智能车的街坊，只可以将车开出去机动车道那里，一是可能被电子眼拍到，另外一方面也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8: 怕啲车刹唔切车咪撞到我咁咯。
6: 那个小车停在那路边对不对？那我们不开出去的话，那上面那人也多，那个人也多，有时候肯定摊方便都要开到机动车道外面去嘛。
9: 同车抢道咯，咁咪骑单车嘅唔安全咯。
5: 你冇理由铲上人行道噶，系咪先？虽然话系冇摄像头，但系对行人都唔安全噶嘛。
0: 事发当天上午11:30左右，记者观察到，华汇路的华丽路口至华讯横街路口附近的370米路程，光是北往南方向已经有11台小车违停，
10: 一部、两部、三部、四部，咁样焗住，哇！左手边仲有位骑手直接就开咗出去啦。但系好快去到下一个路口咧，又有汽车停喺嗰度，一部、两部，又有一、二、三。4、5来到华顺横街这里又有几部停住。
0: 好端端的两车道被挤到剩下一车道。据悉该路段又是多条横街的交汇处，繁忙时段路况更加复杂。

0: 一条路系得翻一车道，跟住有时候有啲喺对面车道咁样掉头转过嚟，变咗又塞死晒。
1: 有车主坦言，将车停在单车道是为了一时之便。有市民则分析，停车费贵也是违停原因之一。
2: 部车停喺呢度嘅话，会唔会有人嚟抄牌之类？
3: 应该会吧，因为我哋停得唔耐，转头就走噶啦，都系唔系正常可以停车嘅，但系因为嚟办事，可能短暂咁停下咯。
2: 停车费太贵，珠江新城导致好多车、好多汽车咧就停呢啲违停。我如果停车费平啲，人哋到咩去停个收费噶啦？16蚊一个钟，下边写字楼咧10蚊一个钟，我觉得太贵，主要呢个原因。
1: 地图显示，附近400米范围内有10个停车场。既然大家各有难处，问题应该如何改善呢？对此，市民各有看法。
3: 但如果上边有条路俾单车，可能亦都多一个选择咯。
4: 如果你人行道加呢啲非机动车道，始终人同埋非机动车都系会行埋一齐。
0: 之前打过12345投诉噶啦，但系依然都冇解决到。佢只系话我哋交警局嗰边啊。我多啲派交警过去处理啦，但系呢个情况一直冇解决到。
1: 就此，记者将情况反映至了12345，工作人员表示会向交警部门反映，并依法查处。
5: 好啊，我帮你举报啊，我马上帮你去反馈翻哈。
1: 随后，广州政务以短信方式回复，事项已经受理，相关机构已完成审核，由广州市公安局跟进办理。
6: 近日，郑某驾驶大货车在广西河池宜州一桥梁下方的急弯处无视实线强行超车，险些与对向正常行驶的小车迎面相撞，所幸没有酿成事故。事后，小车司机韦女士举报了这一违法行为，民警随即对郑某依法进行了查处。
1: 根据韦女士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天韦女士驾车在宣州德胜一急弯路段正常行驶时，遭遇了对向大货车越线逆行，双方紧急制动后距离不足20厘米。接到韦女士的举报线索后，民警迅速核查证据，于次日下午依法传唤涉事货车司机郑某接受处理。
7: 你这个案子，你开大车，你也弄过事件的允许超车，还有一个就是弯道，还有桥梁路段，这个
1: 面对民警询问，司机郑某便称自己视线良好，是因对向来车过快才导致占道，试图推卸责任。民警通过回放视频证据，并结合警示教育，指出了其违法事实。最终，郑某被依法处以罚款150元、机动车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交管部门提醒：中心实线不可越。弯道占道藏大祸，行经弯道、坡道、高架桥等复杂路段，务必减速慢行，严守车道，靠右行驶，坚决杜绝占道越线、强行转弯等危险行为。
8: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家的邻居有没有过把这个垃圾堆在公共走廊的情况？如果遇上了，你会怎么处理呢？最近的深圳的一起案子啊，可真的是把邻里矛盾闹到了判刑的地步，咱们要引以为戒。那么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深圳龙岗的一个小区，住户郑某和他对门的林女士早就因为走廊堆垃圾的事儿啊积怨已久。那么在2025年的11月24号的晚上，林女士回家以后呢，发现自家的门口又堆着垃圾，一看这个外卖单呢还是郑某家的，气得就贴了一张别把垃圾丢在我家门口的字条。按说吧，这也不过分。那结果呢？第二天凌晨4点，喝醉酒的郑某回来看到字条，瞬间就炸了。拍门没人应，他呢居然编了一个男朋友在对门偷情的这样的瞎话，花200块钱找了个开锁的师傅，直接就把林女士家的门锁给敲了，闯进去直奔卧室，把林女士惊醒之后呢，还动手冲突，直到林女士报警，最终呢才收场。最近呢，法院判了郑某呢是犯非法侵入住宅罪，有期徒刑7个月。那个没有核实业主的信息就开锁的师傅也是挨了行政处罚。在这里呢，给大家先做一个法律提醒。首先呢，宪法第39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这就意味着呢，哪怕是事出有因，甚至呢自身占理，那么只要

0: 未经权利人允许非法闯入他人的住宅，就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比如说像醉酒啊、情绪激动啊，都不能成为违法的免责事由，轻则会受到治安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重则呢，就像本案当中的郑某一样，会构成非法侵入住宅罪，面临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刑事处罚。那其次呢，对于开锁行业的从业者而言呢，核实申请开锁人员的身份、房屋权属信息，这是你法定的义务。如果没有履行核查的程序就随意的去开锁，不仅会面临罚款、吊销资质等行政处罚，如果说明知他人实施违法犯罪仍然提供帮助，还有可能会构成共同犯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那么最后呢，也想呼吁大家呢，咱们邻里之间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公共空间共同维护，遇到矛盾多协商沟通，真的是犯不上为一点小事就突破法律的底线，最终是落得两败俱伤的结果。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车辆轮胎是行车安全的重要保障，爆胎极易引发侧滑、失控甚至严重交通事故，请驾驶员们定期查看胎压是否正常，胎面有无破损、花纹磨损是否超标，发现鼓包、裂纹、老化等问题要及时更换，避免轮胎带病上路。
3: 晚上10点多，在温榆桥西侧的机场高速公路上，就在这时，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出现在进京方向的车道中，它即将搅乱这里路面的行驶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接着往下看。

0: 走着走着，这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后部不时地冒起白烟。然而，这并非是车身有起火自燃的危险，而是车辆的轮胎出现了问题。这不，在勉强开了一阵之后，一个黑乎乎的轮胎脱离车体之后，从这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前面滚向了道路中间。尽管这个轮胎没有对进京方向行驶的车辆造成影响，可是对面出京方向行驶的车辆却遭了殃。从画面中看，两辆白色小客向前开了一段之后赶紧停了下来，估计他们是遇到麻烦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两位男士把那个失控的轮胎推到路中隔离带边上。据了解，眼前这个轮胎是那辆重型自卸货车的右后轮，它与出京方向的三辆小客车发生了碰撞，还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此时我们看到，由于右侧轮胎飞离了车体，那辆失去了平衡的重型自卸货车歪着身子停在机场高速公路进京方向的最外侧，赶到现场的民警指挥几位司机把事故车挪到了路边。轮胎脱离车体的问题或许存在着一些客观因素，但是不能把事故发生的原因统统归于客观。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
1: 这里是早晨五点多，京城高速公路进京方向 12.5 公里处，您注意看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车后部突然冒出了白烟，紧接着它便失去了控制，车身先是向左打横，而后慌乱的司机又向右回轮，失控的银色面包车最终翻倒在外侧车道里。万幸这起事故发生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眼前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损失显然不小，车身外壳严重受损。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和四名乘车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有一位乘车人的眼部和身上出现了擦伤。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故的发生依然感到心有余悸。据了解，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后侧轮胎在行驶中突然出现了爆胎，直接导致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一些司机往往根据轮胎花纹的深浅来判断

0: 10日起，本市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 一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试点车站是按照广大骑行爱好者需求，优先选取了与北京热门骑行路线接驳、轨道客流较低且站内设施适配的11座车站，包括6号线慈寿寺、静安桥、S 一线、静安桥、上岸、石场，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线。西土城、巩华城、昌平东关、130景区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未来科学城北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票，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您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另外，试点进入地铁的自行车也有严格规定，在试点地铁站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不得进站，强化安全防护措施。乘客进站需经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需归还至指定位置，在付费区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特别要提醒的是，乘客携车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需按选定站点进出站，严禁在路网内随意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1: 再来关注非机动车。近期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一起来关注一下。
0: 早上8点，朝阳区高碑店路口车流如织，民警白鑫挥舞着指挥棒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记者注意到，多数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市民都按规定佩戴了头盔，但仍有个别骑车人头顶空空。
2: 您好，您好，您好，同志，咱戴头盔有吗？
3: 我忘拿了，今天。
2: 忘拿是没戴还是就没有啊？的。
3: 忘戴了。
2: 咱根据这个北京市啊最新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咱们就开始严查这个头盔了啊。首次啊，这个咱们就是一个警告处罚，就给您做一个提示，下回您出门必须得戴着头盔，包括如果说您要带有一个乘车人，16周岁以下的孩子，咱今天也得是戴头盔啊。
0: 下面这名骑车人则表示，头盔在前两天遗失了。
2: 您好，同志，咱头盔呢？
4: 头盔
2: 啊，
4: 我能说我。头盔昨天晚上被人偷了。
2: 好，您这从5月1号开始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最新款，咱需要佩戴头盔。啊，我现在是对您进行教育纠正，首次咱们就是一个警告处罚。
4: 我有头盔，就是在前两天就是被人偷走了，但是我不知道戴。对，我买车他送我头盔了。
0: 民警表示，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在发生事故时减轻碰撞对骑乘人员头部的伤害。
2: 赶紧买一个吧，啊。这头盔非常重要，即便说您出了交通事故，有可能这个头盔在某种程度上会保您一条命的啊。
4: 知道的。
2: 来，底下您签个字来。
0: 跟随民警执法过程中，记者发现多数骑车人已经备好了头盔，也有少部分骑车人对新修订的条例规定似乎还不太了解。
2: 您好，同志，您头盔有吗？
4: 没有。
2: 是没戴还是就没有？从5月1号开始，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咱得需要有。刚回北京，平常也不看这些新闻什么的吗？包括抖音啊，一些平台上都不看是吗？头盔呢？
5: 头盔您还没拿？
2: 那怎么不拿呀？跟知道这个5月1号开始咱们开始查头盔了吗？
5: 不知道。
2: 不知道是吧？这我跟您解释啊，从5月1号开始，北京市新修订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这个驾驶人及乘车人需要佩戴安全头盔的。包括这个后座，咱们由原来的12周岁以下的儿童改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5: 就是只能带小孩。
2: 对。
0: 针对这几名骑车人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分别做出了警告处罚。下一步，北京交管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治理与宣传引导工作，通过路面执法、科普宣传、温馨提示等多种形式，推动安全骑行理念深入人心。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

0: 原大队的民警在长春街路口执法时，拦停了多名骑行通过人行横道的骑车人。我们来看看。
1: 上午九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长春街路口执法时，拦停了一名骑行通过人行横道的骑手。
2: 人行横道啊，上面只能走行人，如果你驾驶非机动车在上面要通行的话，需要下车退行过来之后再坐上面骑。刚才你产生这交通违法行为，属于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横道上骑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的规定，要面临的是一个20元的行政处罚啊。以后一定注意，任何一个路口都要依照这个通行规则啊。正向行驶非机动车道，绿灯上可以通行，啊，人行道、机动车道都别进去骑去。天天在路上骑啊，一定遵纪守法，保证是你的安全。
1: 这边刚处理完，又有两名骑车人先后骑行通过人行横道。民警依法对二人分别进行处罚。
2: 人行横道以行人的方式通过，啊，上面只能走行人，啊，您二位如果驾驶这个自行车也好啊，电动自行车，您二位这样的行人状态过来之后，通过路口之后坐上面再骑，好吧？
3: 好的
2: 。啊，这保障您的安全，也保障行人的安全，是吧？咱也不违法。刚才属于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横道骑行啊，依据道交法第89条规定，有一个20元行政处罚的啊，山姆配送的是吧？
3: 对，这个是公司的车子。
2: 公司的车，干多长时间了？
3: 快一个月了吧，25、6天了应该。
4: 那您这知道走斑马线得飞行吗？
5: 我第一次知道，我今天这不是赶时间嘛，然后从那边过来的。
4: 咱那外卖天天跑的，咱还是遵守点交通法规，
2: 遵纪守法，保证你的安全吧。
3: 好的，
2: 对吧？其次保证其他人的安全。
3: 好的。
2: 如果你在产生交通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了交通碰撞，对吧？磕了碰了，咱不说多严重，对吧？你全责，咱理亏啊。
3: 对，
2: 对吧？那这一天白干了，对，是吧？
3: 对，
2: 这可能都不止一天白干了。
3: 好嘞，
2: 是吧？那干这行不就为了挣钱？咱得安安全全、踏踏实实把这钱挣了，好吧？刚才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属于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横道上骑行，依据道交法第89条规定啊，是有一个20元罚款的。
1: 人行横道是行人的专属区域，不是非机动车的捷径。一次不守法的骑行，可能换来的是碰撞和受伤。民警提醒：人行横道推行一小步，安全一大步。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0: 近日，记者跟随民警翱翔，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发现一辆小货车不仅载货超长，驾驶室内还坐了3个人，非常的拥挤。那为了躲避民警的检查，司机是压着双黄线开出了车道，但是却最终未能如愿。那司机也因为存在多项违法行为而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们来看看。
1: 上午9点左右，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一辆载满货物的小货车在看到民警后，从左转车道掰了出来，企图掉头驶离，随即被民警拦停。
6: 左转你骑的那个中间去了呀？
7: 看错，这个是哪个行驶方向啊？我没看出来。这边4条车道，左转车道在出租车那儿呢。你这是另辟蹊径，你这是第5条车道了。到路口按照标线走。
1: 记者注意到，这辆小货车上拉着10余个大箱子。车辆后方小半个箱子悬空在车尾部，挡板也被放平，用来拉载货物。这也是司机在看到民警后企图驶离的原因所在。
7: 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黄线不能压，白实线也不能压，啊，这要出100元记分的处罚。您老老实实在这排着，就是不罚你这压线这事儿了。你要为了看我们躲，这是不对。
1: 而被拦停时，这辆车的驾驶室内坐了3个人，这也是违法行为。3项违法合并处罚，货车司机最终接受了400元罚款，记2分的合并处罚。
7: 你们是瘦点，但是也是超员了，忒挤了，你不舒服，太不舒服。
3: 是，还让
7: 他。而且有危险隐患，货运机动车驾驶室载客超过核定人数，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载货长度超过规定，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分的处罚；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分。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画面？时间交给新陈警官。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闯红灯交通违法行为具备主观故意性，违法性质尤为恶劣，此类交通违法容易导致严重的事故后果，也会依法追究责任，予以严厉处罚。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应该以身犯险。这里是早上5点多，顺义区火四路与顺余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机动车和骑车人开始进入路口。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公交车，

这辆公交车在绿灯的指引下由北向南进入了路口。突然之间，一辆水泥罐车从路口另一侧快速驶来，公交车的前部与水泥罐车的右侧发生碰撞后，随即失去控制向西而去。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0: 当这辆公交车自北向南进入路口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这辆水泥罐车却闯红灯而入。它与公交车剐撞后，失去控制的车身一路向西滑行，窜上一处隔离带后，撞倒了一扇交通标志牌，水泥罐车向左侧翻。在这个过程中，它将另一根交通标志牌撞得险些倒地。仔细看看，在这辆水泥罐车翻倒的过程中，波及到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万幸，电动自行车虽然翻倒于地，骑车人逃过一劫。不过，他也被吓得不轻。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那辆翻倒于地的水泥罐车损失极为严重，而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将其救了出来，他在事故中受了伤。面对事故发生，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应该感到万分后悔。如果他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能够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怎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车祸呢？我们有必要提醒司机朋友，交通信号灯既是安全提示，更是安全保障。肆意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随意乱闯，将会把自己推入交通事故的深渊。
1: 行经路口时，请务必减慢速度，注意观察，文明礼让，遵守让行相关规定，如此才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0: 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义区怀昌路与北五路相交的一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东左转弯和由东向西直行的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正在这个路口里面进行左转弯，刚好一辆小客车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货车的左侧车身。看情形，那两辆车撞得不轻。发生事故后，事故车里面的人各自走下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那辆小客车开始向路边挪移。而在这个过程中，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扶着小客车一处被撕下来的外壳，可见事故令小客车损失不小。提醒司机朋友，驾车转弯进入路口前，对于直行方向的车辆要仔细观察，做到及时避让，不能急于通行。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当时司机光想着赶紧转弯，不顾交通安全，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发生。
1: 发生在主路里的追尾事故，大概率和分心驾驶、车速过快、未保持安全车距有关。要想避免类似事故发生，也要在这几个问题上多留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0: 晚上7点多，在开阳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仔细看看，停在中间的这辆银色小客车损失最为严重。被撞变形的后备箱盖向上弹了起来，所幸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起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发生相撞事故的位置刚好位于主路下坡处。在此想提醒司机朋友，要想避免追尾事故发生，除了提高驾车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2: 近日，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荣京西街与地胜十字路口开展夜查行动时，拦停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呼气检测显示，其体内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61毫克，已经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那司机表示，其实呢就2瓶啤酒而已，但是代价却属实有点大了。今天的夜查日记就到查处现场来关注一下。
3: 含住了，别漏气，云吐往里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4: 喝的什么酒啊？就是啤酒吗？
5: 就啤酒。
3: 毒压这数
5: 61。
4: 饮酒后驾机动车啊。
5: 罚款是啥？
4: 对，扣本6个月，记12分，罚款1500块钱上来。
5: 我一会儿能回来吗？
4: 一会儿能走。
3: 交个代驾能。
4: 你是首次吗？
5: 是首次。
6: 这跟谁喝的酒啊？
5: 就自个儿。
6: 自个儿，我看车上是不是还有朋友呢？
5: 是，
6: 他们喝了吗？
5: 他没喝，我自个儿，我媳妇在家包的饺子，我自个儿喝两瓶啤酒。
6: 然后那为什么又找他们去啊？
5: 我不是找他们去，我是想上旁边那个有一个什么想打会台球去。
6: 啊，找朋友打台球去，然后还拉着他们。
5: 我不知道。
6: 不知道。
5: 不是，他我是喝了两瓶啤酒，完了之后我想上旁边，上那打会台球去，我没成想，侥幸了，侥幸。
6: 侥幸了。
5: 啊，
6: 这个再怎么着，咱也知道这个喝酒是不能开车的。
5: 是是是。
6: 是，
5: 这扣本六个月是吧？
6: 对，六个月不能开车了。
5: 那个十二分是重新学习呗？我上哪儿学去？
6: 驾校啊。
5: 就是在哪儿考的证，在哪儿学去？
6: 你不一定非得是在哪儿考的，只要是正规的驾校就可以。
5: 哦。
6: 学一个科目一。
5: 好嘞，好嘞。
6: 这个。喝了两瓶啤酒出来的时候，您爱人就没说拦着别让您开车啊？
5: 爱人不知道我拦着了，
3: 不知道您喝酒了，
6: 不知道您开车走了。
5: 这也劝了，
6: 也劝了，没听。
5: 侥幸啊，侥幸。
6: 侥幸。喝了两瓶啤酒呢。嗯，您自我感觉的这个状态，开车有影响吗？行。
5: 有点吧。
6: 之前有没有说在电视上或在哪儿看过
7: 这
6: 种节目啊，或者是这种视频，喝酒的出事故啊之类的？
5: 看到过。
6: 看到过。那怎么没有说咱们吸取教训？
5: 侥幸了，说实话。
6: 就是侥幸。
5: 侥幸，认为就是离着没多远，拐了弯就到了。
6: 这次能吸取教训。
5: 妹子，我跟你说，喝酒也不该。
7: 太好了，这是你数值啊，61，刚才你吹的啊，是吧？是你的吧？然后底下再签个字啊！
5: 我这两瓶啤酒挺值钱的，
7: 那也不能怪酒啊，
5: 怪自个儿。
7: 这个侥幸这次能给打消掉，
5: 绝对的了，以后改了。
7: 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据《道交法》第91条第一款，《道交法》第110条第一款规定，扣留你驾驶证啊！
6: 没闻到酒味儿啊？
5: 我没闻，
6: 是真没闻到，还是其实闻到了觉得没事儿？
5: 我没闻，
6: 没闻到，
5: 我也没注意。
6: 那么司机的朋友是说呢，他并没有发现司机有任何的异常，没有闻到司机有酒味儿。但是记者刚刚与这名驾驶员的沟通的过程中呢，酒味儿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车辆这样密闭的空间内，他的朋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我们也是只能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记者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驾驶员啊，任何的时候都不要放松这个安全的警惕，要明白我们作为驾驶员是有义务有责任保证自己保证他人出行安全的。好了，以上就是记者朱伟从开发区给您发回的现场报道。
2: 近期上海发生的一起案件冲上了热搜，司机开启辅助驾驶途中捡拾饮料瓶，却发生了事故，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这也让辅助驾驶出事故谁来担责这个问题引发了强烈的关注。那首先我们先来回溯一下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从中来寻找答案。来看看
8: 2025年4月13号上午10点多，上海浦东新区龙东大道东向西方向的一处路段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是一辆黑色 SUV。 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辆车先是快速行驶在道路的最内侧车道，然后突然径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道路养护车辆，当时正在养护车辆尾部撤除警示锥桶的两名工人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撞倒在地。
9: 事发之后，驾驶员董某拨打120急救，120医护人员在到场之后呢，将两名伤者送医，其中一名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8: 事发后，公安机关对董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展开事故调查，排除了董某毒驾、醉驾的可能。同时，公安机关对董某驾驶的车辆进行了鉴定。
10: 那么对于他的转向和这个制动功能是否在案发前是正常的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确实是正常的。第二方面是对这个车子当时是否开启了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也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当时是开启了自适应辅助驾驶功能。
8: 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经调查，事发时董某驾驶的车辆速度为83公里每小时，已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他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却疏于关注道路前方情况，最终引发事故。
10: 当时他觉得自己感觉口渴了，然后去喝了饮料瓶里面的饮料，喝好之后再把饮料瓶放回原位置的时候，不小心掉落在了这个驾驶位置，他脚部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认为反正有这个自适应巡航系统在自动驾驶，所以就一时分心去捡拾自己掉落在脚部位置的饮料瓶，导致没有及时注意前方的路况。
8: 公安机关的事故调查认定，董某驾驶车辆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驾车过程中弯腰捡拾饮料瓶，疏于观察前方路况，造成事故，董某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两名养护工人所在的养护公司在撤除养护作业实施时，后方未布设防撞车辆确保安全作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2025年9月8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董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10: 实际上案发当天天气是良好的，而且视野良好，他当时行驶在左侧第一根车道，那么如果他能够安全驾驶，及时注意前方路况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及时的调整车道，不至于发生本起事故。
8: 事发后，董某在保险赔偿之外，对死者和伤者以及家属进行了赔偿，并获得家属书面谅解。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召开听证会后，检察机关认为董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董某不起诉。2025年11月25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依法吊销董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检察官提醒，辅助驾驶功能不是万能的，驾驶员是车辆行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0: 一旦是开启了这个智能辅助，那么他们可能会误认为智能辅助能够代替自己进行驾驶，从而放弃了自己作为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的这种定位，可能会有一些分心的行为，甚至有的看视频，或者有的是做一些其他的不安全的动作。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仍然是驾驶员，那么出了事故仍然是驾驶员应当承担法定的责任。
2: 听明白了吧？咱们必须呢要明确一点，就是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司机仍然是车辆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过现在智能化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我们出行当中，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使用也并不罕见。但是您真的了解这套系统吗？如何正确使用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11: 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都会在长途过程当中开启这项功能，为了给自己的驾驶活动减负。但是您对这个功能了解吗？其实啊，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既然叫系统，当中有很多小的细分功能，您可以选择单开一个，也可以选择整个系统全开。但它并非是简单的我们从网络上了解到的，您把手移开方向盘让它自己开 A 点到 B 点这么简单，当中有可能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什么叫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现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大概发展成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给您的用车生活带来怎样的便利？即使用它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2: 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辆大多数都会有一个功能，就是驾驶辅助，不管您是 L1 还是 L2。 首先咱们先说 L1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 ACC 自适应巡航，调好您所需要的车速，它就会在您所设定的车速一直往前行驶。而且还有一个功能，它会帮助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比如说您想需要距离远一点，它就可以远一点。第二项功能就叫车道保持系统。车道保持系统它是通过咱们车前方的一个摄像头，您可以看那儿一个摄像头，通过摄像头包括车上的雷达来测算您车辆是否在规定的车道继续往前行驶。而且它还有一个辅助功能。

0: 能比如说车辆轻微偏移，它可以干预修正回来，但是它不能起到一个并线超车的作用。这就是咱们 L1 的功能。这个 L1 功能有的车企是两项都有，有的车企只有一项。 L2 是基于在 L1 的所有功能上又增加了一部分功能。举个例子，比如说这台车您想从这 A 点到 B 点设置一条路线， L2 辅助驾驶它可以帮助您从 A 点到 B 点带您行驶，在路途当中主动躲避障碍物，变道超车，保持车距。但是虽然说它的功能很强大，在驾驶过程当中您的双手也不能离开方向盘，以便当车机系统出现问题，您会以最快的速度接管车辆操控。 L3 这个级别是全自动驾驶，在法律法规上是允许双手离开方向盘，把所有车辆控制来交给车机系统的。但是现在绝大部分 L3 还停留在实际测试阶段。我身后这台车也带有辅助驾驶功能，走，咱们上车了解一下。这台车有车道居中系统，比如说您把这个功能打开，当车辆轻微偏移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您修正回来。但是至于车速和跟车距离是需要您的手动来设置的，这个功能必须要在干燥路面且清晰车道标线才可以使用。如果遇到恶劣天气，路面湿滑，车道线不清晰模糊的状态下不能使用。
1: 但凡是电子机械就不能只用不雅。作为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眼睛，雷达的清洁您得知晓。
0: 咱们经过一段路试，您也大概了解了驾驶辅助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使用。但是在这块需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当您使用这个功能之前，一定要把摄像头包括车前部的雷达表面擦干净，因为如果尘土或者脏的东西多的话，就会影响到车机系统监测道路上的数据。
2: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在江苏连云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货车滑落沟渠，险些落水。民警赶到的时候，货车正好卡在河边，一半都悬空在外。那民警和消防联手进行了紧急救援，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3: 当天中午11点，某大集附近，一辆货车滑落沟渠，急需救助，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画面中，这辆货车正卡在河边，一半已经悬空，货车稍有晃动，随时可能翻入水中。车主站在一旁，十分焦急。时间紧迫，民警迅速会同赶到现场的消防救援队员制定救援方案。救援人员决定利用绳索固定货车车身，再借助外力将车辆拖拽上岸。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绳索套住货车的受力部位，众人齐心协力拉动绳索。经过一番紧张施救，货车终于被稳稳地拉上了岸。救援结束后，民警现场联系了集市管理人员，指出河边存在的安全隐患，建议尽快在桥边设置防护栏，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故。
2: 再来看，在江西的高速上，一个压实线强行变道，一个在快车道上逆行，都非常的危险。我们关注一下当时的监控画面。
3: 画面中，前车在匝道口来了一个神龙摆尾，压实线强行变道往回拐，后车司机踩了刹车也没躲过，发生事故。
4: 当时有一次高速路口出口，看错了，要拐这辆高速上面去。
3: 同样是在江西高速上，这辆小车竟然在快车道上逆行，十分危险。民警立刻锁定了驾驶员，拦下了车辆。
5: 你应该是往前走的，这里是一根黄线，你是不能压线，压这个线过去的。就说你当时为什么下了匝道之后没下高速，又掉头回去了，回上高速去了？为什么？
6: 没休息好，开了太
5: 久了。
3: 最终，这名驾驶员因为逆向行驶、违法停车、违反禁止标线三项行为，被合并作出了驾驶证记22分、罚款600元的处罚。
2: 在广西，民警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一名男子的驾驶证存在异常，经过调查，最终确认这名男子的驾照是假的，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来看看。
3: 近日，广西一男子先是因自身其他违法被当地警方依法拘留，然而在办理第一起案件的过程中，民警发现男子出示的机动车驾驶证存在异常，随后辖区派出所民警与交管部门取得联系，后续经过调查确认这名男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他所持的驾驶证是伪造的。民警认定男子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存在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事实，最终这名男子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以及

0: 无证驾驶两项违法行为，又被合并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4300元的处罚。
1: 近日，一位七旬老人因不熟悉路况，骑着电动车就上了高速。然而，更让人捏把汗的是，这位老人居然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逆行。来看看。
2: 当天下午，民警收到警情，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上了高速。公共视频显示，这辆三轮电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逆行，对向驶来的车辆纷纷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3: 巡逻车辆到现场之后，发现老人还坐在车内逆行，停在超车道内。交警呢迅速分工，进行现场的一个管控，并在合适的时机将这辆老头乐安全引导至了应急车道。
2: 民警经过询问得知，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今年70岁，因不熟悉道路，加上对导航使用不熟练，稀里糊涂地从收费站出口逆行上了高速。考虑到老人已无法安全驾驶电动车下道，民警联系了拖车，将老人及其电动车一起安全护送下了高速。
1: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飞心驾驶是日常出行的大忌，司机以为自己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却极易引发严重的后果。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经营警官，我们看看监视器里所记录下的事故画面。
4: 作为交警，每天处理的交通事故中，总会发现一些驾驶员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而惹上麻烦。比如说低头看一眼手机，抬头调一下空调，弯腰捡一下物品，这些转瞬即逝的分心瞬间，看似不影响驾驶，却能让车辆瞬间失控，让平安支离破碎。
5: 这里是晚上8点多，东单路口以南的崇文门内大街，路面上的车辆行驶状态较为通畅。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仔细看看，这辆出租车从崇文门内大街东侧的麻线胡同开出来后，连续并过了4条车道。当其驶入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后，这辆出租车与放置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万分幸运的是，当时无论是南向北方向的车道，还是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都没有其他车辆驶过。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眼前这辆出租车趴在了道路中间，它的左前部车身在撞击护栏后严重变形。仔细看看，原本码放在路中间的7、8扇隔离护栏被这辆出租车推进对面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侥幸没有受伤。接到报警后，民警赶到事故现场。据了解，这位出租车司机在驾车过程中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低头看手机，导致车身迅速失去控制。此时一辆叉车把无法行驶的事故车从事故现场抬走。再一次提醒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心无杂念，像是低头看手机信息或是接打电话，以及跟乘车人说话聊天等行为，都会影响到司机们的安全行车，必须彻底杜绝。
4: 就是短短2、3秒的分心，驾驶员就会忽略前方车辆已经减速的事实，等反应过来时根本来不及刹车。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驾驶人把看手机当成习惯，等红灯看，行驶中看，甚至是高速上也看，总觉得自己能一心二用，但驾驶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容不得半点分心。
5: 晚上8点多，在长春街路口以东的地铁路上发生了一起较为严重的相撞事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深色小客竟然撞开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半个车身冲进了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而几扇路中隔离护栏在撞击中已经受损。仔细看看，在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还停着另外2辆深色小客。据了解，几分钟以前，那辆深色小客在自东向西的行驶过程中，车里的司机竟然低头去捡手机，导致车身顿时失控，冲开了路中隔离护栏后，撞到了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并造成2名乘车人受伤。而这辆车的右侧车身又与同方向行驶的另外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一起3车相撞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这会儿，民警迅速调来一辆拖车，把那辆车身受损严重的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

0: 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小心谨慎，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低头捡手机，看似只是一个无关大局的小动作，然而它会影响司机的安全驾驶。手中的方向盘稍微偏离行驶方向，就容易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早上八点多，在公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辆较多的影响，眼前由北向南方向显得很不好走。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部分。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在交通安全意识上明显存在不足。行驶在前面的车明明已经减速停下，可他却完全忽视，转眼之后酿成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给这里的路面行驶状况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这起事故再次说明，个别司机还是需要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在驾车时务必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分心走神。司机朋友更不能在行驶当中查看手机信息或是接打电话，这会让事故不请自来。
1: 分心事故的根源是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忽略了驾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出发前设置好导航，调好温度，回好信息，做好这些简单的准备工作，就能杜绝行驶中大部分的分心操作，也能守住我们出行的平安底线。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在驾车行经无信号灯的路口时，如果观察不周，没有按照规定让行，就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车辆严重受损。这里是凌晨一点多，丰台区宋庄路与顺四路的交叉路口，眼前的路面上原本顺畅有序，然而在这个路口里面即将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个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小心观察前方人行横道里的情况，造成自己采取措施不及的严重后果。可见司机朋友们要想在路面上杜绝事故，首先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绝不能在驾车时分心。此外，也想提醒一下骑车的朋友，通过人行横道时应该按照规定下车推行，而不是在人行横道上骑行。

0: 今晚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金娜，
1: 我是段玉龙。
0: 我们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世乒赛。北京时间5月10号晚，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场的中国队以3-2战胜由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桥本帆乃香组成的日本队，成功卫冕。第一盘，王曼玉2-3不敌张本美和；第二盘，孙颖莎3-0战胜早田希娜；第三盘，蒯曼1-3不敌桥本帆乃香；第四盘，孙颖莎3-0战胜张本美和；第五盘，王曼玉战胜早田希娜。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历史上第24次，连续第7次捧得世乒赛女团冠军的奖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服务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的需求，北京轨道交通上线了新服务。5月10号起，北京部分地铁线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服务。我们来关注。
2: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线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
3: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像这儿到那个十三里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4: 第一天，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2: 骑友节约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我们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

0: 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1: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0: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2: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3: 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0: 5月10日起，本市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票，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您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另外，试点进入地铁的自行车也有严格规定，在试点地铁站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不得进站。特别要提醒的是，乘客携车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需按选定站点进出站，严禁在路网内随意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4: 过去呢，为了保障运营安全和绝大多数乘客的体验，北京地铁对于自行车一直是实行较为严格的限制的。那这次开放试点是一次从严格禁止转向有条件满足精细需求的尝试。那刚才片子当中这些骑友感觉还是挺支持这项举措的，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声音。
5: 是啊，你说的没错，这个消息一出呢，人比车便宜，带车太辛苦，这样的声音呢也是迅速的刷屏。30元的地铁票价，其实有一些朋友认为票价是有点贵了。但是啊，自行车的齿轮尖锐锋利，链条上呢沾满了油泥，在周末人流密集的地铁站啊，一旦发生剐蹭或者污染，不仅会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体验，也有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有话直说，30块钱的票价，本质上它是一种筛选机制，既满足了真正跨区骑行需求的爱好者，又避免了服务被滥用。而全套的防护措施和通行规范，则是给所有的乘客的安全舒适套上了一层体面的保护罩。换个角度来看，这项服务呢，从一开始啊，就不是为了提高运输效率而设计的，恰恰相反，它是北京主动为效率踩下的一脚刹车。过去呢，我们总是认为超大城市就应该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地铁呢就应该是冷酷的传送带，唯一的使命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把人从 A 点运输到 B 点。但是今天，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渴望在周末逃离钢筋水泥森林，骑着自己心爱的小车去昌平的绿道追风，去门头沟的山间公路看云，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它不仅要能够高效地运送人流物流，更要能够容纳人们的喜怒哀乐，也能够要照顾啊少数人的小众的爱好。当一座城市呢愿意为骑行爱好者开辟专门的地铁通道，它就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钢铁丛林，而是一个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家园。当然啊，这项试点服务呢还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未来呢随着经验的积累，或许呢可以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优化票价的结构，简化乘车的流程。但无论如何，北京迈出的这一步已经为全国超大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样本。它也告诉我们，城市治理的最高境界不是追求绝对的效率和秩序，而是在效率和人们之间找到那个最佳温暖的平衡点。我还有一个感受，当自行车的车轮和地铁的车轮啊，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相遇的时候，当钢筋水泥的城市和自然界的山水的诗意在同一个周末交融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北京这座城市以人为本的底色。
4: 没错，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成年人的崩溃往往是一瞬间，而治愈自己可能只需要周末把自行车扛上地铁，带着自己的大玩具去郊区追一次风，完成一次从钢筋水泥到自然山水的时空转换。自然风光和美好的事物总能治愈我们的内心。最近，许多市民驾车经过国贸桥区二环、三环、四环主路的时候，都会被路旁绽放的月季惊艳到。道路上的月季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为城市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
0: 初夏五月，京城处处绿意盎然，繁花似锦。东三环国贸桥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刻，桥体及匝道总长 7.2 公里的护栏之上，56000株月季次第绽放，正以一条绵延起伏的粉色花带向过往车辆和行人展示着花园城市的东方美学。从空中俯瞰，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花在桥上开，车在花中行，市民游客悄然收获一路好心情。
1: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6: 我一直在国外工作，看了这个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0: 这些月季花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约定，是北京花卉企业自主育种深耕花卉科研的核心成果。约定月季兼具抗寒抗病虫害的卓越品质，完美适配北京气候与城市绿化需求，成为本土花卉科创的生动缩影。
7: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这个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美感。
0: 为了保障立交桥上这些空中月季的健康生长，园林绿化部门今年起在全市引入了全套智能滴灌系统。
7: 国贸桥下有两个水站，然后通过水管呢，咱们精准的运到每一个花箱，使每一个月季都能浇到水。
0: 国贸桥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环，放眼全城，目前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建成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
8: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以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咱们原本这种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一条条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0: 北京台报道。
4: 我不知道玉龙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反正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我都会特别享受开车在路上的感觉，即使有的时候碰到堵车，看到路中间隔离带里盛放的月季花，也会感觉心情瞬间美丽了很多。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座城市各条环线的花带，与其说是绿化，不如说一场漫长的美丽的等待。
5: 对，其实今天呢，我在开车啊，路过东三环国贸桥的时候，我的女儿趴在车窗上盯着国贸桥上粉色的花带呢，她就突然间问我，哎，爸爸，这些花好漂亮，它们是真的吗？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其实心里啊，就是冒过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她会觉得眼前的美景呢，美得不真实？那是因为长久以来呢，我们对于大城市的刻板印象啊，是大城市啊，太硬了，满眼都是钢筋水泥灰色的高楼，但是高架桥上突然开满了月季，就像是在钢筋铁骨当中镶上了一道浪漫的粉色花边。其实呢，这份啊属于北京的浪漫绝对不是今年才有的突发奇想，而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接力。北京种花的思路历经过三次转变，第一次转变呢，首先是绿起来的那个阶段，当时呢是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北京的森林覆盖率只有大约1.3%，当时的做法呢也很直接，哪里有空地就在哪里种树。第二次的转弯呢，是从绿到美，从80年代开始，北京不再满足于绿的就行，而是开始琢磨怎么把绿化带变成景观带。1987年，月季花正式被确立为北京的市花之一。1990年亚运会的时候啊，大规模的应用月季。2008年奥运会期间，在三环路上种植月季。月季这种和北京的气候特别合拍的植物，开始从公园走进城市的主干道。那第三次的转弯呢，就是这些年我们开始关注城市绿化的情绪价值了。说得直白一点，管理者更加注重大家的感受。大家开车上路有没有一个好心情？枯燥的通勤路上，窗外能不能有一道风景？正是这个理念的推动下，北京的二三环的主路才种出了一条300多公里的月季花环。也就是这份思维的转换呀，才有了国贸桥上那条让我女儿叹为观止的粉色的项链。说到这儿啊，我还得提一件事儿啊。我们都知道把花种在平地上容易，但是呢，种在半空中的高架桥上要打造花廊，这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儿。我们知道桥上车多，温度高，缺水缺土，但是北京的科研人员呢，自主培育出了200多种啊月季的新品种。那么最拿得出的王牌就是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所看到的约定这个新品种。在约定的身上呢，还藏着很多的黑科技。比如说它可以抗寒耐热抗尾气，它的花期呢更是达到了长达200多天，而花箱内呢也是配备了智能滴灌的系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系统能够精准的给每一

0: 珠花自动的喂水。这在我看来，这哪是种花呀，这简直是在钢筋丛林当中绣花。今天开车路过的这一路繁花呀，是为当下的美好季节所盛开的，而每一个奔波在路上的人也用自己辛劳和汗水让自己的人生努力绽放。所以在我眼前的繁花，其实和辛娜和每一位朋友一样，都是这座城市当中最美的风景。
1: 没错，可能这就是我们爱这些月季花带的原因啊，不仅仅因为它们美，更因为它们和你我一样扎根在这座水泥丛林当中，活得又绿又精彩。好，更多消息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速览。
2: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兴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在第25届冬奥会和第14届冬残奥会上，我国体育健儿取得我国境外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展现了中国青年昂扬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今天下午

0: 消息，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一次违规动火作业，瞬间就可以引燃这些白色火药桶。消防部门提醒大家，看到成团的杨柳絮，应该及时的洒水清扫之后清理，切勿直接点燃。动火作业之前呢，也务必要全面清理周边的杨柳絮和可燃物，千万别让这些白絮变成火灾。
1: 5月8号上午，大兴区余祥路与106国道交叉口附近一停车场内发生火灾，因风助火势迅速引燃周边树木及3辆私家车尾部，余阀消防救援站与微型消防站迅速协同处置，将火扑灭。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无人员伤亡。初步调查显示，火灾为未熄灭的烟头引燃杨柳絮所致。5月7号9点，顺义区北京济海伟业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司院内发生火灾。据调查，违法行为人杨某使用切割机开展铁管切割作业，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飞溅瞬间引燃地面的杨柳絮，加之作业区域北侧堆放大量建材杂物，并有大量杨柳絮积聚，零星火苗引燃杨柳絮后，火势骤然扩大，快速吞噬周边可燃物，并借助风势顺势蔓延至院区围墙外侧，导致墙外绿植大面积过火受损。经现场勘查，现场建材绿植损毁严重，共计约180棵油松被烧毁，直接财产损失达4万余元。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火灾处置完毕后，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执法人员联合李桥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杨某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也未进行动火作业报备，违规开展动火作业，不慎引燃杨柳絮及周边可燃物，过失引发火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火灾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除接受行政处罚外，还将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违法行为人杨某已被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全市非汛期一般从4月上旬到5月下旬，持续50天左右，目前尚未结束。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5月以来，全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情居高不下。仅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无损火警102起，火灾18起，均未造成人员伤亡。5月7、8两日达到高峰，分别为48起、37起，房山、平谷、顺义等区报警较多，均超过10起。从燃烧物看，多为杨柳絮、杂草、树枝和垃圾等，部分火灾造成附近停放的汽车烧损。
2: 杨柳絮里边包含特别多的油脂和可燃物，掺杂着这些树叶，再遇到大风天气，极易发生这个飞火。
1: 2021年4月，河北省一家泡沫加工作坊的员工用点火的方式清理杨柳絮，引燃周边泡沫型材，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2024年4月，宁夏银川贺兰县一名男子出于好奇点燃杨柳絮，火势迅速蔓延，迅速引燃绿化带及周围停放的汽车，造成了10余辆汽车不同程度烧损。据肇事男子交代，当天纯属好奇，想试试点燃杨柳絮的效果，不料火势扩大成灾。北京消防提醒，社区、村、社会单位等如有杨柳絮聚集区域，应及时洒水湿化，湿化后立即扫除。市民户外活动时，切勿乱扔未熄灭烟头，避免遗留火种。
3: 私家车主加强车辆保养，防止飞絮大量堆积在汽车发动机舱内引发火灾。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像停车场、加油站、柴垛等区域，一定要看管好火种，不得乱扔烟头，以免引发火灾。成年人切勿因为好奇随手点燃杨柳絮，并看管好孩子，教育孩子不要玩火。
1: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北京市第3期科学花园日活动举办，15、50期北京各类口袋公园的示范样板在活动当中亮相，让人耳目一新。
4: 15、50期北京的口袋公园长什么样？在园科院科学花园日的现场，我们找到了答案。在这里有风声、雨声、鸟鸣等大自然的声音，可以闻到近百种芳香植物的气味。这样的口袋公园，它是充满疗愈功能的自然花园。
1: 打破传统视觉为主的园林体验，将生景监测、生景疗愈、生景教育融入花园空间，是记者在这里感到的第一重惊喜。
5: 超出我的想象了，尤其是这种声音，就模拟自然的这种。

0: 状态舞，我特别喜欢。
1: 街坊四邻可以一起聊天、唱歌、健身、舞蹈的社交花园，是今年起北京主推的会客厅式口袋公园。在植物群落中遍布桌椅、演艺台、玻璃房等城市家具，口袋公园的功能变得格外丰富。
2: 花园给我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嘛，就是说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在这里面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相对于室内来说比较独特的一个社交场所，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进步。
1: 此外，口袋公园还将打破在地上建造的格局。十五五时期，北京将建成35个带有休闲功能的屋顶花园。
3: 在学校，我们可以做教育类型的屋顶花园；在医院，我们可以做疗愈类型的屋顶花园；在办公空间呢，可以做休闲的屋顶花园。
1: 市花月季扮亮了北京的各大环路，这一花期超长、五彩缤纷的主力花材也将大范围应用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
4: 月季的应用场景不单纯可以应用到环路的分叉带当中，十五时期我们的月季啊，还会更多的应用到花园社区、花园街区、花园医院，垂直绿化、立体绿化这样更多的场景当中。
1: 北京台报道。
5: 近年来，海淀区持续探索养老服务新模式，并基于辖区的特点，将智慧设备和互助性养老理念融合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一家老龄化社区，看一下养老服务的海淀经验。
1: 在花园路街道北航社区的一处智慧化养老平台上，滚动播放着社区老人的信息、养老服务商的情况。同时，平台还与老人家中的智慧设施联动，在紧急情况下会立即触发响应机制。
6: 救命救命！
7: 收到急救请求，正在发送后台。
1: 几乎同一时刻，大屏上便弹出了报警人的住址等信息。据了解，社区的大多数老人家中都安装了这样的设备。
6: 出现报警之后，志愿者或者是工作人员3到7分钟会到老人家里。
8: 万一有事的时候，一个人在家，心里边踏实了。
1: 除了报警器之外，社区还为独居空巢老人配备了紧急救助腕表、智能烟杆、跌倒报警器等设备。这样细致贴心的养老服务与北航社区的老龄化特征关系密切。
9: 北航社区呢，现在是有12000人左右的户籍人口，其中老年人占了1/3以上，大概40%的8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32%的空巢独居老人。基于这些情况呢，我们成立了我们的智慧的养联体。
1: 单位社区智慧养联体指的是街道与社区联动高校、科技企业等构建起的智能助老、医养融合、志愿互助三维协同服务生态。除了前端的科技手段以外，校医院和志愿者队伍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10: 以家庭医生签约为基础，组建了13支专业的医疗团队。比如说，患者在上级医院，他做完手术，需要术后的一些护理啊，直接回到我们社区，我们社区就可以把这个工作给他做了。
1: 专业医护队伍为社区的老人提供康养照料、分诊、转诊等服务，再结合由青年学生、低龄老人组建的志愿者团队，为老人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这样一来，老人的需求得到了全方位覆盖。
11: 我们将以北航为样本，在前区推广智慧养联体模式，让海淀智慧惠及每一位老人。
1: 北京台报道。
5: 昨天，由北京市金融发展促进中心与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 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第五届中国未来金融分析师大赛决赛落幕。活动吸引了全球529所高校9239名学子参与其中。
1: 赛题紧扣绿色转型、数字赋能、养老创新、AI 融合等方向，共形成近500份高质量研究报告。决赛现场评审阵容强大，由数十位来自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的业务负责人、人力资源负责人及 CFA 持证人组成专家评审团，对12支晋级决赛队伍的投研方案展开综合评审。经过方案宣讲、现场答辩与专家评审等环节的激烈角逐，来自南开大学的银河战舰队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12: In China, like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re seeing a trend toward what we might call finance plus,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core financial skills with increasing represent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such as technology.Compute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1: 作为首都金融业招才引智的重要平台，大赛获32家持牌金融机构支持，提供超200个实习岗位，覆盖银行、保险、券商、资管、外资、金融基础设施、传媒、

0: 智库等多个领域。
1: 今年的大赛在报名规模、国际化程度、优质生源占比等方面均创历届新高，吸引了海内外9200多名学生报名，是去年报名人数的1.5倍。境外参赛高校呢有218所，占到参赛高校总数近一半。
0: 中国未来金融分析师大赛已成功举办5届，累计吸引超20000名青年学子参赛，大赛已成为首都金融招才引智的重要平台。近5年来，金融业增加值对北京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均达19%，金融业总资产等多项指标居全国第一，全球金融科技城市排名8连冠。北京台报道。
2: 网购时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参考的重要依据，但最近随着生成式 AI 的普及，在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出现了 AI 生成的买家秀。图片虽然看起来很精美，但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商品实物与图片相差甚远。 AI 生成图像功能被不良商家滥用，成为了虚假营销的工具，那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3: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4: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3: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4: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2: 有服装行业从业者表示，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一方面，利用 AI 技术生成模特图或者买家秀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商家本身售卖的商品就是货不对版的，利用 AI 生图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
3: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5: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6: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
3: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5: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他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2: AI 虚假买家秀泛滥，透支消费者信任，扰乱市场秩序。对此呢，监管部门要亮明红牌，细化 AI 内容标注规则，明确虚假宣传处罚标准。平台要守好闸门，将 AI 生成内容检测纳入到日常流程，对违规者限流、清退，压实主体责任。而我们消费者自己要练就慧眼，遇到虚假宣传及时举报，用维权行动倒逼商家守规矩。商家要守住底线，摒弃短期流量思维，以品质和服务赢得口碑。唯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净化网购环境，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黑龙江。春夏之交，黑龙江佳木斯进入了星空花季，星河横贯长空，花影与星光交相辉映。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从单点改造转向片区统筹，15-5期间北京将打造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区域综合性更新片区，形成城市更新北京样板。
1: 7万余人次线下观展，现场签约总金额5.9亿元，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圆满落幕。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通过跨区协作、本土培育等多元路径，缓解养老护工荒。
1: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进入倒计时，将在轨停靠12个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城市更新就是要通过挖掘老城区、老旧空间的潜力，让有限的空间发挥更大的价值。在城市更新的进程中，北京以绣花之功、温柔之手修缮老城肌理，唤醒街巷生机。15-5期间，北京城市更新将持续从单点改造转向片区统筹，形成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区域综合性更新片区。
2: 它叫老黄松木五架梁。我们在拆旧的过程中发现，两架梁历经百年然后没有衰腐，建新的过程中就把它保留了。
3: 古朴木构遇上新中式的装修风格，古韵与新潮温柔相拥，这座老房产的蝶变恰恰是白塔寺片区城市更新的缩影。片区精准引入轻业态小而美的特色商铺，最大程度避免商业喧嚣打扰原住民的日常安宁。
4: 我们白塔寺地区呢，也是开展了这个首轮的这个叫整院式申请上退租，愿意申请的，然后达成整院以后进行退租，愿意还生活在此地的，就是留住在这个原社区嘛。
3: 胡同院落修旧如旧，基础设施也改造升级，老街坊们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不但留住了乡愁烟火，也迎来了八方来客。
5: 是上这儿来游玩吗？
6: 白塔寺现在这个知名度，上了好多的朋友到这儿来打卡。我们家加上我儿子都5辈人了，他在这儿开了一撸猫馆，来的朋友我也经常跟他们打招呼，来上这儿坐一坐，聊一聊，聊了老北京胡同的文化，这个也是一个传承。
3: 2013年到2025年，白塔寺片区完成了从空间整合到风貌保护再到活力激活的3级跨越。
7: 白塔寺片区啊，作为北京市首个落实首都功能核心区控规的创新实验区，是通过轻量化干预、系统化再生的创新路径，有效破解了传统城市更新中的政府大包大揽和市场主体参与不足的难题。这一创新实践为15期间城市更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3: 老城胡同温柔新生，老旧社区同样蝶变升级。在丰台区，首个央企在京老旧小区韩庄子三里小区改造落地见效，在这里住了20多年的居民用一床被子展示出新生活图景。
8: 摸摸这被子是最薄的被子，现在咱们屋里冬天的时候能保温完了是24度，盖的这薄被子，原来都盖的被子都是5-6斤的被子。
9: 丰台区联动中建集团打造投资加设计加建造加运营一体化模式，项目完成楼本体及室外综合整治，新建嵌入式配套设施，可以补齐养老、托育、助餐以及年轻人的娱乐健身等各类活动。
3: 2025年全市完成城市更新固定资产投资1846亿元，占全市总量约20%，较去年同比增长154%。今年本市将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出台北京市城市更新片区策划方案编制指引，全年推动实施不少于50个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
10: 今年呢，市属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呀，进入了全面收尾。同时呢，今明两年将持续推进中央在京老旧小区改造工作，计划推进开工1885万平方米。
3: 15-5时期，北京将探索形成整体谋划、资源统筹、政策集成、多元参与的更新模式，打造中轴线沿线瓷器口东片区、永定湾等一批功能复合、特色鲜明的区域综合性更新片区。
11: 从我们的点的改造转向这种片区的统筹，城市更新的任务呢更加的艰巨，需要破解核心区、 平房院落的成片改造的问题，社会资本它的投资回报的问题，完善体检更新评估的机制，进一步的激发各方主体参与城市更新的积极性。
0: 北京台报道。今天下午，为期三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融汇全球顶尖科技成果，在成果转化、区域协同、民生消费等方面都收获满满。本届科博会上，众多贴近未来生活的新科技成为最大亮点。眼前这款飞行汽车是全球首创的隐藏式涵道垂起固定折叠翼飞行汽车，为未来城市立体交通提供全新解决方案。
12: 在垂起垂降以后，我可以实现机翼折叠和垂尾收缩，让飞行器放在支架底盘上面，来实现我地面的行驶，解决最后一公里的这样一个通勤的一个问题。
0: 同样吸睛的还有新一代高速 3D 打印技术，打印速度可达传统工艺的20至100倍。现场展出的一体成型 3D 打印运动鞋、镂空工艺产品以及人体工学书包，精细程度堪比手工制作。
13: 我们呢，这个用高性能的材料体系，加上新型的这个加工工艺，可以解决了以前材料性能这个导致的产品性能不佳，没法媲美传统生产方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国家战略级硬核科技成果也在展会上集中亮相，中科院百千瓦级热生发电样机、国内首款零开一号无液氦稀释制冷机相继展出。北京60余家独角兽与专精特新企业强势发力，在仿真机器人、边缘计算等赛道实现突破。
14: 未来我们要结合 AI 技术革命，抱团创新，协同产业链企业共享发展。
10: 同时呢，咱们展览呢也有这个很多的新品的发布啊，还有前沿技术的这个展示，所以说收获还是蛮大的。
0: 此外，本届科博会首次打造展贸消费季，整合亚奥商圈120余种商户权益，覆盖北辰汇、新辰里、新奥购物中心等商圈及北辰集团旗下9店餐饮，形成观展体验消费的完整闭环，有效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15: 展商观众呢，凭借参展参会证件、观众二维码等票根，即可享受优惠权益，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
0: 本届科博会累计发布科创成果148项，现场签约项目57个，总金额达到5.9亿元。展会共吸引72个国家和地区7万余人次线下观展，线上观展人次首次突破50万，规模与影响力再创新高。北京台报道。
1: 近日，首届全国机关和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交流会在京召开。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到会指导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增强做好机关和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政治引领，引导干部职工筑牢政治忠诚，做到令行禁止。要突出凝心铸魂，引导干部职工坚定理想信念，夯实理论根基。要突出宗旨教育，引导干部职工站稳人民立场，竭诚为民服务。要突出精神激励，引导干部职工践行主流价值，弘扬时代精神。要突出以文化人，引导干部职工汲取文化滋养，共创良好氛围。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北京养老护理人才短缺、供需失衡问题突出。北京通过跨区协作、本土培育等多元路径，全力缓解难题。
16: 姐，
17: 你好，
16: 您过来看
17: 啊，欢迎欢迎，请进请进。
18: 市民常焕珍的母亲已是89岁高龄，常年卧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自退休后，常焕

0: 珍便全身心陪护在母亲身边，可一旦自己需要外出，老人的照护难题便随之而来，只能依靠社区护工临时上门搭把手。
1: 雇保姆他真雇不起，再一个来讲呢，技术差，完了经常爽约，你这个保姆什么的没有资格证什么的，像他们这个都专业的。前一阵子脚腿有点肿，后来我就问他，我说那小刘，我记得我妈原来吃那叫什么来的，螺什么来的，
2: 螺内酯，
1: 哎，对，螺内酯，吃了一个星期就那个消肿了。
0: 社区养老护理员刘秀英不仅持有专业护士证，更有着几十年临床护理经验。可即便专业又尽责，刘秀英一人要承担社区30多位老人的上门照护工作。
3: 自己累的实在弄那受不了，腰和膝盖关节还有那个肩轴都会引起疼痛。
0: 面对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北京主动作为。近日，北京与内蒙古联手举办养老服务人才招聘会，将40家北京养老机构和1300余个岗位送到呼和浩特校园。
4: 转正以后是6000到8000每个月，然后6险1金，也是提供宿舍、提供工作餐。
5: 需要有活力的人才，有爱心，有责任心。最重要的是有专业素养的人才，这是对我也很振奋的一个点。提供的岗位在薪资待遇方面都非常有竞争力。
0: 不止于引才，还要留才育才。京蒙双方在招聘会现场签约，后续将以订单班、产教融合的方式实现人才定向培养、长效输送。
6: 为这个省市之间的企业、高校、求职人员搭建一个便捷、高效的这个桥梁，让更多的有温度、有理想、然后有技能的专业人才加入我们这个北京养老服务的大家庭。
0: 与此同时，北京持续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立足本地高校资源，强化专业人才培育，为北京养老服务注入内生动力。
7: 在扣背排痰的时候，我们的手型是成什么形状呀？
8: 空杯
7: 啊，非常棒啊！岗科赛政融合等教学改革模式，培养他们未来能够适应养老产业的各个环节。
0: 从提升待遇到跨区引才、定向育才，北京正多措并举破解护理人才短板。北京台报道。
9: 今天起，北京地铁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试点轨道加骑行服务。周末，乘客在这些车站可携带符合规格的自行车上地铁。
0: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县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
10: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从这儿到那个130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0: 人和车在地铁站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当自行车进入地铁车厢时，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
11: 第一天这个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12: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这么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0: 本次试点车站是按照广大骑行爱好者需求，优先选取了与北京热门骑行路线接驳、轨道客流较低且站内设施适配的11座车站。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在试点地铁站，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另外，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票，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北京台报道。
13: 今天第8届北京邻里节正式启幕，本届邻里节以有邻而居、温暖相聚为主题，活动现场80余家共建单位、企业、社会组织携手开设邻里市集，将便民、文化、科技、健康、生态、公益6大类服务资源集中投放。
14: 这种活动不仅促进了大家的友谊和生活质量，同时呢，也学习到了很多的互相帮助的精神。
13: 据了解，北京邻里节是首都社区治理创新品牌，启动当日全市4200余个城乡社区同步开展邻里活动4400余场，
15: 把各类便民服务资源下沉基层，参与群体也更加多元。我们将依托友好之城的建设，持续深耕邻里节的品牌，把睦邻友善融入日常。
13: 北京台报道。今天上午，北京市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启幕。

0: 同时，2026年节水护水携手少年行、节水小先锋志愿服务活动也正式启动。
1: 通过志愿服务，学生能够从被动接受节水教育，转变为主动宣讲传播，以点带面，影响家庭、社区和社会。
0: 当天，位于灞河金盏店的北京市节水教育基地全面开放，后续这里将成为集水情科普、政策宣传、互动体验、实践教育为一体的节水宣传新阵地。
2: 让市民在互动体验当中了解节水知识，宣传节水的政策和法规，推广实用的节水技巧。
0: 宣传周活动将持续至5月16号。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市第三期科学花园日活动举办，15、17北京各类口袋公园的示范样板在活动中亮相，让人耳目一新。
4: 15、17北京的口袋公园长什么样？在园科院科学花园日的现场，我们找到了答案。在这里有风声、雨声、鸟鸣等大自然的声音，可以闻到近百种芳香植物的气味。这样的口袋公园，它是充满疗愈功能的自然花园。
5: 打破传统视觉为主的园林体验，将声景监测、声景疗愈、声景教育融入花园空间，是记者在这里感到的第一重惊喜。
6: 超出我的想象了，尤其是这种声音，就模拟自然的这种状态，我特别喜欢。
5: 街坊四邻可以一起聊天、唱歌、健身、舞蹈的社交花园，是今年起北京主推的会客厅式口袋公园。在植物群落中遍布桌椅、演艺台、玻璃房等城市家具，口袋公园的功能变得格外丰富。
7: 花园给我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嘛，就是说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在这里面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相对于室内来说比较独特的一个社交场所，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进步。
5: 此外，口袋公园还将打破在地上建造的格局，15、17北京将建成35个带有休闲功能的屋顶花园。
8: 在学校我们可以做教育类型的屋顶花园，在医院我们可以做疗愈类型的屋顶花园，在办公空间呢可以做休闲的屋顶花园。
5: 市花月季扮亮了北京的各大环路，这一花期超长、五彩缤纷的主力花材也将大范围应用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
9: 月季的应用场景不单纯可以应用到环路的分车带当中，15、17我们的月季还会更多的应用到花园社区、花园街区、花园医院，垂直绿化、立体绿化这样更多的场景当中。
5: 北京台报道。
0: 近日，朝阳区民政局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户外，在亮马河畔设置了辖区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开设首日，几对新人现场领证，并参与了集体颁证仪式。
10: 白头到老，
11: 幸福美满，
12: 结婚快乐！
13: 谢谢。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14: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
0: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1点至下午4点，市民可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15: 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0: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北京的西城区大石栏护国观音寺、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今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北京台报道。近日，全市首家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美食城在通州正式亮相。记者在现场看到，美食城内17个档口的高清摄像头可实时拍摄食材清洗、切配、烹饪全过程。消费者打开外卖平台，进入店铺主页，点击名厨酿造入口，就能观看后厨直播。
16: 通过手机呢，第一时间我就能看到我的粥熬好了，我就过去可以拿到粥，很放心。
0: 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即将实施。新规对名厨酿造提出了特别要求，其中平台需为商户实施名厨酿造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并且要求相关视频信息保存不少于14日。目前通州共19家美食城均在进行互联网加名厨酿造改造。
17: 我们也是力争把所有的餐饮单位能够100%的去实现一个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的全覆盖。
0: 今年互联网加名厨酿造这一智慧监管新模式将在全市范围内大力推广。北京台报道。
18: 今天北京迎来了今年首个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白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3摄氏度， 站在户外能够明显感觉到阳光暴晒，日照强。

0: 强烈，同时呢伴有偏北阵风，风力可达6级左右，空气干燥，紫外线强度偏高，可以说是热感十足。
1: 很热啊，因为昨天的那个天气还是20度左右吧，然后天气很阴，一直在刮大风，然后今天就特别晒特别热。对，昨天要穿那个冲锋衣出来嘛，今天就直接穿个吊带就能出来。
2: 在家感觉已经穿好衣服之后就已经开始出汗了，开始穿上吊带之类的防晒衣之类的，然后也带上了遮阳伞。
3: 根据最新气象预报，下周前期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逐步攀升，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上，尤其是13号气温可达34摄氏度，中后期随着云量增多，降水到来，气温降至30摄氏度以下，预计18号雨水将短暂停歇。北京台报道。
4: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发射倒计时，来看本台记者从海南文昌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海南文昌的淇水湾海滩，距离我大约3公里外啊，就是天舟十号的发射塔架。伴随着海浪声，这个地方是很多游客观看火箭发射的第一选择。目前天舟十号的火箭飞船测控气象各系统正常，择机将由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发射升空。
6: 此次天舟十号将携带约6.3吨物资奔赴太空，涵盖航天员生活补给、空间站维修备件、太空健身设备及多项空间科学试验载荷等，总共220件。
7: 天舟十号是首次在轨停靠一年，啊，这个就对我们整个设计的可靠性，对，包括可靠性的验证，都提出了挺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地面也做了充分的验证，保证在轨停靠12个月。能够圆满完成任务。天舟十号搭载了6项的试验载荷，这个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我们搭载载荷数量最多的一次。
6: 天舟十号发射临近，追建热也带火了文昌旅游。
8: 在前面的好几天都是订满了的。看火箭发射的话，咱们到那个海边就是大概250米左右。
9: 我特别想亲眼目睹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
6: 来自北京的马拉松跑团这次计划来文昌跑一次全马，然后看发射。
10: 一开始跑是看那个铜鼓岭日出，然后呢日出之后就兜到海滩边，就立刻看到那个发射塔。
6: 数据显示，2025年到文昌现场观舰的游客超过了70万人次，成为航天经济带动地方发展的生动样板。北京台报道。
3: 伦敦世乒赛半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全部结束，在率先进行的女团半决赛中，中国女队状态出色，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中国队以3-0完胜罗马尼亚队晋级决赛。在男团赛场，由王楚钦、梁靖昆、林诗栋组成的中国队3-1战胜由勒布伦兄弟科顿组成的法国队晋级决赛，其中王楚钦出战2盘都获得胜利，而三单出场的梁靖昆则上演惊天逆转，在先输2局的情况下连赢3局，战胜艾利克斯勒布伦，为中国队拿下关键一分。今晚中国队将和日本队争夺男女团冠军，现在中国女队与日本女队的决赛正在进行中，而中国男队与日本男队的冠军争夺战将于今晚11点打响。
4: 初夏时节，京城月季花盛放，连绵花海沿街舒展，姹紫嫣红摇曳生姿，
11: 花环宛若精致的项链，温柔装扮了整座城市，车水马龙缓缓穿行，繁花相伴一路芬芳，绘就出一幅灵动浪漫、赏心悦目的亮丽画卷。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偏不利，山前一带有污染物积累，短时达轻度污染水平。具体来看，北京中午前后污染物浓度自西北向东南明显下降，全市整体空气质量指数66，良，首要污染物为 PM10。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0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天气以晴朗为主，容易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6: 就说了他几句。
5: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6: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7: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8: 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9: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8: 我到东直门。
9: 东直门这边。
5: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9: 您是坐地铁吗？
10: 对。
9: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5: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除蛀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农革内战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6: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5: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9: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5: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的。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6: 闺女辞职来北京陪她看病，
5: 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7: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0: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11: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7: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

0: 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感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1: 新生总是充满着希望，但有些新生命的到来却伴随着致命的危险。
2: 最糟糕的情况也都跟你俩说了哈，下一步的话我就会再评估一下，我就担心别出现在淋巴转移，到时候让家人在楼下给你约一个，正好去看一下妈妈。
1: 她叫刘爱丽，今年38岁，怀孕28周，年龄上她已经是一位高龄产妇，但在她的身体里还埋着另一个定时炸弹。在胎儿3个月大的时候，一次 B 超检查中，医生在刘爱丽的宫颈上发现了一块直径长达8厘米的肿块。
3: 8公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大红豆那么大吧，这么一个大肿，已经占据了阴道的上1/3。
4: 大夫说我这个孩子要不了了，说就说癌症的可能大。
5: 当时我们一看就不太像黏膜下肌瘤，像宫颈的肿物，后来就马上收住院做了一个活检，做活检后来明确是宫颈的鳞癌。
1: 宫颈鳞状细胞癌，也就是宫颈癌，属于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而像刘爱丽这样肿瘤长到8厘米这么大也十分罕见。
5: 宫颈鳞状细胞癌它对放化疗还是很敏感的。
1: 放化疗结合的方式是目前治疗宫颈癌中晚期最有效的治疗手段。棘手的是，这种治疗方式的前提是需要刘爱丽牺牲肚子里的孩子。但是如果不尽快治疗，肿瘤随时有可能发生扩散、转移，甚至是破裂，进而威胁她的生命。
5: 放疗对孩子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放疗尤其你，它有时候可以导致孩子的畸形，这种各个脏器功能的危害会不会带来一个致死性的一个辐射都有可能的。
4: 一听孩子也要不了了，然后又是恶性肿瘤，给我急的都不行不行的了，跟那个外边那哭半天。
6: 医生说的这个是必须得赶快，如果要是拖了就没治，基本上就是胎儿没法要，而且是不要以后也不能再要。
1: 2019年，刘爱丽和丈夫修斌结婚，年底发现自己怀孕。如果放弃这个孩子，夫妻俩再也没有机会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宝宝。
4: 这刚结完婚没几个月就得这个病，你说多倒霉。我妈说，哎呀，找了个好人，要搁着一般人没准就跟你离婚了。
6: 生命和健康先排第一位吧，完了再去考虑这个孩子，哪怕这个孩子以后再要不了的话，我觉得也是先把他这个病治好吧。
2: 还是建议他啊，能不要就不要了。
4: 3个半月的时候他就会动了，就在那肚子里边咕嚷咕嚷咕嚷的动，哎呦可不舍得了，真的一点都不舍得。孩子到28周让我做引产，我一想孩子到28周了都能活了，我说不行，我说还是想要这个孩子。
1: 继续怀孕，刘爱丽就要拿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在她的坚持下，医生决定为她保下这个孩子。然而谁都不知道这样的冒险尝试能否成功。
2: 这个大人的这个病情会不会在这个孕期就会加重啊，他出现了转移啊，影响他的生命啊，或者很快的就扩散了，这个都是一些未知数。
5: 这化疗对他的到底什么效果我们不敢保证，也许打着化疗他这个肿瘤还在发展呢，就得不偿失了。
6: 既然他能坚持，就陪着他一起走下去呗，还是有赌的成分，谁也不敢说明天就怎么样。
1: 保胎期间， 每次检查，每次住院，丈夫都寸步不离地守在刘爱丽身边。
4: 我说我这和我老公挺好的，这得病了，天天呢，每次跑医院都跟着我。要是上班，要是公司里有事儿，要是那个去公司里，先把我送到这儿，然后再去公司。办完事儿就赶紧过来找我了。家里边收拾屋子、做饭、洗衣服，全他干，全他弄。
6: 我现在要住院了。一定要加油。
4: 加油，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6: 大家一起加油。
4: 我们一起加油。
1: 化疗是目前刘爱丽唯一的治疗方式，但化疗后的不良反应也来势汹汹，呕吐成了她怀孕期间的家常便饭。
4: 吐的时候走都走不了，就得反正就得吐出去，吐出去才好点儿。你要吐不出去就特别难受，有的时候特难受的跟床上翻来覆去。
7: 打化疗之后，这个人的这种身体的这种虚弱度还是比较明显一些啊。然后他处于一种贫血的状态，是我们担心的，就会出现这种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的这么一个状态。
5: 吐吗？
4: 吐。
5: 吐了几次？
4: 昨天晚上吐了两次，今天早上吐了一次。今天早上吐了，喝水全吐了。
5: 喝水全吐了，那你比上次反应要重一点了，是吧？这就是化疗药物的累积作用。
8: 那口服的止吐的药还有吗？有。
5: 对，你这一次的提前预防吃上，因为你孩子在肚子里，所以你对于你的吐的控制，我们比普通的人要严格一些，你尽量减少你的吐的次数，好吧？回去你到时候能吃的时候，你把东西炖烂活一点，尤其是高蛋白的饮食啊。
1: 吃不下饭，肚子里的孩子就失去了营养来源。为了让孩子健康成长，刘爱丽每顿饭都强迫自己忍住恶心，多吃一口，再多吃一口。
4: 吐了也得吃，不长，到时候孩子也不长。
2: 从 B 超上来给你综合的评估，就是对化疗还是比较敏感的，最起码这个瘤子没有继续长大啊，还是有点缩小。下一步你打完这个化疗之后呢，我们就给你做一个核磁，再评估一下，核磁评估一下你的淋巴结有没有转移的情况，然后下一次就该考虑我们大概什么时候种植了啊。我呢就是给你的最低期限，就说最少我们得熬到34周之后啊，至少熬到34周。
1: 为了确定剖腹产的时间，妇产科的大夫反复讨论。
9: 那么就今天打化疗，给你3周的时间是多少周？算一下。
10: 36周加。
9: 对，36周加可不可以？
10: 从孩子的角度，我倒觉得确实可以再打一个疗程。
11: 但是呢，现在33周了，再打一个化疗，继续再等到36周，你才适合做手术。35周、34周以后，他已经自发性早产，那么感染起来他不好收拾。
9: 对大人有利来说，越早种植妊娠，对大人也好。后续放在跟上去，对大人来说，对孩子来说，当然都希望再大一点，再大一点。
12: 我们到十字路口，我们只是选一条路，
9: 沟通一下。
5: 就是确实需要你们自己做抉择了。
2: 其实像你这种一开始就级别比较晚，就是后期啊，它转移复发的这种概率肯定就大了。所以我们就是差不多孩子基本上成熟了，我们就让他出来，然后后面赶紧的把大人的治疗给他跟上去。
4: 那就35周。
5: 那就下手术。
2: 那就是手术当中的风险了啊。你剖宫产术中会不会出现大出血呀？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应急性的，该切除就切了。
5: 对，那个时候先保命要紧嘛。

0: 阿姨摸一下啊。
1: 好了。
2: 我们明天就要抛了，明天抛也得送到新生儿科。
3: 顺利为刘爱丽保胎到35周，已经不仅是属于妈妈和医生的胜利，更是中日友好医院多学科综合实力的体现。但马上迎接的手术对刘爱丽来说还是有着重重风险。

0: 明天你就要出生了，你能来到妈妈肚子里，妈妈特别开心。这几个月让你受委屈了，妈妈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健健康康地来到我的身边。
1: 待一小时啊，稍微有点痛啊，有人不舒服你说啊。
2: 有什么不舒服吗？没有哈。
1: 麻醉顺利。
2: 好，手术开始。纱布给我一块。取孩子的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子宫的切口相对高一点，对吧？这样的话，这个子宫体的肌肉层就会相对厚一点，出血相对会快多、迅速一些，所以这就对你取孩子的手法和速度要求就会高一点啊。这还挺薄的，你看它的下段已经被拉得很薄。这啊，
3: 嗯
2: 嗯，咱们选的是体部，所以这块厚一点啊。这下段已经拉得很薄了，
3: 嗯，
2: 这羊水还真挺多的。出孩子了，好，
1: 好。
4: 十分钟后，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
2: 好，拐断脐啊。
4: 宝宝出生后并没有发出啼哭，医生立刻为他清理气道了。为了刺激宝宝啼哭，医生开始拍打宝宝的足底。
2: 好，下去啊。
4: 就在听到孩子啼哭的一瞬间，刘爱丽的情绪也发生了激烈波动。由于刘爱丽情绪波动较大，子宫立刻开始出血，产科主任潘小玉迅速为刘爱丽进行止血缝合。
2: 纱布给我一块。
4: 为了保证宝宝的呼吸，医生立刻给宝宝进行吸氧。宝宝由于早产，需要送往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3: 宝宝是男孩，35周，加了早产，去儿科重症监护室。
5: 换衣服，家长不能进来。
4: 孩子刚到新生儿科，就出现了呼吸困难，皮肤已经开始发紫。
3: 嘴里有沫沫，吸不
6: 喘，比较黏哈，含比较黏，羊水怎么样？含不少吧？
3: 对，
6: 嗯，给他做个培养。
3: 这个孩子刚来的时候是颜色有点青紫，有一些呼吸困难，血氧偏低，需要辅助通气。再一个就是他有没有感染，我们现在还需要去

0: 他的感染指标。
1: 经过紧急抢救，宝宝的体征暂时平稳，而此时刘爱丽的手术还在继续。

0: 需要运血的话，能够快速提供给我们。
1: 信物可以上台一只。
2: 来，再来大殿了。
1: 大风箱。

0: 一个小时后，经过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手术顺利结束了。
1: 啊，看见了。嗯，
0: 刘爱丽再次回到了病房。手术后的疼痛让她十分虚弱，她还要接受24小时的监护。出生后第二天，宝宝的呼吸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医生暂时为她停掉了呼吸机。
2: 这两天因为呼吸确实我们从听啊和观察他的症状体征都有好转，所以逐渐把他那个氧浓度下调。来的时候因为有呼吸机支持，而且他又是个早产，所以我们暂时是进食。昨天开始给他喂了葡萄糖水，然后耐受的挺好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是1:1的稀释早产奶，目前看来也还不错。
3: 宝宝，我们来洗澡了，可喜欢洗澡了。
0: 宝宝经过5天的治疗，呼吸状况已经逐渐平稳，生命体征逐渐稳定。
4: 你吃的话就好好吃饭啊，那不容易，你好我们也好。
5: 真的太感谢你了。
0: 这一天也是刘爱丽出院的日子，临走前她决定再去儿科看一
6: 眼。我问一下，能看一下孩子吗？看不了。
0: 尽管不能进去看看孩子，刘爱丽还是想在离孩子最近的地方多停留一会儿。保温箱里的宝宝仿佛也能感应到父母的期盼，努力喝奶，努力长大。这一天，宝宝终于可以出院了。刘爱丽也终于能见到自己的宝宝了。
7: 醒了，一会儿要吃奶了，饿了。
6: 哎，宝贝，终于看见了。
7: 看见了。哎呦，看着妈妈了。
4: 哎，一会儿如果有风的话，可以稍微挡一下啊。
6: 哎，嗯，走吧。还睁着眼呢，这大宝啊，妈妈可看见了。哎呦，这大宝真乖，不哭不闹的，嗯。
0: 出院前，宝宝还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对于刘爱丽来说，母子一场是生命中最美的缘分。尽管为了守住这份缘分经历了种种艰辛，但宝宝的健康足以安慰他这几个月的呕心沥血。一个月后，刘爱丽还要重新回到医院进行放疗，祝福她早日战胜肿瘤，恢复健康。
8: 就是肺着难受，上不来气儿，喘不来气儿，天天氧气得搁哪跟呢？
9: 那右肺动脉呢是完全堵死的了。目前来看，你两边的肺可能剩了也就1/4左右。
10: 不爱下楼，拿钱人说别人说他有病。
8: 我想出去，可是我不好意思出去，因为俺走路一瘸一拐，我就不敢下楼。
0: 老张今年63岁。内蒙古包头人，3年前在当地医院被查出肺栓塞。
8: 刚病了，做那个微创手术，我心脏房颤就
10: 不行了。
0: 突发的房颤让老张在治疗上更加如履薄冰，然而疾病却加

0: 快了侵略的脚步，老张不得不转到北京接受更全面的治疗。
1: 不用你说了，别查，你别唬我，
2: 走路我都害怕。
0: 自从生病以来，长时间的卧床让老张的肌肉逐渐萎缩，走路不仅憋气还十分困难，可他也不让儿子和老伴儿帮忙，是整个病房里脾气最倔的。
2: 让我拉你的手。
1: 哎呀，你可别拉，我自己说，不用你们拉。
0: 这么一个倔强的老头，身上带着的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要了他的命。大多数病人的血栓能够靠药物进行治疗，而老张却不一样，他的血栓是致命性的，完完全全地堵住了人体最重要的大血管之一肺动脉主干。
3: 肺动脉栓塞主要是静脉系统的血凝了到肺动脉，就堵在那里，就跑不了。肺动脉栓塞以后造成肺动脉高压，心脏往肺里面打血的时候就打不动了，动脉完全堵死了以后呢，它心脏打出血就造成右心功能衰竭。肺动脉栓塞形成肺动脉高压，这样的病人真是生不如死，走几步路他就缺氧，缺得很厉害。你长时间缺氧状态的话，全身的脏器功能那都是缺氧的。
0: 要想摘除老张肺动脉里的这颗定时炸弹，需要进行难度极高的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手术，而能够规模开展这样高难度手术的医院全国不超过三家，中日友好医院就是其中之一。
3: 你想做肺动脉栓塞这种手术的话，那么需要多学科的配合，我们呼吸科、超声科、 B 超室、检验科、放射科、麻醉科、手术室、外科 ICU 等，缺一个科都不可以。
4: 整个右肺的一个栓塞，另外它是左肺上叶栓塞，左肺下叶的后半肌上有一个多发的一个功能缺损，基本上已经明确了咱们这个肺栓塞诊断。
2: 右心功能衰竭一旦出现，这是一个致死性的。
0: 就在医生们讨论手术方案时，一个心脏造影的片子让全科室的医生们都紧张了起来。
2: 前降支就是冠状动脉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支是完全堵死了，是一个闭塞的一个病变。
0: 老张心脏上冠状动脉的一条分支被严重堵死，要想进行肺动脉的清理，首先要进行心脏的冠状动脉搭桥。一台手术瞬间变为两台，手术难度和手术风险都随之升级。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刘鹏准备亲自上台为老张的性命保驾护航。
5: 最好是做一个冠状动脉的一个前降支的搭桥，这样能保证这个心肌的供血。
6: 现在挺难的呀，
3: 内地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手术，再加上冠状搭桥，毕竟增加了一个手术，跟别人都家属都谈清楚，就是风险比较大。
2: 咱们现在诊断很清楚了，这个手术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呢是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一个呢是冠状动脉搭桥，两个手术一起做，手术风险和手术难度就比一般的内膜剥脱手术还要大，毕竟它是两个手术。这个手术它有几个特殊性，它需要体外循环和深低温平循环，最困难的一点就是脏器的保护，最难的是脑保护。
1: 除了那还有五个包针，表面层吗？
7: 就是的，就是的。
8: 手术的经过。
0: 为了不增加老张的心理压力，母子俩对手术的风险和后续在 ICU 里可能用到的费用只字不提。
9: 还挺悲观的，有时候觉得自己得病好不了了是吧？
0: 老张原来是包钢厂的工人，刚一退休就得了肺栓塞，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老张总是怕治病花家里太多的钱，他有一个心结始终都没有解开。
1: 压了30万，原来我们是为了养老的，再一方面呢，我是为了给这孩子成个家，是这么个意思。
0: 老张的儿子至今都没有成家，这成了老两口的一块心病，可是老张的手术却不能再等了。
10: 高兴高兴。
9: 我爸现在对钱的压力就比较大，我也不想给我爸添负担，只要我爸没事怎么都行，但实在不行就是买房子，但我相信我爸会好。

0: 穿到床上，你们就是同事。
1: 看不了。
0: 因为我们谁也不用你们伺候。
1: 看不了。
0: 不用你们伺候。
1: 别激动啊。别激动。不是爱情啊。啊。肯定做成啊。
2: 往里来点饭。
3: 不
2: 来一口吧。
1: 放松啊。
2: 好，
1: 没事
2: 啊。等会儿先进我这个吧。
4: 加油啊，爸！
1: 加油！他的工资要太多了，怎么也担心啊？这么大事现在呢？
5: 咱们手上出个亿，下一集就敢重新躲我哈。
6: 二四六八，
7: 张工在吗？张工在吗？
8: 在在了。
7: 您把房间温度给我降到16度，谢谢。现在房间显示18.8啊。
9: 老张今天的整台手术都要在温度极低的环境下进行。
10: 做手术的位置是正好空调风最大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受风比较厉害，我们就用一个这个小棉垫儿垫着。
11: 这个病的麻醉本身就非常的困难，肺动脉堵塞的非常严重，它的血打不到肺里面去，不能说形成一个有效的一个肺循环。那这样的病人呢，如果一旦出现在麻醉的过程中，这心功能垮掉了，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抢救的办法。
4: 您不躲我啊，您放松深呼吸就好了。他的体外循环这都到位了以后，之后我才开始。就一旦心跳停了之后，我们只有体外循环这个方法来可能才能救到他。老爷特别紧张，
12: 是的，
4: 很紧张，心率这么快。
13: 准备开始了，同志们。
9: 老张虽然通过了麻醉这一关，但是接下来的生死挑战才刚刚开始。
10: 现在在取大静脉，大的血管前手术。
9: 老张首先要进行的是心脏的冠脉搭桥手术，手术要在老张的右腿内取下自身的大隐静脉。作为搭桥的血管，代替冠状动脉上堵塞的前降支，为心肌开辟一条新的通路。
14: 心脏堵的这个血管给它接通了以后，你在术中做心肌保护的时候，你才能把这个心肌保护药灌到心肌里边去，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如果你不先搭桥，不把心肌保护好了以后，等你做完手术10几个小时，这个心肌已经彻底坏死了，你到时候这心脏就不能复跳了，病人就死在手术台上。
10: 不吃了吧？
11: 量一下，15、
13: 24，
7: 不行，
11: 行。
9: 在游离右腿大隐静脉的同时，医生们为了减少手术时间，开始进行开胸，准备建立体外循环。像这样10几个小时的大手术，节省时间对老张来说，就是在保护他的心脏和生命。
10: 现在我们切开心包了啊，
13: 有个大镊子。
10: 现在我们体外循环已经建立完毕，正在降温。我呢，把上腔静脉的充分游离出来，给一会儿做手术做准备。
14: 普通人做冠脉搭桥是不停跳的，心脏在跳动下就做了。所以他这个，因为他主要做另外一个手术，做肺动脉内膜切除术，他需要体外循环。那么我们就在停跳下，利用他降温这段时间，有冠脉搭桥作用。
15: 生主动脉，
16: 这中枢导管活完了，你可确认有没有出血没有？找冠状动脉。
17: 还没来呢吧？
14: 心脏在跳动供血的情况下，你去找冠状动脉呢？那么冠状动脉看得很清楚，里边有是一种蓝色的或者是那种红色的，你能看得见。尤其是在停跳下找这个冠状动脉，难度是比较大。就找冠状动脉是特别不好找，心脏全都是脂肪，你看不到冠状动脉的走向，切深了。把心肌切破了，那就病人下不了手术台了。
15: 那我们找冠状动脉，
10: 来水呢？叫来水。
9: 副院长刘鹏找到了关键的冠状动脉，接下来要进行难度更大的搭桥手术，用刚刚游离出的大隐静脉重新开辟一条通路，进行血管的吻合。
14: 他这个人长时间的心肌那个缺氧状态，心肌都特别的脆，那血管也特别的脆，缝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不能让它出血。
9: 血管缝合的效果要在最后心脏复跳时才得以检验。 刘鹏副院长小心翼翼地进行吻合，确保手术。

0: 终日就好医院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我的爱人跟我的孩子，他们一天白天晚上在这守护着。
1: 得了这个病之后，就跟我，我就跟我爸关系好像就是近了许多了。让我爸快乐，快快乐乐，开心就行。
2: 现在小杂货，
3: 我们走了。
4: 谢谢你们了啊！
5: 他爸，这就是中日友好医院，就在这个楼里住的，住了四天。
0: 再见。
2: 中日友好医院，再见了。
6: 在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三胞胎的赵旭正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手术室里聚集了20多位医护人员，为拯救母子四人的性命拼尽全力。
7: 胎儿娩出以后啊，怎么收缩乏力，他出血也偏多，出血估计有800毫升左右，
8: 上不上？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脉角都打了吗？
7: 术中一旦出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胸科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9: 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好大的。
10: 你是看望你的孩子，我说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也真心疼你们。
11: 哪怕是我失去生命，我失去子宫，我要把他们保下来。
6: 母子四人能否顺利闯过生死难关呢？
12: 太不给你发面子了。
6: 眼前这位大腹便便的三胞胎妈妈名叫赵旭，今年30岁，河北沧州人，怀孕36周，而这也是她第二次怀孕。而这次怀孕是自然受孕怀上的三胞胎，
7: 所以她是个自然受孕的，这种成功率非常低的，不到70%。
9: 这块是脑袋，
12: 3头6臂，这里面就嗨起来了，哥几个玩上了。
6: 为了更好地了解腹中三胞胎的情况，在丈夫刘洪明的陪同下，赵旭到医院进行胎儿超声检查。
2: 你侧一下，
6: 经过检查发现，其中两个胎儿侧脑室增宽。
9: 他这个脑室大概是多少？
7: 那俩脑室都有一点。如果侧脑增宽超1.5以上呢，胎儿有可能出现个脑积水，影响胎儿的存活率，如果说进一步加重啊，有可能出现脑瘫。
6: 紧接着另一个检查结果也出来了，检查报告显示其中一个胎儿绕颈2周，
2: 三个脐都有一个是
7: 绕颈，绕颈的周数越多，它越可能出现一个脐带的缩短，会出现供血减少，最严重的这个胎儿的宫内缺氧，会造成个胎死宫内这种情况。
6: 由于赵旭之前做过一次剖宫产手术，在他的子宫上留下了一道斑痕，随着孕周的增加，子宫也会随着胎儿的生长而越来越大，子宫壁会越来越薄，斑痕处随时都有破裂的风险。
13: 人家别人的宫高啊是30多，你这个是53多，
12: 高一半。
7: 一旦出现子宫破裂，可能说孩子都会宫内窒息死亡的，对产妇来说也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6: 如今赵旭怀孕36周，为了三胞胎出生时能够更健康，赵旭希望能坚持到37周足月。
12: 都已经把那个脂肪挤出来了，子宫已经应该是到差不多极限了吧，
14: 我还想着再多坚持几天。
6: 但子宫瘢痕处的厚度仅剩1.2毫米，而肚子里三个宝宝的总重量已高达20斤，如果再坚持下去，母子四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生建议尽快终止妊娠。
7: 再等啊，就会出

0: 就怕你破水和这子宫破裂的晚期。
1: 尽管有过一次生产经历，但面对明天的手术，赵旭仍然十分担心。
2: 女人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上走一遭了。
3: 如果到时候保大还是保小？
4: 肯定是保小。
1: 看到赵旭紧张的样子，丈夫刘红林想了一个办法。
5: 亲亲爱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6: 这几天基本上晚上都睡不着，担心手术中出现了意外情况，希望他们平安了。
7: 妈妈一定让你们几个健健康康的来到世界上，妈妈多受一点苦也没关系。
1: 这一夜对于赵旭和他的家人来说十分漫长，而明天的剖宫产手术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呢？
8: 他说大概8点多，
9: 8点来接。
8: 来，我给你梳梳头发吧。
9: 真的紧张。
10: 来，好，你们来，我来洗手。
11: 慢慢走，
10: 来，慢慢。慢慢加油。
8: 平安安的啊。
1: 上午8点10分。赵旭被推往手术室，望着渐渐远去的赵旭，家人们只能止步在手术室外，耐心地等待着。
12: 一对三四五。
1: 此刻，手术室里聚集了产科、麻醉科、新生儿科等20名医护人员，将为母子四人的生命竭尽全力。
7: 喘气吗？
8: 太凉了。
7: 哎呀，手术一旦出去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肾上腺块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3: 紧张呀，超级紧张。老大是一胎呀，这个是三胞胎。
1: 上午8点半，麻醉医生为赵旭进行手术麻醉，但手术麻醉对于多胎妊娠的赵旭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而麻醉以后，病人出现个血压下降，他是缺氧了，这有可能出现个胎盘早搏，胎死宫内。
13: 赵旭是
14: 吧？
13: 对，
14: 产3科，6十床。
13: 会不会
14: 怎么说呢？
13: 不会很疼，那真可惜了。
14: 给
13: 你输液的人还要系好绷带啊。
14: 就他手指头摁着呢，就是你也要顶着的垫啊。
13: 不好
15: 去动
13: 啊，
15: 知道了吗？大个针啊。
1: 哦。就在麻醉医生开始为赵旭做手术穿刺时，突然意外发生了。
15: 不会，我这还没等进，你这就针就烂了。
13: 别动啊！
15: 这个不行啊！你要这么大动作可不行啊！
0: 这种多胎妊娠的麻醉，又是病人比较肥胖，体重200多斤，比如说穿刺失败了，体位摆不好。
1: 对于赵旭背部的脂肪层过厚，想要找到脊椎间隙，难度非常之大。第一次穿刺扎针并没有成功，医生立即为赵旭进行第二次操作。
15: 因为你这个太后背摸不着，
7: 放松啊。放松，
15: 来
7: 呼吸啊！马上好了，
15: 行了，马上就行了。哪儿不舒服，说话别再动了啊！那个完事了，你们快点，回家摸
1: 着。8点50分，麻醉终于结束，手术正式开始。
16: 进去看看，
7: 进去。上不上来？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麦角都打了吗？
1: 由于三胞胎在腹中均为臀位。在生产过程中，医生必须通过胎儿足部将孩子娩出，这就意味着很可能造成胎儿的下肢骨折。更危险的是，在娩出时，胎儿的头部是最后离开子宫的，那么胎儿很可能在宫内进行呼吸，吸入羊水，导致窒息死亡。
8: 出脚了，
15: 快出脚了。
7: 哎，拿好一个。
15: 马上出来。
1: 9点12分，第一个宝宝被顺利取出。
7: 宝贝儿来喽！
15: 还挺好。是吧？
1: 令人高兴的是，大宝一出生就发出了响亮的啼哭声。 紧接着产科医生们又迅速地将二宝撵出。此时刚出生的二宝脸色发紫，并没有啼哭。一分钟过去了，手术室内二宝的脸色依然发紫，没有啼哭。
0: 就是早产的，现在呼吸不好，就是容易出现青紫，血氧的表现也是。再有一个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1: 医生立即拍打二宝身上的各部位，为他开通气道。经过几分钟的抢救，二宝终于发出啼哭声。9:16，第三个胎儿也被撵出了。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三宝出现了脐带绕颈一周。
4: 绕得很紧，就会造成孩子妈妈肚子里头的缺氧缺血，孩子生后窒息。
11: 又担心孩子，又担心大人，因为我们就这一个独生女，天天就是他的安危，我们也很担心。闺女加油，妈妈在外头等着你，平平安安的。
6: 是怕手术出现意外，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保大人。
1: 9年前，赵旭和丈夫刘红林相识。性格互补的两人认识不到半年就步入婚姻殿堂。在2012年，两人有了第一个爱情结晶，生下大女儿西西，如今已经8岁了。
17: 咱们给妈妈量量好
6: 吗？是多少？
11: 都说
18: 150。
6: 1.5米。
18: 你多高呀？我才1.35米。
11: 把你围到我肚子上都围不过一圈。
1: 生活本是幸福平淡的三口之家。就在去年年底，赵旭意外怀上了三胞胎，让整个家庭瞬间发生了变化。
0: 所以他是个自然受孕的，这种成功率非常低的，不到72%。
1: 这自然怀上的三胞胎，对于别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十分幸运的事儿。
19: 3个，
20: 其他的
19: 羡慕
20: 啊，小宝宝，有3个小宝宝呢，
21: 三胞胎呀，
20: 3个。
1: 但对于赵旭的家庭来说，却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6: 4个的压力太大太大了，每个月工资3000左右，一个人3000多块钱都不见得够，你这是一家六口，很担心给不了他们什么好的。
22: 我们两个最后决定用毕生的积蓄买了一套小三居，每个月还贷款压力大一点吧，但是起码你生了他们，你要对他们负责任呀。
1: 即便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也阻挡不了赵旭和丈夫刘红林对孩子的爱。
0: 加油！
1: 此时，争气的三宝并不像大家担心的那样。出生后马上就发出响亮的啼哭。
23: 宝贝儿，按个脚印儿。
24: 男孩
23: 都是男孩。
25: 老三是吧？
26: 320。
27: 老大300。老大310。
26: 每一个孩子都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脏体重了，真是创造了奇迹。
28: 赵旭，看你的大宝，
29: 来，谢谢妈妈。嗯，
27: 看见没有？很漂亮啊！谢谢，来，好。
28: 三宝来啦，来，宝贝儿，
29: 收起来。
28: 好嘞，别放了，是吧？
1: 10月怀胎，一朝分娩。三个宝宝的降生是赵旭承受10月之苦换来的，此刻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3个宝宝都陆续降生了，但手术并没有结束。此刻手术台上的赵旭仍要面临种种风险，突然意外发生了。
0: 胎儿娩出以后啊，子宫收缩乏力，

0: 但出血偏多，出血可能估计有800毫升左右。
1: 此刻，赵旭的子宫出血量已经高达800毫升，如果再这样出血下去，一旦超过1000毫升，就是大出血，赵旭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0: 就产后出血，仍然是产妇死亡的第一个因素。
1: 手术室里的气氛瞬间凝重起来，医生们必须争分夺秒地为赵旭进行抢救。
0: 输了两个单位，400毫升呼吸道。
2: 我得查查下边不出血的管口了。
3: 行，
1: 经过医生们的奋力抢救，赵旭终于脱离手术风险。
4: 60斤多，太欣慰了，上天把他们给你了。就要把他们带到世界上来。
1: 历经2个小时，手术终于结束了。赵旭和3个宝宝一同被推出手术室，而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家人，终于见到了母子四人。
5: 张姐，老公，
6: 是，
5: 行。
6: 小宝贝儿们，哎呦，终于见面了！
5: 宝宝，没事了，没事，谢谢了啊，谢谢你们。
7: 因为早产啊，呼吸功能不健全啊，就会出现呼吸暂停，出现呼吸窘迫综合症，血脑屏障不健全，还有喂养方面的问题。
5: 给我拿一个尿不湿来。
1: 手术后，赵旭和3个宝宝能否经受得起重重考验呢？
8: 都一样，
9: 对，就是妈妈太伟大了，坚持的真棒，
10: 太棒了啊！
5: 把条幅给挂上吧。
11: 表妹生孩子10月怀胎就已经很不易了，还是一胎三子，就觉得来的特别不容易。从一开始就给她一个隆重的一个开始，象征着一个美好的开始。
1: 正当所有人都在为3个宝宝的到来感到高兴时，3胞胎中的大宝却发生了意外。
5: 就是有点凉，
12: 抱他一会儿，让他血氧一定上去啊。
5: 对，抱他一会儿。
1: 大宝的血氧饱和度突然下降，这意味着他的呼吸状况很可能出现问题，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很可能被转进新生儿科进行治疗。
0: 如果严重的那种氧饱下降了，会让那个各个器官缺血缺氧，严重可能威胁到他是生命了。
1: 此刻全家人的心都紧绷起来，医生们得知大宝的情况后迅速赶了过来，立即拍打大宝身上的各部位为他开通气道。经过10分钟的抢救，大宝的血氧饱和度恢复正常。
0: 啊，是啊，还出来后的温度不太适应，是
5: 吧？那先暖和暖和。来，抱起来，抱一下。
1: 看到3胞胎可爱的模样，爸爸刘洪林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13: 这么小没抱过，没生的时候都敢抱，生了以后就不敢抱。
1: 对于整个家庭来说，3胞胎的诞生仅仅是新生活的开始。手术后第一天，赵旭基本苏醒过来了。
14: 在床上一定要勤活动。你们家属呢，闲着没事啊，给他揉揉腿，因为一旦形成了下肢静脉血栓，得肺栓塞，那很危险的，那是会威胁人生命的。
1: 为了帮助赵旭刀口的愈合，医生让家属将赵旭的病房温度调低，而3个宝宝要处在正常的温度下，所以母子四人虽然同回产科病房，但却不能共处一室。
15: 我们抱抱吗？
16: 然后多休息吧啊！你看看大宝要吃奶了啊！好了，看看妈妈啊！好了。
1: 由于赵旭的病房温度过低，赵旭跟3胞胎的见面时间少之又少。
16: 行了，跟妈妈说再见，跟妈妈再见了啊！太凉了，太冷了。

0: 在他们身边，人家生完单胎宝宝，然后都把孩子母婴同室，然后放到身边那样去喂养，感觉心情比较低落吧，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呀。
1: 经过医生和护士们的精心看护，这天赵旭和三个宝宝的各项生命体征已经恢复正常，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
2: 给你们三个宝贝送点小礼物。
3: 三个宝宝快乐成长，
4: 谢谢
3: 宝宝们一生幸福，
5: 祝三个宝宝岁岁平安，
6: 祝咱们以后的日子细水长流。
0: 好，谢谢，这一刻我们会一直记着的，我们好好长大，等我们娶媳妇儿还来找你们。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在你人生很关键的时刻，他们会给你这种特别细心的照顾。谢谢，
7: 谢谢
0: 你们，
7: 谢谢，谢谢啊。
1: 漫长的十月怀胎，赵旭终于熬过来了，之后还会有什么等待着他们一家呢？
8: 来了，我们小主人回来了。
1: 三个宝宝终于到家了，即将开启他们的新生活。
9: 老大来扭过头来跟老二打，我打不过你吐一身唾沫。
1: 三个孩子长得太过相似，在分辨孩子的问题上是最令家人们头疼的事情。
0: 这是老大呀，我都分不清哪个是老大。
10: 他头大，
0: 他头大就是老大。
11: 不是，至少是老二吧。老二眼睛上有个那个东西，
10: 是这个是老大，
11: 这个是老二，
10: 这是老大。
1: 为了能帮助家人们分辨三个孩子，妈妈和姥姥想出了一个妙招，给三个孩子分别戴上不同珠子个数的手串。
12: 这是我们老三，三个，这是我们老二，
13: 给我们老大戴上一个，这就是老大。
0: 这三个孩子，这就是上天赐给你的礼物。缘分是一辈子的缘分，天注定的缘分呀。
1: 从三口之家进为六口之家，赵旭和他的家人经历了十月之久的艰辛旅程。我们希望这个三胞胎家庭往后的日子能越来越好。
14: 发现糖尿病那会儿是24岁，今年39了。
15: 一个小伤口，一天看眼见的变样，就是太快了。
16: 20秒钟，世界上就截掉一个肢体，就是因为糖尿病。
14: 救回命了以后，命都回来了，就脚都没想掉。
16: 才不到40岁，你说截了以后，你这一辈子怎么办呢？
14: 这俩腿，你看那俩腿明显不一样，所以说真是就是多活了。
15: 还是肿，又什么样呢？
1: 北京世纪坛医院矫形外科病房中的徐鑫，仅有39岁，糖尿病并发症已经让他的左脚被完全侵蚀，脚掌仅剩3/4，脚趾因缺血坏死被截掉了3根，伸指肌腱功能全部丧失，足跟骨部分坏死，大面积皮肤软组织缺损，加上长时间卧床造成的肌肉萎缩，他已经无法站立行走。
14: 对，烂得不行了，就是都已经发黑变臭了，这人都是整个的不行了。
15: 像我们去别的医院，就是你接受截肢嘛，直接去了就是你接受截肢嘛，就是这个。
16: 高糖状态呢，那么肢体的血管就会堵，堵了没有血供就会烂脚。第二种是由于高糖状态对神经的损害，那么呢神经就会麻痹，然后感觉丧失。
14: 所以说糖尿病真得重视，非常可怕。
16: 20秒钟，世界上就截掉一个肢体，
13: 对，
16: 就是因为糖尿病。那么世界上的截肢，糖尿病占了接近40%，国外称它为不是癌症的癌症。
14: 原来真的快，一年365天，得有200多天在外面。这我是北京当地的嘛，楼我都买了，就发了。

0: 好吃的吃嗨了。你说真的，你能说出来的我就知道，北京的老字号我全吃遍了。
1: 越是汤方便面，越喜欢吃甜的。
2: 有三年就是滴水没沾，全是以饮料为水。
3: 他就是那种，我就想喝怎么着的，你还不能让我多开心点吗？就这种。
4: 以前的生活态度是那种，我明儿死了我不后悔，我该吃吃，我该喝喝，我该玩玩了，就这种心态。
5: 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生率高达11%，其中有20%的患者会发展为糖尿病族。而让徐鑫没想到的是，仅仅十几天，他左脚的伤口从一个不足1厘米的小口发展到严重的感染溃烂。
4: 当时春节嘛，破一块儿，那鞋瘦就磨了一块儿，然后本来也没大事，没想到的是，后来就是一天一个样。
5: 而更可怕的是，严重的感染已经危及他的生命。
6: 白细胞36，细胞瘤就是一个脓毒血症，所以它蛋白低，血腔积液还有细胞积液。积了这种盛
0: 世，就回命了以后，就赶紧想好了，把脚就是命都回来了，就脚就没想着。
4: 人，我真担心当时确实是怕救不回来了。为什么当时说脚已经不重要了，先救命了？
5: 弃腿保命，这是徐鑫当时的选择，也是他对过往透支健康所付出的代价。在他看来，死亡离自己很远，却在那一瞬间被现实打碎了心中的侥幸。
0: 还是老觉得就掉不下去悬崖，离悬崖还有一段距离呢，还是说命都还没了。那瞬间才知道不可怕。
5: 经过一个多月的清创和抗感染治疗，徐鑫严重的脓毒血症得到了缓解，生命体征恢复平稳。当截肢手术就摆在眼前时，王江宁大夫向徐鑫提出了他的想法。
7: 但我看他太年轻，太可惜，才不到40岁，你说结了以后你这一辈子怎么办呢？
8: 他这个
0: 对，
8: 开始他来就要截肢的，我们动员他，我说这么年轻怎么能给结了呢？结了这不以后这
0: 生活
8: 残疾人了，
0: 对
8: 不
0: 对？
7: 你的截肢谁不会啊？截肢很简单，啪啪大刀上就拿下来了，这很简单的。但是你要把一个烂的千疮百孔的腿修复好，保证以后有功能，这确实需要艰辛的很多的步骤来完成。
5: 面对仅有39岁的徐鑫，王江宁希望他能被更好的治疗，保命的同时保腿。
7: 这个糖尿病足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原来确实没人搞，因为这个东西难治，动不动还截掉，你想多么残忍，叫截肢手术都不愿意上。所以说我也是被逼无奈，我想方上来就憋出一套方法来。
0: 院长都说了，那咱给咱们希望，咱们肯定要这希望，他干嘛不保一保呢？
5: 然而这份希望背后，是王江宁将骨科、血管外科、内分泌科、营养科、整形科、疼痛科和中医科7个科室合而为一，一起为之努力的付出。
9: 第四个是坏疽，然后足背建一个大小约20公分乘以10公分的不规则创面。
10: 左下肢患侧的这个膝下的循环是比较差的啊，血供不好，直接导致这个足底的血供会很差。
7: 说这个病人不截肢，首先得开通血管，膝下血管的开通呢难度也很大。那么呢，我们首先能开通一根儿，也给这个保足创造良好的条件。糖尿病足是个多学科联合的，这个才能把它治好。
8: 国际上来看，能做到就是一个科室的 MDP 模式，我们在世界上是最最领先。
5: 截肢只需要短短2-3个小时，但是想要保住却是个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3个月时间进行7次手术才能完成。首先要完成的是开通血管的介入手术。
11: 我害不害怕呀？谁躺着谁知道。
5: 想保住左腿必须要有血管，来改善糖尿病足血供不足的问题。
8: 膝下血管都是非常纤细，有时候导致都很难放进去。
5: 徐鑫小腿上3根主要供血动脉，造影中看起来都是断断续续， 说明都被严重堵塞。这次介入手术需要用球囊将这三根主要血管一一撑开，恢复下肢的血流畅通。
7: 一个二的球囊，再用2.5的球囊，再用3的球囊，然后呢把它开通。
6: 好，
7: 人多了是吧？脚热了。哎，脚热了没有？
12: 热了
7: 啊！
12: 好家伙，比电视塔都热。
5: 良好的开始总是让人兴奋。第一次介入手术成功之后，徐鑫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
13: 就得啊，手指尖是吧？
12: 这手指尖这夜解疼，1000次，这俩就这点，手指这俩都干麻了。
3: 就是让他一直勾脚。
5: 小四是徐鑫相处了6年的女朋友，这次徐鑫重病几乎是小四重新撑起了她。
4: 就是你陪着他，
14: 对，一直就是我陪着他，因为他爸年前就是胃癌早期，然后年前刚做的手术。
4: 是吧？
14: 之前就是奶奶了，奶奶岁数更大，现在熬几个月了也就习惯了。
12: 不容易，真不容易，咱得感恩，这么着陪着你，是不是？
4: 得了嘛，少给我点脸色就行了。
15: 动手，动手是什么呀？动手给他绞头，给他刮胡子。这边动手是干嘛呀？晚上给他掖掖背。
5: 在小四眼中，徐鑫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他只顾自己高兴，现在的他更懂得体贴人，并且开始筹划两个人的未来。
2: 求婚的年龄已经过了，只能拿现实来求证。这一病啊，又想明白好多事儿，就感恩吧。能疫情期就是在最危难的时候能守护你的人，所以说别对人对不起人家。患难见真情，
16: 有一初恋以后可得好好的，真的。生活呀，
5: 在之后的50多天里，徐鑫进行了大大小小的5次手术。整个左脚创面已经基本植皮成功，只剩下足跟骨仍然外露，这也是治疗最难的一步。
7: 往下来，最艰巨的任务是在这个做皮瓣。来，高磊，你说这个下一步有什么好的建议？这个
17: 做不足底的话，我觉得可以选骨腔外侧皮瓣。
5: 皮瓣是在患者身上选取能够提供血管和神经的位置，取足够厚的一块皮肤用来修补缺损。
17: 最大的风险就是移植以后这个缺血，然后皮瓣的一个这个移植区域的一个坏死。
7: 嗯，因为骨头外露这个地方，必须得用皮瓣厚点，带血管神经的过去，既有感觉还抗摩擦才行。
5: 经过反复讨论，徐鑫的手术方案终于确定。
4: 等会儿我给你拿口罩啊。
18: 最后一次，有盼儿就行。
5: 手术要从徐鑫的小腿上取一块皮瓣，制作皮瓣的过程非常复杂，需要将颈后动脉侧肢从分支点完整地剥离下来，同时保护皮瓣中的神经不被损伤。而且皮瓣靠近足跟的一端，皮肤和血管都不切断，直接翻转180度，覆盖足跟的创面，这样翻转后的皮瓣才能有血供和知觉。
7: 皮瓣的尖儿应该是在这儿，沿它那个游离下来以后翻转，这个尖儿正好是对着这儿。它转到这儿去还有厚度，那么就得20公分才能把这儿覆盖上。
5: 医生们再次确认皮瓣的形状位置后，手术正式开始。
7: 门前的。
5: 对于皮瓣来说，颈后动脉就像西瓜的瓜地，要负责今后的所有营养供给。现在要做的就是从皮肉中纵横交错的血管里准确地找到这根瓜地，并且一点一点地将这根长达20厘米的瓜地剥离，同时不能有丝毫的损伤。
7: 分离到旋转点，你得一点点分，有的是你分到那儿给分破了，分断了就失败了。来，剪刀。
5: 皮瓣瓜地处的血管还需要被折叠。按照以往的经验，糖尿病足患者弯折后的血管血供往往会更差， 没有血供，则

0: 又是感染缺血性坏死的开端，所以移植成功的皮瓣成活率也只有60%，手术中更是容不得一点差错。
1: 这就是神经啊，神经血管半行，我把血管留下，把神经要剥离出来，神经不能断
2: 的神经，把那些神经到那上去找到他们皮脂给它缝上，这个皮肤才会有感觉，要不然没感觉。
1: 现在正在分离这个皮瓣，把血管上的这分支都结扎掉。
0: 皮瓣的大小和形状是根据覆盖创面的需要而定的。在制作皮瓣的过程中，除了保护需要的血管和神经，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损伤其他下肢动脉。
1: 现在是比较紧张的时刻啊，看能不能够不出血、不破坏动脉的情况下，就把这个皮瓣分离掉。
0: 一旦伤及其他主要血管，不仅会造成严重的出血，还会让本就艰难的下肢血供雪上加霜，皮瓣的成活率也会更加堪忧。
1: 哎，
3: 再来一个皮瓣。
1: 哎，来，赶紧进。
0: 经过3.5小时的仔细剥离和止血，一块带有皮肤、皮下脂肪组织、血供、神经与窗口能够吻合的完美皮瓣，终于制作完成。
1: 好了，来缝。
2: 你说要缝那么深，拿出来。
1: 啊，
2: 缝皮表皮，你不敢怎么地，我就怕你缝上。你缝太深了，我就吓得要命，你知道，心里都突突。有时候你缝深了，把血管缝上，这不手术就失败了。
0: 皮瓣缝合完成后，要通过植皮。

0: 上。
1: 这是活的吧？
2: 活的，那是上次撅的皮。
1: 这也是活的。
2: 对。
0: 上一次的植皮已经大部分成活，这次盖住小腿上的缺损后，王江宁大夫又将足部创面进一步修补。
1: 药可以贴上，慢慢长。这应该是90%都能成功。
3: 绷带。
4: 我要感谢所有大夫。
2: 很顺利啊。
0: 住院两个多月，每天一次换药，是徐鑫和尹大夫的大任务。但今天对于徐鑫来说格外不同，因为医生们批准换完药，他可以坐着轮椅下楼转转了。
5: 那我也不看，我不敢看，疼能忍受，就是心那种感觉，心疼可没法治，没法忍。
6: 啊，我最难换的时候，我换了差不多得40来分钟。
5: 刚才那个巨臭。
6: 90分钟过去了，再打腿可能就
5: 了。现在住院有第二个月，终于下楼了。
7: 1、2、3。
6: 咱们下楼了。
5: 哎。一下苍老了好几十岁了，人还不认识自己。我呀，你家。当我看见真的看见这个满绿的时候，我的信心，还有这对生活以后的愿望，还有这个生活的那种渴望，更加强烈。就人生如梦，他们做梦。
0: 出院一个月的徐鑫再次回到世纪坛医院复查，皮瓣愈合的情况很好，但是想要逐渐恢复往日行走，还需要在定制矫形支具和矫形鞋的辅助下进行1年左右的康复练习。
3: 都认为这是不治之症，这关键的因素，所以造成了一大批可以治疗的人截掉了肢体，就说明糖尿病毒的治疗在中国还在路上。我们希望他们就是高高兴兴的不截肢，这是我们一个最大的愿望，也是我们一个最高的境界。
5: 不光给了我这条腿，还给了我自由。

0: 您近在您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狗，一旦发现我，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凰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

0: 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它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京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2: 嗯
1: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从志愿者来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3: 重阳节的时候，做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
0: 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服务。从5月10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北京部分地铁线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服务。那我们记者也在试点车站进行了跟拍体验，一起来看看。
1: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县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
2: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像这儿到那个130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3: 第一天，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4: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这么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1: 骑友节约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我们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2: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1: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5: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6: 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1: 记者从西土城站随机跟拍了一位乘车到130景区站的骑友周先生，虽然车程将近1个小时，但周先生全程看护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避免车子倾倒或者碰撞他人。后来，周先生直接坐到了地上。

0: 建议能有个固定车的地方，但是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建议可以开更多站吧。
1: 在到达十三陵景区站之后，周先生提着自行车走出车厢，站内早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0: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嘛，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年配套也跟上了，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1: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从今天开始，新措施就正式实施了。那目前广大骑友也在积极地体验轨道加骑行的新服务，但其实携带自行车坐地铁也是有讲究的。怎么讲呢？咱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5月10日起，本市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试点车站是按照广大骑行爱好者需求，优先选取了与北京热门骑行路线接驳、轨道客流较低且站内设施适配的11座车站，包括6号线、慈寿寺、京安桥、S1 线、京安桥、上岸、石场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线、西土城、拱华城、昌平东关、十三陵景区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未来科学城北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票，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您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另外，试点进入地铁的自行车也有严格规定，在试点地铁站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不得进站，强化安全防护措施。乘客进站需经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需归还至指定位置，在付费区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特别要提醒的是，乘客携车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需按选定站点进出站，严禁在路网内随意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2: 再来关注非机动车。近期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早上八点，朝阳区高碑店路口车流如织，民警白鑫挥舞着指挥棒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记者注意到，多数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市民都按规定佩戴了头盔，但仍有个别骑车人头顶空空。
3: 您好，您好，您好，同志，咱戴头盔有吗？
4: 我忘拿了，今天。
3: 忘拿是没戴还是就没有啊？
4: 忘戴了。
3: 咱根据这个北京市啊最新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咱们就开始严查这个头盔了啊。首次啊，这个咱们就是一个警告处罚，就给您做一个提示，下回您出门必须得戴点头盔，包括如果说您要带有一个乘车人16周岁以下的孩子，咱今天也得是戴头盔啊。
1: 下面这名骑车人则表示头盔在前两天遗失了。
3: 您好，同志，咱头盔呢？
5: 头盔
3: 啊，
5: 我能说我。昨天晚上被人偷了。
3: 好，您这从5月1号开始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最新款，咱需要佩戴头盔。啊，我现在是对您进行教育纠正，首次咱们就是一个警告处罚。
5: 我有头盔，就是这前两天就是被人偷走了，但是我不知道戴。对，我买车他送我头盔了。
1: 民警表示，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在发生事故时减轻碰撞对骑乘人员头部的伤害。
3: 赶紧买一个吧，啊。这头盔非常重要，即便说您出了交通事故，有可能这个头盔在某种程度上会保您一条命的
5: 啊。知道的。
3: 底下您签个字来。
1: 跟随民警执法过程中，记者发现多数骑车人已经备好了头盔，也有少部分骑车人对新修订的条例规定似乎还不太了解。
3: 您好，同志，您头盔有吗？
5: 没有。
3: 是没戴还是就没有？从5月1号开始，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咱得需要有。刚回北京，平常也不看这些新闻什么的吗？包括抖音啊，一些平台上都不看是吗？头盔呢？
5: 头盔您还没拿。
3: 那怎么不拿呀？跟知道这个五月一号开始咱们开始查头盔了吗？
6: 不知道。
3: 不知道是吧？这我跟您解释啊，从五月一号开始，北京市新修订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这个驾驶人及乘车人需要佩戴安全头盔的。包括这个后座，咱们由原来的12周岁以下的儿童改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6: 就只能带小孩。
3: 对对对。
1: 针对这几名汽车人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分别做出了警告处罚。下一步，北京交管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治理与宣传引导工作，通过路面执法、科普宣传、温馨提示等多种形式，推动安全骑行理念深入人心。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长春街路口执法时，拦停了多名骑行通过人行横道的骑车人。我们来看看。
1: 上午9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长春街路口执法时，拦停了一名骑行通过人行横道的骑手。
7: 人行横道啊，上面只能走行人。如果你驾驶非机动车在上面要通行的话，需要下车退行过来之后再坐上面骑。刚才你产生这交通违法行为，属于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横道上骑行，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的规定，要面临的是一个20元的行政处罚啊。以后一定注意，任何一个路口都要依照这个通行规则啊。正向行驶非机动车道，绿灯可以通行啊，人行道、机动车道都别进行骑行。天天在路上骑啊，一定遵纪守法，保证是你的安全。
1: 这边刚处理完，又有两名骑车人先后骑行通过人行横道，民警依法对二人分别进行处罚。
7: 人行横道以行人的方式通过啊，上面只能走行人啊。您二位如果驾驶这个自行车也好啊，电动自行车，您二位这样的行人状态过来之后，通过路口之后坐上面再骑，好吧？
8: 好的
7: 啊，这保障您的安全，保障行人的安全，是吧？咱也不违法。刚才属于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横道骑行啊，依据道交法第89条规定，有一个20元行政处罚的啊。山姆配送的是吧？
8: 对，这个是公司的车子。
7: 公司的车，干多长时间了？
8: 快一个月了吧，25、6天了应该。
9: 那您这知道走斑马线得推行吗？
10: 我第一次知道，我今天这不是赶时间嘛，然后从那边过来的。
9: 咱那外卖天天跑的，咱还是遵守点交通法规。
7: 遵纪守法，保证你的安全吧。
8: 好的，
7: 对吧？其次，保证其他人的安全。
8: 好的。
7: 如果你在产生交通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了交通碰撞，对吧？磕了碰了，咱不说多严重，对吧？你全责，咱理亏啊。
8: 对
7: 吧？那这一天白干了，是吧？
8: 对
7: 这可能都不止一天白干了。
8: 好嘞
7: 是吧？那干这行不就为了挣钱？咱得安安全全、踏踏实实把这钱挣了，好吧？刚才产生的交通违法行为属于驾驶非机动车在人行横道上骑行，依据道交法第89条规定啊，是有一个20元罚款的。
1: 人行横道是行人的专属区域，不是非机动车的捷径。一次不守法的骑行，可能换来的是碰撞和受伤。民警提醒：人行横道推行一小步，安全一大步。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2: 近日，记者跟随民警翱翔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发现一辆小货车不仅载货超长，驾驶室内还坐了3个人，非常的拥挤。那为了躲避民警的检查，司机是压着双黄线开出了车道，但是却最终未能如愿。那司机也因为存在多项违法行为而受到了相应的处罚。我们来看看。
1: 上午9点左右，在朝阳区来广营北路，一辆载满货物的小货车在看到民警后，从左转车道掰了出来，企图掉头驶离，随即被民警拦停。
11: 左转你骑那个中间去了呀？
3: 看错，这个是哪个行驶方向啊？我没看出来。这边4条车道，左转车道在出租车那儿呢。你这是另辟蹊径，你这是第5条车道了。到路口按照标线走。
1: 记者注意到，这辆小货车上拉着10余个大箱子。车辆后方小半个箱子悬空在车尾部，挡板也被放平，用来拉载货物。这也是司机在看到民警后企图驶离的原因所在。
3: 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黄线不能压，白石线也不能压，啊，这要出100元记分的处罚。您老老实实在这排着，就是不罚你这压线这事儿了。你要为了看我们就躲，这是不对。
1: 而被拦停时，这辆车的驾驶室内坐了3个人，这也是违法行为。3项违法合并处罚，货车司机最终接受了400元罚款，记2分的合并处罚。
3: 你们是瘦点，但是也是超员了，忒挤了，你不舒服，太不舒服。
12: 是，
3: 而且有危险隐患。货运机动车驾驶室载客超过核定人数，这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载货长度超过规定，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记分的处罚。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行驶，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记分。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接下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画面，时间交给新陈警官。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闯红灯交通违法行为具备主观故意性，违法性质尤为恶劣，此类交通违法容易导致严重的事故后果，也会依法追究责任，予以严厉处罚，无论什么原因都不应该以身犯险。这里是早上5点多，顺义区火四路与顺余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由红转绿，机动车和骑车人开始进入路口。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在绿灯的指引下由北向南进入了路口，突然之间一辆水泥罐车从路口另一侧快速驶来，公交车的前部与水泥罐车的右侧发生碰撞后随即失去控制向西而去。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0: 当这辆公交车自北向南进入路口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这辆水泥罐车却闯红灯而入。它与公交车剐撞后，失去控制的车身一路向西滑行，窜上一处隔离带后，撞倒了一扇交通标志牌，水泥罐车向左侧翻。在这个过程中，它将另一根交通标志牌撞得险些倒地。仔细看看，在这辆水泥罐车翻倒的过程中，波及到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万幸，电动自行车虽然翻倒于地，骑车人逃过一劫。不过，他也被吓得不轻。把画面推上去看看，那辆翻倒于地的水泥罐车损失极为严重，而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将其救了出来，他在事故中受了伤。面对事故发生，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应该感到万分后悔。如果他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能够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怎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车祸呢？我们有必要提醒司机朋友，交通信号灯既是安全提示，更是安全保障。肆意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随意乱闯，将会把自己推入交通事故的深渊。行经路口时，请务必减慢速度，注意观察，文明礼让，遵守让行相关规定，如此才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这里是早上6点多顺义区怀昌路与北五路相交的一处丁字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东左转弯和由东向西直行的车辆正在路口里面平静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把画面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事发之前驾驶这辆货车的司机正在这个路口里面进行左转弯，刚好一辆小客车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小客车的前部撞到了货车的左侧车身，看情形那两辆车撞得不轻。发生事故后，事故车里面的人各自走下来，他们在事故中没有受伤。从画面中看，那辆小客车开始向路边挪移，而在这个过程中，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扶着小客车一处被撕下来的外壳，可见事故令小客车损失不小。提醒司机朋友，驾车转弯进入路口前，对于直行方向的车辆要仔细观察，做到及时避让，不能急于通行。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当时司机光想着赶紧转弯，不顾交通安全，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发生。
1: 发生在主路里的追尾事故，大概率和分心驾驶、车速过快、未保持安全车距有关。要想避免类似事故发生，也要在这几个问题上多留意，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0: 晚上7点多，在开阳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仔细看看，停在中间的这辆银色小客车损失最为严重，被撞变形的后备箱盖向上弹了起来，所幸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这起事故的发生对路面上的行驶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发生相撞事故的位置刚好位于主路下坡处。在此想提醒司机朋友，要想避免追尾事故发生，除了提高驾车技术，提升交通安全意识，严格控制行驶速度也是极为重要的。
2: 近日，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荣京西街与地胜十字路口开展夜查行动时，拦停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呼气检测显示，其体内的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61毫克，已经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那司机表示，其实呢就两瓶啤酒而已，但是代价却属实有点大了。今天的夜查日记就到查处现场来关注一下。
3: 含住了，别漏气，匀速往里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4: 喝的什么酒啊？就是啤酒吗？
5: 就啤酒。
3: 不压这数，
5: 61。
4: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5: 罚款是啥？
4: 对，扣本6个月，记12分，罚款1500块钱罚款。
5: 我一会儿能回来吗？
4: 一会儿能走。
3: 交个代驾能走。
4: 你是首次吗？
5: 是首次。
6: 这跟谁喝的酒啊？
5: 就自个儿。
6: 自个儿，我看车上是不是还有朋友呢？
5: 是，
6: 他们喝了吗？
5: 他没喝，我自个儿，我媳妇在家包着饺子，我自个儿喝两瓶啤酒。
6: 然后那为什么又找他们去啊？
5: 我不是找他们去，我是想上旁边那个有一个什么想打会台球去。
6: 啊，找朋友打台球去，然后还拉着他们。
5: 我不知道。
6: 不知道。
5: 不是，我是喝了两瓶啤酒，完了之后我想上旁边，打会台球去，我没抽奖，侥幸了，侥幸。
6: 侥幸了。
5: 啊，
6: 这个再怎么着，咱也知道这个喝酒是不能开车的。
5: 是是。
6: 哦，
5: 这扣本六个月是吧？
6: 对，六个月不能开车了。
5: 那个十二分是重新学习呗？我上哪儿学去？
6: 驾校啊。
5: 就是在哪儿考的证，在哪儿学去？
6: 你不一定非得是在哪儿考的，只要是正规的驾校就可以。
5: 哦。
6: 学一个科目一。
5: 好嘞，好嘞。
6: 这个。喝了两瓶啤酒出来的时候，您爱人就没说拦着别让您开车啊？
5: 爱人不知道我拦着了，
3: 不知道您喝酒了，
6: 不知道您开车走了。
5: 这也劝了，
6: 也劝了，没听。
5: 侥幸啊，侥幸。
6: 侥幸。喝了两瓶啤酒呢。啊，您自我感觉的这个状态，开车有影响吗？行。
5: 有点吧。
6: 之前有没有说在电视上或在哪儿看过这种节目啊，或者是这种视频，喝酒的出事故啊之类的？
5: 看到过。
6: 看到过。那怎么没有说咱们吸取教训？
5: 侥幸了，说实话就是
6: 侥幸。
5: 就侥幸，认为就是离着没多远，拐了弯就到了。
6: 这次能吸取教训。
5: 妹子，我跟你说，喝酒也不对。
7: 太好了，这是你的数值啊，61，刚才你吹的啊，是吧？是你的吧？然后底下的签个字啊！
5: 我这两瓶啤酒挺值钱的，
7: 那也不能怪酒啊，
5: 怪自个儿。
7: 这个侥幸这次能给打消掉，
5: 绝对的了，以后改了。
7: 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据《道交法》第91条第一款，《道交法》第110条第一款规定，扣留你驾驶证啊！
6: 没闻到酒味儿啊？
8: 我没闻。
6: 是真没闻到，还是其实闻到了觉得没事？
8: 我没闻，
6: 没闻到。
8: 我也没注意。
6: 那么司机的朋友是说呢，他并没有发现司机有任何的异常，没有闻到司机有酒味儿。但是记者刚刚与这名驾驶员的沟通的过程中呢，酒味儿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车辆这样密闭的空间内，他的朋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我们也是只能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记者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驾驶员啊，任何的时候都不要放松这个安全的警惕，要明白我们作为驾驶员是有义务有责任保证自己保证他人出行安全的。好了，以上就是记者朱伟从开发区给您发回的现场报道。
2: 近期上海发生的一起案件冲上了热搜，司机开启辅助驾驶途中捡拾饮料瓶，却发生了事故，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这也让辅助驾驶出事故谁来担责这个问题引发了强烈的关注。那首先我们先来回溯一下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从中来寻找答案。来看看
9: 2025年4月13号上午10点多，上海浦东新区龙东大道东向西方向的一处路段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是一辆黑色 SUV。 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辆车先是快速行驶在道路的最内侧车道，然后突然径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道路养护车辆，当时正在养护车辆尾部撤除警示锥筒的两名工人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撞倒在地。
10: 事发之后，驾驶员董某拨打120急救，120医护人员在到场之后呢，将两名伤者送医，其中一名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9: 事发后，公安机关对董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展开事故调查，排除了董某毒驾、醉驾的可能。同时，公安机关对董某驾驶的车辆进行了鉴定。
11: 那么，对于他的转向和这个制动功能是否在案发前是正常的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确实是正常的。第二方面是对这个车子当时是否开启了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也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当时是开启了自适应辅助驾驶功能。
9: 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经调查，事发时董某驾驶的车辆速度为83公里每小时，已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他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却疏于关注道路前方情况，最终引发事故。
11: 当时他觉得自己感觉口渴了，然后去喝了饮料瓶里面的饮料，喝好之后再把饮料瓶放回原位置的时候，不小心掉落在了这个驾驶位置，他脚部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认为反正有这个自适应巡航系统在自动驾驶，所以就一时分心去捡拾自己掉落在脚部位置的饮料瓶，导致没有及时注意前方的路况。
9: 公安机关的事故调查认定，董某驾驶车辆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驾车过程中弯腰捡拾饮料瓶，疏于观察前方路况，造成事故。董某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两名养护工人所在的养护公司在撤除养护作业实施时，后方未布设防撞车辆确保安全作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2025年9月8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董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11: 实际上案发当天天气是良好的，而且视野良好，他当时行驶在左侧第一根车道，那么如果他能够安全驾驶，及时注意前方路况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及时的调整车道，不至于发生本起事故。
9: 事发后，董某在保险赔偿之外，对死者和伤者以及家属进行了赔偿，并获得家属书面谅解。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召开听证会后，检察机关认为董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董某不起诉。2025年11月25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依法吊销董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检察官提醒，辅助驾驶功能不是万能的，驾驶员是车辆行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1: 一旦是开启了这个智能辅助，那么他们可能会误认为智能辅助能够代替自己进行驾驶，从而放弃了自己作为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的这种定位，可能会有一些分心的行为，甚至有的看视频，或者有的是做一些其他的不安全的动作。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仍然是驾驶员，那么出了事故仍然是驾驶员应当承担法定的责任。
2: 听明白了吧？咱们必须呢要明确一点，就是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司机仍然是车辆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过现在智能化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我们出行当中，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使用也并不罕见。但是您真的了解这套系统吗？如何正确使用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8: 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都会在长途过程当中开启这项功能，为了给自己的驾驶活动减负。但是您对这个功能了解吗？其实啊，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既然叫系统，当中有很多小的细分功能，您可以选择单开一个，也可以选择整个系统全开。但它并非是简单的我们从网络上了解到的，您把手移开方向盘让它自己开 A 点到 B 点这么简单，当中有可能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什么叫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现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大概发展成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给您的用车生活带来怎样的便利？即使用它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2: 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辆大多数都有一个功能，就是驾驶辅助，不管您是 L1 还是 L2。首先咱们先说 L1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 ACC 自适应巡航，调好您所需要的车速，它就会在您所设定的车速一直往前行驶。而且还有一个功能，它会帮助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比如说您想需要距离远一点，它就可以远一点。第二项功能就叫车道保持系统。车道保持系统它是通过咱们车前方的一个摄像头，您可以看那一个摄像头，通过摄像头包括车上的雷达来测算您车辆是否在规定的车道继续往前行驶。而且它还有一个辅助功能，比如说车辆轻微偏移，它可以干预修正回来，但是它不能起到一个并线超车的作用。这就是咱们 L1 的功能。这个 L1 功能有的车企是两项都有，有的车企只有一项。 L2 是基于在 L1 的所有功能上又增加了一部分功能。举个例子，比如说这台车您想从这儿 A 点到 B 点设置一条路线， L2 辅助驾驶，它可以帮助您从 A 点到 B 点带您行驶，在路途当中主动躲避障碍物、变道、超车、保持车距。但是虽然说它的功能很强大，在驾驶过程当中您的双手也不能离开方向盘，以便当车机系统出现问题，您会以最快的速度接管车辆操控。 L3 这个级别是全自动驾驶，在法律法规上是允许双手离开方向盘，把所有车辆控制来交给车机系统的。但是现在绝大部分 L3 还停留在实际测试阶段。我身后这台车也带有辅助驾驶功能，走，咱们上车了解一下。这台车有车道居中系统，比如说您把这个功能打开，当车辆轻微偏移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您修正回来。但是至于车速和跟车距离是需要您的手动来设置的，这个功能必须要在干燥路面且清晰车道标线才可以使用。如果遇到恶劣天气，路面湿滑，车道线不清晰模糊的状态下不能使用。
13: 但凡是电子机械就不能只用不雅，作为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眼睛，雷达的清洁您得知晓。
12: 咱们经过一段路试，您也大概了解了驾驶辅助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使用。但是在这块需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当您使用这个功能之前，一定要把摄像头包括车前部的雷达表面擦干净，因为如果尘土或者脏的东西多的话，就会影响到车机系统监测道路上的数据。
2: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在江苏连云港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货车滑落沟渠，险些落水。民警赶到的时候，货车正好卡在河边，一半都悬空在外。那民警和消防联手进行了紧急救援，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9: 当天中午11点，某大集附近一辆货车滑落沟渠，急需救助，民警立即赶到现场。画面中，这辆货车正卡在河边，一半已经悬空，货车稍有晃动，随时可能翻入水中。车主站在一旁，十分焦急。时间紧迫，民警迅速会同赶到现场的消防救援队员制定救援方案。救援人员决定利用绳索固定货车车身，再借助外力将车辆拖拽上岸。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地将绳索套住货车的受力部位，众人齐心协力拉动绳索。经过一番紧张施救，货车终于被稳稳地拉上了岸。救援结束后，民警现场联系了集市管理人员，指出河边存在的安全隐患，建议尽快在桥边设置防护栏，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故。
2: 再来看，在江西的高速上，一个压实线强行变道，一个在快车道上逆行，都非常的危险。我们关注一下当时的监控画面。
9: 画面中，前车在匝道口来了一个神龙摆尾，压实线强行变道往回拐。后车司机踩了刹车也没躲过，发生事故。
14: 当时有一次高速路口出口看错了，又拐这辆高速上面去。
9: 同样是在江西高速上，这辆小车竟然在快车道上逆行，十分危险。民警立刻锁定了驾驶员，拦下了车辆。
15: 你应该是往前走的，这里是一根黄线，你是不能压线，压这个线过去的。就说你当时为什么下了匝道之后没下高速，又掉头回去了，回上高速去了，为什么？
16: 没休息好，开了太
15: 久了。
9: 最终，这名驾驶员因为逆向行驶、违法停车、违反禁止标线三项行为，被合并作出了驾驶证记22分、罚款600元的处罚。
2: 在广西，民警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一名男子的驾驶证存在异常，经过调查，最终确认这名男子的驾照是假的，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来看看。
9: 近日，广西一男子先是因自身其他违法被当地警方依法拘留，然而在办理第一起案件的过程中，民警发现男子出示的机动车驾驶证存在异常，随后辖区派出所民警与交管部门取得联系，后续经过调查确认这名男子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他所持的驾驶证是伪造的。民警认定男子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存在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的事实，最终这名男子因使用伪造的机动车驾驶证以及无证驾驶两项违法行为，又被合并处以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4300元的处罚。
2: 近日，一位七旬老人因不熟悉路况骑着电动车就上了高速，然而更让人捏把汗的是，这位老人居然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逆行。来看看。
17: 当天下午，民警收到警情，一位老人骑着电动三轮车上了高速。 公共视频显示，这辆三轮电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路逆行，对向驶来的车辆纷纷避让，情况十分危险。
18: 巡逻车辆到现场之后，发现老人还坐在车内，逆行停在超车道内。交警呢迅速分工，进行现场的一个管控，并在合适的时机将这辆老头乐安全引导至了应急车道。
17: 民警经过询问得知，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今年70岁，因不熟悉道路，加上对导航使用不熟练，稀里糊涂地从收费站出口逆行上了高速。考虑到老人已无法安全驾驶电动车下道，民警联系了拖车，将老人及其电动车一起安全护送下了高速。
2: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分心驾驶是日常出行的大忌，司机以为自己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却极易引发严重的后果。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经营警官，我们看看监视器里所记录下的事故画面。
1: 作为交警，每天处理的交通事故中，总会发现一些驾驶员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动作而惹上麻烦，比如说低头看一眼手机，抬头调一下空调，弯腰捡一下物品。这些转瞬即逝的分心瞬间，看似不影响驾驶，却能让车辆瞬间失控，让平安支离破碎。这里是晚上8点多，东单路口以南的崇文门内大街，路面上的车辆行驶状态较为通畅。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仔细看看，这辆出租车从崇文门内大街东侧的麻线胡同开出来后，连续并过了4条车道。当其驶入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后，这辆出租车与放置在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万分幸运的是，当时无论是男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心无杂念，像是低头看手机信息或是接打电话，以及跟乘车人说话聊天等行为，都会影响到司机们的安全行车，必须彻底杜绝。就是短短2-3秒的分心，驾驶员就会忽略前方车辆已经减速的事实，等反应过来时根本来不及刹车。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驾驶人把看手机当成习惯，等红灯看，行驶中看，甚至是高速上也看，总觉得自己能一心二用，但驾驶本身就是一项需要全神贯注的工作，容不得半点分心。
2: 晚上8点多，在长春街路口以东的地铁路上发生了一起较为严重的相撞事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辆深色小客竟然撞开了道路中间的隔离护栏，半个车身冲进了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而几扇路中隔离护栏在撞击中已经受损。仔细看看，在对面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还停着另外2辆深色小客。据了解，几分钟以前，那辆深色小客在自东向西的行驶过程中，车里的司机竟然低头去捡手机，导致车身顿时失控，冲开了路中隔离护栏后，撞到了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并造成2名乘车人受伤。而这辆车的右侧车身又与同方向行驶的另外一辆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一起3车相撞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这会儿，民警迅

0: 速调来一辆拖车，把那辆车身受损严重的深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小心谨慎，集中全部的注意力，低头捡手机，看似只是一个无关大局的小动作，然而它会影响司机的安全驾驶。手中的方向盘稍微偏离行驶方向，就容易造成无法预料的后果。早上8点多，在公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受车辆较多的影响，眼前由北向南方向显得很不好走。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部分。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在交通安全意识上明显存在不足。行驶在前面的车明明已经减速停下，可他却完全忽视，转眼之后酿成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给这里的路面行驶状况造成了更大的压力。这起事故再次说明，个别司机还是需要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在驾车时务必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分心走神。司机朋友更不能在行驶当中查看手机信息或是接打电话，这会让事故不请自来。
1: 分心事故的根源是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忽略了驾驶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出发前设置好导航，调好温度，回好信息，做好这些简单的准备工作，就能杜绝行驶中大部分的分心操作，也能守住我们出行的平安底线。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3: 强子，这是你的哈，你的另一份，这个图书馆是我爷爷生一个专门的，我的名字这40多年没出现了，就是大飞他娘。自从有了图书馆以后，我有了名字了。
4: 亲爱的孙瑞倩奶奶，大家好，你看一看哈。
3: 我80年结的婚，自从我嫁过来以后，就一直不如意啊。天天车不说话，光知道干活。家里地里，家里地里，45年都不知道我叫什么，没有自我不自我，就是天天过一阵就可以。病了我去过潍坊医院，那是最远的。人民保我老是不服。
4: 21年年底吧，
3: 我儿子嘛，潍坊搬回来以后吧，哈，他看着我就老是就是有心事，他就给我买了讲书，买的书吧，你也写出来吧。我看的每一本，我说啊，这就写书啊，我也能写。
4: 1959年7月29日是我的生日，我父母抱着我步行。求人民照相馆，
3: 回想起来我的童年，像开了闸一样堵不住了。我一面哭着一面写着。
4: 学校评五好学生，我还被评上了呢。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还点了名字。
3: 3天哭了都有吧，写出来了，儿子给我放出去了。一个皮球哈，打劲儿了，不鼓着了。公益组织是通过我这篇回忆录找着图书馆的管理员的。图书馆开了以后，济南那个阿莫哈邀请我去参加了，我第一个签上我的名字，一叫我名字我就脸红，最后我觉得自豪。想说就说，想笑就笑。你说的我了。

0: 你反
1: 我来反串一下。
2: 家贼难防，
3: 何
2: 老皇皇史书在后，我老太太背不动这个罪名啊。
4: 这次我是跟吴刚在剧院以外拍的第一个戏，我这个剧本确实是吴刚帮我选的。
1: 对，先生别客气。
4: 我不知道我在剧院外面演参与这些是一个什么样，所以我有点心神不定。
5: 我还是有点忐忑，你接着说。
4: 我还能够有自己发挥余热的一个能力。
5: 我也谈不上余热啊，一直热着。
4: 你说说你的贵辈子。
5: 这先别说这个。这是主持人还没问
6: 呢。我觉得已经不是说是在排练场特别默契了，在家里也特默契。在家里呢，是他帮我对台词，自己的台词太多了。我觉得我除了睡觉不想这个台词，只要我能睁开眼，我就要想自己的台词，因为我要让他特别熟，这个台词特别熟才行。所以吴刚基本上就每天帮我对词，每天帮我这个念剧本，然后我哪一地方演的不对呢，他会跟我说怎么调整一下。这次真的特别感谢吴刚同学。
1: 对，千万别客气。
7: 罪加一条，抓人。哈哈哈哈哈
8: 哈。我服你信用。
6: 你还有脸说话。
9: 吴老师在家里的气氛是不是有点变了？
6: 哎呦，太变化了。
1: 就为了拍这戏啊？家里边腿不软。嗯，对对，一上台腿开始软，老贵嘛。
5: 其实他起的这个名字呀，贵妃子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排了这一个半月啊，差不多也不到两个月。为什么叫贵妃子？后来我查了一下啊，确实还是有，因为在排戏当中呢，我老跪着，叫贵妃子。贝勒爷啊，因为一见着慈禧呢，腿就开始软，你就得跪着呀，所以呢，跪了有一个半月。到14号到16号，在保利继续跪。
4: 而且我觉得他这跪贝勒真是吴刚自己找的，他没事他就跪，所以这是他自己找的戏，是不是？
5: 本来呢，没什么戏。我还不找点戏？
7: 我们做这是朝廷的事儿，
10: 破除不响，
2: 家贼难防。
11: 有这次我们的古彩戏法就是还原了当时那个年代在街头上撂地的古彩戏法，这次的魔术效果都是为我们这部剧量身特殊定制的。
12: 这个舞台表现形式是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是也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们要解决比如说魔术和戏剧的融合，然后话剧艺术和杂技和一些就是天衣非遗的一些东西的融合。

0: 我不一样，我是个北方姑娘。
1: 她再猛一点，老公捧，又怎么了？
2: 你哭什么玩意儿？
1: 我没哭。
3: 你不要擦到我睫毛。
1: 哎呦我的娘哎！
0: 我老公要出场了啊！都跟我说来看看这个三观跟着五官走的人，我来看看他要到底有多帅。
4: 陛下，臣来晚。弹幕太搞笑了，你看这弹幕。
5: 都聊到哪儿了？
0: 我现在就带你们看看啊，你们口中三观跟着五官走的那丞相现在在干啥了？丞相。
6: 老邓在这儿呢。
0: 我记得我第一部看他的戏是被他迷住了，真的。我上大学还是大学，有一天暑假回老家，打开电视，我说怎么这么帅？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妹妹说我要嫁给他。然后我妹妹说神经病，都没有理我。虽然那个时候说我要嫁给他，可能就是跟我妹妹开个玩笑，谁也不会想到真实会遇到他。
7: 华山路630号，23年前，我从沈阳来到了上戏这所艺术的殿堂求学。没想到时隔多年，我会跟老公一块儿参加母校的80华诞，而且老公还是我师哥。
8: 做母校越来越好，捧一把台下，我是表明二人杜小平。
9: 午饭时还吃上了上戏的盒饭，梅干菜包子还是当年的味道。
10: 上戏的味儿，别吃了，一直都是这样。

0: 那还有建平哥呢？建平哥跟宽哥一班的。你们长得那么好看，我看你开个，
1: 你们过来，
0: 你们过来。
2: 哎呦！
3: 一二，走走走走，看我看我看我。
4: 在上戏不仅收获了同学的友情，还有二十年的闺蜜之情。
5: 我们三个不算是在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但是确实是生活里特别好的闺蜜。
6: 宽哥当时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使劲说普通话。你让宽哥说上海话，那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啊！那哪了哪？那我们东北人说普通话，那我就是我的方言呀，就很松弛。那北方人说东北话更松弛。
7: 对，
6: 我想松弛，我现在跟你说沈阳话，那你就老松弛了。但是风格就不一样了。
8: 那生活当中呢，会有一个南北差异的小摩擦吗？
6: 有点菜。因为我是沈阳人，咱东北吃饭过年，比如说我点菜，如果吃的空盘了，我会觉得没招待好大家，我就趁着快空盘，我一定要再加俩菜，他一定要剩两个，我觉得有大家吃好了。但是上海人点菜呢，他们是一定要点到吃完，最好都吃光。
7: 响应号召，光盘行动。
6: 哎，对，后来慢慢就我毕竟是八几年的，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那吃饭都得落盘儿，你就过年。就是凑也得凑到落盘才叫招待好，对吧？
7: 对，我觉得还是不
6: 要。我现在已经南方化了。嗯，
8: 那所以口味是不是也在这个磨合当中，然后慢慢的都已经被对方同化了？
7: 不会，他的口味是无法被同化的。
6: 怎么的呢？
7: 比如说鱼、鸡、鸭，他都基本上
6: 不爱吃鸡鸭，
7: 他都觉得鸡
6: 鱼也不爱
7: 吃。但是我是完全接受那边的吃法，吃完之后就巨胖了。像今年的2025年到2026年这个
6: 春节
7: 我在东北过了，长了十几斤，
6: 光光给你干饺子，那谁受得了？
7: 对，铁锅炖，哎
6: 呀，铁锅炖大鱼，炖大鸡，炖大鹅，然后大饼子一贴，哎呀，大粉条，你就不得吃两碗饭。
9: 南妈做啥呢？
10: 南妈做年糕炒蟹。
9: 南妈的油焖大虾来了，
10: 上海菜带到沈阳了。
9: 北妈你们做啥呢？
11: 烙盒子，
9: 烙盒子，
11: 和和气气。
9: 大舅做啥呢？
12: 炸鞋盒。
6: 东北人炸鞋盒。
9: 大舅还有溜肉段，
6: 大舅这鞋盒好吃。
9: 再看看我都做了些啥，我做了一堆冷菜，这是我做的话梅小番茄泡椒凤爪。

0: 起了。
1: 没哭
0: 啊。你不要哭。
1: 我只是
2: 为什么这种快乐的采访会流眼泪？
1: 我没有流眼泪。
2: 他要流眼泪我就会流眼泪。这么多年
1: 就是我自己能够想象到他年轻的时候和现在变成两种，就是眼神里啊，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温润感呀，你感觉天天在一起看不到变化。
2: 我不能看他的眼睛，本来我不想哭的，然后我这个人泪点又很低，你
1: 来得给他擦眼泪又怎么了？怎么
2: 你要你烦死了。你哭什么玩意儿？
1: 我没哭。
2: 那你为什么眼圈红？那你这样讨厌，我妆都滑了，给我擦干净。你不要擦到我睫毛。
1: 哎呦我的娘哎！
2: 不要弄脏我的妆，不要弄脏我的妆。哎呦，
1: 好了。
2: 完了，现在泪点变得那么低，我们是好了吗？
1: 是的，心变柔软了，知道吗？心变柔软
2: 了。就是看一个眼睛，我就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了。我原来的样子，然后这些年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就是这种画面感，只要一个眼神，就像电影一样闪过。啊、我的衣服抬不起来，你抱我。
1: No， 抱一抱，抱一抱，抱一抱。
3: 青海礼品红毯大洋服，娜美女归李丽露。
4: 我得腰板得挺直点。
5: 你们俩够直了，
4: 这大学生青春的活力，来个老头步履蹒跚，那不对吧？所以下意识的我就把腰板挺直了。
3: 大学生电影节来个几次我都忘了，我今儿才问了一下子 DeepSeek， 我问他我来过几次。他告诉我来过六次，说今天这次是第七次了，第七次了。我想不起来的事儿，我不知道的事儿，我都可以问他。我问的时候吧，我还想看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儿，结果他真知道。
6: 这个荣誉是全国的大学生对肖战演技的肯定。我想我们都看过少年气盛的《陈情令》，我们更在今天看到了成熟稳重的德贤姐志。
3: 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往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从小就是爱动爱玩，这个六岁游泳，八岁滑冰，一直滑到九十岁，一直游到九十岁。还在滑冰，还在游泳。小时候，这个老师表扬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王子顺，你老实点。”那表扬我了。
7: 这个老顽童吧，因为我一辈子都爱玩，老了还爱玩。

到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无形之中就是下意识的就知道学习了。哎，那时候那的背数学公式啊，背物理定律啊，特别用心，玩命的背啊。那化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你要横着背，我就竖着背；你要竖着背，我就背着倒着背。就那么样，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钠、镁、铝、硅、锂、硫、氯、钾、钙、钢、钛、防、氯、锰、铁、钴、镍。你横着背，我竖着背，锂、钠、钾、铜、铯、钒、铍、镁、钙、硒、钡、镭、硼、锂、镓、铟、铊、碳、硅、水、金、铅、氟、氯、溴、碘、氖、氦、氖、氩、氪、氙、氡。你看，本来这个我是演员，演员应该多看小说，多看文学作品，这是演员应该看的这东西。我不看这个，我看物理，看化学，看呵呵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我看这个，呵呵看历史。

我的生活行为呢，可能影响一些人。比方说，有的人在我微博上留言，写老爷子啊，我看见这个八九十岁还在健身房呢，这我有什么资格躺在家里边？

0: 说这个就是对他们的影响。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们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证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擦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对他好的那个人。
1: 头儿，我又来了。
2: 来，
0: 想吃什么肉？
2: 想吃红烧肉。
1: 过年时候做的。
0: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2: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0: 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2: 没有。
0: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这道菜。养老院生意谈不见，老病嘴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3: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

0: 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1: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2: 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0: 5月10日起，本市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票，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您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另外，试点进入地铁的自行车也有严格规定，在试点地铁站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不得进站。特别要提醒的是，乘客携车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需按选定站点进出站，严禁在路网内随意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3: 过去呢，为了保障运营安全和绝大多数乘客的体验，北京地铁对于自行车一直是实行较为严格的限制的。那这次开放试点是一次从严格禁止转向有条件满足精细需求的尝试。那刚才片子当中这些骑友感觉还是挺支持这项举措的，但是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声音。
4: 是啊，你说的没错，这个消息一出呢，人比车便宜，带车太辛苦，这样的声音呢也是迅速的刷屏。30元的地铁票价，其实有一些朋友认为票价是有点贵了，但是啊，自行车的齿轮尖锐锋利，链条上呢沾满了油泥，在周末人流密集的地铁站啊，一旦发生剐蹭或者污染，不仅会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体验，也有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有话直说，30块钱的票价本质上它是一种筛选机制，既满足了真正跨区骑行需求的爱好者，又避免了服务被滥用。而全套的防护措施和通行规范，则是给所有的乘客的安全舒适套上了一层体面的保护罩。换个角度来看，这项服务呢，从一开始啊，就不是为了提高运输效率而设计的，恰恰相反，它是北京主动为效率踩下的一脚刹车。过去呢，我们总是认为超大城市就应该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地铁呢就应该是冷酷的传送带，唯一的使命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把人从 A 点运输到 B 点。但是今天，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渴望在周末逃离钢筋水泥森林，骑着自己心爱的小车，去昌平的绿道追风，去门头沟的山间公路看云，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它不仅要能够高效地运送人流物流，更要能够容纳人们的喜怒哀乐，也能够要照顾啊少数人的小众的爱好。当一座城市呢愿意为骑行爱好者开辟专门的地铁通道，它就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钢铁丛林，而是一个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家园。当然啊，这项试点服务呢还有很多可以完善的地方，未来呢随着经验的积累，或许呢可以逐步扩大试点范围，优化票价的结构，简化乘车的流程。但无论如何，北京迈出的这一步已经为全国超大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样本。它也告诉我们，城市治理的最高境界不是追求绝对的效率和秩序，而是在效率和人们之间找到那个最佳温暖的平衡点。我还有一个感受，当自行车的车轮和地铁的车轮啊，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相遇的时候，当钢筋水泥的城市和自然界的山水的诗意在同一个周末交融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北京这座城市以人为本的底色。
3: 没错，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成年人的崩溃往往是一瞬间，而治愈自己可能只需要周末把自行车扛上地铁，带着自己的大玩具去郊区追一次风，完成一次从钢筋水泥到自然山水的时空转换。自然风光和美好的事物总能治愈我们的内心。最近，许多市民驾车经过国贸桥区二环、三环、四环主路的时候，都会被路旁绽放的月季惊艳到。道路上的月季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为城市带上了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
0: 初夏五月，京城处处绿意盎然，繁花似锦。 东三环国贸桥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

0: 时刻，桥体即匝道总长 7.2 公里的护栏之上，56000株月季次第绽放，正以一条绵延起伏的粉色花带向过往车辆和行人展示着花园城市的东方美学。从空中俯瞰，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花在桥上开，车在花中行，市民游客悄然收获一路好心情。
1: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2: 我一直在国外工作，看了这个花是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0: 这些月季花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约定，是北京花卉企业自主育种深耕花卉科研的核心成果。约定月季兼具抗寒抗病虫害的卓越品质，完美适配北京气候与城市绿化需求，成为本土花卉科创的生动缩影。
3: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这个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一个美感。
0: 为了保障立交桥上这些空中月季的健康生长，园林绿化部门今年起在全市引入了全套智能滴灌系统。
3: 国贸桥下有两个水站，然后通过水管呢，咱们精准的运到每一个花箱，使每一颗月季都能浇到水。
0: 国贸桥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环，放眼全城，目前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一条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建成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
4: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以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咱们原本这种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一条条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0: 北京台报道。
5: 我不知道玉龙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反正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我都会特别享受开车在路上的感觉。即使有的时候碰到堵车，看到路中间隔离带里盛放的月季花，也会感觉心情瞬间美丽了很多。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座城市各条环线的花带，与其说是绿化，不如说一场漫长的美丽的等待。
6: 对，其实今天呢，我在开车啊，路过东三环国贸桥的时候，我的女儿趴在车窗上盯着国贸桥上粉色的花带呢，她就突然间问我，哎，爸爸，这些花好漂亮，它们是真的吗？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其实心里啊，就是冒过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她会觉得眼前的美景呢，美得不真实？那是因为长久以来呢，我们对于大城市的刻板印象啊，是大城市啊，太硬了，满眼都是钢筋水泥灰色的高楼，但是高架桥上突然开满了月季，就像是在钢筋铁骨当中镶上了一道浪漫的粉色花边。其实呢，这份啊属于北京的浪漫绝对不是今年才有的突发奇想，而是一场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接力。北京种花的思路历经过三次转变，第一次转变呢，首先是绿起来的那个阶段，当时呢是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北京的森林覆盖率只有大约1.3%，当时的做法呢也很直接，哪里有空地就在哪里种树。第二次的转弯呢是从绿到美，从80年代开始，北京不再满足于绿的就行，而是开始琢磨怎么把绿化带变成景观带。1987年，月季花正式被确立为北京的市花之一。1990年亚运会的时候啊，大规模的应用月季。2008年奥运会期间，在三环路上种植月季。月季这种和北京的气候特别合拍的植物，开始从公园走进城市的主干道。那第三次的转弯呢，就是这些年我们开始关注城市绿化的情绪价值了。说的直白一点，管理者更加注重大家的感受。大家开车上路有没有一个好心情？枯燥的通勤路上，窗外能不能有一道风景？正是这个理念的推动下，北京的二三环的主路才种出了一条300多公里的月季花环。也就是这份思维的转换呀，才有了国贸桥上那条让我女儿叹为观止的粉色的项链。说到这儿啊，我还得提一件事儿啊。我们都知道，把花种在平地上容易，但是呢，种在半空中的高架桥上要打造花廊，这其实是一件挺难的事儿。我们知道桥上车多、温度高、缺水缺土，但是北京的科研人员呢，自主培育出了200多种啊月季的新品种。那么最拿得出的王牌，就是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所看到的约定这个新品种。在约定的身上呢，还藏着很多的黑科技。比如说它可以抗寒耐热抗尾气，它的花期呢更是达到了长达200多天，而花箱内呢也是配备了智能滴灌的系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系统能够精准的给每一株花自动的喂水。这在我看来，这哪是种花呀，这简直是在钢筋丛林当中绣花。 今天开车路过的这一路繁花呀，是为当下的美好季节所盛开的，而每一个奔波在路上的人也用自己辛劳和汗水让自己的人生努力绽放。所以在我眼前的繁花，其实和辛娜和每一位朋友一样，都是这座城市当中最美的风景。
5: 没错，可能这就是我们爱这些月季花带的原因啊，不仅仅因为它们美，更因为它们和你我一样扎根在这座水泥丛林当中，活得又丽又精彩。好，更多消息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速览。
0: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于近日择机发射，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是世界现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为表彰我国青年运动员的突出贡献，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王兴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季丽佳等7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54奖章。在第25届冬奥会和第14届冬残奥会上，我国体育健儿取得我国境外参加冬奥会历史最好成绩，展现了中国青年昂扬奋进的良好精神风貌。今天下午，为期3天的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本届科博会累计发布科创成果148项，现场签约项目57个，总金额达到5.9亿元。展会共吸引72个国家和地区7万余人次线下观展，线上观展人次突破50万，规模与影响力再创新高。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消息。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一次违规动火作业，瞬间就可以引燃这些白色火药桶。消防部门提醒大家，看到成团的杨柳絮，应该及时的洒水清扫之后清理，切勿直接点燃。动火作业之前呢，也务必要全面清理周边的杨柳絮和可燃物，千万别让这些白絮变成火灾。
0: 5月8号上午，大兴区余祥路与106国道交叉口附近一停车场内发生火灾，因封住火势，迅速引燃周边树木及3辆私家车尾部。余阀消防救援站与微型消防站迅速协同处置，将火扑灭。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无人员伤亡。初步调查显示，火灾为未熄灭的烟头引燃杨柳絮所致。5月7号9点，顺义区北京济海伟业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司院内发生火灾。据调查，违法行为人杨某使用切割机开展铁管切割作业，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飞溅，瞬间引燃地面的杨柳絮。加之作业区域北侧堆放大量建材杂物，并有大量杨柳絮积聚，零星火苗引燃杨柳絮后，火势骤然扩大，快速吞噬周边可燃物，并借助风势顺势蔓延至院区围墙外侧，导致墙外绿植大面积过火受损。经现场勘查，现场建材绿植损毁严重，共计约180棵油松被烧毁，直接财产损失达4万余元。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火灾处置完毕后，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执法人员联合李桥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杨某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也未进行动火作业报备，违规开展动火作业，不慎引燃杨柳絮及周边可燃物，过失引发火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火灾并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除接受行政处罚外，还将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违法行为人杨某已被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全市非汛期一般从4月上旬到5月下旬，持续50天左右，目前尚未结束。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5月以来，全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情居高不下。仅5月1号到8号， 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无损火警102起，火灾18起，均未造成人员伤亡。五月七八两日达到高峰，分别为48起、37起，房山、平谷、顺义等区报警较多，均超过10起。从燃烧物看，多为杨柳絮、杂草、树枝和垃圾等，部分火灾造成附近停放的汽车烧损。
7: 杨柳絮里边啊，包含特别多的油脂和可燃物，掺杂着这些树叶，再遇到大风天气，极易发生这个飞火。
0: 2021年4月，河北省一家泡沫加工作坊的员工用点火的方式清理杨柳絮，引燃周边泡沫型材，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2024年4月，宁夏银川贺兰县一名男子出于好奇点燃杨柳絮，火势迅速蔓延，迅速引燃绿化带及周围停放的汽车，造成了十余辆汽车不同程度烧损。据肇事男子交代，当天纯属好奇，想试试点燃杨柳絮的效果，不料火势扩大成灾。北京消防提醒，社区、村、社会单位等如有杨柳絮聚集区域，应及时洒水湿化，湿化后立即扫除。市民户外活动时，切勿乱扔未熄灭烟头，避免遗留火种。
8: 私家车主加强车辆保养，防止飞絮大量堆积在汽车发动机舱内引发火灾。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像停车场、加油站、柴垛等区域，一定要看管好火种，不得乱扔烟头，以免引发火灾。成年人切勿因为好奇随手点燃杨柳絮，并看管好孩子，教育孩子不要玩火。
0: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北京市第三期科学花园日活动举办，15-5时期，北京各类口袋公园的示范样板在活动当中亮相，让人耳目一新。
9: 15-5时期，北京的口袋公园长什么样？在园科院科学花园日的现场，我们找到了答案。在这里有风声、雨声、鸟鸣等大自然的声音，可以闻到近百种芳香植物的气味。这样的口袋公园，它是充满疗愈功能的自然花园，
0: 打破传统视觉为主的园林体验，将生景监测、生景疗愈、生景教育融入花园空间，是记者在这里感到的第一重惊喜。
10: 超出我的想象了，尤其是这种声音，就模拟自然的这种状态，我特别喜欢。
0: 街坊四邻可以一起聊天、唱歌、健身、舞蹈的社交花园，是今年起北京主推的会客厅式口袋公园。在植物群落中遍布桌椅、演艺台、玻璃房等城市家具，口袋公园的功能变得格外丰富。
11: 花园给我们搭建了这么一个平台嘛，就是说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在这里面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相对于室内来说比较独特的一个社交场所，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进步。
0: 此外，口袋公园还将打破在地上建造的格局，15-5时期，北京将建成35个带有休闲功能的屋顶花园。
12: 在学校，我们可以做教育类型的屋顶花园；在医院，我们可以做疗愈类型的屋顶花园；在办公空间呢，可以做休闲的屋顶花园。
0: 市花月季扮亮了北京的各大环路，这一花期超长、五彩缤纷的主力花材也将大范围应用在口袋公园的建设中。
13: 月季的应用场景不单纯可以应用到环路的分车带当中，15-5时期我们的月季啊，还会更多的应用到花园社区、花园街区、花园医院、垂直绿化、立体绿化这样更多的场景当中。
0: 北京台报道。
5: 近年来，海淀区持续探索养老服务新模式，并基于辖区的特点，将智慧设备和互助性养老理念融合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一家老龄化社区，看一下养老服务的海淀经验。
0: 在花园路街道北航社区的一处智慧化养老平台上，滚动播放着社区老人的信息、养老服务商的情况。同时，平台还与老人家中的智慧设施联动，在紧急情况下会立即触发响应机制。
14: 救命救命，
15: 收到急救请求，正在发送后台。
0: 几乎同一时刻，大屏上便弹出了报警人的住址等信息。据了解，社区的大多数老人家中都安装了这样的设备。
14: 出现报警之后，志愿者或者是工作人员3-7分钟会到老人家里。
16: 万一有事的时候，一个人在家，心里边踏实了。
0: 除了报警器之外，社区还为独居空巢老人配备了紧急救助腕表、智能烟杆、跌倒报警器等设备。这样细致贴心的养老服务与北航社区的老龄化特征关系密切。
17: 北航社区呢，现在是有12000人左右的户籍人口，其中老年人占了1/3以上，大概40%的8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32%的空巢独居老人。 基于这些情况呢，我们成立了我们的智慧的养猿体，

0: 单位社区智慧养廉体指的是街道与社区联动高校科技企业等构建起的智能助老、医养融合、志愿互助三维协同服务生态。除了前端的科技手段以外，校医院和志愿者队伍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1: 以家庭医生签约为基础，组建了13支专业的医疗团队。比如说患者在上级医院，他做完手术需要术后的一些护理啊，直接回到我们社区，我们社区就可以把这个工作给他做了。
0: 专业医护队伍为社区的老人提供康养照料、分诊、转诊等服务，再结合由青年学生、低龄老人组建的志愿者团队，为老人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这样一来，老人的需求得到了全方位覆盖。
2: 我们将以北航为样本，在前区推广智慧养廉体模式，让海淀智慧惠及每一位老人。
0: 北京台报道。
3: 昨天由北京市金融发展促进中心与特许金融分析师 CFA 协会共同主办的2026第五届中国未来金融分析师大赛决赛落幕。活动吸引了全球529所高校9239名学子参与其中。
0: 赛题紧扣绿色转型、数字赋能、养老创新、 AI 融合等方向，共形成近500份高质量研究报告。决赛现场评审阵容强大，由数十位来自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的业务负责人、人力资源负责人及 CFA 持证人组成专家评审团，对12支晋级决赛队伍的投研方案展开综合评审。经过方案宣讲、现场答辩与专家评审等环节的激烈角逐，来自南开大学的银河战舰队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4: In China.Like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re seeing a trend toward what we might call finance plus,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core financial skills with increasing represent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such as technology, computer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0: 作为首都金融业招财引智的重要平台，大赛获32家持牌金融机构支持，提供超200个实习岗位，覆盖银行、保险、券商、资管、外资、金融基础设施、传媒、智库等多个领域。
5: 今年的大赛在报名规模、国际化程度、优质生源占比等方面均创历届新高，吸引了海内外9200多名学生报名，是去年报名人数的 1.5 倍。境外参赛高校呢有218所，占到参赛高校总数近一半。
0: 中国未来金融分析师大赛已成功举办五届，累计吸引超20000名青年学子参赛，大赛已成为首都金融招财引智的重要平台。近五年来，金融业增加值对北京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均达 19%， 金融业总资产等多项指标居全国第一，全球金融科技城市排名八连冠。北京台报道。
3: 网购时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参考的重要依据，但最近随着生成式 AI 的普及，在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出现了 AI 生成的买家秀。图片虽然看起来很精美，但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商品实物与图片相差甚远。 AI 生成图像功能被不良商家滥用，成为了虚假营销的工具，那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6: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儿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7: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它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6: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7: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3: 有服装行业从业者表示，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一方面，利用 AI 技术生成模特图或者买家秀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商家本身售卖的商品就是货不对版的，利用 AI 生图就是为了误导消费者。
6: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8: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
6: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波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8: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3: AI 虚假买家秀泛滥，透支消费者信任，扰乱市场秩序。对此呢，监管部门要亮明红牌，细化 AI 内容标注规则，明确虚假宣传处罚标准。平台要守好闸门，将 AI 生成内容检测纳入到日常流程，对违规者限流清退，压实主体责任。而我们消费者自己要练就慧眼，遇到虚假宣传及时举报，用维权行动倒逼商家守规矩。商家要守住底线，摒弃短期流量思维，以品质和服务赢得口碑。唯有多方协同发力，才能净化网购环境，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黑龙江。春夏之交，黑龙江佳木斯进入了星空花季，星河横贯长空，花影与星光交相辉映。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

0: 桥下空间是什么？它是这个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一面镜子，
1: 恰恰是一个小小的宝藏空间啊！你转角会遇到一些小惊喜。
2: 到现在我们也跑过了几百座桥，采用的还是一种地毯式的这种调研，
1: 首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个停车位的数量能够最大化，
3: 以规划唤醒桥下空间，用匠心更新城市烟火。敬请关注被点亮的桥下北京。

0: 赶着毛驴儿进城卖菜。这张照片拍摄于1980年7月，地点是北京的西直门立交桥。他叫刘英义，拍摄这组照片的时候，旧西直门立交桥刚刚建成。立交桥和毛驴儿两个时代符号就这么戏剧般的时空交叠了。
1: 人就赶着毛驴一群，就还走着还挺痛快。最初的西直门桥是一个环形的，中间这层走自行车和行人。我79年参加工作，我就开始拍桥。80年代初，桥也少，也新鲜。

蔡国庆专门唱过北京的桥，不夸张，确实千姿百态。复兴门桥它是它那形状叫木叶形玉屏桥，从高处一看就像一蜻蜓，一边两个翅膀，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一直到五环。

0: 环，后来的六环全通了，那桥也太多了，也开不过来了。拍桥的时候肯定是都是找制高点从上头往下拍，没有拍过桥下，因为桥下没有什么可拍的。在图像当中是暗部，在这焦点当中它就是一个背景。有一次天气特热，我到永定门天桥那一带，我转着我就听着有舞曲的声音，结果一走在桥下，所有的人在里头跳舞的呢。因为国标本身它就是整齐划一，而且是外边光很强，桥下光很暗，剪影的那种，把这个人的这种形体最大化的给它勾勒出来，非常美。我觉得这城市应该充分利用，要不然就是一种资源浪费。
1: 桥下空间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摄影师镜头里的一幅画卷，它能遮阴，比较凉爽。它是这个隐藏在城市角落里的一面镜子，折射出了一个城市的气质、品味。
2: 通过这个缝，你还能看到那个天际线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震撼。大家都叫它灰色空间，但你在这里发现的美，桥下空间是被遗忘的一个角落，但是恰恰是一个小小的宝藏空间啊！你转角可能就遇到一些小惊喜、小美好啊、小幸福。
3: 桥下空间就像我们家里边边角角的这些空间一样，不在意它的时候，它就在堆放杂物。
2: 桥下空间呢，它是一个特别值得被我们连接的碎片，它将绽放出异彩。
4: 因为我家住在安定门这边，骑自行车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穿越二环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儿。
5: 对面啊，其实有好几条马路，但是咱们从这个地方，自行车和人呢都过不去。当时啊，整个高架桥是为机动车考虑，那么底下这个慢行系统啊没有进行连通，所以它可达性啊还是比较弱的。
4: 桥下空间以及周边的空间却是缺失规划和设计的一些空间，应该被重新的被挖掘利用。能否以这个点为出发做一些研究，这就是桥下空间的一个起始。
6: 创造源自灵感，而灵感常常来自于行走。骑车过不去，这个生活里的小困扰，让侯小雷带着他的学生们开启了一段长达6年的探索之旅。
4: 咱们大家呢，一起共同探讨一下整个北京啊，沿二环的这些所有的桥下空间点位的更新。最早是从北京的二环开始研究，然后逐步的再到三环，再到四环，再到五环，带着同学呢跑了很多的桥，到现在我们也跑过了几百座桥，采用的还是一种地毯式的这种调研。
5: 那大部分的人群现在来自于南侧，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人们来桥下空间呢会有一些口子啊需要将来的进行打通。
4: 我们跟同学们都还是比较惊讶啊，因为很多的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你们是小的时候跟现在的北京
1: 变化太大了，变化太大了。中轴线。
0: 哦，对，这个
1: 最美北京中轴线。
2: 用14年融入北京，并把自己修成了北京女婿。14年里，丹尼尔接触到了多少来自这座城的触动？太多了。有一份深刻而耐久的触动，就来自北京的桥。2012年，国贸已成为繁华北京的都市地标。这一年，丹尼尔和团队来到了国贸桥下。7年后，一版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性规划方案出炉，在网上吸睛指数很高。
0: We started to look at all of the bridge spaces around Beijing. There's a lot of these. You have lots of spaces that are not used, or not used well. There's a lot of solutions that are possible to use these spaces.

0: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拍摄的雍和宫桥，摄影师还是刘英义。位于北二环上的雍和宫桥和西直门桥同龄，是北京最早修建的分离式立交桥之一。侯小雷住在附近，丹尼尔也没少来这儿溜达。不过他们熟悉的雍和宫桥可没有照片里这么清静。2022年，这座桥的桥下空间开始了一场四季变形记。雍和宫桥改造的背后是一个很有点野心的城市更新计划。
1: 我们当时呢梳理了二环整个沿线大概有34座桥，在这34座桥里面，我们找到哪一些桥是具备这种使用条件的，大概有20座。最后呢又结合这些桥周边的这些环境逐步的聚焦呢。
2: 问题最多，痛点最多，老百姓的需求最多，以这个为契机去选择我们的桥下空间的试点。
3: 我上学的时候是园林设计专业，喜欢逛公园，各种各样的园子，是这种精神上的一个寄托吧，是对美对艺术的这样的一种追求。所以我们在做项目的一开始会去想怎么能让这个地方更富有这种艺术性。
0: 文化、美、艺术性被这些词儿包围的郭蓉蓉幸运地成为了雍和宫桥下空间改造项目的规划师。雍和宫桥是北二环上的重要桥梁，桥上为二环主路，供机动车通行，桥下空间约3900平方米，被路口划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更新改造前用于停车场和交通执法站，共有停车位60个。雍和宫桥还处于浓郁的古都文化氛围中，它毗邻雍和宫、国子监，南眺重庸大街，北望地坛公园，还与网红胡同五道营一街之隔。想让这个地方融入文化，就得先融入这个地方。没事来这儿溜达溜达，郭蓉蓉的灵感也是走出来的。
3: 是想做一个隐蔽墙，通过一些这种景观的手法来把它展现出来，形成一个像是一个时空走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不同的色彩设施，多元的这种活动空间，城市会客厅，包括放入一些这种咖啡早餐的一个售卖的功能，包括变成一个垂直绿化的一个桥下的小花园，甚至滑板的一些功能，这种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们都有想过，而且都已经出了方案，有的方案甚至上百轮的这样的一个修改，是一个非常磨人的这个过程吧。

0: 网红胡同五道营写满了庙宇外的人间烟火。在这条600米长的胡同里，潮流范儿与北京味儿强烈对撞，游客和原住民深度交织。在旅游高峰季，雍和宫地区每天的游客高达60000人以上，光五道营胡同的游客量就高达2000-3000人。目前这条胡同住着130户人家，雍和宫桥下空间的方案美轮美奂。不过五道营的老街坊们会喜欢吗？
1: 来征集大家的意见。其实我们做桥下空间一开始我们也有挺多想法，就是对它的一个期待。
2: 商业售卖可能有一些这个店铺入驻，
3: 菜叶子乱七八糟乱扔，万一要摔倒一个半个，你说你们想值不值？
2: 或者说呢，有一些休闲健身的，
4: 这个两边都是车道嘛，所以它这个环境这个呼吸啊各方面不一定是最优化的地方。
3: 好事变坏事
4: 对，需要一个停车位啊，没有这条件嘛，
1: 不
4: 住的
1: 停啊。
4: 对，有的时候我在别地儿停远一点我也认了，但是呢
3: 到这儿了哟，全满了，再找上哪儿找呀、啊、可以不可以这样，金虹桥底下，哎，能保证我们能停车有车位，
4: 能作为停车场那是最好的，
3: 就这么点那个我们的心里话，哎，
4: 否则我们车搁不上，我们连饭都吃不了，就这么，其实就这么简单，这真是真是这就是生活，说白了，
1: 就是停车需求还是一个刚需，
4: 对刚需，
1: 谁家里没一辆、
4: 尤其在这个老的胡同啊、
1: 嗯、
4: 它确实存在这问题，
1: 是是是、
5: 有80%的居民都提出了想要保留或者说扩充我们的这个停车资源，因为周边居民他们的这个对于停车的需求，他们的呼声实在是太强烈了。
0: 老住户对停车的强烈诉求，把郭蓉蓉天马行空的文化畅想一下子从天上拉回了地下。
6: 其实有一度我们心情就很低落了，确实是觉得那这地儿还有什么可做的，还是有心有不甘，确实是心有不甘啊。因为一个停车场对我们来说，即使你加入再多的这种细节或者什么的，觉得劲儿没使够吧。
0: 理想与现实从来都像碰碰车，是碰撞让自我逐渐的明晰。
6: 后来自己也反正把自己推翻了，因为他在这个二环路上本来都已经很拥堵了。虽然我们可能作为设计师会有很多的这个理想，可能一开始做完了很好看，但是你经过周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现状的这样的一个考察，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停车场是比较合适的。
1: 既然这个地方已经要决定要做停车场了，那我们就千方百计的把这个地方做得更精细化，首要的任务就是让这个停车位的数量能够最大化。
0: 然而在有限空间里挖出空间谈何容易，
1: 就看到有一个桥跨它的净空非常低，像我这种1.6米多的身高过去就基本要撞到脑门上了，然后像 SUV 啊这样的车它就过不去，但是呢过了这根梁，其实那边的空间就可以完全的释放出来，大概能疏解出8个车位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就开始想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空间充分的释放出来。
0: 8个车位对于寸土寸金的雍和宫来说绝对是稀缺资源。就拿五道营胡同来说，距离雍和宫桥较近的家用车为16辆，如果能成功地释放出8个车位，将为一半居民解决停车难题。然而这8个车位却生生地被一道横梁堵成了死角，这道题也把规划师卡进了死胡同。

0: 有一次过地下通道的时候，有一个下坡，哎，这个突然触发了我这样的一个灵感。我想是不是在这个桥梁底下，我们也向下争取一些空间，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净空的这个问题解决。
1: 当时我们的设计师团队呢，就在那儿挖了一个坑，其实就是做了一个下凹式的处理。
2: 这就是规划师掘地三尺抠出车位的巧妙思路。在改造前，桥下横跨净高 1.5 米，由于高度不足，在桥跨后边就没有设置停车位。为了把边角区域榨干利用到位，规划师在地面挖出了一个深度为30厘米、面积有25平方米的浅坑，并设置排水口以解决积水问题。这样一来，桥下可以通过的高度成功增加到了 1.8 米， SUV 等较大型的车辆就可以顺利通过了。最后，梁后边角的空间被有效利用，成功增加了10个停车位，比原有8个车位的预期还多出了2个。

什么？一眼封神，这小玩意儿竟然将俩老祖宗的宝贝握在手心。静止状态下，这是高度还原的天宫藻井。别看他现在仙农坛火出天际，50年前差点就没留下来。1976年大地震，隆福寺中这件明代顶级皇家藻井震塌了，堆在库房七零八落，无人问津。一群文物专家心疼到彻夜难眠，硬是靠着残件图纸和记忆，花了整整5年时间，一片一片拼接修复，才让这座天上宫阙重见天日。指尖一拨，动起来是另一件震撼世界的华夏黑科技——浑天仪。早在东汉，张衡就改良出水运浑象，用一套精密机械模拟日月星辰运转，观星象、定节气、测历法。这可是比欧洲天文钟早了近1000年的神奇发明。四象、28宿、星辰轨迹，全都藏在这一圈圈机关里。静下来是死里逃生的古建瑰宝，动起来是领先世界的天文传奇，都藏着中国人独有的天地观。上城藻井步步高升，下接浑天仪运转乾坤。扫码关注买文创，仙农坛与 BRTV 联名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天舟十号发射进入倒计时，海南文昌再度掀起了追舰热潮，这帮人是追着火箭去跑啊。
1: 是的，
0: 最近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航天爱好者齐聚在文昌这座滨海小城，而且很多是专程从北京组团去的家庭和跑团。
1: 你知道吗，现在是从亲子研学到民宿观礼，再到海边马拉松，另外还有火箭科普游，可以说一场发射不仅是点燃了大家的太空梦想，也催生了文昌文旅经济的火热爆发。口说不如深道，我们来看前方记者胡之焕的报道。
2: 如果那是火箭发烧友，那我想这个时候您大概率会在海南文昌。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海南省文昌市的龙楼镇，距离我呀3公里外那个亮灯的位置就是发射塔架。这一到发射窗口期，龙楼镇的酒店民宿两个字爆满。
3: 在前面的好几天都是订满了的。看火箭发射的话，咱们到那个海边就是大概250米左右，然后咱们的家的露台，我们家的那个太空舱基地是躺在床上就可以看火箭发射。
2: 来自北京的祝贺一家人这次是特意到海南文昌来看天舟十号火箭发射的，孩子们也提前做了航天知识的预习，把这次发射当作难得的社会实践课。
4: 我特别想亲眼目睹火箭点火的那一瞬间，
5: 因为这次火箭是要去太空给航天员送物资，能让航天员们吃上更好吃的吃的，我特别好奇他们能吃什么。
6: 我们是北京直接飞到了海口，然后海口呢就直接打一车过来，然后先去酒店，然后到酒店之后先去带他们吃点好吃的，然后这个喝喝老爸茶啊，然后吃吃文昌鸡，然后这个在当地呢去看看海，然后去游游泳，然后我们就是去观礼发射基地，去看一看博物馆。
2: 除了来看发射的家庭，还有很多人特意在发射窗口期组织相关活动。来自北京的马拉松跑团就要来文昌跑一次全马。
7: 一开始跑是看那个铜鼓岭日出，然后呢日出之后就兜到海滩边，就立刻看到那个发射塔。
8: 把火箭发射的科普文旅体的体验的融合的活动把它组合在一起，每年都可以变成一个文昌的特色的地方的活动。
2: 火爆的追舰热直接带动文昌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有数据显示，仅2025年全年前来文昌现场观看火箭发射的游客累计超过70万人次。常住人口不足3万人的文昌龙楼镇，借助航天红利已经成为航天旅游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典型。北京台报道。
9: 快跟上了。
10: 好饿呀，
11: 一饿就腿软，
12: 来条士力架。
13: 我先走啦。
14: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5: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个话题，就是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随着它的正式实施呢，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骑车上路一定要戴好头盔，但是最近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难题，就是我停好了车之后，这头盔挺大一个个儿，我放在哪儿呢？随手拿着太不方便了。
1: 而且很多朋友可能还有换乘的需求哈，你说拎着这么一个头盔去上地铁，挺沉的又挺占地儿的，非常的不方便。另外很多朋友也说，在车上装一个尾箱去装头盔，到底行不行呢？
0: 合不合法？
1: 非常怕违法。如果需要接送孩子，又有2个头盔，这怎么放啊？真的是一个难题。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方哪里。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骑乘电动自行车需要戴头盔。戴头盔这事儿，为了安全，大伙儿都支持。但是有一个新的问题冒出来了，停好车，这头盔放哪儿去呢？
1: 放不进去，太大了，安全帽就是有点大，但是它前车框有点小，放不进去。放进去的话，这个东西就合不上，就是这个样子。我有个布袋

0: 的，完之后装在袋子里就挂在这里就行了。防君子不防小人嘛。
1: 特意在网上买了个锁，可以把这个电动车锁住，但是特别害怕下雨，因为一个下雨这头盔里面就都是水，
2: 直接挂在我这个车上感觉应该也没人拿。
0: 放车筐里啊，
3: 盖不上对吧？
0: 对，但是我只是放这儿就好了。有摄像头吗？
4: 一圈问下来发现大家各有各的办法，但是每个招听起来都有点凑合。我在社交媒体上搜了一圈，发现网友们开的脑洞大会那叫一个热闹。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朝阳区一座办公楼下的停车棚里，我发现网友们给出的各种方案已经被大家实施起来了，方法五花八门，但是有的怕偷，有的怕淋，还有的塞不下。头盔到底怎么安放这个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好像指向了装尾箱。
5: 能装七八十八九十六十多的都有。
6: 能给电动车装尾箱吗？我这有尾箱。有，我这是55升的箱子，基本上所有车都能装，装俩棚户没问题。
4: 记者致电了多家电动自行车维修商家，均表示不论何种车型都能装尾箱。当记者问及加装尾箱是否属于非法改装时，商家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7: 大家都是那么弄的，现在都装都那个箱子装头盔，现在都装箱子，也没交警也没查箱子。
4: 一箱解千愁，这听起来是最方便的法子。方便归方便，但是它安全吗？合法吗？
0: 我看到前段时间发了什么规定，改装这事儿应该不合法吧？加尾箱的话，它这个车身就会比较长，完之后你停车或者骑行有的时候掌握不好，
8: 也太长了，我觉得我自己也控制不住。
4: 电动自行车的前后配重可是算好的，您要像这样、这样，还有这样，装个超长、超宽、超高的尾箱，骑起来什么感觉？起步抬头，刹车点头，转弯的时候车尾的惯性能把整个重心往外甩，安全这笔账怎么改都不划算。再来唠唠合不合法。去年年底，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曝光了93起典型案例，好多都和加装后备箱有关，很多加装尾箱的行为都被列入了非法改装的行列，并不合法。那是不是说只要装尾箱就违法呢？那也不一定。所以问题来了，什么样的尾箱算合法？我的车能不能装？
9: 头盔必须戴，放哪儿成了问题。有人说放尾箱，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交警啊说不能随意的装的，还有说我们找厂家看有没有解决方案，厂家说我也很难啊。
10: 那刚才记者也说了，问题来了，在现有的条件下，安全和实用到底能不能两全？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1: 要有那种出厂就有预留设置这个尾箱和这个车筐的这个装置。第二个呢，就是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0.3米，左右车把呢是0.15米，高度从地面起是1.5米。第三个呢，就是同时你要注意呢，你的这个装的这种放置头盔的装置不能更改这个车体，同时呢不能遮挡号牌。
4: 总结一下，有后衣架就能装，不超尺寸就合法。对于出厂时未配备相关配置的车辆，民警也为大家提供了其他合法的头盔存放方式。
12: 可以把头盔把袋儿挂在这儿，然后合上，这样的话头盔也不会跑掉，然后呢放在座椅上头也不会被人拿走。也可以买一个这种小锁、小卡扣，把头盔拴在上头，也是确保它不会被偷。
4: 但说到底，这些都是给老车主打补丁。那新买的电动自行车有没有好用的储物设计呢？记者在网上向3家品牌电动自行车商家咨询，2家客服明确表示，在售车型没有放置头盔的空间。1家店铺有2款在售车型有空间放置。头盔没地儿放这个事儿，本质上是车辆设计与实际用车需求之间出现了裂缝。2025年9月，电动车新国标实施后，电动车品牌雅迪推出的毛豆车型因取消了座桶、后座等储物空间被用户吐槽。雅迪随后公开致歉，解释称这是对新国标执行要求理解不准确。这一波争议让厂家意识到实用性和安全性两手都要抓。那为什么电动自行车不设置充裕的储物空间呢？雅迪在道歉中写道，对新国标执行要求理解不准确指的又是什么？记者梳理发现，新国标的核心是为了安全， 重点对防火阻燃、塑料件总质量等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在新国标框架下，为了给电池、电机等核心部件留出空间，并严格控制整车重量，一些厂商简化了车身设计，储物空间被大幅压缩。同时，新国标并没有强制要求电动车必须具备头盔储物箱，因此为了控制成本和重量，多数厂家自然选择了不配置此项。如今头盔成了骑乘电动自行车的必需品，大家对存放头盔有着现实需求，或许厂商从消费者实际需求的角度多想一步，就可以减少日常使用中的一些不便，少了携带头盔的不便，也会让骑乘人佩戴头盔更加方便。
9: 来说说养成系，你知道最近在北京养成什么最火吗？不是游戏，不是宠物，是古树。上个月4号，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刚刚推出了首批古树认养，没几天，97%的古树就已经被抢光了。
10: 是，
9: 大家管这叫给古树当监护人。
10: 那为什么大家对古树的认养这么认可哈？
9: 是，
10: 而且我特别想知道的是，认养一棵古树到底要花多少钱？那是不是这所有的钱都能花在古树的身上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的记者也是走访了多处古树认养点，而且还做了一个古树认养图鉴。咱们来看看。
3: 清晨的门头沟，山间晨雾渐散，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落在苍劲的古树上。
13: 在京西门头沟，古树名木众多，今年呢有18株古树被列入到首批古树名木认养名录中。那我身边的这棵2级古树呢，它身旁就已经立起了古树认养的标牌。
3: 认养牌上不仅有古树的编号，还有认养日期及祝福语。这棵古油松被称为救命松，也叫英雄树，在1937年曾为抗日将士挡过炸弹。4月初，城乡规划设计师穆子慧认养了这株英雄树。这株古树对于穆子慧来说意义非凡。
13: 想到这个就比较激动哈。
14: 对，因为刚好是他的职业是公安，然后这一株又是英雄树，就是能够跟他的职业有一些契合吧，而且他本身的寓意也很好，就是他保护英雄就像公安保护我们一样。
3: 穆子慧说，这株古树的认养费用是每年8000元，如果条件允许，他会每年都续费持续认养。而就在这株古树旁边的一株挂着红牌的1级古树，是穆子慧为妈妈认养的。
13: 也是个油松树哈。
14: 对，它这株我是之前看书上也是寓意很好，它正好在喜神殿前面嘛，按照那个这边的说法是什么都能保佑。
15: 除了妙峰山景区的18株之外，还有潭柘寺景区的10株、戒台寺景区的10株，已经现在全部都认养出去。这些认养人呢，他们通过认养古树，把对家庭的这个美好祝愿以及对事业顺遂的这样一个祈求，然后都融入到古树认养的这个文化之中。
3: 穆子慧的认养故事并非个例。今年4月，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推出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古树和树木认养活动，全市16区及北京市属公园共推出450株古树名木。短短2周内，通州区的古树被抢认一空。西海子公园里350岁的古塔鱼被一家律师事务所集体认养。
16: 啊，认养古树啊，也是我们新时代律师的一种责任和担当。挂上这棵古树牌之后啊，我和我的同事啊，今后啊路过这棵古树的时候，也会更加有荣誉感。
3: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共有714株古树，首批认养推出了100株，每株每年的认养费为3000元。
15: 在4月4号当天，我们推出了全员100株古树的认养资源。

清醒地看到认养不等于一认了之。古树的日常养护、浇水、施肥、覆状和病虫害防治等专项保护必须依靠专业人员。认养的核心价值是提供资金支持和唤起社会监督以及生态保护意识。目前首批认养仅开放了450株，不足全市古树总数的1.1%。如何让更多古树有机会被看见、被守护？如何让认养周期从一年延长为长期承诺？这都是下一步需要破解的难题。古树无言，见证千年。当市民愿意认养一棵古树时，其实是在为这

0: 了购物、餐饮、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便民综合体。
1: 但是呢，在开业前夕却遇到了一些问题，社区是接连遭遇居民的投诉，邻里之间也是吵个不停，甚至连物业都不干了。说起来，这是一项惠民工程，究竟卡在哪儿了？我们来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2: 咱们这中立锅炉房改造，能在五一开业。
3: 我就盼着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就上这儿。多方便
4: 啊！这便民也不便，这晃得我这睡不着觉。这晚上这灯太亮了，
5: 就是这门不能开，
6: 对，
5: 安全隐患。
7: 方便，为我们方便，为这么多老人方便。
8: 老人他们开车吗？那边有能过人的。
9: 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
4: 啊，这便民也不便，这晃得我这睡不着觉。这晚上这灯太亮了。
3: 哎，啥情况啊？
4: 你这扣子这锅炉房这灯照我们家，我们家都不用开灯了。
3: 是，哎，这么亮吗？那我去看看你。
10: 五一前夕，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书记李美红一连接到几通投诉，问题都指向了小区内即将开业的便民综合体。当晚，综合体三层小剧场传出的音响声不断，灯光照进对面居民的房间，引发不满。
6: 离着这么近，灯又那么亮，然后又这么吵，那回头我们受罪。
10: 该综合体距离最近的一栋居民楼仅20米，声音和光线影响了居民正常休息。李美红第一时间便找到了项目方进行沟通。
11: 正在做音响和灯光的测试，
9: 因为刚才居民打电话投诉了。
11: 回头呢，我们找个解决方案。如果真的确实扰民，我们想想办法。
10: 矛头对准的这座便民综合体前身是一座闲置长达22年的社区锅炉房，历经近2年的施工改造，这片老旧空间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社区食堂、便民市集、图书馆、小剧场等功能的一站式服务空间，补齐生活配套，便利居民购物，原本是件好事，但运营中可能带来声光、油烟、噪音等问题，也提前引发了居民的担心。
12: 我就离得很近，离着这最担心的都食堂飘油烟的问题，别飘的咱们小区哪都是。
10: 而居民最大的担忧还是综合体投入使用后小区内的交通和停车秩序问题。
13: 这小区不你更乱，你管得过来吗？你
5: 有人管？
13: 谁管啊？
5: 保安啊。
13: 保安，那不真的就不是保安的事儿了。
14: 但是他这要一开这个，他就很可能有进车呀。
13: 对，
14: 这是很危险。
10: 居民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八角中里社区共有33栋居民楼，2000多户居民，但仅有2个出入口，且都远离便民综合体。加之小区内部道路狭窄，综合体投用后，人流车流将会明显增加，容易引发拥堵、通行不畅等问题。
9: 我们想的能不能把这边的门打开，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消防通道，从来没有开过。如果把这儿大门打开呢？他有需求的人从这儿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10: 为了减轻影响，李美红想出了新方案，社区开放新大门，即北一门和北二门，并在综合体附近形成一门进一门出的单向微循环通行路线，以避免车辆随意绕行，减少拥堵。没想到这个方案一出，居民们吵翻了天，邻里间甚至因为意见分歧发生口角争执。
5: 就是这门不能开，
6: 对，
5: 安全隐患。你
8: 查死了，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去，你管吗？你负责疏导疏导吗？
7: 方便，为我们方便，为这么多老人方便。
8: 老人他们开车吗？那边有能过？
10: 有居民认为，新增出入口能缩短出行距离，生活更加便捷。
13: 你买东西干什么都挺方便的。
3: 我们这一栋啊，特别远，从哪边走都远，这一开这门特别。特别方便了，
10: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
13: 开门，你说谁乐意啊？就跟你家是敞开大门，谁乐意？
15: 一开，外头人全进来了，你都开车进来，那不都乱了吗？人家小区是收费停车场，我们都交费，那你车位也找不着，哪儿都没有办法，我们车都给堵住了，是吧？
10: 反对的居民担忧，大门敞开后会打破小区现有停车自治秩序，意见始终难以达成统一。便民综合体开业日期越来越近，为了尽快推动工作，了解居民的实际顾虑，李美红书记针对紧邻出入口的1号楼和24号楼住户开展民意调查。
9: 咱们中间那门是关闭的一些。
16: 对啊，怎么了？
9: 就是咱们想，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进出，把这个门打。
16: 我觉得没必要，
9: 就是您不同意打开？
11: 我不同意打开。
16: 要是他进来，他都哪？

0: 哪儿都停的，
1: 人家院里有是吧？说呗。
2: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从那门出去。
1: 也可以啊。
2: 可以啊，这样不是更方便？
1: 您要是觉得同意，您就帮我签个字。
0: 关键咱们得控制他们，不要就是随便乱停
1: 啊。对，那倒是。
0: 本来咱们就紧张。
2: 咱有停车管理公司，他不能让他随便乱停。
3: 这门你要最好只能进，那边
4: 对，就是这样，
3: 就完了，
4: 就是这边进这边出，让它成一个 U 字形。
3: 我没意见。
4: 那谢谢您。
5: 行，车号不都在咱们这？
4: 对对，都登记了，
5: 是吧？
4: 对，
5: 咱们书记为咱们办事儿，完全都是为居民考虑的。
4: 那这也都想来得有四五轮了。
6: 在涉及的两栋楼160户居民中，仅有7户持反对意见，其余住户表示了支持。持续多日的出入口的争议迎来突破性进展，但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物业不干了。
7: 一是人员成本，第二就是设备日常的维护，或者是这些电的方面，这个肯定我们也没法承担这个。
4: 但是你要不开这儿堵了，你不也得来给人协调吗？
7: 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停车管理这个人员成本来说，它现在已经是满负荷的。
6: 新增双门进出后，需要加装智能道闸，增配安保值守，这些额外的运营开支让物业犯了难，工作再度陷入停滞。
4: 就是多难的事儿，可能当时觉得挺沮丧或者挺难受的啊，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他是现在他有这么个问题，也跟物业协调了，他就是钱的问题，就是企业不能亏着。
8: 从小区建成之初，这个路口和这个门就是存在的。
4: 对。
8: 周边的居民也都认可，
4: 认可
8: 能这儿通行。
4: 对，那我等消息。
8: 行。
6: 为了解决小区开门的最后一个难题，八角街道积极协调区国资委、区交通委、区城管委等各职能部门召开协调会，全力推进开业前的保障工作。
9: 咱们这个中立锅炉房改造也得有两三年时间吧，是吧？从摸排这个群众的需求到现在，这个有了一个很好一个雏形，不合适的咱们可以都提出来。
10: 这个便民中心的项目开了门，
11: 从这个物业的这个日常管理过程中算这个费用的话，肯定会超。
12: 因为停车管理和社区物业的公共区域现在都是由咱们设计嘉禾在管，你们项目之间应该是可以协调一下
11: 的。自负盈亏的企业，我们也有审计部门。
6: 僵持局面下，区级层面拿出新方案，由项目方全额承担智能道闸设备购置费用，实行电子抬杆，物业仅负责后续的电费支出。对于这样的方案，物业最终表示接受。
13: 那我就可以承担电费
12: 啊？是吧？
13: 因为你交了物业，因为你交了公区那个物业费了
12: 啊，
13: 这就相当于公区的服务费，这是没问题的。
12: 啊，对呀，我
6: 带着最终方案，李美红再次召开居民议事会，与住户代表面对面沟通，解答疑问。
4: 现在目前啊，前期是那大门，这个是无人值守，就是实行电子起杆落杆。然后前期呢，也会有一些保安这个试运行的一个保障，说会有外来车辆抢了咱们车位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停车场就是这个项目里边有50个车位。
14: 咱们本小区便宜，外头是10块钱一小时，还停车。是啊，你就得狠点，不狠点都来停了。
4: 你让我看到效果，行，咱们就这样。要不行，咱再往后说的。
12: 试运行，
15: 从一个破旧淘汰的锅炉房变成现在的一个服务于居民的一个建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期盼。
6: 经过诚恳的沟通协商，原本反对的居民也从抵触转为理解。新大门的施工也得以顺利推进，
16: 闸机已经装上了。
13: 对，然后呢，那边那个道闸直接从我们保安室取电，
17: 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居民服务咱们做好。
6: 小区通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如何保证便民综合体正式营业后不打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李美红必须一一解决的问题。
18: 我们现在已经用这个加厚的窗帘，然后到时候全拉上，是不让这个光进来也不让光出去的。部分演出的话，大部分演出其实2到4盏都足够了。
12: 一定要做好，对，做好勤洗。
6: 当记者再次来到八角中里社区，小区新大门已经正式启用，通行秩序顺畅。如今便民综合体已经焕新亮相，成为连接邻里情感、服务居民生活的幸福驿站。
5: 啊，新鲜的菜、新鲜的水果比较丰富了，很感谢为我们百姓着想，啊，开辟了这么一个
19: 利民的这么一个活动场所。
20: 虽然是三层，但它小而精。我刚才大致走了一下，然后楼上的那个小托管还有培训，还有包括有个小的一个图书馆，非常好，就是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21: 对，
20: 就是就近都给咱解决了，平时会带着老人孩子一起过来看看。
22: 这个停车秩序也还可以，他从这边进，然后那边就出去了，正好也挺方便的。
4: 这块石头非常有意义，它是我们原来锅炉房的顶上那颗梁，让大家觉着，哎，我到了一个哎自己记忆中，然后特别温馨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在我们社区老街坊和商户的良性互动下，这个邻里中心也能长期运营下去。
6: 炉烟起处，邻里心声。从投诉不断到得到认同，八角街道把民生实事真正办到了群众心坎上。来继续特别关注世乒赛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伦敦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王楚钦、林诗栋和梁靖昆苦战了将近3个小时啊，最终以3-1击败了法国队晋级决赛。
23: 北京时间今天晚上，国乒男团就将迎战老对手日本队，上演终局之战，并且向12连冠发起冲击。
6: 中法两队曾在2024年釜山世乒赛决赛中相遇。上届赛事中，由王楚钦、樊振东、马龙组成的中国队，尽管以3-0获胜，但过程并不轻松。此番对阵，中国队由世界第一王楚钦担任一单，他在首盘便遭遇5局苦战，以3-2险胜本届世锦赛表现不俗的18岁小将科顿，这也是两人之间的首次交手。第二盘，林诗栋出现太多无谓失误，以大比分0-3不敌法国名将菲利克斯·勒布伦。三单较量中，梁靖昆面对艾利克斯·勒布伦，在先丢2局的绝境下，从第3局开始觉醒，再次上演让二追三大戏，以大比分3-2实现惊天逆转，帮助中国男团取得总比分2-1的领先。第四盘，王楚钦再次披挂上阵，双方头号单打展开直接对话，最终王楚钦以大比分3-1终结比赛，赢下一单对决，并对小勒布伦保持着8战全胜的交手记录。
24: 非常感动梁靖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整个的局面非常的艰难，但是他凭借着他强大的这种意志逆转了比赛，让
6: 体育舞蹈。
25: 大家维持2天的赛事，大家每天得工作大概13个小时以上，整个裁判团很辛苦。然后呢，这个事件的发起人呢是我们叫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青少年委员会的副主任胡耀老师。胡耀老师，因为我是他老师，他就请教我说，那我们俩来组合一下吧。那当时我们就在想，那我们把这个舞蹈编的简单一点吧，然后我们俩先跳，先录了几遍，哎，看效果不错，我招呼大家起来，我说挺辛苦的，我们学一小段舞，用了大概不到10分钟吧，
26: 也就十分钟，
25: 然后教大家，我们大概50-60个人一起啊，就学了2-3遍，起舞，一跳，不知道谁录的，一扩散，哎，真的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想到引起这样的流量，我很意外。
23: 你看，你看，这就是舞蹈的魅力。其实刚才我们也一直都在卡点，是不是？
6: 哎，你看我都不用换衣服都可以加入进去啊！哦，我要说一说，我小时候学过好几年的拉丁舞，那时候还参加比赛。
23: 哎，那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没有也这么松弛呢？
6: 我跟你说，那个大体育场，评委、裁判就站在4个角，你要给他们展示。我跟你说，这个时候裁判可紧张了，我们可紧张了。看到裁判的时候，没想到他们跳舞那么的松弛，
23: 所以说这段视频，我自己的感觉，他们之所以能够出圈哈，是2种反差萌。你看裁判给我们的感觉应该是正襟危坐，应该是非常严肃的，但是他们跳出了舞蹈的这种轻松和快乐。而另外一种反差呢，你比如说像刚才的这位胡子叔叔，大家都管他叫胡子叔叔，他都已经58岁了，但是他跳出了28岁的感觉，甚至跳出了20岁的年轻人的感觉，这就是舞蹈和体育带给我们的这种轻松、活力和松弛感，
6: 是不是有一种代入感？其实我们经常说全民健身，全民健身除了是为我们的健康好，还有一个是真的会愉悦自己，会让我们感受到运动的快乐。
23: 对，那说到全民健身，你看咱们北京拥有这么顶级的场馆，咱们可是双奥之城啊，而且咱们还有这样的顶级的裁判和教练，所以大家应该赶紧加入进来，对不对？
6: 北京体育大会，你说体育大会也有了，场馆也有了，就等着你加入进来了，
23: 来吧，一起动起来。
6: 好，说完了刚才的这个活力四射的舞蹈，我们再来说说顶级的展会。第28届科博会展期进入到最后一天了，多家优质的企业带来的核心技术产品全方位的展现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的最新发展成果。
23: 同时展会也搭建起了科技成果展示和产业合作的高效平台，

0: 全面呈现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蓬勃态势。
1: 在门头沟展区 ，AI 触感芯片、机器人灵巧手、微米级高端数控机床，一件件硬核产品彰显着高端制造与人工智能的创新实力。此外，一系列前沿医疗科技也在展会上首次亮相，
2: 带来我国首个全磁悬浮人工心脏，我们加速打造心血管医疗器械的产业高地。
1: 展会现场创新技术同样受到关注，企业凭借10至14小时超长熔岩储能优势，实现槽式光热发电全产业链自主可控，攻克多项光热发电卡脖子核心技术。
3: 科博会带来的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是8米6的一个大槽槽式集热器啊，应该说是也是国内的能面向于下一代的用熔岩介质的这样一个集热器，在这个降本和提升效率这两方面去努力的。
1: 新材料的研发聚焦绿色循环经济，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性能绿色建材，打通固废处理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为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提供了全新方案。
4: 有了很多的收获，你像比方说港口啊，这个包括有很多的意向客户吧，也对我们的产品特别感兴趣。
1: 本届科博会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科创力量，覆盖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的最新成果。
5: 本届科博会展览面积50000平，吸引了800多家企业和机构，从信息技术到绿色双碳，6大专题展区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可以说今年的科博会是近年来含金量最高也最接地气的一届。
1: 北京台报道。
6: 现在正是饭点儿，是不是中午点了外卖呢？有的朋友说啊，这点外卖担心不卫生，要是能点餐之前，我先看一看他的后厨，看一看店面就好了。
0: 你看，已经有人做到了。5月8号，全市首家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美食城在通州梨园淘宝城正式亮相。
7: 记者在现场看到，美食城内17个档口全部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实时拍摄食材清洗、切配、烹饪全过程。消费者打开美团外卖，进入店铺主页，点击名厨亮灶入口，就能观看后厨直播，厨师的一举一动都清晰可见。
8: 通过手机呢，第一时间我就能看到我的粥熬好了，我就过去可以拿到粥，很放心。
9: 我呢也不抗拒这个，毕竟让大家老百姓呢都能看到呢，也是件好事。有问题呢，我们也可以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7: 摄像头就像24小时在岗的实时监督员，倒逼商户自觉规范操作，主动接受消费者与监管部门的双重监督。
8: 摄像头在这儿呢，这个咱们所有的操作间全貌全不能照，360旋转的。顾客不管是堂食和外卖，大家吃的是看得见，吃的特别放心。
7: 美食城负责人表示，将常态化做好设备运维与日常巡查，督促入驻商户严守食品安全规范，把透明后厨、安心餐饮落到实处，长期坚持。
10: 通过名厨亮灶这个摄像头，我们也可以在对商户呢起到一个监管的作用。名厨亮灶这个摄像头，它有每天的那个，它可以有记录的。
7: 为全面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还牵头联合区商务局等5部门，制定通州区外卖食品安全解决方案，将互联网加名厨亮灶作为破解美食城监管难题的核心举措，率先启动智慧化改造试点，实现后厨操作无死角、全覆盖、可追溯。
11: 首先呢，是在美食城里边全部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同步也在所有的餐饮单位进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一个推广。然后我们也是力争把所有的餐饮单位能够100%的去实现一个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全覆盖。
7: 市场监管部门还同步深化美食城规范化治理，全面推行一照一证一档口标准化管理，要求各档口单独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建立专属管理档案，完整留存食材采购、人员健康、餐具消毒等台账资料，构建全链条可追溯监管体系。北京台报道。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
0: 是的，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市集将集结超100个文创潮玩 IP， 数十家顶流文博单位，也让爆款文创和时尚空间同频共振。我们来看看昨天的发布会。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活动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市集将整合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万余种优质文创产品。
12: 从精致出圈的凤冠，到承载千年历史底蕴的李敬训饰品周边等爆款文创悉数亮相。
7: 市集汇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顶流文博单位，泡泡玛特、五二 Toys、 奇梦岛等头部潮玩 IP， 更有全国文创精品、地方特色好物同台绽放。
13: 面向市民游客免费开放，同步发放200万元的潮玩惠民礼包，联动全市19家北京礼物主题店同步开展优惠活动，覆盖景区、商圈、文博场馆、交通枢纽等重点场景，让红利直达消费者。
7: 本次活动，组委会还精心遴选近100家知名餐饮企业、老字号品牌，打造沉浸式美食盛宴。
14: 我们特别邀请来自淮安、扬州、泉州、成都、顺德、潮州等6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的美食之都，以及北京、山东、安徽、陕西等地的餐饮老字号和特色非遗美食，以一场跨越南北的味觉巡礼，唤醒大众舌尖上的文化记忆。
7: 此外，活动兼顾日间游玩与夜间消费，白天可游园打卡、逛市集、看文创、游园休闲游玩，夜晚可乘游船泛舟，观赏灯光秀、欣赏特色演绎、观赏主题巡游。
12: 将在贝壳剧场、潮玩街区舞台、万人广场、规划艺术馆东广场以及馆内的 T 空间5个固定场地推出全天候的演出活动，共计100余场次。
7: 北京台报道。
6: 5月20号马上就要来了，因为这一天呢，谐音我爱你成为了很多人要去结婚登记的所谓良辰吉日啊。
0: 嗯，
6: 目前多地520当天的名额已经约满了。2025年的5月10号开始，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通办。
0: 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在旅游地可以就地结婚，那不少城市和景区呢，也是打造了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开辟结婚登记加上文旅的新赛道。
6: 那咱们北京的朝阳区呢，也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浪漫的亮马河畔，设立了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
0: 在河畔领证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呢？阳光美景、路人的祝福，当婚姻登记从办事大厅走向了城市景区，这个仪式感我们特别想知道能不能拉满
6: 啊。是啊，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亮马河畔的户外登记点，一起来感受一下这场白首之约。
15: 白头到老，
16: 幸福美满，
17: 最近在朝阳区蓝色港湾逛街的市民朋友们呢，可能会撞上这样一场浪漫的惊喜。那这里是朝阳区的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这里登记领证的新人呢，不仅有阳光和美景相伴，那同时这片区域也是很多人的爱情见证。
18: 我们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19: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所以选择来这样一个地方。
20: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二个、第四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1点至下午4点。市民如果需要办理结婚登记业务，可以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18: 选择这么一个交通跟位置都比较便利的这么一个区域，设置我们的朝阳区户外婚姻登记点，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20: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北京的石景山区首钢园、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近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让结婚登记从传统的办事大厅延伸至城市景区中，从程序性事务变成值得珍藏的人生仪式。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由张艺谋监制的电视剧主角就要和观众见面了。本剧的同名原著曾经获得茅盾文学奖。
0: 那最近这部电视剧举行了主创分享会，我们来看看幕后花絮。
2: 主角以秦腔名伶一秦娥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串联起几代秦腔人的坚守与沉浮，将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绝如微尘的生命叙事相融，道尽小人物在岁月更迭中的挣扎、坚守与突围，以细腻笔触刻画秦腔艺人群像，描摹师徒、同行、知己之间的悲欢离合、爱恨纠葛。主角采用人物传记和年代叙事融合交织的叙事手法，将一秦娥等人的命运和秦腔兴衰、时代变迁，让时代故事兼具呼吸感与全民共情力。
21: 他这个年代呢，刚好是跟我的这个生命年龄是重合的，所以他一下子把我带回了我的童年，一下子让我陷到这个里头呢，就很难出来，也不愿意出来。
2: 刘浩存在剧中饰演一秦娥，年龄跨度很大，本片的拍摄过程中他也在跟着角色一起成长。
22: 我就要越过我这个20多岁的时候提前去理解他的心理，在跟他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能够体会他的内心的那种感受，包括我也很懂他，我感觉又心疼他，但是又很崇拜他。
2: 孙浩是陕西人，在本剧中饰演一秦娥的老师，为了能够精准展现人物的特点，他私下里没少下功夫。
23: 他们说你不要练，找一替身，我要自己试试，包括水袖回家我再练。
2: 主角的核心是致敬匠人精神，重新定义主角内涵。剧中戏比天大不是口号，而是秦腔人刻进骨血的信仰。老艺人们守护老戏火种，在时代洪流中坚守传承经典，他们用一生践行，真正的热爱是历经沧桑仍不改旗帜。主角以温暖群像生动诠释，主角不是被选中，而是熬出来、练出来、守出来的。张嘉译、秦海璐、窦骁、翟子路、黄晓晨、李泽峰等观众熟悉的演员，都用真诚的表演让主角充满了治愈人心的力量。主角5月10号与观众见面。北京台报道。
6: 看完了电视剧，我们再来听戏。北京鼓楼脚下广明阁里京韵悠扬，不过这回登台的不是专业的名角，而是一群从上海专程赶来的票友。
0: 这个活动不要门票，不设门槛，京沪两地的戏迷是轮番登台，穆桂英、沙家浜一唱就是好几个小时，非常的过瘾。
20: 经典的穆桂英挂帅，这一开场丝毫不输专业演员。来自上海的票友朱景举手投足间尽显专业水准。自今年1月广明阁变身新派茶楼后，复原了老北京茶座听戏、堂会赏曲的经典场景。一层的八仙桌、官帽椅错落摆放，每周一次的公益演出，演员们不用出任何场地费用，观众们听戏看戏也不用花钱。上海票友组团来到北京，尽享戏曲的快乐。
24: 我是上海的京剧票友，我觉得他的音响啊，他的气氛啊非常好，北京的观众也非常懂戏，都很内行。
20: 沙家浜、玉堂春、三家店、二进宫，这些经典曲目你方唱罢我登场，北京、上海两地票友自己化妆、自己伴奏，轮番上台献唱，整整5个小时，过足戏瘾。
25: 上海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氛围，像北京这样的一个氛围的话，确实太好了。京剧本身它得有这个味儿，在这种场合的话，那味儿就特别舒服。
24: 咱们上海来了12个演员，我们就17个演员参加，水准很高。我也没想到这么高的水准，哎呦，这是在我意想就是意料之外。观众的掌声就能够看出来了，就是非常认可。
26: 也是通过这次我们在不断的摸索，怎么样能把全国各地的票友朋友都集中起来，然后我们走出去，他们走进来，这样的多多的互动架起大家彼此沟通的桥梁。
20: 广明阁藏着京城浓厚的戏韵，首次开启京沪两地票友们的打擂切磋，让国粹之花在北京钟鼓楼脚下绚烂绽放。北京台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对此，伊朗官员表示，伊朗对美军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
7: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自4月13号以来，美军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9号深夜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邮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文说，其导弹和无人机已经锁定地区内的美国目标及敌方侵略船只，正在等待开火命令。
6: 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领导人出席阅兵式。
2: 根据俄罗斯方面此前公布的消息，出于安全考虑等原因，今年的红场阅兵活动规模有所缩减，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接受检阅的有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等。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他向俄罗斯军人和全体俄罗斯人民祝贺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结束后，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1945年5月8号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地处柏林以东的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在每年的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及系列庆祝活动。
6: 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当地时间10号抵达特内里费岛。
0: 英国媒体9号报道，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之后将集中隔离45天。目前，邮轮上的所有英籍人员没有出现症状。
7: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邮轮所在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英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据英媒报道，这2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目前，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已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将现场协调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及相关卫生工作。
1: Así que está todo preparado, tenemos todos los equipos de protección para las personas que vayan a bajar, tanto para esas personas como para los que vayan a estar en el operativo. Y bueno.
7: 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于当地时间10号抵达特内里费岛。这艘邮轮载有140余名乘客和船员，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
6: 阿根廷一名法医日前在足球民宿迭戈·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审判当中表示，马拉多纳去世之前遭受了大约12个小时的痛苦折磨。
2: 这名法医在法庭上说，马拉多纳的遗体显示出双侧胸腔积液、全身水肿等缺氧迹象，表明他并非死于突发的痛苦，而是估计经历了约12个小时的痛苦。此前，另一位法医作证时也说，马拉多纳的心脏状况表明他遭受了长时间的痛苦。2020年11月25号，马拉多纳在位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蒂格雷的住所突然离世，终年60岁。阿根廷警方和检察机构公布的尸检结果显示，马拉多纳死于心力衰竭，属于自然死亡，但他的亲属认为马拉多纳的私人医生应承担责任。2025年3月，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圣伊西德罗法院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进行了第一次审判。 但由于一名法官存在不当行为，导致审判被撤销。今年四月，该法院重启对马拉多纳死亡案件的调查与审判。
6: 尼泊尔官员八号说，该国今年春季发放的从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许可证的数量创下新高。
0: 不少人非常的担心，这座世界最高峰将出现人流拥堵。

0: 尼泊尔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8号，尼泊尔今春已经发放492张攀登珠峰许可证，此前最高纪录为2023年的478张。在今年登山季中，尼泊尔围绕30座山峰共发放1134张登山许可证。尼泊尔旅游局官员表示，今年登山季申请登山许可证的人数创新高。珠峰春季登山季一般为每年4月中旬至6月初，其中5月的天气最为稳定，因而往往是最受欢迎的攀登期，甚至出现登山道路拥堵、登山客大排长龙的现象，对环境和安全构成挑战。今春登山申请人数增加，预期将有助于促进尼泊尔经济，但也有人士担心珠峰或将再现严重人流拥堵。
1: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傍晚西南部山区有阵雨，偏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六级，最高气温33度。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2: 要重点提示大家的是，今天白天的阵风还是比较大的，气温上升，要注意防风防晒。到了傍晚的时候，西部山区要注意防雨。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好，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机动车尾号二和七限行，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镜头来看啊，今天天气还算是不错啊。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昼夜温差大，请您注意适时的调整着装，避免着凉感冒。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购票渠道呢，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1: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鉴于霍尔木兹海峡面临威胁的态势，现有作战能力与任务需求，伊朗自主建造的轻型潜艇正保持高度戒备，并将继续扩大部署和执行海底潜伏任务。
2: 伊拉尼说，伊朗海军潜艇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静默停伏，对各类敌对舰船进行跟踪与摧毁。日前，伊朗潜艇在霍尔木兹海峡浮出水面，完成数次编队机动后，再次下潜至深海，继续执行既定任务。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海军自美伊战事以来首次公开披露潜艇在波斯湾水域执行监视与跟踪任务的相关信息。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表示，局势主动权掌握在伊朗武装部队手中。伊朗军队的战斗力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任何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国家都将面临伊朗武装部队坚决而果断的回应。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10号证实，当天在

0: 收到伊朗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
1: 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说，对话和谈判不意味着投降或退让，其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0: 当地时间十号，西班牙相关部门开始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疏散和转运所有乘客及部分船员。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当天在现场介绍，截至转运开始前，船上所有人员均未出现症状，相关行动进展顺利，预计将持续至十一号。
1: 据介绍，船上人员当天分批乘小船上岸，随后在严格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下由大巴转运至机场，再根据后续安排离开。在确认所有非核心船员和乘客撤离完毕后，红迪厄斯号将前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深度消杀。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九号建议，对所有下船人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他表示，世卫组织目前将船上所有人归类为高风险接触者，但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较低。
0: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十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普尔普什图省一处检查站九号晚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5名警察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2: 消息人士说，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九号晚8:55左右，目标是开普尔普什图省本努地区的一处警方检查站。一名袭击者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冲向该检查站，武装分子随后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地面攻击。据拆弹小组评估，袭击者使用了1200至1500公斤炸药。事后，一个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上声称制造了这次袭击。近来，巴基斯坦西北部与阿富汗接壤地区恐怖袭击事件激增，主要针对安全人员和执法机构。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九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39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多人受伤。
2: 黎巴嫩真主党说，当天向黎以边境一带的以色列国防军车辆和部队集结地发射火箭弹，对以方违反停火协议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称，他们袭击了真主党的武器库和用于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的阵地。4月17号0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同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黎以停火延长3周。然而，以色列继续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黎巴嫩卫生部九号稍早时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近2800人死亡，超过8500人受伤。
0: 以色列外交部十号表示，遭以方拘押的驶往加沙地带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上2名活动人士已被以色列驱逐出境。
2: 以色列外交部称，在完成对西班牙公民塞伊夫·阿布和巴西公民蒂亚戈·阿维拉参与前往加沙的船队的调查后，以色列已将他们驱逐出境。其中，塞伊夫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阿维拉涉嫌从事非法活动，两人均对此表示否认。以色列外交部二号说，以色列国防军此前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拦截了驶往加沙地带的援助船队全球坚韧船队，其中2名主要活动人士已被带至以色列接受问询。联合国六号敦促以色列立即无条件释放全球坚韧船队的2名活动人士，指出以方的拘押行为违反国际法。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报道说，据2名知情人士披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当天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以期推动美国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
2: 报道说，穆罕默德前一天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万斯，原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而前往迈阿密。 知情人士说，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

0: 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说，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谈判，而卡塔尔在居中调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1: 《华尔街日报》9号援引美国官员及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称，以色列已在伊拉克沙漠中建立一个秘密军事基地，用于空袭伊朗，并在伊朗战事初期对险些发现该基地的伊拉克部队发动了空袭。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该基地是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不久建立的，美国对此知情。该基地还是以色列空军的一个后勤枢纽。报道称，以色列在该基地部署了搜救队。另据知情人士的说法，能执行突击任务的以色列空军特种部队也驻扎在此。报道还指出，该基地在三月初险些被发现。伊拉克官方媒体报道称，有牧羊人报告发现当地出现直升机飞行等异常情况，伊拉克军方随即派部队展开调查。以色列通过空袭阻止伊拉克部队接近该基地。报道没有说明该基地的具体位置。一名战略咨询专家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伊拉克西部沙漠地区地广人稀，是建立临时前哨的理想地点。这名专家称，在2003年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行动中，美军特种部队曾使用过这片区域。
1: 据意大利媒体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晚邮报》电话采访时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美国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
0: 报道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回应称，无法理解相关说法。他指出，意大利正与一些国家筹备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和护航任务。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美军在意大利长期部署约 1.27 万名现役军人，使意大利成为美国在欧洲的第二大驻军国，仅次于德国。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
2: 北京今早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号，海上交通网站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已进入阿曼湾，正驶向巴基斯坦方向。
3: 据悉，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约70天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航迹图显示，该船使用了伊朗方面近期启用的新航运通道。这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9号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发送位置信息，显示其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长时间停止发送位置信号。10号更新的航运追踪信息显示，该船已成功通过海峡，并进入阿曼湾。作为全球液化天然气前三大出口国之一，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几乎全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占全球供应份额约20%。
2: 当地时间10号，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3: 纳塞尔表示，即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沙特阿美财报显示，受战事引发能源价格波动影响，该公司一季度净利润为336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约26%。财报指出，沙特阿美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一季度大幅提升输送能力，达到每日700万桶的最大输送量，保障了沙特红海沿岸石油出口。沙特阿美方面表示，东西输油管道是重要供应动脉，有助于缓解全球能源冲击，并为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限制影响的客户提供了一定保障。
2: 法新社报道，新西兰政府表示正考虑打造位于海外的实体国家燃油储备，目前正在比较选址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这几个方案。新西兰本土最后一家炼油厂在2022年关闭后，该国储油能力显著下降。新西兰政府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库存可满足不到50天的汽油和柴油需求，库存量较之前略有下降。该国官员称，国家当下面临燃油困境。 韩联社十号报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当天公布的报告显示，三月该组织成员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1%，涨幅比前一个月扩大8.6%，总体通胀再度升温。
0: 据报道，相关报告显示，在有月度能源价格数据的35个经合组织成员中，32个能源价格环比上涨，其中7个涨幅达到2%。该组织指出，中东战事对能源价格造成的冲击不仅史无前例，而且影响甚广。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三月份经合组织成员总体通胀水平达到4.0%，而在今年1月和2月，这一数字曾降至3.3%和3.4%。韩联社报道称，由于实施了能源限价以及燃油税减免等措施，韩国三月份能源价格涨幅低于经合组织中其他主要经济体，但有担忧认为，如果能源价格飙升在全球引发物价全面上涨，韩国将面临更大压力。
2: 韩联社报道，航空业的人士十号表示，由于中东局势推高燃油价格，韩国多家廉价航空公司近期已决定削减900个往返航班，已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降低成本。
0: 据报道，包括韩国最大廉价航空济州航空在内的多家航空公司已经削减大量航班。业内人士称，由于部分航空公司尚未最终确定6月的航班时刻表，预计航班削减数量还会进一步增加。业内人士称，由于燃油附加费负担日益加重，中长途航线的旅行需求有所减弱。报道还说，在日益恶化的运营条件下，大韩航空、韩亚航空、德威航空等多家航企已实施紧急管理措施，其中德威航空和济州航空已推出无薪休假计划。分析人士表示，虽然韩国的航空公司第一季度盈利稳健，但受油价飙升、旅行需求萎缩、韩元贬值等因素影响，预计第二季度许多航空公司将出现亏损。
2: 德新社九号报道，德国机场协会主管警告说，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有更多航班被取消，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对航空业造成冲击。
0: 德国机场协会是代表德国机场运营方利益的行业组织，该协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拜塞尔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业内担心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从旅游业角度看不太重要的航线航班。拜塞尔预测，在最好情况下，今年旅客数量将维持现状，而在最坏的情况下，部分机场运力将下降10%。若将这一情况推算至所有机场，将影响2000万名旅客。中东战事导致航油价格飙升，而燃油通常是航空公司的第二大支出，仅次于人力成本。拜塞尔说，过去2个多月来，航空燃油价格涨至战事开始前的2倍，预计未来几个月内情况也不会恢复正常。他表示，即使能获得航空燃油，以目前的油价，航空公司也无法在盈利状态下运营这么多航班。英国瑞斯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近日发布的报告说，通过比对全球各航司的航班安排变动，发现这些航司将于今年6月1号至9月30号总计削减逾7.5万个航班。
2: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空客 A321 型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4: 丹佛国际机场在一份声明中说，事故发生于8号晚11:19左右，一名行人翻越机场州界围栏后，在横穿跑道时被飞机撞击身亡。其身份尚未确认，但初步判断并非机场员工。边疆航空发表声明说，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事故发生后，机舱内出现浓烟，飞行员终止起飞程序，乘客和机组人员随后通过充气滑梯安全撤离。
5: We were going pretty fast, and I felt like the plane started to tilt up. When out of nowhere, we felt like a thud and heard like an explosion. And I was right on the wing, so I looked to my right, and I just see like the right wing just on fire and it's exploding, and it sounds like horrible, you know?
4: 目前，边疆航空正与机场及相关安全监管部门协调配合，

0: 对事件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将访问俄罗斯，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沟通与对话。
2: 乌沙科夫指出，目前美国方面更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俄美双方仍通过电话就乌克兰问题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强调，如果乌克兰不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无论经过多少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停滞不前。俄总统新闻秘书佩兹科夫9号表示，乌克兰问题十分复杂，就此达成和平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美方急于看到成果，但是目前仍需耐心等待。
1: 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地方议会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也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3: 选举结果显示，工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仅获1000多席，

0: 选举受挫而一走了之。
1: Look, it was really tough, and I'm not going to sugarcoat that.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reflect and respond when the electorate send a message like that. It's right that we do that. I think we have to set out the path ahead, and that's what I intend to do in coming days. How we rebuild, how we convince people about hope for the future, and we haven't done enough of that.
0: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议会下院已有近40名工党籍议员公开呼吁斯塔默辞职或确定离任时间表，而包括财政大臣里夫斯和国防大臣希利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公开表示支持斯塔默。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2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冲亚。冲亚，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3: 好的，主持人，我来介绍一下。那么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早京城的空气污染的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的状况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控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是清晰可见。那么我们再来关注气温，今早全市的气温上升比较快，平原地区呢普遍是在18到21度之间，其中呢像城区的气温偏高一些，目前为22度，在北部地区像延庆的气温目前偏低为12.9度。那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预计最高气温是在31度上下，天气条件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呢这个京城天干物燥，紫外线的照射强烈，外出请您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的补水润燥。今天夜间天空的云量有所增多，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山区呢是在14到15度之间，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外出的时候您还需要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昨天晚上，2026年世乒赛女团决赛在伦敦落下帷幕。中国女团在两度落后的绝境下顽强反击，最终以3-2逆转战胜对手，实现考比伦杯7连冠，也是历史上第24次捧起这座冠军奖杯。
1: 首盘比赛由中国队的王曼玉对阵年仅17岁的日本小将张本美和。尽管王曼玉此前对张本美和保持11战全胜的记录，但昨晚一上来，张本美和便展现出极强的冲击力。她凭借快速衔接和凶狠的前三板，以11-4、11-9连下两局。王曼玉虽然以11-6扳回一局，但最终还是以2-3告负。日本队先声夺人，大比分1-0领先。
2: 将在决胜局当中是11-4，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获胜。
1: 随后第二盘，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登场，迎战老对手早田希娜。孙颖莎延续了此前对早田18连胜的绝对心理优势，她以2-11-7轻松拿下前两局。第三局尽管出现2次擦边争议，但孙颖莎凭借稳定的心态和绝对实力，一记侧身抢攻，场上所有人都以为球已落地，她却主动指出其实是个擦边。这份从容与诚实正是大将风范。随后他凭借绝对实力以11-8拿下此局，为中国队扳回一城。
2: 砍住，
3: 好球，
2: 没有问题。
1: 关键的第三盘，首次参加世乒赛团体决赛的蒯曼对阵日本削球手桥本帆乃香，这是一场攻削对决。蒯曼虽然以11-5扳回一局，但在桥本帆乃香多变的旋转和稳健的防守面前，最终以1-3失利，日本队再度取得领先，大比分2-1。没有退路的中国队再度派上孙颖莎，面对日本队的一单张本美和，孙颖莎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她以11-2、11-4、11-6连赢三局，轻松击败对手，这场胜利将总比分扳为2-2，把比赛拖入最后的决胜盘。
2: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决胜盘，王曼玉再度出场对阵早田希娜，她一扫首盘失利的阴霾，火力全开，以2-11-7和1-11-5直落三局，完美复仇，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
2: 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
1: 17岁的张本美和把中国女乒逼到了悬崖边，但中国女乒从来最擅长的就是在最深的绝境里开出最绚烂的花。王曼玉从首盘失利的阴

0: 中走出，在决胜盘完成自我救赎。孙颖莎两度临危受命，用世界第一的气场稳住军心，而第一次站在决赛舞台的蒯曼也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当王曼玉拿下最后一分的那一刻，全场沸腾，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尤其是团体赛，我觉得并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整个团队都在全力以赴。这个冠军属于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在座的每一位，然后也 Thank you everyone, see you next game。
2: 我们来看看中国队将用什么样的姿势啊，互相拉着手，一起高举双手，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0: 一百年前，首届世乒赛在伦敦诞生。一百年后，乒乓球再度回到这里，而那座象征着世界女团最高荣耀的考比伦杯，再一次稳稳地留在了中国。这是中国女乒的第24次捧杯，也是不可思议的7连冠。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伦敦举行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决赛中，中国男团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冠军。决赛中，三名中国选手先后登场，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各得一盘，三场比赛均上演逆转好戏。
0: 本次决赛，中国队的出场阵容是梁靖昆、王楚钦和林诗栋，日本队则派出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和户上隼辅。首盘比赛，梁靖昆对阵日本头号主力张本智和，这是一场戏剧性的对决。开局阶段，张本智和气势如虹，以11-8、11-4连下两局。第三局，梁靖昆顶住压力，以11-9扳回一城。第四局，梁靖昆在9-10落后的情况下挽救赛点，以13-11再胜，将大比分扳成2-2。决胜局，张本智和一度以6-1领先。此时，梁靖昆展现了惊人的韧性，一分一分的追打，最终以11-8拿下决胜局，完成了惊天大逆转。
4: 拿下！
2: 哇，真是奇迹般的逆转！梁靖昆在大比分0-2落后，决胜局4-8落后的情况下，连得了7分。
0: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梁靖昆在本届世乒赛上第二次上演让二追三。半决赛对阵法国队的阿里克斯·勒布伦时，他同样在0-2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取胜。第二盘由王楚钦对阵日本小将松岛辉空，王楚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12-10、11-2、11-9连扳三局，3-1逆转取胜。第二局关键分的把握和第三局的速胜成为比赛的转折点，王楚钦在关键分上的处理更为果断。第三盘，年仅21岁的小将林诗栋对阵户上隼辅，林诗栋前两局以11-9、11-5轻松拿下，第三局户上隼辅扳回一城，最终林诗栋顶住对手反扑，以11-9锁定胜局，为中国队拿下制胜的一分。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
2: 先控短踢长，漂亮。
0: 从梁靖昆的绝地反击，到王楚钦的稳定输出，再到林诗栋的青春担当，三场比赛三场逆转，这支队伍再次证明困境压不倒国乒，反而让他们更强。
5: 中国选手王楚钦，他获得了本届男子团体世乒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当之无愧。
0: 从2001年大阪世乒赛到2026年伦敦世乒赛，25年时间12连冠，也是第24次捧起斯维斯林杯，中国男队书写了世界乒坛前所未有的王朝。
2: 斯维斯林杯现在被中国男团高高举起，这是中国男队在历史上第24次捧杯。
0: 至此，国乒在赛事创办百年之际，将男女团两座冠军奖杯全部带回，而属于他们的传奇还在继续。北京台报道。
3: 视线回到身边，继续关注路面交通安全。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荣京西街与地胜十字路口开展夜查行动的时候，拦停一名涉嫌酒驾的司机，呼气检测显示其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61毫克，已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6: 喝了。

0: 弹住了，别漏气，云朵往里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1: 喝的什么酒啊？就是啤酒吗？
2: 就啤酒。
0: 毒牙这数
2: 61，
1: 饮酒后驾机动车啊，
2: 罚款是啥？
1: 对，扣本6个月，记12分，罚款1500块钱罚款。
2: 我一会儿能回来吗？
1: 一会儿能走，
0: 叫个代驾能走。
1: 你是首次吗？
2: 是首次。
3: 这跟谁喝的酒啊？
2: 就自个儿。
3: 自个儿？我看车上是不是还有朋友呢？
2: 是。
3: 他们喝了吗？
2: 他没喝，我自个儿，我媳妇在家包着饺子，我自个儿喝2瓶啤酒。
3: 然后那为什么又找他们去啊？
2: 我不是找他们去，我是想上旁边那个有一个什么想打会台球去
3: 啊，找朋友打台球去，然后还拉着他们。
2: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
2: 不是他，我是喝了2瓶啤酒，完事之后我想上旁边，打会台球去，我没抽奖，侥幸了
3: 。这个再怎么着，咱也知道这个喝酒是不能开车的。
2: 是。这扣本6个月是吧？
3: 对，6个月不能开车了。
2: 那个12分是重新学习呗？我上哪儿学去？
3: 驾校啊。
2: 就是在哪儿考的证，在哪儿学去？
3: 你不一定非得是在哪儿考的，只要是正规的驾校就可以。
2: 哦。
3: 学一个科目一。
2: 好嘞，好嘞。
3: 这个。喝了2瓶啤酒出来的时候，您爱人就没说拦着别让您开车啊？
2: 爱人不知道我拦着了，
0: 不知道您喝，
3: 不知道您开车走了。
2: 这也劝了，
3: 也劝了，没听。
2: 侥幸。
3: 喝了2瓶啤酒呢。嗯，您自我感觉的这个状态，开车有影响吗？
2: 有点吧。
3: 之前有没有说在电视上或在哪儿看过这种节目啊，或者是这种视频，喝酒的出事故啊之类的？
2: 看到过
3: 。那怎么没有说咱们吸取教训？
2: 侥幸了，说实话就是
3: 侥幸。
2: 侥幸，认为就是离这没多远，拐了弯就到了。
3: 这次能吸取教训。
2: 妹子，我跟你说，喝酒也不对。
1: 太好了，这是你的数值啊，61，刚才你吹的啊，是吧？是你的吧？然后底下再签个字啊！
2: 我这2瓶啤酒挺值钱的，
1: 那也不能怪酒啊，
2: 怪自个儿。
1: 这个侥幸这次能给打消掉，
2: 绝对的，以后改了。
1: 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依据《道交法》91条第一款，《道交法》111条第一款规定，扣留你驾驶证啊！
3: 没闻到酒味儿啊？
4: 没闻。
3: 是真没闻到，还是其实闻到了觉得没事？
4: 我没闻，
3: 没闻到。
4: 我也没注意。
3: 那么司机的朋友是说呢，他并没有发现司机有任何的异常，没有闻到司机有酒味儿。但是记者刚刚与这名驾驶员的沟通的过程中呢，酒味儿其实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在车辆这样密闭的空间内，他的朋友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我们也是只能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记者也是希望我们广大的驾驶员啊，任何的时候都不要放松这个安全的警惕，要明白我们作为驾驶员是有义务有责任保证自己保证他人出行安全的。好了，以上就是记者朱伟从开发区给您发回的现场报道。
5: 我们再来关注上午9点，来广营北路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正在对电动自行车不戴头盔行为进行专项整治。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正式实施，骑行电动自行车需佩戴安全头盔。面对3名被拦下的骑行人，敖翔逐一开出警告罚单，并耐心地劝导。
6: 整治行动刚开始，一名女士被拦下。他虽然购买了安全头盔，却因嫌麻烦把头盔放在后备箱没带。
7: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然后呢，咱们今儿一个警告，
8: 好，
7: 然后下次要再不戴的话咱就处罚了啊。
8: 好的。我为了骑这电驴我还考了个摩托车的证。
7: 嘿。
8: 因为要那什么嘛，正规一点嘛。
7: 那合着学了摩托车本了
8: 啊？但是摩托车够不着，太高了。
7: 买小点的也行。
8: 小点就是一个那个巧格，但是感觉吧又不是很帅。
7: 行，咱怎么安全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8: 好，一定带。
7: 之后啊，咱就跟那个 就头盔这事儿啊，就五一之后就跟摩托车一样了，您出门就得带上。
8: 好的好的
7: 啊，咱别搁后备箱里了。
8: 好了好了，带着带着。
7: 好吧。
8: 啊，好嘞，您辛苦，拜拜。
6: 紧接着，一名男士被拦下，他的头盔早已购买，却没有佩戴。
7: 头盔买了吗？
4: 头盔买了。
7: 买了戴了吗？
4: 没有。
7: 你得戴着呀，五月一号以后，头盔就得戴着了，啊，买完了咱也别搁了，该戴着戴。这头发多少钱烫的？
4: 200。
7: 委屈委屈你了，啊，驾驶电动自行车，问闺女佩家军头盔。咱今儿呢予以警告，下次就得真罚了啊。
6: 第三名骑行人被拦下时，连声说忘带了。他承认家有头盔，却因赶路疏忽。
7: 你好，头盔呢？
8: 哎呦，忘带了。
7: 买了吗？
8: 买了，有啊，肯定有啊。
7: 咱五月一号以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就得佩戴头盔了。
8: 我明天肯定戴。
7: 啊，这是违法行为了。
8: 啊，
7: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据北京市机动车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咱们今儿警告。
6: 一上午，翱翔为多名未戴头盔的骑行人开出警告罚单。民警提示，头盔是保命盔，不是摆设。出门前戴好，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10天，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头盔佩戴比例大幅提升。但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仍有一些人不戴头盔或不按规范佩戴。近期，北京交管部门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重点路段增设执勤警力与宣传提示岗，持续加大对骑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早上8点，朝阳区高碑店路口车流如织，民警白鑫挥舞着指挥棒，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记者注意到，多数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市民都按规定佩戴了头盔，但仍有个别骑车人头顶空空。
9: 您好，您好，您好，同志，咱戴头盔有吗？
10: 我忘拿了，今天。
9: 忘拿是没戴还是就没有啊？的。
10: 忘戴了。
9: 咱根据这个北京市啊最新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咱们就开始严查这个头盔了啊。首次啊，这个咱们就是一个警告处罚，就给您做一个提示，下回您出门必须得戴点头盔。包括如果说您要带有一个乘车人，16周岁以下的孩子，咱今天也得是戴头盔啊。
6: 下面这名骑车人则表示，头盔在前2天遗失了。
9: 您好，同志，咱头盔呢？
11: 头盔
9: 啊，
11: 怎么说我？昨天晚上被人偷了。
9: 好，您这从5月1号开始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最新款，咱需要佩戴头盔。啊，我现在是对您进行教育纠正，首次咱们就是一个警告处罚。
11: 我有头盔，就是这前2天就是被人偷走了，但是我不知道戴。对，我买车他送我头盔了。
6: 民警表示，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在发生事故时减轻碰撞对骑乘人员头部的伤害。
9: 赶紧买一个吧，啊。这头盔非常重要，即便说您出了交通事故，有可能这个头盔在某种程度上会保您一条命的啊。
11: 知道的。
9: 来，底下您签个字来。
6: 跟随民警执法过程中，记者发现多数骑车人已经备好了头盔，也有少部分骑车人对新修订的条例规定似乎还不太了解。
9: 您好，同志，您头盔有吗？
11: 没有。
9: 是没戴还是就没有？从5月1号开始，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咱得需要有。刚回北京，平常也不看这些新闻什么的吗？包括抖音啊，一些平台上都不看是吗？头盔呢？
11: 头盔您还没拿？
9: 那怎么不拿呀？跟知道这个5月1号开始咱们开始查头盔了吗？
11: 不知道。
9: 不知道是吧？这我跟您解释啊，从5月1号开始，北京市新修订的这个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这个驾驶人及乘车人需要佩戴安全头盔的。包括这个后座，咱们由原来的12周岁以下的儿童改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11: 哦，就是只能带小孩。
9: 对对对。
6: 针对这几名骑车人未按规定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民警分别做出了警告处罚。下一步，北京交管部门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治理与宣传引导工作，通过路面执法、科普宣传、温馨提示等多种形式，推动安全骑行理念深入人心。
5: 我们再来关注近期上海发生的一起案件，冲上了热搜。司机开启辅助驾驶的途中捡拾饮料瓶，发生了事故，造成一死一伤的悲剧。这让辅助驾驶出了事故谁来担责这个问题引发了强烈的关注。我们先来回溯一下这起案件的前因后果，从中找寻答案。
6: 2025年4月13号上午10点多，上海浦东新区龙东大道东向西方向的一处路段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是一辆黑色 SUV， 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辆车先是快速行驶在道路的最内侧车道，然后突然径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道路养护车辆。当时正在养护车辆尾部撤除警示锥筒的两名工人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撞倒在地。
12: 事发之后，驾驶员董某拨打120急救，120医护人员在到场之后呢，将两名伤者送医，其中一名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6: 事发后，公安机关对董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展开事故调查，排除了董某毒驾、醉驾的可能。同时，公安机关对董某驾驶的车辆进行了鉴定。
13: 那么，对于他的转向和这个制动功能是否在案发前是正常的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确实是正常的。第二方面是对这个车子当时是否开启了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也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当时是开启了自适应辅助驾驶功能。
6: 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经调查，事发时董某驾驶的车辆速度为83公里每小时，以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他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却疏于关注道路前方情况，最终引发事故。
13: 当时他觉得自己感觉口渴了，然后去喝了饮料瓶里面的饮料，喝好之后再把饮料瓶放回原位置的时候，不小心掉落在了这个驾驶位置，他脚部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认为反正有这个自适应巡航系统在自动驾驶，所以就一时分心去捡拾自己掉落在脚部位置的饮料瓶，导致没有及时注意前方的路况。
6: 公安机关的事故调查认定，董某驾驶车辆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驾车过程中弯腰捡拾饮料瓶，疏于观察前方路况，造成事故，董某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两名养护工人所在的养护公司在撤除养护作业实施时，后方未布设防撞车辆确保安全作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2025年9月8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董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13: 实际上案发当天天气是良好的，而且视野良好，他当时行驶在左侧第一根车道，那么如果他能够安全驾驶，及时注意前方路况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及时的调整车道，不至于发生本起事故。
6: 事发后，董某在保险赔偿之外，对死者和伤者以及家属进行了赔偿，并获得家属书面谅解。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召开听证会后，检察机关认为董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董某不起诉。2025年11月25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依法吊销董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检察官提醒，辅助驾驶功能不是万能的，驾驶员是车辆行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3: 一旦是开启了这个智能辅助，那么他们可能会误认为智能辅助能够代替自己进行驾驶，从而放弃了自己作为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的这种定位，可能会有一些分心的行为，甚至有的看视频，或者有的是做一些其他的不安全的动作。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仍然是驾驶员，那么出了事故仍然是驾驶员应当承担法定的责任。
5: 现在智能化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我们的出行当中，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使用也并不罕见，但您真的了解这套系统吗？如何正确的使用呢？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14: 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朋友都会在长途过程当中开启这项功能，为了给自己的驾驶活动减负。但是您对这个功能了解吗？其实啊，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既然叫系统，当中有很多小的细分功能，您可以选择单开一个，也可以选择整个系统全开。 但它并非是简单的我们从网络上了解到的您把手移开方向盘让它自己开 A 点到 B 点这么简单，当中有可能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什么叫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现在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大概发展成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给您的用车生活带来怎样的便利，即使用它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5: 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辆大多数都会有一个功能，就是驾驶辅助，不管您是 L1 还是 L2。 首先咱们先说 L1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 ACC 自适应巡航，调好您所需要的车速，它就会在您所设定的车速一直往前行驶。而且还有一个功能，它会帮助您保持与前车的距离，比如说您想需要距离远一点，它就可以远一点。第二项功能就叫车道保持系统。车道保持系统它是通过咱们车前方的一个摄像头，您可以看那一个摄像头，通过摄像头包括车上的雷达来测算您车辆是否在规定的车道继续往前行驶。而且它还有一个辅助功能，比如说车辆轻微偏移，它可以干预修正回来，但是它不能起到一个并线超车的作用。这就是咱们 L1 的功能。这个 L1 功能有的车企是两项都有，有的车企只有一项。 L2 是基于在 L1 的所有功能上又增加了一部分功能。举个例子，比如说这台车您想从这 A 点到 B 点设置一条路线， L2 辅助驾驶它可以帮助您从 A 点到 B 点带您行驶，在路途当中主动躲避障碍物，变道超车，保持车距。但是虽然说它的功能很强大，在驾驶过程当中您的双手也不能离开方向盘，以便当车机系统出现问题，您会以最快的速度接管车辆操控。 L3 这个级别是全自动驾驶，在法律法规上是允许双手离开方向盘，把所有车辆控制来交给车机系统的。但是现在绝大部分 L3 还停留在实际测试阶段。我身后这台车也带有辅助驾驶功能，走，咱们上车了解一下。这台车有车道居中系统，比如说您把这个功能打开，当车辆轻微偏移的时候，它可以帮助您修正回来。但是至于车速和跟车距离是需要您的手动来设置的，这个功能必须要在干燥路面且清晰车道标线才可以使用。如果遇到恶劣天气，路面湿滑，车道线不清晰模糊的状态下不能使用。
14: 但凡是电子机械就不能只用不雅。作为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眼睛，雷达的清洁您得知晓。
15: 咱们经过一段路试，您也大概了解了驾驶辅助系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使用。但是在这块需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当您使用这个功能之前，一定要把摄像头包括车前部的雷达表面擦干净，因为如果尘土或者脏的东西多的话，就会影响到车机系统监测道路上的数据。
5: 我们来关注来自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消息。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一个没熄灭的烟头，一次违规的动火作业，瞬间就可以点燃这些白色火药桶。消防部门提醒，看到成团杨柳絮，请及时洒水清扫后清理，切勿直接点燃。动火作业前务必全面清理周边杨柳絮和可燃物，千万别让白絮变火灾。
6: 5月8号上午，大兴区余祥路与106国道交叉口附近一停车场内发生火灾，因封住火势，迅速引燃周边树木及三辆私家车尾部。余阀消防救援站与微型消防站迅速协同处置，将火扑灭。过火面积约15平方米，无人员伤亡。初步调查显示，火灾为未熄灭的烟头引燃杨柳絮所致。5月7号9点，顺义区北京济海伟业建筑器材租赁有限公司院内发生火灾。据调查，违法行为人杨某使用切割机开展铁管切割作业，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飞溅，瞬间引燃地面的杨柳絮。加之作业区域北侧堆放大量建材杂物，并有大量杨柳絮积聚，零星火苗引燃杨柳絮后，火势骤然扩大，快速吞噬周边可燃物，并借助风势顺势蔓延至院区围墙外侧，导致墙外绿植大面积过火受损。经现场勘查，现场建材绿植损毁严重，共计约180棵油松被烧毁，直接财产损失达4万余元。所幸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火灾处置完毕后，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执法人员联合李桥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杨某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也未进行动火作业报备，违规开展动火作业，不慎引燃杨柳絮及周边可燃物，过失引发火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动火作业引发火灾，并

0: 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除接受行政处罚外，还将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目前，违法行为人杨某已被移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全市非蓄期一般从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持续50天左右，目前尚未结束。记者从市消防救援总队获悉，五月以来，全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情居高不下。仅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无损火警102起，火灾18起，均未造成人员伤亡。五月七八两日达到高峰，分别为48起、37起，房山、平谷、顺义等区报警较多，均超过10起。从燃烧物看，多为杨柳絮、杂草、树枝和垃圾等。部分火灾造成附近停放的汽车烧损。
1: 杨柳絮里边啊，包含特别多的油脂和可燃物，掺杂着这些树叶，再遇到大风天气，极易发生这个飞火。
0: 北京消防提醒，社区、村、社会单位等如有杨柳絮聚集区域，应及时洒水湿化，湿化后立即扫除。市民户外活动时，切勿乱扔未熄灭烟头，避免遗留火种。
2: 私家车主加强车辆保养，防止飞絮大量堆积在汽车发动机舱内引发火灾。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像停车场、加油站、柴垛等区域，一定要看管好火种，不得乱扔烟头，以免引发火灾。成年人切勿因为好奇随手点燃杨柳絮，并看管好孩子，教育孩子不要玩火。
0: 北京台报道。
3: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好，进入北京早的金晨聚焦，为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在借鉴国内先进城市成熟经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之上呢，结合北京轨道交通运营特点、客流时空分布规律以及大家骑行接驳实际需求，5月10号开始，北京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那么在11座试点车站啊，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呢是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而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
0: 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具体试点车站及推荐出入口如下：6号线慈寿寺 I 口、金安桥 CF 口、S1线金安桥 AB 口、上岸 AB 口、石场B 口，可接驳西部门头沟区热门骑行环线。昌平县西土城 E 口、巩华城 AB 口、昌平东关 BD 口、130景区 C 口，可接驳北部昌平区42公里骑行绿道。17号线太阳宫 FG 口、未来科学城北 C 口，可接驳未来科学城滨水公园路线。在票务组织方面，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无超时限制。乘客可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未使用的车票可在线退票，超过指定日期未使用将自动退票，票款按原渠道返还。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禁止进站，乘客进站需经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需归还至指定位置。在付费区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规范站内通行流线，建议乘客在试点车站的指定出入口使用垂直电梯，并经宽通道闸机进出站。携带自行车上下楼时可使用楼梯，切勿乘坐自动扶梯。不得在车站及车厢内骑行，乘车时需将车辆停放在车厢空闲区域，并全程看管，避免倾倒或碰撞他人。乘客携车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乘客需按选定站点进出站。严禁在路网内随意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站点出站。 请提前通过

0: 易通行 APP 购票，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合理安排行程。携车进站，请预留充足安检及包裹防护时间，请爱护车站专用防护设备，出站后及时归还，自觉维护站内及车厢环境卫生。
1: 乘客可在双休日携带符合规定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那么这种体验感到底如何呢？昨天在试行首日啊，记者实地打卡，我们来看看。
0: 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县西土城站，遇到了正准备带自行车到十三陵景区站的骑友。
2: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像这儿到那个十三陵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3: 第一天，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4: 跟他一起，然后运动一下嘛。然后正好北京也是这么好的政策，方便我们这些骑行爱好者。
0: 骑友节约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我们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2: 这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0: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5: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6: 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0: 记者从西土城站随机跟拍了一位乘车到十三陵景区站的骑友周先生，虽然车程将近1个小时，但周先生全程看护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避免车子倾倒或者碰撞他人。后来周先生直接坐到了地上。
7: 对，建议能有个固定车的地方，但是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建议可以多开更多站吧。
0: 在到达十三陵景区站之后，周先生提着自行车走出车厢，站内早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7: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嘛，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年配套也跟上了，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1: 另外，在五一假期啊，武汉、合肥、长沙等多个城市的地铁站呢，引起了关注。为了方便外地游客游览，地铁站里边啊，可以免费放行李，游览一圈回来再取走。这大大方便了外地游客。游客们呢，也非常的讲究，将行李箱是靠墙有序摆放，也成为独特的风景线。
0: 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的一道风景线火出圈了。游客将行李箱靠墙摆放，这面由各式各样行李箱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安然无恙。
8: 看到大家都把那个行李箱放在这里呢，然后也是出于一种安全感吧，然后也是非常相信咱们家那个武汉的一些就是安全措施的，然后就把东西就是非常按顺序的摆在这里。
9: 我们觉得也很感动，有乘客对我们的信任，然后觉得整个市民的素质也非常的高。我们有站厅啊，还有警务人员会不间断地对站厅进行巡视，整个工作人员会在巡视的过程中将一些零散的行李进行集中的摆放。在假日期间到至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行李丢失或者拿错的情况。
0: 湖南长沙地铁五一广场站里同样有无人行李箱墙，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行李箱整整齐齐地码在通道一侧。在安徽合肥的多个地铁站也出现了这样的行李箱墙，这些行李箱的主人大多是来游玩的外地游客，因为带着行李游玩不方便，便临时放在这里。游客在社交媒体留言，放心把行李箱放在这儿，就知道来对地方了。目前，合肥多个地铁站点都有乘客自助寄存行李包裹，站内志愿者会将行李进行整理和摆放，确保不影响乘客正常通行。在江西南昌地铁1、2、3、4号线共计51个站点都可以免费寄存。五一期间，福建福州地铁的无人看管行李同样走红，城市信任暖人心。
1: 很多人眼里啊，城市的轨道交通是最快捷最靠谱的出行方式，这没想到轨道交通不满足于交通工具的定位，已经快速的
10: 还是肥胖的情况都要遵循这个原则，减肥也得遵循食物多样化的基本原则，也得讲究营养。